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在飞机上待20个小时，民航进入超远程航线时代。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美欧股市动态以及本周A股市场前瞻分析。国际财经观察，
1: 美联邦法官裁定美国防部将Anthropic列入黑名单违法。
0: 厄尔尼诺扰动全球， 2026年台风异常活跃， 亚洲多国经济受到冲击。
2: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币值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
0: 促进6G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6G商用做好准备。鸿蒙成为世界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 乐高集团表示，中国市场依然大，未来会继续投资。亚马逊、苹果、微软集体涨价，全球内存紧缺可能持续到2027年。苹果地图上线广告，用户无法彻底屏蔽这类推广内容。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上周，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6G发展将是15-5时期的重中之重。 我国将加快6G核心技术攻关， 持续开展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 促进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 为6G商用做好准备。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 14五以来， 我国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供给能力大幅提升， 数据库产品数量世界第一。 鸿蒙成为世界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 开源鸿蒙生态设备累计超 13.5亿台。 在近期举行的乐高集团财报电话会议上， 首席执行官倪志伟表示， 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依然非常大， 这里儿童基数大， 消费者对乐高品牌也有非常强烈的热情。 乐高对中国市场依然充满信心， 未来会继续围绕品牌、门店和市场发展投资。 AI算力需求急剧增长， 令存储芯片价格大幅走高， 上游涨价压力向下游终端传导。近期亚马逊上调多款硬件产品售价， 此前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经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 市场调研机构IDC预警称， 全球内存紧缺可能持续到2027年， 存储芯片价格或在2028年触顶后逐步回落企稳。 苹果地图的广告功能已经正式在美国、加拿大地区落地， iPhone与iPad用户在搜索地点查看推荐地点时， 就会看到付费广告。 商家购买关键词广告后， 搜索结果最顶端会展示带蓝色爱的标识的推广条目， 每次搜索仅展示一条。 系统没有提供关闭地图广告的设置选项， 用户无法彻底屏蔽这类推广内容。
2: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0: 一架民航客机单次最长能飞多久呢？答案

类民航史上的新纪录，由一架空客 A350-1000ULR 飞机创造。它从澳大利亚墨尔本起飞，降落在法国图卢兹，耗时24小时24分钟，不间断飞行了23075公里。这架飞机在不加油的情况下飞越半个地球，航程跨越3大洲2大洋，途中经历了2次日落和2次日出。不过啊，这架特殊的航班并没有搭载任何普通乘客，它只是一次预演，为预计明年开通的悉尼直飞伦敦航线探路。当飞行时长达到创纪录的20小时以上，这对飞机的技术能力提出了怎样的要求？更为关键的是，乘客要如何适应晨昏颠倒、密闭空间里的身心挑战？财经先锋派本期跟您聊一聊，在飞机上待20多个小时，民航进入超远程航线时代。澳大利亚位于一片孤悬于南半球的大陆，距离所有其他大陆都要飞行6个小时以上，更难以直达西欧、美国等主要目的地。目前的航线呢，必须绕到第三地中转，动辄耗时30个小时以上。在世界最长直飞商业航班的记录被刷新之前，新加坡航空运营的新加坡到纽约航线是王者。这条航线全长约15349公里，飞行时间约18小时40分钟。正在运营的最长直飞商业航线前十名当中，我国南航的深圳到墨西哥城排名第9位，里程14147公里。那么飞机怎么样才能连续飞行24小时呢？这款客机之所以能够在不加油的情况下飞越近半个地球，关键在于它的燃油系统和发动机的协同升级。这架飞机加装了额外的后部中央燃油箱，可以多装载5300加仑燃油，航程也从大约9100海里延长到10000海里。更关键的升级来自发动机。飞机航程增加，对发动机推力的要求更大，那么这款客机加装了更高推力的发动机，也就是英国罗罗公司制造的 XWB-97 发动机，最大推力达97000磅。技术还只是前提在晨昏颠倒的密闭空间里待上将近一整天，对人的生理和心理是更为严苛的考验。时差紊乱，身体脱水，肌肉酸痛，静脉血栓，这些问题在长途飞行中呢，被统称为经济舱综合征。因为经济舱乘客遇到的问题尤为突出，航空公司的对策是减少座位。像 A350-1000 设计的座位数呢是350个到410个，但是澳洲航空只设置了238个座位，少一个座位就意味着少卖一张机票。那么这样做牺牲了盈利上限，却为缓解旅客疲劳留出了空间。一般来说呢，单次飞行的燃油、人工成本是固定的，航司普遍倾向于最大化载客数量，也就是多设几个座位，用来摊薄飞行成本，提升盈利空间。但是这套逻辑在超远途航线上是不适用的。考虑到飞行对于旅客身体的巨大负担，航司纷纷缩减载客量，提供充足的个人活动空间、宽松的活动区域，希望缓解旅客疲劳，规避健康风险，并且提升出行品质。当然呢，也为票价定得更高留出了空间。这样的客舱安排不仅是单纯的扩大空间，还是一整套系统性的科研成果，涉及座椅、餐食、灯光等多个细节。从人体解剖学、生理节律、运动医学、环境工程等多维度优化飞行体验。比如呢，有的航司飞机上设有一个开放式的健康区，乘客可以在那里呢领取小吃活动活动舒展身体同时呢，客舱灯光根据飞行时段和高空环境自动调节明暗，通过光学引导帮助旅客自然入睡，有效缓解时差反应。餐食的设计也被纳入考量，早餐将含有咖啡因或者辣椒成分，舱内灯光呢也更加明亮，帮助乘客身体苏醒。那么从传统的运动至上思维到体验为先，超过20个小时的超远途航线的开辟，不仅是民航飞行技术的突破，更是民航服务理念的一次跨越式的升级。再来说回到中国如果从咱们中国出发，超远程航线的目的地指向了南美。
当前中国直飞南美，上

0: 属空白。东航从上海飞往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班呢，需要经停新西兰奥克兰。国航开通了北京中转西班牙马德里再到巴西圣保罗的航线，全程约17500公里，耗时25个小时左右。目前呢，从中国出发直飞最远距离的航线，就是刚刚提到的南航2024年5月开通的深圳直飞墨西哥城的航线。而从墨西哥再往南呢，包括中美洲、加勒比海和南美洲啊，目前还没有直飞航线。在地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对直点，地球直径两端的两个点，像咱们国家的西安与智利的圣地亚哥几乎是完美对直啊，上海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十分接近这种对直关系。加强与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的连接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需求，也是服务国家战略的举措。不过呢，超远途航线更要考虑客流和市场需求，客流是否充足决定了航线的可持续性。所以呢，目前从中国的超远途航线主要由北上广深等国际枢纽出发，前往欧洲或者美国的大型航空枢纽，比如法兰克福啊、巴黎、伦敦、纽约、旧金山等。我国“十五五”规划特别强调民航国际枢纽及网络打造，对民航业而言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放眼全球，飞得更远、更省油、更舒适，现代民航业正迈入20小时的超远途航线时代。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周末见。哎，莫涵，这个长途旅行那真是见仁见智哈。那有的人呢就喜欢转机，那下来溜达溜达，有的人呢还就喜欢一步到位，懒得折腾。
2: 我怎么想的是，这航线一开通，一大波中学数学、物理、地理的题可就在路上了。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5: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市场预期中东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概率下降，叠加阿曼与伊朗共建海上通道的消息，有望增加全球原油供给，利空油价。纽约油价以及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4.2%和5.38%。
0: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美联储主席沃什发表关于通胀的偏鹰派表态，推升了市场对美联储将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美元走强对国际金价和银价形成下行压力。全周来看，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超过3%，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约2.5%。
5: 来回顾美国股市，当地时间上周五，美联储主席沃什在讲话内容，他的讲话内容被市场解读为释放明确的鹰派信号，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随即升温，市场风险偏好因此受到打压，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不过三大股指全周累计仍然上涨，道指和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约0.5%，纳指累计上涨0.85%。
0: 再来看欧洲市场，当地时间上周五公布的欧元区八月经济景气指数等多项数据好于预期，市场情绪得到修复。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到收盘，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上涨0.29%，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上涨0.98%，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上涨0.77%。
5: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上周五三大股指早盘冲高回落，尾盘快速下挫，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52点，下跌0.11%，深成指报13953点，下跌0.68%，创业板指数报3424点，下跌1.41%。行业板块涨多跌少，农化制品、房地产、服务、农林牧渔、石油石化、一般零售等板块涨幅居前，医疗服务、半导体、机器人等板块跌幅居前。我们来听专家的点评。
6: 我是新南证券张高。截止8月28日的交易周， A 股市场和全球股市类似，都呈现出跌宕起伏、涨跌分化的特点。从周线上来看，上证指数处于上涨状态，而且涨幅呢还达到 1.2%， 但是科创综指以及创业板指周线则是出现下跌。纵观全球市场呢，诸多因素引发了全球股市的波动。展望未来一周呢， A 股市场首先将会带来比较重要影响的就是半年报的披露完毕。未来一周是横跨8月底和9月初的交易周，也是半年报完成披露的第一个交易周。半年报当中的财务数据、机构持股数据以及相关上市公司对于基本面的一些重要的陈述，都将成为市场资金进行操作的重要依据，可能减持和增持操作方面都像幅度也都会比较大。此前国家统计局在公布7月份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数据之后呢，这两个数据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那么8月份数据是不是有希望能够有所改善，市场都在屏气凝神的观望。另外国际金融市场也都在静待美国公布8月份的就业数据，对于美元汇率以及贵金属价格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建议投资者在操作方面呢，需要以半年报的这些重要的数据为操作依据，放弃题材概念操作，回到财务数据、分配预案以及机构的持股增减变化，关注这些数据来把握个股的投资机会。
5: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国际财经观察。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国际财经观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利塔林近日裁定，美国国防部将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列入供应链风险黑名单的行为不合法。来听报道。
8: 裁决书中指出，国防部的行为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和第五修正案。国防部将 Anthropic 指定为供应链风险的决定违反了相关法定框架，且属于武断和反复无常的行为。目前美国国防部尚未就此裁决作出公开回应， Anthropic 方面则对法院的裁决表示认可，并称将继续配合政府工作，同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今年3月初， Anthropic 因拒绝美国国防部无限制使用其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美国防部禁止本部以及防务承包商在相关项目中使用 Anthropic 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也要求联邦政府所有机构禁用该公司产品，但留出为期6个月的缓冲期。 Anthropic 随即起诉美国国防部，称因双方在公司产品使用方面存在分歧，就遭到对方打击报复，被列入黑名单。
5: 厄尔尼诺扰动全球，气象专家指出，今年全球台风活动异常活跃，尤其是西北太平洋海域，台风生成数量远超常年水平，给亚洲多国经济带来冲击。
8: 2026年台风季活跃度预计将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 60%。 今年以来，台风给菲律宾、日本、越南等多个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20号，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影响，菲律宾受灾人口超过651万，基础设施方面的损失超过46亿比索，约合人民币5亿元，农业方面的损失超过14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5亿元。此外，台风给越南的农业和民生也带来了直接冲击。今年7月登陆越南广宁省的台风美沙克引发暴雨和山体滑坡，大量房屋农田被毁，牲畜死亡。另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仅7月的台风巴威就给冲绳地区带来了严重影响，重创当地农林水产业，总损失超过1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700万元。
7: 国际媒体监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2: 北京时间30号晚7:26，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新一代旗舰级太空观测平台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搭乘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该望远镜旨在探测那些通常难以被看见或微弱空间天体，试图揭示暗能量和暗物质等谜团，并搜寻太阳系之外的行星。英国巴克莱银行日前在一份有关 AI 行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AI 模型公司每获得100美元收入，其中约有35至40美元会以推理算力费用的形式流向三大云巨头，即亚马逊云科技公司、微软旗下 Azure 云服务平台和谷歌云平台。云服务商从中能够获得约10至20美元的营业利润，对应高达35至45%的营业利润率。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公布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数据中心营收达890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占英伟达季度营收的92%以上。此外，公司预计第三季度营收为1080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全新量产的 Vera Rubin 有望成为后续核心增长引擎。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报道，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亿万富翁人数达3795人，创下历史新高。亿万富翁总财富额同比增长12.8%，达到15.1万亿美元，同样刷新纪录。具体来看 ，AI 投资热潮是亿万富翁财富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9: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科创板半年报亮眼收官，硬科技研发投入如何迎来业绩兑现？
7: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0: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科创板2026年半年报披露进度过半，板块整体业绩实现大幅增长。科创板为何能跑出高增长行情？硬核科技企业长期的研发投入正在迎来怎样的价值兑现期？截至8月19号，科创板已有88家公司披露半年报，合计营收突破2000亿元，净利润达1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2%、154%，增长势头十分强劲。而科创50成分龙头更是发挥压舱石的作用，以少数企业贡献板块近60%营收、半数净利润，稳固板块基本盘。从细分赛道来看，国产算力产业链成为最大的亮点，彻底告别单点技术突破，迈入集群化、系统化发展阶段。晶圆代工龙头量价齐升，中芯国际、华虹红利单季营收纷纷创下历史新高，产能利用率维持高位。芯片设计企业业绩迎来爆发，寒武纪、海光信息、摩尔县城等企业营收大幅增长。算力产品实现规模化商用，落地多行业核心场景。同时 PCB、 半导体材料设备等上下游配套企业同步受益，整条算力产业链实现全线景气。创新药企业收获全球化红利，头部企业营收净利润大幅飙升，上调全年业绩预期，国产创新药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低空无人机、高端工程机械等高端装备企业订单饱满，交付提速，营收现金流大幅改善，产业商业化速度持续加快。今年以来，多家公司推出中期分红方案，股份回购、股东增持动作频繁，百亿级资金用于回馈市场。整体来看，科创板已经形成研发投入、技术突破、市场扩容、业绩兑现的正向成长闭环。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 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了导弹。
0: 土耳其资本市场委员会近日进一步收紧对冲基金投资限制，通过限制基金对单一上市公司股票的持仓比例，提高基金管理机构相关要求等措施，防范资金过度集中和多支关联基金共同大规模持有同一股票。
9: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
1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2: 得，你心情不错呀。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7: 燕之屋。
18: 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9: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18: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9: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18: 嗯，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9: 锦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20: 来天天快乐。
21: 锦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2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看。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万户， 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市银行盈利能力变弱，非吸收入逐步从配角转向主角。上市银行盈利能力变局，非吸收入逐步从配角转向主角。银行创新算力贷资源用量也能贷款。 专家点评，金融创新应更多聚焦科技企业需求。财经身边事，南京社区友好功能正式上线，让下沉基层的专家号看得见、约得上。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听详细内容。 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 同比增长 7.0%，
1: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报道。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 15.2%、 8.1%和6.8%， 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和 12.0%。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万户， 分别增长 19.3%、 20.6%、 42.8%， 有效对冲英美日等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减少带来的影响。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和 11.7%。 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更好发挥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国际贸易合作中的积极作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0: 2026年上市银行的中报披露即将落下帷幕， 一个清晰的信号浮出水面。 上半年业绩回暖的态势明显，利润结构进一步优化。在近期差持续承压的大背景下，非吸收入逐步从拉动银行盈利增长的配角转变为主角。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2: 低利率、低息差和资产重新定价阶段，银行业正经历一场持久的盈利能力大考。过去几年，市场出现显著的存款定期化、长期化趋势， 大量居民资金锁定在利率较高的中长期定期存款中，推高了银行业整体付息成本。今年以来，这种趋势有了变化。一方面，各银行稳息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净息差分别上行一个基点，分别为 1.27%、 1.37%。 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基本维持一季度原有水平，分别为 1.29%、 1.23%。 农业银行的改善幅度更明显。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王志恒说，受益于量价协同管理的不断显效，上半年农业银行的净息差是
3: 1.28%， 较一季度提升了2个 BP， 呈现了企稳的态势。 其中存款付息率是 1.13%， 较上年末下降了21个 BP， 负债成本稳步改善。另一方面，非利息收入正在成为银行收入增长的重要引擎。上半年，邮储银行非利息净收入
2: 453.35 亿元， 同比增长 12.25%。 邮储银行行长、首席合规官卢伟表示，打造非息收入第二增长曲线。 建设银行的非利息净收入增速也高于利息净收入的增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毅说，
4: 盈利来源更加多元， 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长了 8.46%， 较一季度提升了 0.33 个百分点，增息资产日均余额突破了45万亿元，非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长 16.31%。
2: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在净息差持续承压的大背景下，非息收入从配角到主角是商业银行转型的核心命题。
5: 过去银行的利润表啊，高度依赖的是吃利差，非息收入长期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但是当净息差从 2% 以上一路压缩到 1.4% 附近，利差这口井的水位已经不足以支撑增长，银行被迫要寻找第二水源了。从半年报来看啊，平安银行非息收入占比升到了 37%， 同比提升了超过一个百分点。宁波银行呢，更是凭借财富管理代销和资管费收入、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啊，同比暴增了 54%。 从配角到主角不是一夜之间是发生的，利差收窄、倒逼战略转型、零售客群积累到临界点以及资本市场回暖带来的代销窗口期，这三者共振的结果。
2: 在非利息收入中，财富管理代销正成为上市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长的最大增量来源。以中信银行为例，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中间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21%。 中信银行副行长谢志斌表示，看好财富管理行业的长期增长。
6: 居民的财富啊，向金融资产迁移的趋势保持延续。根据国际头部投行机构的研究，国内有730万亿的居民财富持续从不动产向标准化的金融资产进行慢转移，财富管理行业长期增长的空间是十分清晰的。
2: 不过，在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看来，当前银行盈利模式从吃息差向赚中收的转型虽然在加速，但仍处于进行时。
7: 现款财务管理业务已经成为部分银行业绩的利舟，带动手续费收入实现高速增长，但更多银行中间业务仍陷入负增长或微增的困境，表明非息收入的第二增长曲线远未形成普遍性支撑。与此同时，其他非息收入组债市投资收益虽全线大涨，却高度依赖市场波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无法作为可持续盈利增长的稳固根基。总体而言呢，当前银行非息收入贡献占比依旧偏低，多数银行仍高度依赖利息净收入，银行增长动能切换和盈利结构优化仍然任重道远。
8: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9: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我国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对算力的需求持续扩张。今年以来，相关产业链企业的资金需求明显增长，多家银行近期推出相应的专项贷款产品。来听报道。
10: 一家专门从事绿色算力中心建设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年以来虽然新订单不断，但是由于很多算力硬件价格不菲，企业的资金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他们向多家银行咨询后发现，现有的银行产品最多只能给到1亿元贷款额度，无法满足企业需求。不过也有银行新推出了算力贷产品，能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企业于是找到了江苏银行。上海梧桐树高新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凯军说，
11: 因为一个欠卡集群也是要几个亿，它是快资金周转，但是前期垫付的资金量也比较大，所以整个算力贷确实是 解决了企业资金周转的问题。
10: 据介绍，正是看中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江苏银行将算力算效水平引入到贷款的评分体系，也就是凭算力算效也可以申请贷款，直接放大了企业总的贷款额度。同时结合企业人才结构、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因素，推出了专门面向算力产业链软硬件企业的算力贷。江苏银行上海分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瞿江介绍，
12: 传统的企业授信，我们更加关注企业的三张报表，算力贷融入了我们自己的专有模型，更加关注企业的经营情况以及它的算力算效水平。同时相较于传统抵押类资产，我们更关注企业的无形资产，包括知识产权和数据资产等。
10: 不到两周，银行就为这家企业核定了2亿元的授信额度，目前已经投放1.5亿元。据了解，今年以来，包括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等多家银行都探索推出了类似的算力贷产品，广东、安徽等地还发布行动方案，鼓励银行推出算力贷等产品，加大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支持。
13: 不仅建算力中心卖硬件可以贷款，在广州，如果企业有稳定的资源用量，也可以用来证明业务的发展，向银行申请贷款。日前，广东省首个资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资源贷正式推出。
10: 在广州这家电商直播间，剪辑师一边捕捉直播画面，一边向大模型输入脚本，短短20分钟后，所采购的算力词源就转化成了一段画质细腻的短视频。数讯腾源短视频剪辑师姚伟颂说，
14: 把设置流程呢全部用算力去替代过来，视频那个画面啊、质感啊，还有那些光效全做好以后，投放到直播间里面，品牌调性做升级，会增加购买者的消费欲望。
10: 随着业务不断增长，这家企业的词源调用量也不断攀升。算力采购款是需要提前支付的，但是项目回款周期却要5到6个月，这也是这一新兴行业的普遍痛点。近日，中国银行在广州推出的算力词源贷正好解决了他们的需求。300万元3年期信用授信专项用于算力采购。数讯腾源创始人罗瑞昌谈到，
15: 数字资产相当于抵押物，的确很创新的产品，对于我们公司的短平快的一个资金需求，它能够很好的解决到。
10: 据介绍，这个贷款产品首次把词源消耗量、算力业务数据等纳入了授信核心评判标准，突破了传统以固定资产抵押为主的风控逻辑。产品面向轻资产的 AI 算力中小微企业，支持信用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订单融资及组合担保等多种灵活方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李柳兰介绍，
16: 贷后呢也是会依托我们行内的一些风控大模型啊，然后去持续监测企业的算力的一个结算的这个情况，消耗量是不是持续的稳定，算力的合同是否能够履约，如期交付我当时形成的终端的产品。
17: 专家认为，无论是算力贷还是算力词源贷，都是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的金融创新。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创新的推进，金融创新也不断出现新产品、新服务。未来，金融服务科技创新还将不断推陈出新。
1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谈到，
18: 商业银行推出算力贷，本质是将 AI 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算力转化为可量化的信用证明。对科技型企业而言，有助于破解有前景无资产的融资困境，让缺乏抵押物的 AI 企业能够凭日常经营数据获得授信，缓解引发以扩张期的现金流压力，降低融资成本。此举将推动银行风控逻辑从看砖头转向看算力。
10: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随着轻资产、高研发投入的科技型企业崛起，银行逐步降低了对抵押、担保等的依赖，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无形资产被越来越多的银行认可，成为企业、个人申请贷款的依据。各家银行纷纷设立科技支行，更是加速了银行的信用评价体系从实物资产向无形资产转变。银行业布局算力贷，正是科技金融适配人工智能产业的一种探索。银行切入这一赛道，也有利于更早地挖掘潜力客户。 董希淼还指出，磁源的消耗量是企业生产活力的一个体现，但它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企业的盈利，银行也还需要从更多角度完善风险控制。
18: Token 等算力使用量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作为评价标准之一，或将是一种趋势，但大规模推广应用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并要求银行尽力能区分有效业务与虚假流量的风控模型。目前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尚需时间。
9: 财经身边事，
1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7: 财经身边事，打通就医堵点。针对不少大医院专家号一号难求的情况，今年三月起，南京市各大医院选派各科专家名医，每月定期到社区坐诊。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专家排班查不到，号源也不互通。记者日前从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健康南京 APP 的社区有号功能已经上线，查询预约都很方便。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张祖明的报道。
19: 74岁的张志香阿姨在刷健康南京 APP 时，无意间发现南京鼓楼医院胡凯主任医师的预约页面下方多了一个社区有号的标志。系统提示，胡主任周六上午在江宁区横溪街道桃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张志香点击了预约按钮。让张阿姨没想到的是，在家门口的桃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她就完成了右眼白内障的手术，而为她手术的就是胡凯医生。
20: 白内障手术整体感受特别好，视力恢复的很理想，看的是也特别清楚，在家门口就把眼睛治好了。
19: 南京市江宁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孙海表示，
21: 南京市社区有号功能的上线是用数字化手段打通号源信息壁垒的关键一步，让专家下沉从有安排变为看得见、约得上，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吸引力也切实提升上来了。
19: 有了基层的成功实践，南京市又进一步推进市域门诊号源协同共享改革，将全市公立医院门诊号源全部纳入市统一预约平台，实行一体化管理。记者了解到，目前南京10个区已经完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量号源排班上传工作。市民不仅可以通过健康南京 APP 以及南京卫生12320小程序预约家门口的专家号，在上级医院预约挂号时，系统也可以自动关联该专家在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的坐诊信息。管世俊，
22: 接下来南京还会继续把分级诊疗的信息技术创新与为民服务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让每位市民在家门口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7: 财经身边事，安全风险提示。最近 3D 打印笔成了少年儿童喜爱的网红玩具，在不少学校的实践课堂也会使用，但这支小小的笔内部安全风险不容忽视。总台记者胡一伟、王伟报道。
23: 3D 打印笔根据使用耗材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高温款和低温款。低温款一般使用 PCL 聚酯内酯耗材，熔融温度大约在60摄氏度，烫伤风险相对较低，因此不少家长选购 3D 打印笔时就会特意选择低温款。相关检测机构玩具实验室高级测试工程师倪雨婷对一款低温笔笔尖温度进行了实际测试。
24: 根据国标要求，对于这种塑料笔头，它的温升限值是不能超过55K， K 指的是实际测试的温度与环境温度的一个差值。以现在室温的23度为例，它的温升限值实测温度不能够超过78度，根据数据来看的话，实际的温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限值要求，达到将近100度。
23: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消费指导专员吴明表示，此次检测的样品中部分所谓低温款存在温度虚标问题，实际温度远超宣传数值，甚至是标准限值。
25: 比如说低温笔，它的页面宣传的温度可能在40度或者60度，但实测它能达到76度，甚至是到100度。尤其是笔尖这个温度比较高，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不要触碰笔尖，笔尖也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 以及自己的衣物，家长最好是全程在旁边监护的。
23: 除了过热烫伤风险，还有一类更加隐蔽的安全隐患也值得关注。 3D 打印笔的工作原理是加热耗材使其熔融出丝，不合理的加热温度或是劣质耗材可能会导致打印过程中耗材挥发有毒有害物质。吴敏建议家庭使用尽量避开 ABS 耗材，确保室内通风，在购买时也应避开无标识散装、低价回收料耗材，切勿轻信宣称万能兼容耗材、食品级耗材等营销话术。
1: 财经身边事， AI 催生新职业，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算力资源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支撑更多高质量资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一起去了解。
2: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艺人公司社区里，工程师袁黎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3: 他可能做的五步六步之后，第七步资源紧张，请求失败，底层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啊，为了抢那个词语套餐，我得定个闹钟。
2: 就在工程师袁黎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算力优化师施天辉
4: 在各个地方批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有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啊，它生产出来的磁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输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量来付这个电费就可以。
2: 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优模型组合和算力供给后给出多个方案。算力优化师刘东升，
5: 它和导航非常像，导航可能会问你通勤的路上你想要最快的路线还是说最省油的路线，平台也是这样的，你想要你的任务跑得越快越好呢，还是说它消耗的磁源越少越好，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通过对应的算法去满足这些对应的需求的。
2: 在算力优化服务的支持下，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时间和花费有望降低。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3: 原来可能生成一个15秒的视频我需要等上个七八分钟，现在呢可能只需要等个两三分钟它就出来了。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6: 我来问问 AI。
27: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26: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26: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8: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1: 燕之屋。
32: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31: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32: 皮里茶器？
31: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32: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3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6373-7300。

0: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凌瑞，富江编辑赵科，于墨涵监制王涛，感谢各位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1: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券商交易信息系统接入迎来新规，量化私募被纳入全链条全周期监管闭环，投融资双向优化，多部门协同推进房地产全周期金融支持体系。10点，财经态度聚焦稳投资，持续发力，重点领域投资潜力如何释放？
0: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2026A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5集，锂电领涨电力设备板块。
1: 10点50分一说， 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透露哪些信息？
0: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 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 创业板50的成分股选取有何特点？
1: 10点30分，天天315聚焦， 骑行过程中突然锁车，共享单车异常关锁隐患，该如何杜绝？

0: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6: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北京时间9: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1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交易系统接入新规，
1: 宏观大趋势形成合力，我国将加快资金投放，推动六张网和两重项目建设，
2: 良性循环，地方附加税法公开征求意见，近万亿地方钱袋子迎来重大变革，
1: 市场有看点，双向优化，多部门协同推进房地产全周期金融支持体系。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上周芯片巨头英伟达大幅高出预期的业绩指引，带动美股科技板块估值修复，支撑美股主要指数上行。但周五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释放鹰派抗通胀信号，推升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压制美股周内涨幅。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上涨，道指涨 0.53%， 标普白指数涨 0.49%， 纳指涨 0.85%。原油市场方面，伊朗与阿曼就双方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协议，市场对全球关键石油运输航道恢复通行的预期升温，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回落，叠加美联储鹰派信号推高美元指数，国际油价上周显著回落，纽约油价下跌 4.2%， 布伦特油价下跌 5.38%。贵金属方面，国际金银价格上周波动加剧，受美国财政赤字担忧影响，国际金价与银价一度延续反弹走势，但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周五的鹰派讲话推升加息预期，美元指数快速走强，短期美债收益率回升，贵金属价格短线大跌，周线由涨转跌。其中国际金价上周下跌 3.22%， 银价下跌 2.51%。本周二十国集团 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将于当地时间周一和周二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当前美债长端利率高企，日元套息交易波动与汇率干预持续引发关注，作为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的核心窗口，美日政府官员对汇率与财政协调的表态将直接影响美元美债收益率及新兴市场货币走向。此外，二十国集团科技部长级会议将于本周二到周三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马斯克、黄仁勋等全球大型科技企业掌门人将出席。本次会议上，特朗普政府可能主张 AI 轻监管，避免新增监管机构的原则，该原则的落地进度将影响全球 AI 产业发展环境与估值逻辑，牵动美股科技板块走势。数据方面，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本周五出炉，作为九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非农数据，其结果将影响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的定价，牵引美元指数、美债收益率与全球风险资产走势。此前七月非农就业数据意外不增反降，创今年以来新低，目前市场预期八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5.5万人。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交易系统接入新规。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联合发布《证券公司交易信息系统接入管理规范试行》，共5章33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5年发布的旧规同时废止。新规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5: 新发布的规范要求券商交易信息系统接入现实全程管理、穿透管理，公平对待接入客户，并对券商资质、私募准入、技术服务商及备案管理作出系统规定。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梳理了其中的要点。
6: 从券商端来讲的话，主要是改为了备案制加全程管理加主体的兜底。那从客户端来讲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私募接入的门槛抬高了，尤其是做程序化交易的必须呢履行程序化交易的报告义务，除此之外呢还就是进行了穿透式的管理，像身份、账户、资金、行为全程进行监管，另外呢就是取消了通道的特权。
5: 在田卫东看来，这些变化对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秩序、保护普通投资者具有现实意义。
6: 不合规高频盘被动收缩可能会让部分小票流动性出现下降，盘面的波动放大。另外呢，中期的头部券商和合规量化受益第三方的这个野路系统将出清，让整个市场呢有了公平交易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再一个就是拆掉了这个拼网速的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有就是每笔单呢都可以溯源。另外呢，还就是短期操纵导致呢散户追高的概率也会降低。
5: 规范将分别给券商行业、私募和量化机构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进行了分析。
7: 那券商外接业务从过去比拼这种特殊通道资源，转向比拼合规风控、标准化的 PB 系统还有综合服务能力啊。那另一方面呢，合规成本也在增加，那券商呢需要承担全链条穿透式的一个管理责任，包括客户的尽调、系统测试、实时监控、异常处置等，合规成本上升。
5: 吴伟认为，对私募和量化机构而言，门槛同样在提高。
7: 那私募管理人呢，需要满足管理人的资质、产品的合规性、系统技术能力这些要求。那量化机构呢，也需要加强这种投研的深度，来提升策略的质量，而不是单纯啊依赖这种技术的速度。那当然，合规成本也是进一步提升。那私募呢，也需要配合券商进行这种季度的报备系统。

0: 规范化的趋势之下，投资层面可以关注哪些方向？田卫东给出了思路。
1: 第一呢，就是证券和资管核心交易系统服务商啊，那往往来说，一有新的规定，相关的软件服务系统都会进行相应的改造，相应的服务提供商呢也会有一定的受益。第二呢，就是信创基础软硬件和算力也会得到提升和改造，那相关的领域的公司也会受益。第三呢，就是头部券商也会受益。
0: 在具体的细分赛道上，吴伟也给出了关注方向。
2: 重点去关注呢，证券 IT 和互联网的金融方面，投资者呢可以关注受益于这种资本市场活跃度提升、券商的信创的改造，还有 AI 赋能这样的相关的标的，比如说包括提供券商核心交易系统、资管系统、量化交易系统的一些金融 IT 的龙头，还有呢就是具备一些流量优势、AI 投顾，还有金融信息服务变现能力的一些互联网的金融平台相关类的上市公司。
3: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4: 形成合力，我国将加快资金投放，推动六张网和两重项目建设。
3: 良性循环，地方附加税法公开征求意见，近万亿地方钱袋子迎来重大变革。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将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快推动六张网和两重项目建设。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已经组织召开系列专题会议，加力推进促进有效投资相关工作。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方面，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六张网建设方面，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优化政策组合，加快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同时，聚焦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三网融合，研究建立两家电网、三家电信运营商、若干家算力相关企业共同参与的二加三加 N 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两重建设方面，督促各地方统筹抓好硬投资和软建设，紧盯施工进度和资金支付，从实从严加强项目管理，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步谋划储备2027年项目。
4: 稍后十点，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敬请关注。
3: 日前，财政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什么是地方附加税？新税种对税负总体水平有什么影响？征收地方附加税有什么深远意义？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柯的报道。
6: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就是将目前并行征收的一税两费合并为统一的地方附加税。这三项税费分别是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简称一税两费。简单来说，征收地方附加税就意味着原来的一税两费不再单独征收，而是以两个主税种，也就是增值税、消费税作为计税基础征收地方附加税。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这对健全地方税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7: 地方附加税就是把现行的一税两费啊进行简化、规范和整合，作为地方未来一个重要的税种来建设。它对于我们健全地方税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6: 需要注意的是，地方附加税设计遵循税制平移原则，新税种的纳税人、计税依据、税收优惠等税制要素整体保持稳定。施正文说，虽然地方附加税是新税种，但它不会增加税负的总体水平，
7: 因为它是在整合现在的一税两费的基础上，按照税负总体水平保持不变、税收制度基本稳定这样的原则立法的，是一个对现行的税制要素和税负水平的整合和维持。它是新税种，但是它不会增加税负的负担。这次它的税率水平是11%-13%，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一税两费的一个征收水平。
6: 数据显示，2025年一税两费三项收入合计约9460亿元，规模近万亿元。施正文认为，地方附加税收入全部归属地方，有利于地方主动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企业和人口流入， 做大税基，实现财政收入。

0: 的可持续增长，形成招商、增税、提质的良性循环。对地方政府而言，可以起到激活造血功能的作用。
1: 地方副产局作为专门的为地方政府量身定做的税种，而且它的收入规模还是比较大的，通过立法，通过税种的定性，它就为地方政府将来筹集自主财力，拓展税源，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财政渠道，就会激励啊地方政府理财，提升征管能力，特别是还能够啊有助于促进地方政府的转型。
0: 对企业与市场而言，税制平移确保了企业税负的基本稳定，不会因改革而突然增加成本。更重要的是，统一的税率幅度消除了因地而异产生的税收不公平现象。施正文说，
1: 新的地方附加税法在税率设计上予以完善，从而它能够促进啊税负的公平和营商环境的优化，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2: 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日前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报告显示，6家国有大行上半年营业收入、净利润都实现增长，发展韧性超出市场预期。总台记者报道。
6: 6大行上半年合计营业收入约2万亿元，合计规模净利润超7100亿元。两项指标6大行均实现了同比增长。与此同时，资产质量保持稳健。6大行中，工农中建4大行的不良贷款率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从盈利驱动因素来看，利息净收入仍是营收的压舱石，非利息收入的贡献度也在持续提升。中国银行行长张辉，
7: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71亿元，拨备前利润230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41%、9.77%。税后利润、本行股东应享税后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7%、5.1%，增速自2025年以来逐季提升。集团资产总额突破40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77%。贷款和债券等高收益的资产占比提升了1.32个百分点。
6: 此次业绩报告显示，6大行的净息差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多家银行上半年净息差回升1到3个基点。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王志恒，
8: 受益于量价协同管理的不断显效，上半年农业银行的净息差是1.28%，较一季度提升了2个 BP， 呈现了企稳的态势。其中存款付息率是1.13%， 较上年末下降了21个 BP， 负债成本稳步改善。
6: 上半年多家国有大行的分红比例有所提升，进一步增强投资者获得感。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秘书田丰林：
9: 2020年中期分红，我行进一步将现金分红率提升至31%，在履行公司治理程序后，每十股派息人民币1.511元含税，派息总额约538.53亿元，按上半年平均股价计算，A 股、H 股股息率分别达到4.22%和5.36%。
6: 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季志宏：
10: 这个上市以来，我们累计分红超过了1.4万亿，近三年来每年分红都超1000亿元。过去几年，我们分红比例保持在30%。为进一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2026年中期拟将分红比例调在31%，进一步提升的股息的吸引力。有关分红的安排待股东会审议后正式实施。
2: 再来关注一组资讯，沪市上市公司完成2026年半年报披露，数据显示，上半年2318家沪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3%，净利润2.82万亿元，增长17.6%，扣非后净利润2.69万亿元，增长17.2%，增速创2022年以来新高。
5: 科创板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1万亿元，同比增长38.6%，实现净利润1448.87亿元，增长437.6%，净利润超过上年全年水平。其中36家成长层企业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29.1%，净利润大幅缩亏62.3%。
2: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要围绕国民经济重大场景，研究探索词源增值订阅、按效付费等商业模式。国家数据局将在32个城市布局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深入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运输等领域，破解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瓶颈。
1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2: 得，你心情不错呀。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7: 燕之屋。
1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0: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5: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日前，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优化房企股票、债券、ABS、REITs 等融资安排，推动融资逻辑从依赖主体信用转向基于项目情况。金融监管总局会同相关部门同步推出商品住房开发贷款、个人住房贷款、商业地产贷款等5部试行管理办法。这些政策将如何影响 A 股地产板块的投资逻辑？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0: 中国证监会此次发布的意见从五方面优化房企融资安排，支持上市房企再融资、并购重组、债券发行，鼓励依托优质项目发行 CMBS、 不动产 ABS 和 REITs， 并持续推进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广东省成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这些制度安排的核心变化是融资逻辑的转变，
21: 要从原来的依赖主体信用而向依赖项目情况的转变。未来的房地产的融资主要是以项目公司制下面单个项目自身的现金流的创造是否有保障、资金的投入和回笼的周期和节点为依据，来作为是否融资、融多少的这样的依据，而不再是过去那样以房企的规模有多大、抵押物有多少、抵押物是否充分作为融资的依据。
0: 在融资渠道拓宽的同时，个人住房贷款也迎来实质性优化。金融监管总局试行管理办法，将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收入偿债比例中的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比例上限从55%提升到60%，贷款期限上限由30年延长至40年，并配合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将预售商品房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从主体结构封顶调整到竣工备案。李宇佳表示，这些调整赋予了借贷双方更大的灵活度，
21: 放款周期呢延后到项目竣工备案以后那么这样的话呢，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保护了购房者的权益，也就是说购房者收了房以后才放贷，按揭贷款最长从过去的30年延长到了最长40年，一方面是降低首付、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的话降低月供，包括存量房贷利率调整的常态化。
0: 多部门协同推进房地产全周期金融支持体系，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也在加速落地，目前已有4支产品上市，募集资金超200亿元，另有7支获批发行、16支再审，合计拟募资超850亿元。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政策组合拳正在系统性的重塑地产板块的投资逻辑。
22: 政策打通股权、债权、ABS、REITs 等多元融资渠道，创新项目封闭管理机制，优化居民住房信贷安排，既强化合规项目资金保障，也释放了合理住房消费需求，有效缓解市场对房企现金流与项目交付的担忧。治理规范、负债可控，手握优质项目的上市房企将迎来估值修复的基础。
0: 证监会强调，将坚持把好发行上市质量关、合规关和风险关，重点支持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社会效益显著、经营业绩稳健且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优质项目。金融监管总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好相关办法，提供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金融支持和服务，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陈立表示，政策利好有望沿着产业链逐步传导至资本市场各细分板块。
22: 住房信贷优化减轻了居民的购房负担，利好核心城市土地储备充足、经营稳健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二手房流通改革将带动中介、物业等住房服务板块的价值提升，新房交付保障叠加修房改造需求，将逐步的带动建材、家居家电等后周期行业的需求回暖。同时 REITs 等工具的扩容将进一步助力住房租赁、城市更新、商业物业的盘活，尤其是拥有优质经营性资产的上市房企会迎来价值重估。
0: 在政策密集落地的同时，陈立提醒投资者，机遇之下仍需保持审慎，
22: 警惕合作开发背后潜藏的或有负债，同时也要区分 REITs 实际受益的标的与概念的一个区分，防范一些企业经营处置风险。对于其他的一些现金流比较好以及负债管控比较好的优质房企，将迎来新的高质量发展机遇。
2: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 QD 投资额度审批情况。截至八月末，全市场累计获批额度增至1830.09亿美元，本次新增68.4亿美元。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凌波。你好，凌波。
23: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8月28号 QD 投资额度再次扩容。今年以来呢，随着境内居民全球资产配置的需求持续升温 ，QD 基金它的申购活跃度大幅提升。而受到外汇额度的制约，基金公司可用的 QD 额度逐步消耗，全市场有近半数的 QD 基金都处于限购状态。一些热门产品单日的申购限额只有10元，也有一些处于暂停申购的状态。从扩容的频率来看，这次额度发放是今年年内的第二次扩容。2024年以来 ，QD 额度多次扩容，单次扩容的规模逐步上升。今年扩容的频率相比过去两年也更加密集。从额度来看，年内这两批额度新增合计超过120亿美元，而且这次新增的额度是2021年6月以来最多的一次。从机构的类型来看， 这次证券基金类机构占比最大，53家机构合计获得了37.2亿美元，占比超过了半数。景顺长城、长城基金、大成基金等公募机构都分别新增了1亿美元的额度。业内人士表示，这次新增额度后，基金公司将把额度分配给旗下的 QD 产品，此前处于限购状态的 QD 基金有望在近期放开申购。同时呢，监管要求公募机构在2027年底之前将用于专户的 QD 额度占比调整到 20% 以内，新获批的额度将优先用于公募产品。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额度的松绑并不意味着风险的消除，场内高溢价、汇率波动等风险仍然存在。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凌波。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5: 全新的一周，同时也是八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开盘集合竞价的表现情况。市场呢是出现了全线低开，其中沪指开盘在3926点，下跌了0.65%，深成指13764点，跌幅1.35%，创业板指数下跌1.67%，开盘报在3367点，科创综指跌幅2.01%，报在1903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0.56%，1057点。小微盘方面呢，基本上都是保持了1%左右的跌幅。开盘市场有1027家上涨，444家平盘，4073家下跌。而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观察，今天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房地产、石油石化、煤炭、农林牧渔和银行，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有色金属、通信、电子、计算机和建筑建材。
1: 身为罗马帝国的执掌者，马可·奥勒留为何会被后世尊为哲学皇帝？这份独树一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传世著作《沉思录》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奥勒留流传后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0: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4: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7: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0: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4: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20: 交易实况，
24: 交易实况，
20: 交易实况，
25: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2: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928点，下跌23个点，跌幅0.58%，成交518亿。深市13803点，下跌149个点，跌幅1.07%，成交是725亿。北证五零下跌了0.87%，成交是9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354亿元。创业板下跌了1.22%，沪深300下跌0.82%，中证500下跌0.08%，中证2000下跌0.62%，上证50跌了0.76%，科创50下跌1.83%。行业方面，工程机械、房地产、办公用品、能源设备、石油天然气和银行是涨幅居前的，跌幅居前的是贵金属、基本金属、半导体、通信设备、生物科技、贸易和航空。 个股方面呢，有1391家上涨，247家平盘，还有3909家下跌。今天有一只北交所的新股申购，百迈科，申购代码是920268，发行价格是17.1块，发行市盈率14.99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5: 嗯，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栓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龙栓。
6: 你好，主持人。
5: 嗯，上周市场整体延续了震荡反弹的走势，对于本周市场是否能够继续挑战4000点，您的观察是什么？
6: 好的，我认为从整体来看的话，市场呢短期内依然可能有可能会去挑战这个4000点的整数关口，这个概率呢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首先看一下今天这个市场的开盘，今天市场开盘之后呢，是指数的各大指数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这种低开。那么市场呢低开之后呢，可以看到现在开始迎来一波小幅的这种反弹。上证指数低开之后呢，是正好踩到了10天均线的位置，在3900多点。那么打到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的，所以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科创板今天开盘之后呢，直接打破了这个5天均线，向下有一定的这种调控缺口。那如果从这上面来看的话，今天市场的这种表现依然还是这个，科技走的相对是比较弱，那么主板市场的一些蓝筹股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那么其中呢，可以看到今天像银行这一类的板块，包括像这个银行板块，包括这个房地产板块等这类的走和保险，就是大金融这一块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劲一些，这是对指数呢这个反弹起到了积极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呢，也就是从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走势上来看，我觉得至少本周市场有可能还会继续去挑战4000点的原因在什么？就是权重股今天的这个走势给了市场这个护盘的一些信心。那么可以看到，大盘蓝筹股今天的这个走势当中的话，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大金融里面，整个的这个板块呢是出现了全面的这种反弹之外呢，其实今天多了一个房地产。那大金融里面像券商、保险、银行，其实对整个指数的这种托底作用还是比较大的。再加上房地产今天的这个走强，其实对指数呢起到了助攻的作用。那也就是说，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类似于今天的权重股是形成了一定的这种合力，所以说这是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上涨的。那么其次呢，像石油、像煤炭开采这会儿呢也开始出现了这个反弹，尤其这会儿反弹比较快的是煤炭板块，这会儿反弹比较快，这也是一个权重股。所以我认为在权重股形成合力的情况，向上攻4000点的概率呢是比较大。那么另外呢，就是提到的科创板这个板块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以科技股为主。这些板块呢，其实在最近走的相对是振幅是比较大。那么科技股本身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分化，那么走的比较强的呢还是强者恒强，但是弱的呢依然还是相对是比较弱。那么这个里面呢分化就结构性分化也比较严重，所以这时候短期内来看，科创板说出现一波这个快的反弹或者大幅的反弹，这个概率呢相对比较小啊，依然还会是以盘整为主。这是对于未来一段时间我认为权重股和科技股的一个走势，那么对于大盘还相对是比较乐观。那其次从板块来看，市场上的今天呢还有一些这个除了刚才说的权重股板块，其实还有一些新的概念热点也是在上涨。比如说近期的一些大消费板块，其中呢像以这个传统的一些板块里面，主要是以这个农业啊这类的，你看农业粮食为主的，今天板块走势是相对是比较强劲一些。那么还有一些养殖业，像猪肉啊包括鸡肉，像大消费里面他们今天走的相对是比较强。那么另外呢，消费里面还有一些比较活跃的一些品种，像短剧啊，像一些知识产权的，今天的这些概念呢，其实网红经济这个概念呢，其实今天也是出现了一定上涨。那这些品种除了整个连续走了两周以外，那么这些知识产权呢，包括这个市场的短剧这类的，其实走势呢在最近才刚刚开始出现。那也就是说大消费最近一段时间有可能会成为新的一个热点。那大消费里面除了刚才提到这些品种，包括未来的比如像食品饮料这类呢，包括之前我一直不是特别看好的像这些酿酒板块，其实最近呢都有一定的这种活跃度有一定的这种活跃度。所以我觉得大消费有可能会成为未来市场的一个短期内关注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5: 好， 顺着您的思路，我们来谈一下反复活跃的农业板块。今天呢，继续表现强势，像一些高标股万象德农今天是继续直接一字板涨停。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除了厄尔尼诺现象这种催化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逻辑？
6: 我认为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另外的逻辑，就是二级市场的这种轮动和它的这种业绩。其实可以看到，二级市场呢，尤其是在短期内市场的走势呢，整体呢相对是比较弱，市场比较弱。那么市场相对是比较弱的这种情况下，那么防御性品种就成为了市场新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关注的一个对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整个种子农业这一块来看的话，公布的这种上半年报来看，我觉得这个呢业绩呢有一些部分的个股的业绩呢也是相对是比较亮眼。那么这样的话也是资金关注它的这高关注度高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说种子板块里面这几年其实一直有一个利好，就是关于转基因。原来在2024年的时候，转基因的一些品种只有4-5家，那么到去年到2025年的时候，其实市场已经达到了14-15家。那么今年2026年的话，还有一些这个转基因的一些品种会从实验室进入这个量产的这种阶段。那这样的话，对整个种子的业绩会有明显的一些改善。所以说从这个种子的那些转基因从这个实验室走向这个量化，我觉得也是它真正对业绩带来一定利好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认为厄尔尼诺这是最主要的原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次要的一些原因，就二级市场的轮动和整个种子业的这种板块的这种业绩的这种改善，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它上涨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5: 好，除了农业之外，我们看到了房地产板块政策面的利好不断，所以对于它的持续性您是否看好？
6: 我认为首先呢，房地产板块呢这些利好呢会对整个板块会形成影响，不但是对房地产，包括房地产上下游的一些产业链，比如说像建筑建材，包括这个家用电器，这些一系列都会形成一定的利好。所以我认为消息呢，这个从这个消息面上来看的话，它这个发酵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对于二级市场来看，市场已经非常明显的反映出来对房地产的这种利好了，所以我认为它应该是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这个持续性本身在于什么？在于是市场的一种预期的这种转变，并不是说它这个说马上就要涨多高，或者说这个板块有多大的一个是多大的一个空间，而是这个市场发生预期之后，它需要一个时间去逐步的去转变，或者说二级市场对房地产的信心的板块会逐步的会回来，整体呢会，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的。但是它的这个持续性不是一蹴而就，并不是说它有持续性就马上要涨多高，它是会反复的逐步的这种去向这个回暖去转好，也就是说，因为这两天涨涨，这两天回调一下，然后呢再继续去上涨。就是说它是震荡上行的这种趋势，它的这种持续度我觉得应该是在四季度应该整体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但不是一蹴而就，是反复对市场的去炒作，逐步的去航行起来，是这种状态。主持人。
5: 而前期的一些相对强势品种像医药、半导体、机器人板块呢，在上周五是出现了走弱的表现，那是一种回调的机会，还是说表明它要进入一段阶段性的修整？
6: 从这几个板块当中的话，我认为首先看一下这个医药呢，创新药，这个是我对于这个三季度包括这个四季度来看，整体相对是比较看好的。医药板块我觉得这次的回调呢它还没有走完，为什么？因为比如说这个医药板块里面的创新药，它的业绩回暖呢在今年下半年还会逐步的去释放，包括在出海这一块，就对创新药是长期的这种利好。所以我认为这个呢来看的话，医药板块里面创新药可能是我首先要看好的。那么另外对整个医药板块来看，我这个相对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就是医药板块整体调整的时间周期比较长，4-5年的一个时间，那中间呢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反弹。那么这次呢，这个从市场的这种成交量啊，包括从这个医药板块整体最近的这段时间的活跃度，因为它是从6月中旬就已经开始上涨了，那么在这段时间我觉得还是具备了一定的这种持续性。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向上的这种趋势才刚刚开始，这次的这种调整完全是对于6月中旬到8月这个上旬市场的一个阶段性或者说一个技术性的这种调整，而不是整个板块出现的这种调整，因为它的估值相对是比较低，所以我觉得医药板块可能相对是比较好。那么另外就是说对这个板块，我觉得回调之后呢， 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可能如果从这个金线系统上来看的话，可能还向下有多少有一点这个向下的空间，但空间不会特别大。那么其次呢，就是对这个机器人板块呢，我觉得可能短期的这个机器人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种调整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种向下，就是向下还没有完全触底。原因在于什么？就是整个机器人今年的量产和市场起初的这个人，就是起初的市场的这个预期呢，它的这种销量可能还会多少会有一定的这种差距。它的差距在哪里？就是原来认为的这种销量可能没有想象的那样能完全去兑现。或者说从目前市场来看，人形机器人现在的这种多种还有一些瓶颈没有完全突破，所以我觉得它可能还是一个短期内一个盘整，或者说短期内还是一个回调为主。所以说我从这几个板块里面来看，相对来看对大消费里面呢，像医药还是比较乐观一些。就是
5: 半导体呢，
6: 半导体板块呢，我觉得它可能会进入一个分化性的一个行情。因为半导体这段时间掉下来之后，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个股呢反弹的速度呢是非常的快，而且涨幅也是比较大。但是呢并不没有像之前一样半导体出现一个全面的这种上涨，只是里面有一些部分的个股走的是比较强。那整体的这个半导体里面有一些反弹呢，它可以看到它的反弹呢并不是特别强，也就是说这个里面会是结构性的这种行情。那对于之前这波反弹力度比较大的有一些个股已经翻倍了，那么这类的我建议就不要再去不要再去追了。那么第二个呢，对于半导体里面有一些这个这波还没有出现大幅反弹的一些品种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这个资产的一些配置。因为科技股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行情并没有走完，但是呢这段时间它正好处于一个调整之后的一个修复的一个阶段，它不会马上就是立竿见影，就是说再和之前一样走出一波行情，它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需要大概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还是以结构性分化为主。
5: 随着英伟达架构迎来重磅升级，我们注意到像 PTFE 这个板块是出现了强势的领涨，算力材料呢迎来了一个变革的窗口，所以您觉得这种行情空间会有多大？
6: 这个空间我觉得还是很难预测的，但是呢至少我觉得这个呢是事件性推动的，事件性推动的一些板块的话，一般的话从这个市场来看，这个消息炒过之后有那么三两个交易日，或者说有一周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消息呢就可能有可能出现一定的这种回落。因为消息面的刺激并没有迎来，你像这个消息它并没有迎来市场集中的这资金去追涨，所以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只能把它当事件性的阶段性去的一个行情去炒作它。主持人
5: 好，谢谢龙栓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8: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9: 我来问问 AI。
10: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9: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8: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9: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1: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4: 燕之屋。
1: 从四处征伐转向守城治理的哈德良，为何将罗马帝国的未来交到了安敦尼庇护手中？这次平稳的地位传承，难道只是为了延续休养生息的治国路线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拆解古罗马地位传承的制度设计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你好袁强。
26: 哎，主持人你好。
2: 来说一下目前您对盘面的观察。
12: 好的，从七月底我们提出部署金秋行情判断以来呢， A 股市场总体是呈现出了企稳、修复和回升的态势。那往后看呢，我们认为中国股市的金秋行情仍有延续空间。那核心动力是来自于不确定性预期的边际收敛以及市场风险偏好的修复。首先，市场的风险已经是显著下降，两市成交收缩和波动的收敛表明了市场抛售压力是明显减少的，那资金流出的态势也是基本缓和，股市的反弹宽度明显改善，价值发现功能呢也在逐步的恢复，而外部风险冲击影响的触风恐慌情绪也在退潮。尽管不是负面因素的系统性消解，但是呢，当前诸如海外股市去杠杆、美债利率升高以及美伊冲突这些因素呢，都是在近期有所缓和，或者说是被主动管理波动。那秋天国内的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的政策支持性的立场，也让定价环境是更加友好啊。包括发改委召开了全国投资工作的推进会，明确加力加紧做好稳投资各项工作啊。包括金融部门和住建部呢，也是在密集出稳地产的政策。证监会也是火线的批复了16只创业板算力和金融科技 ETF， 那以上举措呢，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和活跃市场人气都是具有关键作用的，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股市的金秋行情。那往后看，从行业比较的维度，我们认为行情会扩散，市值也会下沉。具体行业方面呢，我们看好新兴科技、优势制造和大金融这三个具体的方向。主持人，
2: 这三个具体方向看好的理由呢？
12: 从新兴科技角度而言的话，首先在海外链中呢，我们更加重视的是新技术和价值量提升的环节。国产替代的关键是要关注上游零部件和材料。那从优势制造角度而言，那我们观察到中国企业面向全球需求，并且积极参与全球竞争，正在形成新增长的势能以及竞争优势。尤其是像机械设备、创新药这些方向。是值得重点关注的。那大金融方面，主要我们看好的是稳健回报，那尤其是高分红的属性也让包括银行等在内的一些金融板块是具有非常强的性价比的。
2: 好的，谢谢袁强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你好，世伟。
14: 你好，主持人。今天我们重点谈一下贵金属。我们看到今天重点贵金属沪金目前是收到主力合约收到960出头，那么白银的话是16000出头，总体来说是跌幅较大，算是最近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最大跌幅了。应该来说主要是受上周美国美联储主席的发言偏对鹰派而影响的。那么对于后市的话，我们认为当前短期内基于美国加息预期的增加，环境出现调整是一个正常的行为。那么随之，但我们客观的理解当前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或者金融政策的紧迫，加息的话实际上在现实中是很难推进的，无论是它的国债规模还是当前的通胀的问题以及未来它对经济的一个冲击，应该说都是不太允许在政策上选择加息。但是表态中应该说对美联储主席的形象的这个树立啊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认为市场短期做出一些反应，正好对前期的上涨进行一个调整和消化，我们认为短期的调整是合理的。那么在进一步往下的空间的话，我们认为是相对有限的。在未来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美国的就业数据和通胀数据，那么再往后的话就是9月中旬美联储的下次议息会议。尽管这一次加息预期出现明显的增长，从30%左右增长到50%多，但我们认为九月份这次机会去加息的概率依然偏小，应该说可能还是维持不动。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认为短期的这种过快调整反而是一个进一步进场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2: 好的，谢谢世伟，再会。目光转向外汇市场，连线交通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德谦。你好，德谦。
15: 主持人你好，
2: 来介绍一下。
15: 上周呢，美元是大幅的一个走升，美元指数呢也是触及了近两周以来的一个高位。那么周五呢，美元指数最高触及99.72。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小幅回落到99.59附近。那么关键呢还是周三，那么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的一个表态，那么对于通胀率降至2%的目标呢，表达了更坚强的一个决心。整体来看呢，那么市场对于九月份加息的这个概率呢是再次的提升，那么 目前来看呢，那么概率在50%以上，这对美元呢起到了一个短期的很强的支撑作用。周三到周五呢，美元指数累计涨幅呢也是达到了1.6%，非美货币呢对美元是纷纷下跌。那么同时呢，美联储的一个加息的一个态度呢，也是令美债的收益率呢显著的趋平，那么也是缓解了市场那么对于通胀的一个忧虑。短期来看呢，那么非美货币呢仍然处于守势，那么欧元对美元呢目前维持在1.1592，那么下跌至8月19号以来的一个低点，那么上周五呢单日跌幅也是达到了1%以上。短期来看呢，欧元继续在近期的一个低位盘整，下方呢关键支撑位呢，那么在之前的一个交易的密集区间1.1575左右。而英镑方面，英镑对美元呢也是连续三个交易日下滑，那么目前维持在1.3545。那么短期来看，那么英镑走势呢跟随欧元走势，那么仍然在1.1530左右呢进行一个低位的一个盘整。而在加元方面，那么加拿大第二季度呢经济增长呢是3.3%，那么证实了那么也由于美国的关税和移民政策引发的一个经济低迷之后呢，经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一个反弹。因此美元对加元呢整体来看，那么涨幅呢不及欧元，目前维持在1.3891。但是从美元加息的这个可能性来看，如果九月份真的加息落地，那么对加元来说肯定也会造成一遍负面的影响。下方更美元对加元下方的支撑呢则在1.3860左右。整体情况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德谦，再会。我们再来关注 A 股市场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0: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申万宏源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二次探底兑现之后呢，市场反弹可能持续到九月下旬。本轮 AI 链行情重启需要的产业催化级别更高，所需要的时间也大概率更长。如果九月没有办法创出新高，那还会出现新的调整波段。科技震荡调整的周期可能是季度级别的。再看国金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未来一个阶段呢，市场要以防御思维为主，静待下一个催化。 AI 产业趋势加速放缓之后呢，本应走弱的美元遇上了外生因素，也就是紧缩预期的逆转，这属于阶段性的变化。 AI 产业趋势其实并没有被证伪，但回报率问题仍然是市场的核心疑虑。内需方面呢，房地产政策出台的意义较大，长期看呢，内需的重要性开始显现，但短期交易的锐度可能还不够。再看方正证券的观点，他们建议呢，关注能创新高的细分赛道对科技整体情绪的带动作用。在当前市场处于磨底阶段，主线不清晰，轮动加快，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的配置机会。第一，就是进入中报业绩披露窗口期，这个科技股内部向能涨价、能扩产、有新技术突破的这些细分方向的倾斜。第二，就是美债和美元信用问题重燃，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弱化，除了核心资源相关的有色金属和化工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新旧能源，包括储能、煤炭等等。第三，是对货币政策变化反应最为直接，业绩估值匹配度较好，能够稳定指数的非银金融。最后再来看银河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中报以及后续业绩的兑现会影响结构性机会的持续性，而外围风险仍然可能扰动短期风险偏好和估值。在配置上可以关注三条主线，第一，就是盈利验证下的景气成长主线，中报收官叠加六张网新基建，关注业绩较强、三季度景气仍有支撑的半导体以及算力硬件产业链。第二，就是政策驱动的投资链条，关注电网、储能电力配套，还有建材、工程机械等等。第三，是外围扰动之下的红利防御类资产，海外利率高位叠加地缘的扰动，关注金融、公用事业和低估值稳定类资产来作为组合的底仓。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2: 好的，小易。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港股方面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是25299点，下跌了284个点，跌幅1.12%，成交是592亿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了1.44%，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了0.74%。看恒生指数的成交金额是594亿港元来看一下 A 股这边，目前依然也都是绿盘运行的。上证目前是3934点，下跌了17个点，跌幅0.44%。 43，成交是3338亿元，深市13814点，下跌137个点，跌幅0.99%，成交是3631亿元。北证50目前下跌0.62%，成交51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7037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了1.14%，沪深300下跌0.87%，中证500下跌0.05%，中证2000下跌0.12%，上证50是下跌了0.75%，科创50下跌2.05%。好，这个个股方面呢，目前是2065家上涨，147家平盘，还有3322家下跌。

0: 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0: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9: 燕之屋。
20: 贞观15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2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召开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会议强调各地方和有关部门要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抓好稳投资各项工作。会议明确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严格执行资金监管，保障资金及时支付，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尽快形成“十五”工作量，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抓紧谋划一批重点项目，多渠道筹措项目建设资金，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确保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会议强调精准高效强化用地、环评等要素支持，针对性加强场景、数据、技术、人才等新型要素保障，扎实推进重点领域价费改革、数据共享、应用场景拓展、标准规范制定、组织模式创新等工作，持续加大软建设工作力度，抓紧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 REITs 发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项目建设运营，落实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各项政策，建立健全民营企业问题反馈和协调解决机制，千方百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稳投资持续发力，重点领域投资潜力如何释放？有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寅。你好，吴所长。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那据您观察，新和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那么中央呢最近指出呢，就是这个扩大投资机制啊，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以及那个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这样一个思路。那么这个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变化呢，实际上就是这上述理念的一个生动实践。那么新呢，主要体现在这个投资动能的根本性改变，比如呢我们的这个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接近5%，那么高于整体的这个投资增速接近10%。所以呢，这个向新、向质、向绿的这个特征呢是不断强化的。再比如我们的这个航空航天啊、电子信息、新能源的领域的这个投资呢，是呈现快速增长态势。那么它所对应的这种传统产业啊，它的这种相对的这种积累和投资呢，就是相对减缓。这是一个结构调整的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比如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超算这个核心节点的投资。现在已经从这个规划蓝图转化为这个可以为数万张国产 AI 芯片的高速运行进行这种生产运营，所以体现一个现实生产力的一个转化，所以这是一个生动的图景。那么向优呢，主要体现在这个投资效益和民生改善的这个兼顾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中央预算内投资7000多亿啊，现在已经下达完毕了啊，特别是在这个以工代赈呢，还有带动务工就业务工这个方面呢，这样有明显的效益，而且也使这个群众的增收呢，达到了一个预期。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结合呢，使得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投资扩展周期呢，在这个新的这个阶段呢，这个底层逻辑发生了变化啊，从规模驱动转向了效能驱动。所以下一步，我觉得应该建立这个投资于人的这个量化评估体系，把就业还有人的投资纳入项目考核。形成一个正向的经济回报的社会回报的循环，主持人。
1: 会议把加快两重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等作为稳投资的重要抓手。那么现阶段如何更好的推进相关项目的进展？要把哪些工作做实做细呢？
3: 那么两重和这个两轻建设呢，确实是这个预算内投资和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加速投放的这样一个重点。首先，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动态调整机制，咱们要。就是切实的做好， 特别是对一些这个相对滞后的项目呢，进行这个每周调度啊，每月通报的这样一种问题整改的这样一种思路进行调整啊，抓住他们的这种硬投资和软建设中间的这个需要统筹的这个弱点啊，进行这样一个统筹啊，盯紧这个施工进度和资金支付啊，加强项目管理。第二个呢，就是资金要跟着进度走，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些两重项目，可能还存在着，比如说钱等着项目啊，项目还没有明确，对吧？钱在那儿摆着等等的这样一个被动局面。

0: 几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我们的用地环评这些问题呢，在这个要素保证层面，还有这个绿色通道层面呢，也要形成一种支持，对吧？我们的这个最后一公里怎么把这种前期的投资在项目层面，在这个实务工作量层面尽快落地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具体的像新藏铁路啊，像这个现代化这个产业园区的这个改造啊，落地的层面呢，最后一公里要完成。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把这个协同啊政策的效能提升作为一个这个资金使用的重点，防止撒胡椒面。主持人。
1: 会议提出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那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具体哪些领域的项目要加快推进？如何进一步挖掘投资空间呢？
0: 那么“十五五”呢，提出了109项的重大工程，项目。那么在今年呢，我们看到了就是三季度啊，这个以后呢，这个重大项目将陆续转入施工的这个高峰期啊。那个整体的投资形势呢，是在这个结构优化啊导向下的这个温和修复，它不是刺激性反弹，所以需要重点推进的领域呢，第一个我觉得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个互联网核心节点啊，全国的互联网核心节点算力的基础设施，再比如呢国家的这个水网大动脉啊，包括我们的南水北调工程，这个迁浮变电站啊重大项目，包括这个怎么去在这些项目的这个大骨架过渡到这个强系统的这个筋骨建设阶段呢，怎么去用好每一分这个国家的投资资金。第三个呢，就是国家战略大通道，像我们的这个三峡水运的新通道啊，广州的新机场，还有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到这个前期的这个论证以后呢，要加紧推进。那么从这个空间的方向来讲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应用投资这个空间方向啊，要不断的进行这个优化啊，对短板呢要进行这个补强，对于传统项目的这个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呢，它要用新的思路、新的赋能方式进行投资。对于未来产业的布局呢，要源源不断的形成投资新动力。总的来讲呢，就是把要素保障和谋划储备呢这两个工作结合起来，使得投资的每一分钱用到实处，用到要点上。主持人。
1: 会议明确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六张网建设能够发挥出的带动作用？哪些领域可能成为六张网投资重点和新增长点呢？
0: 那么六张网呢，我理解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六张网络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有机整体，涵盖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啊、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样一种有机整体的这个管网网络。那么既然是有机整体呢，那么在投资层面呢，就要这个攥指成拳啊，使得融合投资的效果呢，大于简单叠加的效果。那么具体带动层面呢，我觉得可以这样去考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在传统的意义上的投资上呢，做系统集成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传统基建，这个六张网的建设，包括在“十五”时期的新的投资是吧？怎么去做集成，使它的这个乘数效应啊，这个更好的发挥出来啊。第二个呢是开新局啊，开新赛道，我们的算力网，我们的这个新增投资，我们的一些这个5G 加速部署、6G 关键技术试验这些投资层面呢。我们在这个新的赛道、新的领域呢，进行一个集成的投资啊，集中的投资，使它的这个承载能力，短板的这个克服，达到一个新的这个水平啊。这个新局呢，使得我们的这个投资的这个范围和领域呢，呈现新的这个繁荣的这个局面。第三呢，就是补短板啊，我们的这个水网啊，这个供水、供热啊、燃气这些存在短板的这些领域呢，十五时期呢要追加一些投资啊，使他们的这个调度能力啊，应对危机啊、灾害的防治的这个能力呢大大提升。所以在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六张网建设，包括这个投资的重难点啊、增长点，应该是在这个多网融合的角度呢进行这样一个投入啊，使得它的这个网络间的这种共享是吧，包括它的这个标准呢，能够达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这样一种新的这样一个投资的高度，使得它在惠民生啊，改变我们的投资的这样一个这个创新的这个领域层面呢，有一些新的这个拓展。主持人。
1: 会议提出精准高效强化新型要素保障，持续加大软建设工作力度，让具备条件的项目加快落地。那么哪些具体的堵点要加紧打通？这方面的工作如何更有效率、更有针对性呢？
0: 那么这个投资工作会议，那么它就本身就提出了啊，比如说加强。

0: 能场景、数据、技术、人才这些要素保障啊。那么具体的这种破除堵点呢，我觉得要围绕着这个要素空间错配啊、机制、制度等组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这样一个破除啊，这个疏通堵点。比如我们的这个算力资源啊，怎么去解决东边很缺西边又很闲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把这个西部的这个有效的这个算力拿来支援东部，或者是这个东数西算的这样一个调度能力呢达到新的高度，这个需要一些投资啊，需要一些这个协同机制来进行这样一个突破。再比如呢，我们的这个物流网络啊，怎么通过这个信息共享来破除现有的
1: 吴所长，您的这个电话线路有一些问题啊，您如果是用手机通话的话，尽量就不要移动，然后不要使用耳机，您再试一下。
0: 喂，
1: 现在可以，现在可以啊，您继续。
0: 就是那个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物流网络啊，连而不通，通而不畅的问题呢，要通过这种标准衔接信息共享来进行破除它的堵点。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一些软建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应用场景拓展啊，包括重点领域的这个加费改革啊，数据共享这些领域呢存在制度障碍要破除。最后呢，就是一些承载机制啊，比如说我们的新能源并网和电网的这个承载匹配啊，在智能化水平的滞后的情况下，怎么去破除瓶颈？所以未来的打通路径，我觉得两个方面啊，硬支撑呢就是破解这个算力啊电力的这种比如说瓶颈啊，实现这个按需取用。在软环境上呢，就是我们尽量做到数据共享和场景开放，通过一张网啊，这个一个部门啊，一个工作专班的这种模式呢，进行牵头推进，推进啊，解决协调难题。主持人，
1: 会明确抓紧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那您觉得这个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去拓展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的空间？如何能够更好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呢？其实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哈。
0: 对。就是我觉得简单的说呢，就是把过去这种允许参与啊，过渡到这个实质性的激励啊，这个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一个路径，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是创新参与路径，我们的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是吧，怎么去通过这个新的这样一些激励啊，包括我们在几个政策性金融工具方面啊，进行项目的这个支持啊，落到实处，让他们稳定的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第二个呢，解决这个玻璃门问题啊，就是用更大的这种协调机制啊，更好的协调机制，更大的准入空间，更稳定的政策预期呢，来吸引这个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的这种进入通道，当然也为他们的这个存量资产的这个盘活呢提供退出通道，这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三呢，就是长期利益共享机制，既然让民营企业来投，那么这种长线的投资和这个回报和硬科技怎么去匹配，对吧？怎么去做风险共担，对吧？在利益共享层面形成良性循环，这也是需要去考虑的啊，不能只让他投不考虑这个风险问题。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九个字啊，让民营企业看得见、进得去、赚得到，所以这个投资呢才能够真正去吸引他，这个丰富他的这个投资的可能性。主持人。
1: 会议强调按照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要求，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做好项目前期工作。那这样梯次推进的项目储备机制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梯次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解决了一个投资的这个造血和蓄水闭环的问题啊。它的核心价值呢，我觉得就是预评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啊。那么怎么去做到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实施一批啊，这个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呢？我觉得关键是在于质量啊。那么提升质量三个方向，我觉得第一个呢，提升项目的成熟度啊，就是保证我们现有的清晰的商业模式、技术保障、资金方案啊，成熟一个推出一个，让国家的这些国家发改委的这个打新的这些项目和政策呢，找到资金的支持和投向标准。第二个呢，就是谋划的前瞻性。就我们的这个15工程呢，在重大工程啊，像这个城市更新啊，甚至生产绿色低碳这些环节呢，要把这个等项目变成谋项目啊，这前瞻性要做好。第三呢，就是标准对接啊，就我们的这个政策红利怎么去拿得出、用得上、有效益，这是需要从储备的角度呢去做相应的这个工作的。所以 这个契合啊，政策契合、要素保障、技术成熟、收益可实现，是我们把这个投资潜力释放的一个关键的这个政策的这个着眼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吴英所长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文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五集，锂电领涨电力设备板块。10:50一说，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透露哪些信息。11财经态度，首搓 AI 短剧，首搓 AI 应用，资源消费如何影响 AI 产业走向。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交易实况，
3: 交易实况，
2: 交易实况，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金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一下市场的最新表现，今天低开之后呢是出现了震荡回升，目前指数的跌幅都明显收窄，像沪指最新报在3943点，下跌了0.23%，深成指跌0.9%，13824点，创业板指数3386点，跌幅1.11%，科创综指1929点，下跌0.67%，北证五零指数下跌0.54%，报在1058点，市场合计成交9561亿，个股上涨2247家，平盘143家，下跌3145家。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公告。中国船舶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63.51%，拟实派4.65元。
1: 中国动力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42.74%，拟实派1.1569元。
0: 富创精密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992.9%，拟实派2元。
1: 派克新材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3.4%，拟实派5元。
0: 天风证券上半年净利润2.04亿元，同比增长549.03%。
1: 华正新材上半年净利润1.73亿元，同比增长305.28%。
0: 华创云信上半年净利润2.39亿元，同比增长202.65%。
1: 红塔证券拟5000万元到1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0: 金螳螂8月份合计中标约5.16亿元工程项目。
1: 中国石油拟出资42.05亿元参与昆仑资本增资。
0: 广州发展拟约8.53亿元投建余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市场人士于浩东，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依然是一个延续调整的态势，咱们来看目前调整的力度和幅度。
2: 对，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看一下今天呢市场早盘呢是出现了一个小幅震荡吧。那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上海综合指数，那今天的早盘低开之后大概回落到了5日和10日线附近之后开始有所反弹，那目前呢大概也跌了8-9个点左右吧，还是一种正常的缩量小幅调整的这样一种盘面的特征吧。整体上一周我们可以看到呢还是走出了一个小幅震荡反弹的这样一种格局，那最高呢上海综合指数是冲到了3970附近，还没有触及到4000点，那也说呢再度有逼近年线的这样一种走势了。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判断在这个位置呢市场应该说还是有望积蓄能量啊，小幅震荡之后再去攻击年线的这样一种盘面的动能吧。那因此呢我们还是要密切留意啊，在这个年线附近现在大概3980点左右未来的这样一种得失来去判断，那是短期的反弹还是走一波中期的上攻的这样一种趋势性的行情。那其他几个分类指数都是成分股啊，深成指也好，创业板也好，那还是受整个的这个科技网络股走势相对偏弱吧，那形成了一定的震荡调整，那整体的格局来说还是在一个非常典型的下跌的通道和趋势当中。那因此呢我们在操作层面来看还是我们过去所讲的，对于这些前期涨幅较大的这些科技类的板块仍然是以规避减仓的这样一种思路为主。那重点呢应该说随着中报的披露完毕，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重点应该可以今天早盘像这个煤炭板块、能源板块这种资源品的方向似乎看出来好像有一定的开始形成趋势性的机会，或者说形成新热点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向。那我建议大家不妨在这个方面可以做一定的关注吧。
0: 当下您对这个反弹的力度会有怎么样的一个预判吗？还是说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在动态的观察呢？
2: 对，我觉得还是一种就是去观察的这么一个阶段吧。因为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上海综指走的最强，那它呢现在是前期呢是冲过了年线，但是呢还是再次回探到了3850点左右，那我们可以看到再次有向上攻击的这样一种欲望，但是否能够形成突破站稳我们还不敢下很大的切实性的保证。那也就是说呢除非市场走出来，那才能我们去确定形成比较好的这样一种新的波段性的行情。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个点位已经没有多少了，空间没有几十个点，那个时候我觉得再去做判断然后再去选择品种去介入应该说还是来得及的。而且现在我觉得可以去打一个底仓，然后去等待它将来的这种突破去再加仓，这个策略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盘面的走势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
0: 从目前这个如果按照您的这种看好的程度来排序的话，当下符合您对这个位置的要求，然后也包括对这个半年报业绩出来之后的这个观察的情况来判断的话，有哪些可能是您优选的行业方向呢？
2: 对，刚才其实我们也大概讲了，就是往这个资源的这个角度去配吧。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啊，煤炭板块，那当然受国际油价的这样一种波动的因素的影响吧，那我们可以看作为替代性的能源，那实际上最近的走势还是非常强，而且这个板块前期表现较弱，而且估值也是比较便宜，那应该说呢有这种资金介入和走趋势性机会的这样一种特征。那往下其实像能源化工啊、石油化工啊、基础化工，还有像这个受国际农业啊因素的影响吧，我们看化肥板块啊也走得非常强啊，甚至是能源化工当中的一些锂资源呀，还有工业的金属当中的铜啊等等吧。那这些我觉得就是后面会不会这些板块因为估值也不高嘛，那走一波趋势性行情，可能对于人气对于指数的带动应该说我觉得都是很强的，这个方向吧我还是建议大家做一个重点的关注。
0: 那有哪些可能在当下您觉得是需要有一定的警惕的这样的行业方向吗？
2: 对，景气我觉得还是就是去年到今年整个上半年炒幅较高的这些这个 AI 为代表的啊，硬件呀也好，科技板块也好，那这里面大部分还都是偏题材和概念，那这类的个股我觉得那显然现在进入到了一个估值回归啊，价值回归的这么一个过程了，那这个时间空间应该是还是比较长的啊，我建议把这些板块可能还是适当的啊，短期上来看还是规避一下会更好一些。
0: 整体的仓位上有什么样的把握的这种尺度吗？
2: 对，仓位线就是刚才我们的策略选择，在这个位置可以在五成仓左右，这个五成仓左右呢去做观察，然后呢确定性您形成趋势性机会的时候发出了技术性的买入信号的时候，可以逐渐再去加仓。这个我觉得就是在目前这个方向不明啊震荡整理的这个盘面的技术特征的前提下选用的操作策略可能会更好。
0: 好的，谢谢浩东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1: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0:31，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一时段的行业投资观察，要和大家一起来继续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本期的主题是锂电领涨电力设备板块。截至8月28号，申万一级行业电力设备行业规模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超57%，其中细分领域中，电池板块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79%，涨幅第一。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大家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燕云。
2: 大家好，主持人。
1: 今年上半年，申万电池板块业绩表现亮丽。从规模净利润的增速来看，细分领域当中，像锂电池板块的鹏辉能源增长超过10倍，电池化学品板块的天华新能增长超过了26倍。那么这个板块今年上半年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您认为有哪些？
2: 从这个增长的原因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需求是在一个复苏的状态。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锂电的价格也在修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前期落后的产能出清，然后最后呢，可能就是这个产业链库存的周期的一个消化的差不多到底部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从需求上来看的话，电池出货同比在这个国内来看是同比增长了30%左右，那么储能电池增速呢，相对来讲会更高一些。那海内外的这个储能新能源车的这个需求呢，也是在一个同步释放。下游的这个电池厂的一个排产呢，也是在一个提高的一个过程，那么带动了上游的一些材料订单的一个方向。那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锂电的价格，从这个去年来看的话，整个锂电是出现了比较深度的一个调整。那么今年下半年呢，像碳酸锂和氢氧化锂的价格都出现了大幅的上行，上游的这个锂矿和锂电的企业的盈利呢，也是做了一个相应的修复。不少企业也是扭亏为盈，然后这个也是一批这个比较多的股票是出现了10倍级的一个业绩的增速。那从这个行业的供给端来看呢，也是完成了一轮出清。比如说过去两年的行业价格战以后，高成本的一些中小产能是持续做了一个退出，头部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呢是在提高的。叠加的这个控本增效和这个相对应的一些措施之后，产品的毛利率呢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修复。那从库存角度来看的话，下游的电池的企业去库存是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主动的补库以后，进一步的也是放大了上游材料的一个订单和盈利的一个弹性。那从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呢，板块这个基数相对来讲比较高，那可能是目前来看就是去年同基数的这个是在一个低基数状态，所以目前来看它的这个增速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速。但是这种的话可能不太能这个就是延续到下半年这种持续的一个外推，所以后续还是要再看一下这个锂电价格和下游排产的一个持续性的。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天华新能，股票代码是300390。2026年的上半年，这家公司来自锂电池材料板块的收入占比94.03%。公司的上游锂矿资源覆盖了四大洲多个核心锂资源的富集地区。您会如何来评价公司锂矿资源的储备情况？
2: 从它的这个储备情况来看呢，它也是从这个单纯的锂电加工走向了海外多区域的锂资源的一个布局和锂电的一个制链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布局覆盖了三个州，重点是非洲的尼日利亚的这个锂矿，拥有这个矿权和配套的选矿的一个产能，可以给公司提供一部分的低成本的原料。同时呢，也是布局了海外其他的一些锂矿资源的项目。那么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对比像赣锋和中矿资源来看，它的这个自有锂矿自给率目前不是特别的高，还处在一个建设的释放阶段，很多的这个资源呢还在一个探矿建设和产能爬坡的阶段，还没有完全的转化为一个稳定的原料供给。那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这个资源地域相对来讲比较分散， 那这个也就是分散了这种单一地区的政策和体验的风险。短板呢，就是部分的项目建设周期比较长，未来实际能够产能释放的节奏现在还不是很确定。整体来看的话，资源布局是公司中长期的一个护城河，但是短期来看，业绩更多的可能是要看这个锂盐的冶炼端的一个产能和行业锂盐的一个价格。
1: 嗯，而在锂盐方面，公司聚焦电池级氢氧化锂和电池级碳酸锂两大产品。公司目前正在规划建设年产6万吨的电池级碳酸锂。公司的锂盐产品总体产能情况，您如何评价？
2: 现有建成的产能呢，有13.5万吨的这个氢氧化锂和3万吨的碳酸锂，合计呢大概是16.5万吨的锂盐产能。宜宾、眉山和宜春三大基地上半年的这个整体产能利用率呢，维持在85%到90%的这样的一个高位，相对来讲算是满核的一个生产。也是国内氢氧化锂的一个核心厂商之一，适配了海外的一些高镍三元电池的一个需求。在建的增量的话呢，主要是这个眉山规划新建的一个6万吨电池级的一个碳酸锂项目，建成之后的话，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碳酸锂的产能，完善它的这个产品一个矩阵，兼顾了这个高镍和磷酸铁锂的客户。现有的这个产能的话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氢氧化锂呢是传统的强项，新的这个碳酸锂产能落地以后呢，产品结构更加均衡。风险点呢，可能就在于这个新项目建设的进度和投产之后的行业供需格局，是不是会影响到新增产能的一个盈利水平。
1: 嗯，根据您的观察，目前锂盐全行业扩展的情况如何，又如何来预期锂盐价格未来的走势？
2: 从这个扩产的情况来看的话，经历了去年亏损以后，行业已经没有过去那种疯狂无序的一个扩产，更多是头部企业的一体化的一个配套扩产，中小资本新进入项目明显也是变少了的。现有的这个扩产大多数是绑定在自有的一个锂矿资源，单纯外购矿去做这种冶炼的新增项目是在大幅减少的。那从价格上来看的话，短期锂盐还是处于一个紧情况的状态，下半年的话，新能源车和储能进入到一个传统旺季，会带来需求的一个支撑。但是同时呢，头部企业新建产能确实也是会有一个进一步的释放，会对价格形成一定的压制。所以整体来看的话，锂价呢很难去再现单边的一个暴涨，大概率呢可能是维持在一个区间震荡。后期的话呢，可能供给释放超预期或者锂盐价格有一定的回调压力，行业盈利呢可能也会有分化，资源供给率比较高或者成本控制强的一些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来讲更强一些。
1: 嗯，那如果后续像您说锂价出现回调的话，公司是否有稳定的毛利率波动的能力？
2: 这一轮高毛利率呢，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锂盐价格上行带来的一个行业红利。稳定毛利率呢，主要是看三点，第一个呢就是推进海外锂矿产能的释放，提升这个原料的一个自给率，对冲这种锂矿的价格的波动。第二个呢，就是生产工艺的一个优化，持续去压低它的这个冶炼加工的成本。第三个呢，就是氢氧化锂面向海外的一些高镍客户长单锁价的一个模式，平滑了一部分现货价格的波动。但是客观呢，确实是目前公司原料自给率还不是特别高，很大一部分的这个锂矿呢，依旧是需要对外采购。如果锂盐价格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下行的话，公司毛利率可能是会被压缩的，很难完全对冲周期的一个波动。它属于这种典型的周期成长标的，盈利可能会跟随这个锂盐的周期明显的一个波动。
1: 嗯，公司还前瞻布局了固态电池赛道，那么您认为公司在固态电池方面有什么样的看点？
2: 固态电池的这个聚焦的就是上游的一些关键材料，像这个千吨级的一些固态正极材料中试线已经试运行完成，那么规划万吨级的这个量产线，同时呢也是布局硫化锂这些关键的电解质的原料。硫化锂的纯度呢是做到了99.99%以上，规划百吨级的这个产线，属于比较早布局了固态上游材料的锂盐企业。那么它这块主要看点就是依托锂盐化工的一个工艺的积累，向下游去做这种延伸固态电池核心原材料。未来如果固态电池产业化提速的话，那公司可以直接去供应上游的一些锂基的材料。那风险点就是目前还没有这个，还是处在一个 中式到中小规就是小规模的量产阶段，距离这种大规模商业化呢可能还有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很难短期去贡献它的业绩，更多的是远期的技术的储备，属于目前还属于一个题材的一个阶段吧。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传统防静电超静以及医疗器械业务的营收占比5%左右，那么这两块业务您认为有什么样的看点？
2: 这两块呢业务呢目前是压缩的状态，对于整体的利润贡献比较有限。这两块业务毛利率长期比较稳定啊，这个防静电呢大概是在23%，然后医疗器械呢可能是在47%。那么这个在过去的这个两年里面，锂价的一个下行周期里面，那稳定是在2到3亿，毛利是一个公司避开报表亏损的一个最后一道防线。那么从这个两个业务来看，都是细分的龙头。防静电是切入了液晶显示、半导体、高端供应链、医疗器械这些这个稳固的这个业内准入和海外的一些出口渠道。但是呢，这个他们的增长来看呢，可能给这个波动锂业呢做了一个托底，但是呢，确实业务量不是特别大。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起到一定的平滑周期的一个辅助作用，很难改变公司这个锂电为主的一个周期属性。
1: 截至2026年上半年，宁德时代持股13.54%，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这会对公司的发展起到哪些作用？
2: 主要是一个产业协同，第一个呢就是它带来了稳定的一个动力电池客户资源，保障了这个锂电产品的一个核心订单。第二个就是在新技术方向上，比如说像固态电池、前沿的一些材料，双方是具备协同研发的一个基础。最后呢，就是说产业资本入股以后，有利于公司在供应链和项目落地方面获得产业层面的一个背书。但是呢，确实这个也有一些这个不同点，比如说产业持股不等于是业绩的一个兜底。那经营决策依旧还是由上市公司自己主导，不会改变公司锂电业务跟随行业周期波动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25%，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6倍，目前的滚动市盈率18倍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2: 目前的这个锂价呢，可能还是在一个高位震荡。那这个今年的盈利预期上来看的话，未来这个3年，那么公司净规模净利润可能在43亿到68亿，那么目前的估值呢属于高于行业水平的一个情况。
1: 好，今天关注的第二家公司松盛股份，股票代码301002，它的主要产品包括了 LED 照明驱动电源和储能核心部件。2026年上半年，松盛股份储能核心部件业务的营收占比18.54%，同比增长250.21%。那么大幅增长的动力，您认为有哪些？
2: 它大幅增长的主要动力呢是这个海外的一个市场需求。海外的这个部分地区电价比较高，供电呢也不是很稳定，所以这个户用和工商业储能的需求快速在一个提升的过程。公司的一些储能逆变器、变流器产品主要是面向海外市场，订单是快速的一个释放。从这个经营数据上来看的话，二季度储能业务出货环比一季度是大幅增长在150%。那这个产品从户用向工商业去拓展，最严的150千瓦的工商业光储混合逆变器准备小批量的一个交付，打开了一个市场的空间。简单来看的话，就是海外能源市场红利，再加上公司储能产品逐步完善以后，带来了这种储能板块收入的一个爆发，储能也是成为了公司的一个第二增长曲线。但是目前这个储能业务体量可能也不是特别大。子公司的这个松盛创新呢仍然是处于一个亏损状态，还属于一个投入期。
1: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松盛创新，它的产品竞争力您会如何来评价？
2: 松盛创新呢属于储能逆变器赛道的一个后进入者，对比阳光电源、锦浪科技这些老牌的逆变电器品牌沉淀和渠道规模以及客户积累都是存在明显的差距。它的优势呢，主要是母公司松盛股份多年做电源、开关、电源底层技术的一个积累，那后这个硬件的研发能力呢是一个基础。产品快速迭代以后呢，户用产品已经是实现了规模的一个出货， 工商业新品即将这个小批量的一个交付，海外渠道借助原有的 LED 电源的一个海外客户资源是做了一个复用。那它短板呢，就是入局比较晚，品牌影响力比较弱，所以竞争也会比较激烈，海外的认证渠道可能还是需要持续的投入，产品综合毛利率和行业这个投入相比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1: 嗯，今年上半年宗盛创新它的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72.12%， 销售费用同比增加 40.45%， 净利润还是亏损的。那么您预计宗盛创新什么时候能够实现盈利？
2: 它目前来看的话，费用是在一个大幅增加，也是这个目前研发或者海外拓展带来的一个增加。那么属于新业务扩张期的一个典型特征，上半年呢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呢这个亏损的幅度相比同比来看的话已经是明显的收窄，营收高速一个增长，规模效应呢也是在显现的过程，但是储能的这个逆变器行业竞争是比较激烈的，价格战呢可能时有发生，很难给出这种确切的一个盈利时间点，高度取决于海外订单的一个落地规模、产品毛利率和一个价格竞争的一个程度。后续如果工商业逆变器顺利放量以后，规模持续做大，那可能会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报告期去做一个盈利平衡吧。
1: 嗯，2026年上半年，公司 LED 照明驱动电源营收占比80.26%，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同比增长14.83%。公司表示，数据中心照明市场、体育照明市场等细分市场预期将会迎来良好的发展前景。那么，您如何来看公司的这种说法？又如何展望这个板块未来的增速情况？
2: LED 驱动电源是公司的一个基本盘，整体行业呢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存量竞争，整体大盘的一个增速不高，但是呢细分赛道的存在一些结构性的机会，你像这个体育场馆的一个照明、数据中心配套的照明，对电源的功率可靠性和智能化要求比较高，产品的附加值毛利率呢也比普通用户的一个户外照明可能也会更高一些，属于增量细分市场。那公司也针对这个这一些需求呢，推出一些专用的电源产品，具备一定的竞争力。那么整体主业呢，未来可能不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大概率可能就是在10%-20%区间的一个稳定增长。增长更多依靠的是高附加值的细分产品的一个提升和毛利率的改善。那么它承担的呢，就是稳定现金流的作用。高增长看点主要看储能的一些新能业务。
1: 嗯。2025年12月，公司公告收购广东新神科技公司，而新神科技主要从事的是智能照明控制产品的研发。收购之后，对于宗盛股份 LED 业务会带来哪些影响？
2: 收购了这个新神科技以后，核心目的就是补齐智能控制环节。过去公司主要做这个驱动电源，收购以后呢，可以实现这种驱动加控制驱动一体化的一个整体方案。从单一电源供应商升级了这个照明的整体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一方面提升了这个产品的附加值，接入像智慧照明啊，或者是其他的智能赛道，适配了这个体育照明和数据中心照明这些高端的场景；另一方面呢，也是提升了产品的差异化，避开了普通电源的一个内卷式的竞争。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就是收购带来的业绩增量相对来讲比较有限，更多的是产品技术层面的一个协同。中长期看的话，有利于提升这个 LED 主营的，就是它的这个主业的一个毛利率和产品竞争力。
1: 嗯，在新业务方面，公司新设深圳市宗盛易迈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进入到了数据中心电源模块领域，这块业务是否会成为公司比较大的增长点？
2: 这块业务的这个赛道空间大，团队呢也是比较硬核，也是有一定的订单。是比较有想象空间的一个新的业务，但是目前呢还是属于一个早期，兑现时间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跟这个西安的这个易迈去合资，聚焦的是 AI 数据中心的一些 HVDC、SSC 这个模块，以及这个 CRPS 模块化的一个电源。那核心团队呢是这个。像 AI 服务器电源或者是 HVDC 核心的一些专利股份，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获得了5000万订单和这个海外的一些客户。空间上来看的话，全球 AI 的这个电源市场在去年， 差不多有接近3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规模，预计到2032年的话，接近600亿的一个美元的市场规模，复合增长率是达到了40%。那目前来看的话，如果在 AI 服务器电源国产替代中站稳的话，那弹性还是非常大的。但目前的收入体量还是比较小，属于期权型业务。那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还不能兑现它的未来的估值。
1: 嗯。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30.65%，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51倍，目前的滚动市盈率110倍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2: 公司这个上半年业绩还是不错，营收和利润实现了一个高速的增长，核心的驱动力是来自于储能业务的一个激增，验证了公司第二成长曲线的一个潜力。那这个预计未来3年的营收的话，可能在15到25亿之间，规模净利润在1.3到2.6亿之间。那么当前的这个市盈率，对应的话，可能公司应该是估值略高于行业的一个估值水平的。
1: 嗯，好，谢谢燕云做客今天的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透露哪些信息？
3: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4: 你好，我是易建涛。公募基金2026年中报正在陆续披露，今年有一个新指标首次亮相，引发了不少投资者的关注，那就是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简单说，就是一只基金的持有人里有多少比例的人是真正赚到钱的。这个指标的统计区间是2025年7月到2026年6月，适用于成立满1年的主动管理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首批披露的数据呈现出非常大的分化，有的基金近1年的收益率超过100%，盈利投资者占比高达99%以上，但也有基金净值涨了18.59%，盈利投资者占比却只有25.94%，近3/4的持有人没赚到钱。过去我们看基金主要是看净值增长率，觉得净值涨得好就是好基金，但是实际情况是，基金净值涨了不代表买基金的人都赚到了钱。这个行业里有个心照不宣的痛点，很多基金长期业绩不错，但是持有人的实际体验却很差，因为大部分人是在高点追进去，低点割肉出来的。那现在监管要求把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写进定期报告，就是把这个痛点摆在台面上，让投资者不仅看到基金赚没赚钱，还要看持有人赚没赚钱。从首批披露的数据来看，分化确实非常悬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分化呢？背后有几个值得深思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也是最核心的，就是追涨杀跌。即使基金净值最终上涨，如果大量投资者在高位买入，在低位卖出，那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仍然会很低。很多基金在上涨阶段吸引了大量资金涌入，投资者看着涨得好就追进去了，结果市场一调整，高位追涨的人就被套住了，扛不住就割肉，最终基金净值可能涨回来了，但是这些投资者已经亏损离场。所以说，净值表现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投资者的入场时点和操作行为对最终能不能赚钱影响非常大。第二个原因呢，是持有期机制和限购措施在发挥作用。梳理盈利投资者占比高的产品，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设置了持有期的产品表现往往更突出。比如1年持有、2年持有、3年持有的产品，盈利投资者的占比普遍在98%以上。为什么呢？因为持有期机制客观上限制了投资者在市场高点追涨、在低点割肉的行为，强制大家拿住了，反而赚到了钱。另外，一些基金经理在行情高点主动限购、控制规模，也能有效地减少投资者高位接盘的概率。这些措施看起来是限制了投资者的自由，实际上是在保护投资者的收益。那第三个原因呢，是持有人结构的影响。盈利投资者占比低的产品常常出现在持有人户数在短期内急剧膨胀的情况，大量新投资者在市场热度最高的时候集中入场，个人投资者占比越高，入场时间越集中，盈利投资者占比就越容易被拉低。反过来呢，如果一只基金的持有人结构比较稳定，老投资者多，入场时间分散，盈利占比通常会更高。而这个新指标带来的启示值得我们思考。第一呢，就是选基金不能只看净值增长率了，还要看持有人的实际盈利体验。一只基金净值涨得再好，如果大多数持有人没赚到钱，说明这只基金的波动或者是营销方式可能有问题。 普通投资者很难拿得住。第二呢，要重视持有期产品的价值。如果你管不住自己的手，总是追涨杀跌，不妨考虑设置了持有期的基金，用机制约束自己的行为，长期下来反而可能收益更好。第三呢，不要在市场热度最高的时候集中入场，越是大家都在讨论基金，越是某只基金涨得最火的时候，越要冷静，因为这个时候往往也是风险最高的时候。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交通强国是高铁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和谐号到复兴号，我们秉承产业报国的理想，艰苦奋斗，百炼成钢，不断奋进，助力中国高铁在新时代跑出新速度。
12: 报时中国经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6: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7: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文鹏。今年以来，我国的资源经济呈现爆发式增长。日前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以资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年度主题。会上，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智能体应用带动资源服务加速发展，相关新业态快速兴起。去年，我国智能体专利授权量超过3400件，增速是上一年的2倍以上，创新步伐明显加快。与此同时，各种手搓 AI 应用不断涌现，艺人公司 OPC 迅速崛起等现象也引发了广泛热议。比如一位创作者用3000元成本10天手搓 AI 短片，引发好莱坞制作人全球寻人；还有一位创作者手搓的云上天宫短片在海外社交平台热播；再比如手搓导航、手搓 AI、宠物 AI 应用等等。在本次博览会上，一场限时极限创新竞赛也吸引了众多报名者。300多名创客需要在72小时之内手搓出一个能落地的 AI 产品。这些落地的产品涵盖多个领域，比如餐饮、旅游、文化、服务等等。这也为更多传统领域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和发展空间。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手搓 AI 短剧，手搓 AI 应用，资源消费如何影响 AI 产业走向？有请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 AI 伦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田峰。您好，田教授。
3: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首先还是想先请您帮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哈，到底什么是资源消费？比如说日常工作学习当中，我们使用豆包啊、千问啊等等这些大模型，算不算是资源消费？它还有哪些更新的形式呢？
3: 嗯，首先呢，我们日常使用的豆包、千问，包括 WorkBuddy 这样的大模型服务 AI 应用，都属于资源消费。这个背后呢，是实际上是数据产业计量单位的一种变化。以前我们互联网行业互联网时代，我们讲的数据呢都是以这个 TB 啊 GB 啊为单位，就是讲的是静态的数据存储量大不大。那人工智能时代呢，我们说的词源就是 token 啊，它指的是 AI 处理信息的存储量。所以呢，你输入给豆包的这个文字和这个豆包产生的图片，或者是语音，或者是视频，还有代码，哎，这些都属于 tokens 啊。那 token 呢，相当于什么呢？一个汉字呢，大约是1到2个 token 啊，这样的一个计量单位。那资源消费的呢，实际上指的是咱们调用大模型背后的推理服务，按照资源用量产生的这种成本和计费的一种经济行为啊。那么打开豆包这个千问啊，提问一句话，那么它就每一个字后面都在消耗这个资源啊。只不过呢，绝大多数我们看到的这种免费应用是把这个 token 的费用啊，打包进了这种免费额度，或者是这种付费的会员费。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在计费方式上，三大电信运营商今年推出了资源套餐，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也试水了以资源消耗为授信依据的 token 贷啊，就是资源贷啊。资源呢正在从用多少算多少走向了预付打包、按需索价啊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这个和当年的电力啊，包括咱们互联网的流量、通信流量走过的历程是一样的。那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现在的智能体啊，自主去调用其他的模型工具，包括 API 产生的资源消耗背后呢，其实大部分是没有人类在下指令的，这种是机器调用机器的这个 tokens 消耗正在快速的提升。所以这个资源消费和传统互联网消费的流量的本质不太一样，互联网是人际消费，很多呢资源消费是人加上这个 AI 啊智能体去消费。所以资源的这个边界呢也越来越广泛，从文生图、文生视频、语音合成、文生网站啊，都会被进入统一的一套资源财务的账本。所以企业和个人 AI 的支出呢，以后大概率会像水电煤气一样合成一张这个资源账单。主持人，
1: 那今年以来，手搓这个词儿哈也经常出现在 AI 应用领域。这种现象侧面反映了资源消费为我们整个 AI 产业带来了怎样的新趋势和新动力呢？
3: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可喜啊，这种现象是。AI 的生产资料获取门槛通过这种啊这个手搓的方式 代表的是劳动力创造力的下沉。现在我们经常会说个体创作者，或者有一个更时髦的词叫 OPC 艺人公司。那么第一次拥有了和工业化制作团队啊这个量级相当的生产工具的调用权，所以词源账户里面的这个余额取代了资本规模和团队规模啊，这个其实是从工业化大生产变成个体创造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路径。比如说云南玉溪的刘子瑜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29岁的啊这个男生呢，他花了3000元不到10天做出了3分多钟的科幻短片《丧尸清道夫》，融合了废土科幻、西部片、黑色幽默啊，主角是一个机器人牛仔，上线呢48小时就取得了国内播放量突破1000万的成绩，而且呢让一位好莱坞制作人在社交平台呢公开找这个寻人，对比同等的这个水准的动画短片呢，在传统的工业化制作中呢是需要数百万到数千万元的投入，而且呢需要上百人几个月的这个制作成本。那这一次呢我们发现个体的这个创作啊，这个视频呢能够实现一个3到4个数量级的成本断崖式下降啊，所以这个已经远超了我们说的这个效率提升的这个范畴啊。过去呢这种断崖式的成本下降呢只发生在半导体啊、光伏啊这种硬件领域啊。内容创作呢这个还有一个案例，包括成都眼镜店的老板陈爱军，自学业2年时间，每天呢下班以后花5-6个小时去练手啊，用 Mid Journey 出图，用可灵啊、寂梦去做动画，一条标清视频的成本是50到60元，4K 的高清视频呢，也就是成本到100到200-300元。今年8月份呢，他做了一条34秒无台词的中式天庭短片，《云海仙鹤》。斗拱飞檐啊，这个在海外社交平台4天播放量突破500万，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呢转发之后呢，这个短片就彻底出圈了，真正稀缺的。

0: 中华历史的兴趣和直觉啊，这个技术反倒成为一个最不稀缺的部分。主持人，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手搓 AI 应用的现象，又催生了很多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您如何看待艺人公司的发展前景？它的商业化落地前景怎么样呢？
0: 以前我们说这个大家组成团队才能去做这个工程化的项目啊，但实际上呢，这个智能体呢，让个人也可以调用专业的能力，而且这种价格呢，从这种长期雇佣的，比如说美术师、视频的这个设计师啊，这种固定工资变成了按次结算的资源费用，所以这个原本需要设计、开发、运营多个岗位协同完成的这种内容工作、内容创作工作呢，现在一个人调度几个智能体并行处理就能跑通啊，所以商业化上来去看呢，分化很明显了。像 OPC 陈爱军这样的内容和轻量工具型的 OPC 呢，天花板不高，现金流呢启动非常快，靠平台的流量分成就能实现盈亏平衡。那么第二种呢是基于大模型做二次开发的技术嵌入型的 OPC， 想象空间更大，但需要持续的投入资源成本。一旦底层模型的能力迭代呢，这个快速的上升呢，可能会把这个技术型 OPC 的这个应用创新的功能覆盖掉，容易被形成这种降维打击啊。所以那么那这种模式呢，就是绑定真实的技术护城河，单靠流量数字呢，可能撑不起一个长期的价值。然后艺人公司真正的短板是什么呢？是资源经济的不确定性，因为它高度依赖上游模型厂商的 API 定价、限流策略、政策环境，个体呢没有议价能力，也缺乏多元收入结构的缓冲，所以大模型的服务商、 token 路由的服务商、电信的运营商供给的资源期货、资源套餐这类价格锁定工具啊，成熟的程度啊，决定了这个 OPC 群体的抗风险的能力上限。所以海量的艺人公司呢，实际上充当了模型厂商非常好的价格测试群体和需求探测器。然后这种艺人公司的存活率和续费率呢，反倒是检验大模型商业化是否成功落地的一个先行指标。主持人，
1: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当前很多产业已经是工业化生产，这种背景之下呢，这种手搓 AI 的浪潮依然是小众的一个发展赛道。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0: 我们看到其实很有意思，我们制造业行业讲 C2M， 就是用户需求直接定义后端的制造，所以现在内容产业也是这样啊，手搓的这个 OPC 的内容产业想解决的是长尾个性化小样本的需求，而工业化这个内容大生产的解决的是确定性规模化标准化的需求，所以二者呢最终呢会走向一个手搓去验证需求啊，就一个新的想法、新的创意、新的市场需求的动向用手搓来验证，然后工业化去承接这个已经被验证的需求的放量规模化啊，这个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参考这个个人电脑啊、开源软件就更清晰了。个人电脑、开源软件在早期都是极客的，或者叫当年的 OPC 的小众玩具，然后却重塑了整个的软件工业的发展历程。所以从瀑布式开发走向敏捷迭代，从中心化走向分布式协作，手搓 AI 眼下最大的这个价值呢，其实充当的是工业化生产的高频低成本的实验场。那这种低成本试错筛出来的产品逻辑和交互方式，会为有资金有团队优势的工业化团队啊快速复制放大。所以数博会上72小时手搓的创客赛这种活动呢，本质上就是把工业界最小可行的产品的开发周期从数月压缩到比如说72小时这种两三天的时间。然后这种压缩呢，正在反向渗透进传统工业化流程，倒逼企业内部的产品团队也采用资源驱动的敏捷方法论。哎，这个就是手搓的方法论和改造工业化的这个积极的价值。那么注意力经济呢，它的属性是比较强的内容和社交类的应用，个体的人格化的风格啊，是比较难于去标准化复制的，所以长期会给一个个体 OPC 创作保留一个很大的市场空间。那么涉及到安全边界、合规要求、规模效应的这种医疗辅助诊断呀，然后金融基础设施啊，工业化还是唯一的可行路径，只不过手搓在这些领域扮演了早期的需求探测的角色。主持人，
1: 手搓 AI 的浪潮呢，也带来了资源调用的热潮。截至今年6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经突破了500万亿，这对于未来大模型行业的发展又会带来哪些反哺的作用呢？
0: 对，我们看到从25年到26年，咱们国家的日均资源调用量增长了超过1000倍，所以这个呢，已经过度从早期的去比拼模型的参数量，过渡到了真正的市场用脚买单，它这个用脚投票的这种情况。首先呢，第一点发生质变的就是数据飞轮。以前我们做模型的预训练呢，需要靠静态爬取的各种互联网的历史语料，调用量爆发之后呢，模型第一次能够实打实的拿。

0: 到大规模的这种真实场景里的失败样本，比如说用户在使用一些 AI 应用的时候中途放弃了，或者反复去重新生成一个自己不满意的这个任务 AI 任务结果，或者是临时切换模型，这一类的负样本呢，对模型的迭代的边际价值往往比正样本正确的样本更高，所以训练重心从学习正确答案转向了学习错在哪。然后第二个这个变化呢，是调用规模摊薄了边际算力成本，这个给模型厂商一个非常好的更大胆去做推理优化投入的空间啊。那以前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大家做大模型，那现在呢，混合专家架构投机的采样啊，这种工程手段啊，都是为了去这个推动更多的这个海量的 tokens 背后的一个降低推理成本。所以规模摊薄成本，成本反哺技术啊，调用量的爆发也带来了一个纠偏的效果。用的越频繁呢，长尾的这种边角料的 corner case 啊，就是长尾边角料案例呢，出现的次数越多，厂商呢就从追逐榜单的这种打榜的跑分转向了追求真实场景下用户真正能体验到的鲁棒性和易用性。主持人啊，
1: 好的，谢谢田峰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机构资金偏爱哪类公募基金。13点财经态度， A 股中报成绩单出炉，哪些行业盈利与分红亮眼。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里也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新的一周市场的最新表现，从盘面来看呢，今天上午整体维持了一个震荡的走势，目前沪指下跌 0.23%， 报在3943点，深成指13805点，跌幅 1.05%， 创业板指数下跌 1.41%， 科创综指跌 0.85%， 北证50指数下跌 0.67%， 市场合计成交12758亿，个股上涨2348家，平盘146家，下跌3063家。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与上月持平。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49.5%，比上月上升0.2%。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
1: 央行今天开展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操作。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陆上石油天然气工业甲烷排放监测技术指南》国家标准，该标准首次构建覆盖油气生产全链条可溯源的一体化甲烷排放监测技术体系，系统规范了监测层级划分、监测方法选取、设备选型校准、数据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填补了我国陆上油气领域甲烷排放监测标准系列的空白。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创业板50的成分股选取有何特点？对话嘉宾，景顺长城基金 ETF 与创新投资部基金经理张晓楠。
2: 基金观察，
3: 创业板50，它是以最近6个月日均成交金额为核心指标的。它跟这个创业板指的这个选择标准有很大的不同吗？或者说它们的重合度是一个简单的前100和前50的区别吗？
4: 实际上光看名字的话，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因为我们都知道创业板指有的时候就直接简称就叫创业板100了嘛。感觉好像就是前100和前50的差别呢，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创业板50它这一个选样标准是在创业板100里边做的选择，也就是它的成分股肯定是创业板100的一个非常严格的子集，并且呢，在我们的选型标准当中，可能大家首先注意的就是以最近6个月日均成交金额来进行选择，还有另外一条大家可能不太注意到的，做了一些必要的行业筛选。创业板呢，本身的我们现在说立板之基就是三创四新，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创业板里边有一些不太符合三创四新标准的较为传统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农林牧渔啊、建筑建材啊等等这些，而在创业板50里边的，我们把这些行业等于是给去掉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有一些是在创业板指里同时市值非常靠前的，并没有被选进创业50当中，所以它也不是完全的前100和前50的差别。另外呢，最近创业板指它有一个个股上限，就是限制定在了20%，而创业板50呢目前还没有全都上限。所以说创业板50可以说是创业板里新质生产力浓度更高并且交投更为活跃的这么一系列的公司，等于是同一个板块的龙头指数的两种度量吧。
3: 那么和科创50相比的话，创业板50的优势是什么呢？
4: 和科创50相比的话，创业板50实际上它是更加成熟一些。科创板本身的一个定位是6大战略新兴产业，它里面的公司都是成长性确实比较高，但是前景或者说它是否能发展起来就可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就是本身创业板50里边的公司，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话，它的胜率会比较高，但是科创50的公司呢，它未来发展的时候它的赔率会比较高。如果说你打算在成长板块里边选择比较稳健的选择已经证明了自己的那一批公司的话，创业板50会更好。但如果说你本身的这个风险偏好更加高，你能够承受更大的亏损同时去博取更高的收益的话，那么可能科创50会给你带来更好的一个惊喜。
3: 那创业板指和创业板50，就是这两者在投资收益上差别有多大呢？就这一两年来看，他们的这个谁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4: 短时间之内大家都大差不差，因为我们说创业板50实际上也代表了创业板指里边非常大的一部分的市值的表现啊。但是如果是拉长来看的话，就是在上涨市当中呢，实际上创业板50的涨幅会更好一些。过去一年创业板50涨幅大概是在 47%， 而创业板指的大概是在 42%， 差了一丢丢。而最近两年呢，创业板50的涨幅就已经超过150了，而创业板指呢就刚好是130左右。最近三年呢，他们两个的涨幅分别是大概90%和75%。而如果说从创业板50的发布日期，也就14年6月一直拉到现在，那么他们两个指数的年化收益率大概就是差了1600左右，大概这样子。就是产业主线比较明确，从头引领的结构性行情里吧，可能创业板50相较于创业板指更加有超额收益，而在普涨普跌的行情或者说热点比较分散的行情，两者相差并不大，而创业板指会更加的稳健。创业板50它行业筛选把一些传统行业去掉之后，实际上是弹性更高。
3: 如果我们以创业板指、创业板50还有创业200为例来分析，当前创业板各宽基指数的估值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当前创业板指的市盈率呢，大概是在 44.8 倍，然后市净率呢大概是在6倍，处在发布以来的大概就是50%左右的一个分位数，然后近五年的分位数大概是在65%。创业板50的市盈率在38倍，市净率呢大概是6.7倍，发布以来呢大概是30%，近五年大概就是50%的一个分位数。而创业板200的市盈率呢是最高的，是72倍，市净率呢大概就是在3.5倍，市净率会比较低啊，是2023年11月发布以来分位数大概是在30%。这个有几个点可以展开稍微说一下，就是市值最大的创业板50，它的估值反而最低。这个看起来很反直觉，实际上更说明了本轮的行情驱动实际上是由盈利驱动的，就是像宁德时代啊、中基旭创啊这些权重股赚的是实打实的产业利润，所以说估值方面啊贵不贵跟大不大可能没有什么关系，还是要看盈利性。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5: 汇聚市场前沿信息，聆听专业财经观点，这里是交易实况特别栏目慧眼识财。慧眼识财由让投资更高效的汇证财经独家特别呈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来连线汇证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任建鹏，分析上午的盘面情况。你好，建鹏。
6: 好的，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简述一下当下在对整个上午市场盘面的观察。
6: 好的啊。其实讲上午盘面的话呢，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一下过去一周啊，整个的表现是一个互强深弱的一个格局啊。那为什么产生这样的一个格局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科技的分化，资金有这种高低切换。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其实大家呢，市场都公认啊，目前科技的主线是不会动摇的，但是分化是必然的，而且目前的话呢，其实它这种分化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如何去对待当前的这种市场的一个风格，我们觉得其实可以去适当的啊关注低位的一些方向，但由于呢低位又没有能够承接啊像科技这种超级大主线啊没有走出来，那其实资金更多的它会追逐一些消息面啊，就是在低位我也可以去高低切，但是低位往窄切就看消息啊，比如说近期的一些农业，包括啊其他的一些啊医药啊等等等等一些方向，更多的都是消息驱动。所以如果我们去关注低位板块的话呢，可以盯着这个消息面啊，去捕捉这种题材的一个轮动。那么讲到今天这种市场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三大股指的话也是有一个集体的低开啊，低开之后的话迎来了不同程度的反弹修复。那主要原因呢，我们也是能够知道隔周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啊，第一个就是那个杰克霍尔全球央行的年会，其实虽然在会上呢，美联储没有释放出啊，就是特别明显的这种鹰派的字眼，但是他们对于通胀的这个态度，其实还是让这个市场 感觉到了这样的一个含义的啊，所以也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偏恐慌一点的情绪啊，而由此导致的话呢，其实美股我们也看到了啊，在周五晚上的话也有一个冲高回落偏弱势的一个表现。但其实我们想让大家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美联储当前在利率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它也是比较头疼的，进退两难。如果要去加息的话呢，那么它要去考虑我一旦加了，我就业跟不跟得上啊。另外的话呢，就是现在啊，美国的这边的话呢一直在比较头疼啊，这个长债的收益率的一个飙升啊，在想尽一些办法去压这个收益率。那如果说你去加息的话，那其实前面做的一些工作啊可能会付之东流啊，就是这个收益率的话呢比较难往下压。再有的话呢，就是啊，美国方面的这个中期选举，在中期选举之前去做这个加息动作，其实也要去考量考量。所以其实我们就算退一万步讲啊，美联储就算真的要去做这个加息的动作，它也最多的就是一个点刹啊，点刹，它不可能持续的啊，就是把这个货币环境啊给压缩给收紧。那么、
0: 这是当下您对这个市场影响因素的一些判断。好的，谢谢。
5: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944点，下跌了7个点，跌幅0.2%，成交是6253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3812点，下跌140个点，跌幅1%，成交是6859亿元。北证五零早盘收报1057点，下跌了6个点，跌幅是0.63%，成交是97亿。 A 股半天合计成交13209亿元。创业板指数半天下跌1.29%，沪深300下跌0.81%，中证500下跌0.99%，中证2000基本平盘，上证50是下跌了0.61%，科创50下跌1.61%。行业方面，跌幅居前的是贵金属、生物科技、汽车制药、电工电网和基本金属，涨幅居前的是文化传媒、办公用品、银行、煤炭、教育和工程机械。个股呢是有2351家上涨，145家平盘，还有3048家下跌。欢迎大家通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呢，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4: 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上午的市场走势。你好，翠霞。
3: 嗯，
4: 你好，翠霞。
5: 你好，主持人。
4: 嗯，今天半天的市场整体还是维持了弱势震荡的走势，其中像创业板指数半天跌幅超过了1%，另外成交方面呢，量能也是有一定的萎缩。盘面上我们看到了液冷服务器，包括像短剧概念在盘中是走强的，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板块是出现了调整，比如说黄金方面啊，包括 CRO 都是延续调整态势。对于最新的市场趋势和盘面的热点，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5: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啊，延续啊上周五的一个技术调整走势，惯性的技术的走低，但这种惯性走低呢，我觉得是八月份收官，反馈半年报集中披露的最后时间窗口的一种正常的一种啊运行。从这个主板指数来讲，我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波动率都还在什么合理可控的一个范围内，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失控性的一种杀跌风险。而且从多空当比的一个基本数据和行业板块的一种运行，实际上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市场当中的这个运行结构图啊，还是比较健康而良好的。作为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看起来呀，应该说是属于一个非常明显的指数在调整。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对应的一些啊银行为代表的深周期方向，还有我们所说的一些人工智能加的一些啊重要的大科技板块方向，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还是表现出非常好的一种这个运行的一种态势和特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态势特征背景下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就是市场并没有什么全线溃退。尤其是我看了一下，接近这个100家公司大涨超9%，而且呢9%以上杀跌的个股只有那么20多家，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失控的杀跌风险。那么同时呢，在跌幅榜当中，数据也看了一下，基本上是以医药板块还有有色金属板块为主导，然后形成了什么大幅的一个走低。但是在这种走低的背景下来讲，它并没有失控，而是什么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然后进行啊技术调整压力释放当中。那另外一点呢，双创指数这块波动率可能要稍微大一点点，比如说像创业板指数跌了1.29%，然后呢科创50指数跌了

0: 1.61%，但是我们看一下啊，对应的这个科创五零指数来讲的话，因为它跌的最多嘛，那么它30年逼空上涨突破到1700点之后的一个技术回踩，这就是什么标准的一个大双底空出的一个基本点。那30年上涨之后一个小二浪回档一下，它没有破前期点，这样的1584点的价值中枢防线基本上不会改变它未来继续震荡走高一种趋势动能和预期。因为从这个相关的涨跌家数比来讲的话，我看一下278家上涨个股，331家下跌个股，表现出什么？是一个非常均衡的一种这个基本结构。那为什么在1700点附近位置稍微震荡一下呢？第一，消化均线的压力；第二呢，是完成啊8月份的收官。那么一旦收官之战完成之后啊，明天就是9月份再稍稍整固一下，然后做一个小小的底部的构筑，就是惯性探险，探底一下，做盘下影线一下，然后就会什么？就会啊重新开启什么第三浪的一种攻击。那么如果说确认的话，这是什么？第一浪的一个小上攻，第二浪的一个小回调，然后呢？后边啊9月份时间窗口就什么开启一个小三浪的一种上攻概率啊是比较大的。因为从当前的一个这个1549点，然后呢形成第一个底，这是大 ABC 三浪末端。然后随之后前面那一波上攻，然后进行第二底的位置是在1564.77。这个位置上啊再给出一个小级别的一个技术底部构筑啊，基本上也是一个机会大于风险的点位区间。因为从二级市场当中来讲，我可以很轻易看到一点，就是说核心主线方向来讲，比如说短剧游戏啊、知识付费啊、营销啊、知识产权啊、混合现实啊，包括啊围绕着这个液冷服务器啊、这个算力方向的，还有 AI 手机 PC 方向的、消费电子方向的，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什么人工智能的一些啊显示器啊、ChatGPT 啊方向的，大家看基本上都是啊这个非常有序的震荡走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震荡有序的一种震荡上行的一种基本驱动背景下来讲，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啊过度看空和悲观，我觉得是没必要的，也是不可取的。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二三梯队一些赛道板块，比如说机器人方向、工业母机方向、PCB 的方向，还有我们所说的什么这个围绕着啊这个3D打印、智能穿戴方向为代表的赛道啊，基本上也是什么表现的比较给力。那么从这个概念指数这块139家红盘的指数，在对标大科技板块依然保持着很好弹性和热度的一种背景下来讲，这位置我还是认为就是什么小区间震荡。不改变三浪开门红预期的攻击动能势能演绎三浪的一种什么预期的一种判断观点。那么从二级市场当中8月份的一个这个先抑后扬，然后再啊主动性回调的一种动作来讲的话，我觉得啊是整体的什么符合预期。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符合预期的一个区间震荡博弈的一种背景下，就是在什么机遇力量。那作为上证指数来讲，是突破下降趋势线的一个技术回踩，它没有破啊这个重要的下方3913点。强支撑防线依然什么良性的一种技术回踩，这种回踩也不会改变后市攻击4100点大关的趋势动能和预期。如果说从更长周期来考虑的话，9月份的时间窗口，我就应该是建指4100到4150点位置。如果说时间跨度更长一点的话，我觉得年内突破4258点依然是大概率事件。
1: 好，来关注一下热点方面。今天我们首先重点关注一下房地产板块，因为周末出台了一些重磅的政策，包括现房销售、房贷年限的延长以及限售股个税的这个规则明确，地产链今天还是迎来了一定的这个估值修复，再叠加上它整体估值处在历史相对的低位，多数的个股前期已经经过了一些充分的调整，筹码结构相对出清，持仓压力也比较小，所以这种行业悲观的预期，您觉得是否已经充分进行了修复？接下来这种阶段性估值修复的行情还能否继续？另外，像上下游的一些建材啊、家居、物业这些配套的细分赛道，是不是也能够同步受益？
0: 我觉得今天的房地产板块应该上周的话呀，应该涨得比今天要好。今天更多的一种分化走势，因为涨停板的个股只有2家，一个是天宝基建，一个是广宇集团。那么跌幅榜的数据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招商蛇口啊、深人房，还有这个湘江控股、迎新发展，包括京文置业等，都是什么跌幅超5%，而且是家数比不低。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个分化转跑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对于房地产板块的政策利好，我更重要一点，我认为是反弹的逻辑，并不是趋势的逻辑。因为它从政策的这个导向来讲的话，就是企业端的一个高质量发展一个基本取向。那对于这个时间延长啊，30年到40年的背景下来讲，就是说现有的啊，如果说现有的年限来讲的话，就可能说可以去延长，但有一点，你负债率是不变的呀，你负债率不变。如果说它是直接降息的话，就是说降息的话，就是说房贷利率下滑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来讲呢，他的房款意愿呢，购买意愿呢，都会更强一点。但如果说只是延长时限的话呢，我觉得它影响总体来讲是边际可控的。因为从消费端的数据来讲的话，能不能传导到一些建材呀、传统的一些这个家居用品方向，那得看什么有没有这个置换的这种这个大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攀升。 如果说我们的一手房二手房销售数据都非常给力，那么这种啊传导性就非常好。那如果说这个数据没有形成啊比较给力的一种反馈的话，那可能还是一个超跌反弹，还是一个什么这个相对的一个啊这个区间筑的筑底的一种这个博弈的手法，可能就需要更长时间的修复。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房地产的消费的一个啊基本点，第一啊是投资拉动，第二点呢就是消费驱动啊，第三点就是什么置换驱动，第四点呢就是说兜里有没有足够的啊这个增量的资金，或者说能够产生它愿意去啊这个往这边投入啊花钱的这么一个基本点。那么截止到现在为止的情绪反馈来讲的话，我觉得投资住房的这种需求，包括我们的整体的房子的总量啊，应该说以人口这个红利的一种这个下降的一种趋势，基本上来讲就是很难形成再像十年以前那样的一个啊非常给力的一种这个基本驱动。因为到现在为止，从现有的这个数据反馈来讲，就是说二手房的销售数据表现的还是比较低迷的。目前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反馈啊，就是我所了解的一些信息来讲，我就是说卖房人可能挂的时间比较长啊，价格其实挂的也比较低，但是呢成交率这块来讲，成交的占比率啊其实还是啊有点低，不够那么活跃。所以说我觉得政策端需要更大的一个这个刺激政策来去活跃大家的买房卖房的一种情绪啊，活跃它的一个市场的这个基本的数据比。如果说这些数据比提升了的话，那我觉得有可能是由反弹转变为反转。那如果这个数据比没有提升，一手房数据没有上来，然后二手房交投数据也没有上来，那它就是一个反弹逻辑，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趋势的逆转。
1: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不做个股的推荐，比如说您看一下像金螳螂这种股票002081，它的这种走势是否表明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房地产上下游的这样一些配套细分赛道正在同步的受益？
0: 我觉得作为金螳螂来讲的话，它是属于这个建筑装饰的一种这个情况。从建筑装饰业来讲的话，它呢应该说是毛利率13%多。从这个目前来讲，它的股价是比较活跃的。上一波的时候就从3.16块涨到8.6块，这波呢又是非常凌厉的，然后呢往上飙升。但是这个手法一看就是游资手法，这个游资手法呢就是进出比较快。作为这个金螳螂装修装饰来讲的话，确确实实一些景区类的，比如说我所了解的就是比如说海南的话，如果大家去看三亚啊，不是三亚，或者是像那个海口啊，这些重要的一些这个发展中的一些企业，比如说我在这个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去过三亚，那么去海南啊，然后也去了五指山，也去了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这个就经济啊发展比较好的一些区域，但是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就是什么房地产这个推动力度比较大，比如说海口这边啊，就100多个房源在同步的在投建扩建，然后在销售。然后比如说像三亚啊下边的一些重要的一个这个区这个取向点，都是什么有很好的一些楼盘在出售啊，在这个进行推进和落地。然后比如说五指山这块，它是这个负氧离子比较高嘛，那么大家看也是啊比较好的一个比较旺的一种情况，就是大家这个购买力或者说它这个整体的房源这块的这个推进也还可以。那么像这种比较好的特定的区域来讲的话，确确实实因为它的环境啊、气候啊、对人的这个健康指数的一种匹配度啊，包括像这个贵州那边，比如说兴义五指山，就是兴义那边就是属于万峰林啊，这个十万大山那个区域，哎，那个地方就是也很好，就是说它的房价呀，包括这个大家的购买意愿啊都有这种预期，比如说避暑的属性，然后呢它的一个负氧离子高的属性。那么对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区域来讲，确确实实啊我能看到有一些亮点，但是呢这个亮点呢只是说对一部分人的一个需求啊，并不是全部人的一个这个驱动啊，不是一个全部的驱动。所以像金螳螂这样的个别的一些公司表现出比较好的数据啊、增长啊像装修啊、这个住房啊等等，它确实有一些市场的方面啊确实是还是比较给力的。但是关键一点什么，要看区域，这个有一些核心区域来讲的话，它就是表现的比较好。那你说有的地方来讲的话，它就是什么稍微弱一点，所以还是要看所选择的这个基本点，就是它所在的核心的这个经济重镇，它是不是正在进行推进这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是的话，那我觉得确实是给力的。那如果不是的话，它就是快进快出游资手法的一个大开大合。但有一点，期待值不要太高。
1: 来看一下农业板块，基本上呢也是延续了强势的表现，像今天一些这个高标股，像万象德农今天又是一个一字板的涨停，而且整个农业也开始在向一些农机啊、渔业这样一些细分来进行延伸。从整体来看，目前这种持续的资金涌入推动了农业板块走出了一些相对连续性的行情，所以短期来看，是不是如果没有出现一些高位个股批量退潮、资金流出的信号之前，农业板块的这种结构性的行情还是能够延续的？
0: 我觉得对于种业的板块来讲，我个人认为应该说行情还没有真正走完，因为对应的一些像东湖种业啊、万象德农啊，包括对应的秋乐种业啊，还有这个康农种业都是表现的还比较不错。但是呢，这个板块其实也有所分化，你看大北农就是主动调整下来了，然后新农开发也是主动调整下来了，登海种业也是啊在主动调整的一种状态。他们趋势行情我觉得不能确认完结，但是呢，这个位置已经过了最佳的一个触及点。这波的一个三浪上攻已经走到中后段的一种位置，尤其是随着高标股它连续的逼空啊，然后五日线乖离过大，然后这波涨幅已经是达到了接近翻倍的一种驱动，从底部啊到现在为止啊，但已经达到接近翻倍的一种驱动的话，那一般来讲就是什么，就是短线是找卖点的位置，而不是在接近追涨的一个点位区间。因为对于这个种农业来讲的话，它是来自于厄尔尼诺啊极端天气，大家对于这个产业链的一种担忧情绪使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这个海外的某一家机构的一个研报啊，然后给出了一个对这个赛道板块的一种这个所谓的粮食危机啊，或者说啊种业的一种安全的这个考虑啊，包括饥饿人口的数量的增加啊等等这些综合的因素导致。但是从国内的消息面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第一，我们的这个全国各省地啊，我在有一次讲课当中我就根据于这个各省地，然后我问问我们所有的听歌的朋友，因为都是全国各地的嘛，问一下，我说到现在为止你所在区域啊粮食价格涨了没有，这个不管是大米啊、小米啊，还是基本的这些粮食哪些涨价了，哪些没涨价，那么大家反馈的基本上都是没涨价的啊为多。那么基本上说鸡蛋可能稍微涨一点，但这个又跟种子又没关系。那么实际上来讲，我觉得对于这个种业粮食这个赛道方向来讲，我觉得从我们目前的消息面来讲，我还是认为就是什么，就是大波段策略就可以了，这个位置不要过激的啊再进行追涨了，因为连续打板之后啊，它往往就会迎来分跑折返跑的技术调整压力释放。所以对这类的赛道股，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有积累筹码可以再等一等冲高的机会，但没有的话原则上就可以放弃。
1: 好，接下来是个股互动环节。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买入了豪尔赛，成本是20.36元，股票代码是002963，20.36元的成本有一成仓，想问问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0: 对于这个豪尔赛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从这个当下位置来讲，我认为它还是属于大周期底部位置，正在进行时三浪攻击之后的一个技术回踩，18附近的价值中枢位置，我觉得有强支撑。从当下的强支撑的一个位置来讲的话，我觉得低开高走顶上线，跨越的时间窗口要有一个分时回档。回档到重要的什么10天线附近啊，我觉得是机会大于风险的点位区间。因为作为这个公司来讲，它就是属于装修装饰的公司，照明工程行业，然后呢毛利率还是可以的，然后财务指标来讲的话差点意思。因为从过往的数据来讲，我看了一下，2022年亏损1.04元，2023年盈利了1.2元，然后2024年又亏损了1.19元，2025年亏损8.5元，然后2026年的半年报又亏损的。那对这类公司来讲，我觉得只能做一个超跌反弹的波段的策略啊，也见好就收，不要过度的加仓。这股票啊，上限值的持仓比例不要超过20%，超过20%的找反弹高点就是以卖为主。
1: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中国能建601868，2.61元买的有3成仓，想问问支撑位和压力位在哪儿，有希望回本吗？
0: 这个从这个中能建来讲的话，它是 ABC 大三浪杀跌末端，2.47元的前低点的价值中枢防线没有高破，应该视为做一个构筑双底的一种过程中。但这个公司呢盘子比较大，弹性弱，对于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个属性来讲，它财务指标是只能是趋稳健，但是作为工程建设和投资运营业务来讲的话，毛利率比较低。对这类公司来讲，我觉得就是什么超跌反弹的一种属性对待。因为截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7月份的一个这个统计数据，当时来讲我看了一下投资拉动这块固定资产投资这块的数据下滑了7%左右。那么作为这样的工程建设业务方向的一些赛道股来讲的话，它是受制于大环境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它的均线空头排列，虽然看起来低位低价的一种属性比较明显，但是呢目前来讲它不是当前的市场的聚焦点，也不是当前的资金的什么这个极为关注的一个核心赛道，所以说只能是反弹差不多，见好就收，第一不要补仓，第二呢这个等到差不多2.8元位置到2.9元这个区域位置，该做价差就做价差，然后呢价差配合多配合几次，这样的话就能回本的稍微快一点，但不要再做增仓，因为它的爆发力和持续性一般般。
1: 好，下面这位朋友持有南网储能600995，成本是12.1元，半仓，感觉业绩还可以，就是股价阴跌，想问问是走还是留，有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0: 南网储能呢，它从17块钱跌到11.47块，然后呢进行双底构筑。我个人认为，当下位置12.19元防线不破的话，应该是坚守做多。预期后市过13.5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对于这个公司来讲，净资产比较高，而且从那个基本面来讲的话，它是抽水蓄能，还有这个调控水电、新型储能方向，还是很切合新能源赛道的这么一个属性。而且从过往财务指标来讲的话，业绩都是高增长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高增长属性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应该是什么？按照大波段的逻辑，来去操作的话，我个人认为可以过17大关的。就是你短线的话，就按照我刚才所说的，过13.5元以上，然后你一个短线找卖点。但如果你说时间更长一点看的话，我觉得17块钱整数关的突破不过是时间问题。如果更长周期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公司的成长性预期应该是可以有希望在跨年思路背景下要试探22一线的价值中枢的高点概率比较大。对于这种新能源赛道，我认为是属于国家支柱产业，国内外都是产销两旺的背景下来讲，它所形成一种驱动力要比刚才所问的几个代表品种要更强一些。
1: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沪电股份002463，成本是125，想问问这个位置需不需要减仓，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
0: 这个沪电股份的半年报业绩数据非常不错啊，正在进行时的一个翻浪的一个攻击突破临界点。原则上来讲的话，它下方112块钱的长周期均线只要没有构成没有构成有效的告破，我原则上我提醒大家是继续坚守的一种策略。它算是属于第二梯队的标的，不算第一梯队，虽然说涨幅也不小，但是呢它的这个第二梯队属性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呢，我看了一下它从财务报表来讲的话，半年报业绩就1.51元啊，非常给力的一种增长数据。再加上它的一个毛利率也基本上高达40%多，那么在 PE 率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赛道，而且从现有的技术迭代呀，包括它的产业链供应链都是上游涨价，然后它PE也在涨价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我觉得沪电股份呢，包括生意科技包括这个罗敏电子包括这个绵阳电路等等为代表的23梯队标的，我个人认为从中期趋势来讲都没有完。所以对这个标的，我还是那个，就这位置不是好的加仓点，但是持有待涨的话，低位筹码持有待涨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好，谢谢翠霞，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1: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日前，中国证券业协会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联合发布《证券公司交易信息系统接入管理规范（试行）》，共5章33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5年发布的旧规同时废止。新规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9: 新发布的规范要求券商交易信息系统接入现实全程管理、穿透管理，公平对待接入客户，并对券商资质、私募准入、技术服务商及备案管理作出系统规定。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梳理了其中的要点。
10: 从券商端来讲的话，主要是改为了备案制加全程管理加主体的兜底。那从客户端来讲，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是私募的门槛抬高了，尤其是做程序化交易的必须呢履行程序化交易的报告义务。除此之外呢，还就是进行了穿透式的管理，像身份、账户、资金、行为全程进行监管。另外呢，就是取消了通道的特权。
9: 在田卫东看来，这些变化对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秩序、保护普通投资者具有现实意义。
10: 不合规高频盘被动收缩， 可能会让部分小票流动性出现下降，盘面的波动放大。另外呢，中期的头部券商和合规量化受益第三方的这个野路系统将出清，让整个市场呢有了公平交易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再一个就是拆掉了这个拼网速的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有就是每笔单呢都可以溯源。另外呢，还就是短期操纵导致呢散户追高的概率也会降低。
9: 规范将分别给券商行业、私募和量化机构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进行了分析。
11: 那券商外接业务从过去比拼这种特殊通道资源，转向比拼合规风控、标准化的 PB 系统还有综合服务能力啊。那另一方面呢，合规成本也在增加，那券商呢需要承担全链条穿透式的一个管理责任，包括客户的进调、系统测试、实时监控、异常处置的合规成本上升。
9: 吴伟认为，对私募和量化机构而言，门槛同样在提高。
11: 那私募管理人呢，需要满足管理人的资质、产品的合规性、系统技术能力这些要求。那量化机构呢，也需要加强这种投研的深度，来提升策略的质量，而不是单纯啊依赖这种技术的速度。那当然，合规成本也是进一步提升。那私募呢，也需要配合券商进行这种季度的报备、系统的抽查、场外配资的识别，都需要进行一个持续管理的要求。那合规成本在增加，同时呢，也需要确保交易系统符合监管的要求，那避免呢因这种违规导致的接入资格被终止。
9: 在资本市场 IT 基础设施规范化的趋势之下，投资层面可以关注哪些方向？田卫东给出了思路。
10: 第一呢，就是证券和资管核心交易系统服务商啊，那往往来说，一有新的规定，相关的软件服务系统都会进行相应的改造，相应的服务提供商呢也会有一定的受益。第二呢，就是信创基础软硬件和算力也会得到提升和改造，那相关的领域的公司也会受益。第三呢，就是头部券商也会受益。
9: 在具体的细分赛道上，吴伟也给出了关注方向。
11: 重点去关注呢证券 IT 和互联网的金融方面，投资者呢可以关注受益于这种资本市场活跃度提升、券商的信创的改造，还有 AI 赋能这样的相关的标的，比如说包括提供券商核心交易系统、资管系统、量化交易系统的一些金融 IT 的龙头，还有呢就是具备一些流量优势、 AI 投顾还有金融信息服务变现能力的一些互联网的金融平台相关类的上市公司。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下午一点的财经态度聚焦 A 股中报成绩单出炉，哪些行业盈利与分红亮眼？
1: 13:30，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六集，诊断服务领涨，生物医药板块。
0: 15:35，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上天入地的未来产业。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易建涛，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请您继续锁定下午的交易实况。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0: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1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0: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9: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0: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12: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
13: 来天天快乐。
1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富江，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专坑老年人的纪念币骗局。外用化妆品变身注射毁容针，庄字号产品违规注册潜藏健康风险。全麦全谷物食品认知误区多，专家教你看懂配料表，学会科学主食搭配。厄尔尼诺扰动全球，2026年台风异常活跃，亚洲多国经济受到冲击。外用化妆品变身注射毁容针，庄字号产品违规注射暗藏健康风险。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上证指数报3944点，下跌0.2%，深成指报13812点，下跌1%，创业板指报3380点，下跌1.29%。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5402点，下跌0.71%。亚太其他市场，日经225指数报65667点，下跌1.11%。韩国综合指数报6688点，下跌1.47%。富时新加坡海峡指数报5729点，上涨0.52%。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与上月持平。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49.5%，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请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八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平稳，增长动能相对稳定，整体增长潜力仍待进一步挖掘。其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3%，景气水平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认为，
3: 本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也是与上月持平，服务业景气水平还是基本稳定的。那么从服务业行业来看，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业务总量保持较快增长。批发、零售、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是均低于临界点，行业景气度偏弱。那么从市场预期来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是继续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企业对未来行业发展前景还是保持乐观的。
1: 从建筑业来说，因部分地区受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建筑业施工进度放缓，商务活动指数为46.9%，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1.8%，与上月持平。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信心较为平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八月受天气因素影响，建筑业整体景气水平仍相对偏弱，但土木工程建筑业相关活动有所趋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6.9%，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 较上月上升近2%，升至52%以上。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商务活动趋升外，土木工程建筑业需求侧剩下由价格和市场预期均有所向好的表现。土木工程建筑业新订单指数仍在50%以下，但较上月明显上升。投入品价格指数和销售价格指数较上月均有不同程度上升，且均升至52%以上。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升至54%以上。
1: 刘宇航说，综合数据变化，土木工程建筑业对稳投资的支撑作用有所显现。预期九月份以后，伴随高温、洪涝等季节性天气扰动因素逐步消退，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将加快落地实施，六张网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持续提速。依托政策引导、资金保障与市场内生驱动三重力量，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加码，充分发挥稳增长关键支撑作用。
2: 综合来看，八月非制造业景气水平相对稳定，结构性积极因素有所显现。展望四季度，各项存量政策将加快落地转化，增量政策也将适度接续发力。在政策效应持续发挥的同时，市场内生增长动能也将加速释放。在多重驱动力量共同作用下，投资与消费相关的有效需求有望充分释放，我国经济具备平稳继续向好的有利条件。
0: 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上，最近出现了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有商家打着央行发行限量绝版、升值巨大的旗号，高价兜售纪念币。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专坑老年人的纪念币骗局。
4: 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不仅如此，这些直播间更是不断强调这类纪念币非常值得老年朋友收藏，无论自己收藏还是留给子女，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
5: 在咱们直播间这样的一个福利，这个真是非常非常难得，拍一单少一单啊，
6: 就在下方一号链。

0: 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 记者打开一款99元购买到的名为龙马精神的纪念币套装产品的塑料包装外壳后发现，纪念币套装中的两枚纪念币竟然只是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嵌入到金属外壳的凹槽内。记者观察发现，纪念币的正面图案为中国人民银行10元字样，背面图案为生肖马和龙的形象。 记者对这枚生肖马纪念币进行查询发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2025第32号 2026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规定，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与现行流通人民币值能相同，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 2026年贺岁纪念币发行数量为1亿枚， 公众可通过承办银行官方网站等线上渠道，或在营业时间内前往承办银行公布的预约兑换网点进行预约登记。原来这枚马年贺岁双色铜合金10元纪念币是可以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预约等额兑换的，发行量达1亿枚。 记者继续对与之配对的龙年贺岁纪念币进行查询，发行量更是高达 1.2亿枚。
1: 如此正常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却被商家们包装成稀缺珍品，在直播间高价肆意兜售。在咱们直播间这样的一个福利，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拍一单少一单啊，朋友们，全国只发行5000套，5000套拍完多一套都是没有，全国限量发行就1万套，老板，所以说收藏嘛，共享就物以稀为贵，对吧？
0: 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揭开金属薄片可以看到内部做工十分简陋，还留有不少圆孔，痕迹一目了然。记者反复摩擦金属外壳的表面更是出现掉漆现象。 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那么这些偏装纪念币直播间为什么会把老年人当成坑骗目标呢？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 以及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话术文稿里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强调这些全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 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 仅仅开播1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万元。对方还告诉记者，直播话术里宣称的含金打造实为采用镀金工艺制作而成，产品表面只有微量黄金，但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他们就刻意使用模棱两可的话术来蒙骗老年人。工作人员坦言，在直播中只管营造产品的稀缺性和
2: 收藏潜力就可以了。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首选项目。然而，总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从业者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消费者体内，让很多消费者遭受严重的身心创伤。请听报道。
4: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

0: 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1: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0: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1: 看起来怪怪的那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
0: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庄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庄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2: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0: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
3: 专家告诉总台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和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庄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后果。专家提醒消费者，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但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一定要理性看待，避免伤害。再来关注饮食的话题，控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的日常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成为热销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对于如何区分全麦全谷物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有人把染色的面包当作全麦，有人呢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还有人把染色的面包当成了全麦食品。那么消费者应该怎样精准选购全麦全谷物食品呢？来听报道。
0: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制小麦粉， 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4: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甲谷物，它主要有荞麦，还有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0: 实验室里，专家现场演示水稻完整加工流程，直观展示全谷物与精米的差异。
4: 糙米就是口感不好，营养价值相当高，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0: 而糙米一旦经过二次精细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与胚芽，仅剩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致大米。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80%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时该怎样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就不能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物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向极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5: 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吧，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度。
3: 专家告诉我们，选购全谷物食品时，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时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年龄、肠胃状况、慢性病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啊，没有万能主食，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主食搭配，才能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健康。
6: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厄尔尼诺扰动全球，气象专家指出，今年全球台风活动异常活跃，尤其是西北太平洋海域，台风生成数量远超常年水平，给亚洲多国经济带来冲击。
7: 2026年台风季活跃度预计将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60%。 今年以来，台风给菲律宾、日本、越南等多个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20号，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影响，菲律宾受灾人口超过651万，基础设施方面的损失超过46亿比索，约合人民币5亿元。农业方面的损失超过14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5亿元。此外，台风给越南的农业和民生也带来了直接冲击。今年7月登陆越南广宁省的台风美沙克引发暴雨和山体滑坡，大量房屋农田被毁，牲畜死亡。另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仅7月的台风巴威就给冲绳地区带来了严重影响，重创当地农林水产业，总损失超过1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700万元。
6: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8: 北京时间30号晚7点26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新一代旗舰级太空观测平台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搭乘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该望远镜旨在探测那些通常难以被看见或微弱空间天体，试图揭示暗能量和暗物质等谜团，并搜寻太阳系之外的行星。英国巴克莱银行日前在一份有关 AI 行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AI 模型公司每获得100美元收入，其中约有35至40美元会以推理算力费用的形式流向三大云巨头，即亚马逊云科技公司、微软旗下 Azure 云服务平台和谷歌云平台。云服务商从中能够获得约10至20美元的营业利润，对应高达35至45%的营业利润率。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公布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数据中心营收达890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占英伟达季度营收的92%以上。此外，公司预计第三季度营收为1080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全新量产的 Vera Rubin 有望成为后续核心增长引擎。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报道，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亿万富翁人数达3795人，创下历史新高，亿万富翁总财富额同比增长 12.8%， 达到15.1万亿美元，同样刷新纪录。具体来看， AI 投资热潮是亿万富翁财富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6: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关于今天上午 A 股市场的走势，我们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您好。
9: 你好主持人。
6: 今天呢 A 股低开，地产板块高开低走，黄金啊、光伏啊、金属、医药板块领跌。那么到收盘呢，上证指数跌了0.2%，报3944点，深成指跌了1%，创业板指下跌1.29%。那么对于今天上午的走势您怎么点评？
9: 今天上午盘面虽然是有所回落的啊，但是是一个低开走高啊，是一个低开的小阳线。那么低开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美股的下跌，比如说还有这个日韩股市的下跌，包括一些美元加息预期的这种提升，导致了全球股市的下跌啊，然后使得 A 股低开。那么这种低开对 A 股的影响有限啊，因为中国的金融环境的话是要看国内的利率环境啊，跟美元的利率关系不是很大，所以这种影响的话是在淡化的，这也是低开走高的一个原因。那么从中期趋势上来看的话，市场从上周开始的话是逐步的企稳回升，目前是受到外围市场回落的影响，是出现了小幅的震荡。那么未来应该说整个震荡筑底的过程的话会逐步的形成。由于 AI 产业链的业绩高歌猛进，那么这样的一些板块逐步的开始活跃啊，你比如说像今天的话，就是有一些液冷呀、PCB 啊，都是这个相对是比较活跃的。那么未来的话，整个基本面优良的 AI 的板块，包括一些业绩比较好的一些方向的话，逐步的企稳回升，我认为是值得期待的。
6: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带来的投资建议。今天的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傅江，代表导播李成，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点半我们再见，稍后为您带来天天315， 骑行过程中突然锁车，共享单车异常关锁隐患该如何杜绝？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身为罗马帝国的执掌者，马可·奥勒留为何会被后世尊为哲学皇帝？这份独树一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传世著作《沉思录》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奥勒留流传后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骑行共享单车过程中，车轮突发抱死，导致摔倒受伤。事故发生后，他在 APP 内难以找到紧急求助入口，平台工作人员也没有到场处置。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消费者反映，曾遇到骑行过程中车辆自动落锁、车轮抱死的危险状况。共享单车平台客服人员表示，这类情况或许源于用户骑行时误触还车按钮，或是骑行了他人未完成还车操作的车辆。但记者实测发现，处于正常骑行状态下点击还车并没有直接触发关锁动作。城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平台超量投放带来的一码多车问题也可能引发系统订单识别紊乱，错误判定车辆骑行状态，并下达远程关锁指令，威胁消费者的骑行安全。天天315本期聚焦，骑行过程中突然锁车，共享单车异常关锁隐患该如何杜绝？
1: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共享单车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扫一辆车骑上就走，到地方锁车，方便快捷的背后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过糟心事，车不好找，还车点定位不准，扣费异常。而比这些更让人担心的是，骑着骑着车突然锁死了。最近上海的消费者王先生就经历了这样惊险的一幕。
2: 大概9点多吧，从地铁出来，然后大概骑了500米左右，骑的还比较快的时候，突然之间前轮直接抱死吧，啥也没动就突然间扎死，然后把我来一个倒栽葱摔下来，摔的其实挺重的，胸口也撞得比较痛，手掌和胳膊就都出血了。我在里面使劲折腾一通找，然后才去找到那个，因为电话也找不到，后面在里面一通按钮上找，然后客服里面找到一个人工的，是真的是不方便。然后投诉了嘛，对系统嘛也是慢悠悠就拖着你。他们答复第一也没有跟我说，是第一关心的说承认说 OK 你这个是单车的问题，反正就这么拖着，就是这么拖着说啊，我过个3天我再答复你，然后说你再把那个之前的那个是受伤的照片再发一遍，就是这样的。
1: 消费者王先生认为自己遇到的是车辆本身突发故障，并不是正常骑行操作导致。事故发生后，他希望平台能够尽快核实车辆情况，给出事故原因和处理方案，但实际维权过程却让他感觉被拖延。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围绕共享单车骑行中突然锁止、车轮抱死的情况并不少见。王先生遇到的是车辆前轮的机械故障，而更多消费者遇到的是另一种情况，骑行中车辆突然自动关锁。记者联系到一位发帖的消费者关先生，他告诉记者，自己平时经常骑共享单车，当时经过一个路口时，车辆突然发出锁车提示音，随后车轮抱死。由于事发突然，他几乎来不及反应。
3: 骑车的时候就路过一个红绿灯路口，有一个滴滴声，然后突然就是轮胎就抱死了，根本就骑不动。然后我当时幸亏骑的不是很快，但其实还是摔了一下，锁的那个非常快，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1: 那么好好的车为什么会突然锁死？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共享单车平台客服人员，客服人员表示，正常骑行过程中车辆不会无故关锁，推测事故原因可能是用户没有关闭开关锁页面，手机摩擦误触还车按钮。客服人员同时提到，如果车辆长时间没有骑行，系统可能会担心用户忘记关锁而进行处理。另外，如果用户骑行的是别人没有完成还车操作的车辆，也可能出现后续关锁情况。
4: 在骑行过程中，它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只有就是我们如果用户有在手机端主动去触发了关锁，然后系统这边的话，它也是会判定这个车辆当前是不是在静止的状态内，只有静止的一个状态内才会去关锁的。建议我们骑行的时候也是可以把手机呀，就是配的装好嘛，就是咱们尽量这个屏幕的话也不要去开屏的状态。或者就是说咱们车辆如果长时间没有骑行，我们可能就是检测到了这个车辆它没有骑行，在一个静止状态内，可能担心用户忘记关锁产生额外扣费，只有这种情况它也才会去进行关锁。 好比别可能别人的骑行车辆它没有关锁，然后您这边去扫码骑行，但是自己不知道这个车辆它是在是别人已经扫码过了，就算其他有用户他进线反馈自己车辆可能忘记关锁了，需要我们客服去进行个协助的话，我们也是需要确保这个车辆它是在静止的状态内，我们这边才会去进行关锁的，车辆没有在一个静止状态内也是没有办法去关锁的，先生，这个请您放心。
1: 记者对市面上常见的多个共享单车平台进行还车功能实测，在正常骑行场景中，记者尝试点击还车按钮，不同平台都弹出系统检测到车辆仍在移动，请在车辆静止后重新还车的提示，无法完成锁车操作。即使当车辆处于慢速推行状态时，单车仍会延续此前的安全保护逻辑，提示车辆未停稳，关锁失败。只有当车辆完全静止才能完成锁车，也就是说，根据记者的实测，骑行中用户误触还车按钮，正常情况下难以还车，把突然锁止的原因归结为用户误触似乎并不成立。共享单车本身具备远程落锁功能，正常情况下这一功能用于用户忘记还车、车辆长时间静止、订单异常等场景，但如果车辆中控、定位、通信信号或者后台识别出现异常，系统是否可能误判车辆状态，这成为不少消费者关心的问题。记者调查发现，除了车辆故障、系统识别异常之外，共享单车管理中的一些乱象也可能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城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在日常抽查中发现，部分共享单车存在一码多车问题，也就是一个二维码对应多辆车。据工作人员介绍，平台投放的车辆在运营前需要向城管部门提交备案申请，将车辆信息与车身上的二维码绑定，确保一车一码。但一些平台为了规避监管，超量投放来抢占市场，就采取了违规的手段。
5: 抽查当中，这一辆车它在8:55的时候出现在了我们东西湖区，然后在8:13的时候又出现在了我们武昌区，这两个之间的距离隔了几十公里，这是明显不合理的。所以我们通过多次的扫码，坐实了几十辆共享单车存在这种行为，共享单车企业也对这个予以了承认。共享单车在骑行期间落锁的这个危险的现象，这可能跟一码多车的违规操作有关。在这种情况下，若出现多人先后扫描同一个码的共享单车的话，系统就容易发生订单的识别混乱，导致其误判骑行状态，并触发远程的关锁指令，这会对我们骑行人的安全产生威胁。
1: 城管工作人员提到，如果多名消费者先后扫描同一个二维码对应的车辆，系统可能难以准确识别订单和车辆状态，进而误判正在骑行的车辆已经处于静止状态，触发远程关锁指令。对于骑行中的消费者来说，这样的误判可能直接转化为安全风险。从消费者王先生和关先生的经历看，遇到车辆突发异常后，首先面对的是人身伤害风险，而事故发生后，如何联系平台，如何固定证据，如何申请理赔，又是一道难题。王先生反映，自己在共享单车平台里寻找人工客服，耗费了较长时间。记者就用户紧急求助和客服响应问题咨询了平台客服人员。
4: 我们这边现在也是有再去跟管理那边再反馈了，看后续能不能加强，就是我们在线以及电话的一个人力安排去改善这些情况。如果用户遇到了紧急相关的一个问题的话，这样子可以第一时间联系上我们客服，快速去进行了处理，也可以缩短我们用户反馈的一个时效性，也确实是希望能够再给我们一次改进的空间。
1: 共享单车不属于个人自行车，用户通过平台扫码租用，平台不仅提供开锁、计费和扣费服务，也应当对车辆维护、故障排查、锁控系统稳定性以及事故应急机制承担相应责任。尤其是在车辆突发抱死、疑似自动落锁等安全事件中，事故原因往往并不容易由消费者自行判断。记者注意到，一些共享单车平台的用户协议中虽提到出租方负责自行车的日常维护维修，但并不表示有实时保证所有车辆均处于无故障状态的义务。 协议同时说，若用户提车，即表明已认同锁定车辆本身的安全性和完整性。此时使用相关服务中发生意外或伤害事故，用户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如用户发生意外事故，除非能证明是因车辆本身的固有缺陷直接导致，否则平台也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共享单车为日常出行提供了便利，但便利不能以安全保障缺位为代价。车辆在骑行中突然抱死，疑似关锁，原因到底是机械故障、系统误判，还是平台管理漏洞？事故发生后，平台是否应当第一时间响应，到场处置，保存并提供后台数据？这些问题都关系到消费者的骑行安全。骑行过程中突然锁车，共享单车异常关锁隐患该如何杜绝？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邀请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律师一起探讨相关的问题。
6: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7: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8: 这手机给退了。
7: 这手机是假的啊！
9: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9: 天天315，
1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骑行共享单车过程中，车轮突发抱死，导致摔倒受伤。事故发生后，他在 APP 内难以找到紧急求助入口，平台工作人员也没有到场处置。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消费者反映，曾遇到骑行过程中车辆自动落锁、车轮抱死的危险状况。共享单车平台客服人员表示，这类情况或许源于用户骑行时误触还车按钮，或是骑行了他人未完成还车操作的车辆。但记者实测发现，处于正常骑行状态下点击还车并没有直接触发关锁动作。城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平台超量投放带来的一码多车问题也可能引发系统订单识别紊乱，错误判定车辆骑行状态，并下达远程关锁指令，威胁消费者的骑行安全。天天315本期聚焦，骑行过程中突然锁车，共享单车异常关锁隐患该如何杜绝？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下面我们请出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律师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赵律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我们注意到消费者王先生在骑行中前轮突然抱死导致摔伤，关先生呢在骑行中车辆自动落锁摔伤。共享单车是消费者扫码租用的，平台既负责开锁计费，也应当对车辆状况和锁控系统来负责。赵律师请教您，这种骑行中车辆突然锁止造成的人身伤害法律上如何定性呢？
11: 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就是消费者这个扫码骑行共享单车啊，那么由于平台之间呢就形成一个租赁合同关系，平台作为这个出租方和经营者，它负有双重的法定义务，一个是根据民法典关于租赁合同的规定，那么出租人呢应当保证租赁物要符合约定的用途，车辆在租赁期间处于安全可骑行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根据消法第18条，那么经营者对于消费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提供的这个商品或者服务呢不得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风险。所以像这个骑行中车辆突然这个锁车，那么导致骑行人摔伤的话，那就典型的属于是这个服务存在缺陷导致消费者人身损害的情形。如果这种锁车呢它是由于车辆的这个机械故障，或者是锁控系统异常，或者是后台的这个误操作所致，那么平台呢就需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 法律上来讲的话，这个规则原则呢是消费者呢他只需要证明就是说损害发生在自己骑行使用共享单车的过程中，而平台是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的话就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即便说存在第三方的因素，比如说这个，但是平台呢它作为这个服务的直接的提供方，那么它也很难去就是难辞其咎啊。除非是他能证明是消费者自己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否则的话是不能免责的。
1: 如果平台跟我们消费者说谁主张谁举证，你说是我们车落锁导致你受伤了，所以那你举证，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11: 这种说法呢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就是说所谓消费者的这种原因啊，比如说消费者自己的他所谓的这个误操作也好，或者别人这个没有关车那你骑了这个车等等，这些理由的话呢他不能成为这个平台免责的理由，因为平台是需要拿出证据证明就是说确实首先是有消费者的误操纵，对吧？你比如说是这个后台的操作日志呀，或者锁车指定的这个触发的来源呀等等，来证明这个锁车确实有用户的操作引发的，仅凭推测是不行的，这个法律上是不能产生免责的效果的。另外就是说即便用户真的是这个自己误操作，那么操作这个还车的按钮，但是平台呢它仍然是有责任的，因为平台仍然有责任审视自己的产品的设计是否存在缺陷。那么刚才节目中这个记者的实测也表明，就是说有的平台在正常的骑行状态下，那么这个有人消费者比如自己误点击还车，那么这种情况下平台呢它应当通过技术手段能够检测到这个车辆当时是处于这个移动的状态，应当拒绝锁车。所以说如果说即便是用户的这个误操作，但是你平台没有这样的安全保护机制，也是说明是有设计的缺陷，有这样的安全漏洞，所以他也不能把这个风险转嫁给这个消费者。
1: 在前面的记者调查当中我们也听到哈，平台有各种理由，比如说用户误触还车按钮，骑了别人没关锁的车等等，这些解释都不能成为平台的免责理由哈。那这起事故的原因举证，刚才赵律师也提到了，是不是平台也是有相关的这种举证的义务的，消费者只要证明了他在骑行过程当中受伤了，这个就足够了？
11: 对，就说基础的事实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损害受伤了，那么这个是消费者来举证的。但是这个事故的原因，那么即使锁车的指令，就锁车的指令到底是如何触发的，系统是否存在误判呢，这些呢它是属于平台所单方掌握的技术的信息和后台的数据。那么根据消法第23条关于集中责任告知的规定，就是说对于耐用消费品或者服务在6个月之内出现的瑕疵呢，它是由经营者要承担集中责任，这个集中责任是告知的，不应该由消费者来承担。所以呢平台是应当主动提供后台的数据来证明具体的锁车的原因，否则的话他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这样一个不利的后果。
1: 我们再来说一说平台协议哈。记者注意到有一些平台的用户协议里写着出租方负责自行车的日常维修，这句话倒还算正常，但后面还有啊，说但不表示实时保证所有车辆均处于无故障状态，还规定呢若用户提车即表明已认同车辆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发生意外自行承担，除非能证明是车辆固有缺陷直接导致，否则平台不担责啊。这些说法，这类条款是不是属于平台排除自身责任的条款，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
11: 对，因为这些条款呢它确实属于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条款，那么也就俗称的这个霸王条款，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是无效的。那么有3点理由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条款中说不表示实时保证所有的车辆均处于无故障状态，这种表述呢它实际上是试图架空民法典中关于出租人瑕疵担保责任，还有刚才所提到的消法中关于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这些规定，这都是强制性的规定。那么平台作为经营者，他对车辆的安全状况他负有持续检查和维护的义务，不能以这个无法实时保证以这样的理由来一概免除自己的责任。第二个就是说呢，这种条款中有一个是说用户骑车即表明认同车辆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这种表述属于典型的推定认同条款。那么消费者在扫码用车的时候，他不可能对车辆比如说刮车呀刹车呀还有锁控系统啊，对这些内部的状况他可能不会对经常进行一个检查，更不会进行专业检查，所以这种推定它呢明显违背事实，不符合基本的这种事实。第三个就是这个发生意外自行承担，除非能够证明车辆固有缺陷直接导致，那么这个约定啊它实际上是颠倒了举证责任， 将本来按照法律规定应当由经营者所承担的举证的责任，他转嫁给消费者。而且呢，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使用的表述叫固有缺陷，这个表述的概念呢过于狭窄。比如说像这种系统误判或者后台管理漏洞等等，这些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固有缺陷，但是同样是构成这种服务的缺陷。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提供隔离条款的一方呢，不合理的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等等，这样的条款是无效的。
1: 如果平台说你扫码用车了，那就等于你默认了这些条款了，这个能免责吗？应该是不能，对吧？
11: 不能免责，关键还是看这个条款是否符合刚才说的
1: 这些法律
11: 规
1: 定。城管部门在抽查当中发现啊，部分平台超量投放，存在一码多车，也就是一个二维码对应了多辆车，有消费者呢先后扫同一个码，系统就可能发生这个订单识别的混乱啊，误判骑行状态，比如有的消费者正在骑行中，有的消费者呢已经还车了，所以说有可能是平台误判触发了远程关锁。赵律师请教您啊，部分平台的这种违规经营管理漏洞带来的安全风险，要不要承担比一般车辆故障更重的责任呢？
11: 应该的，因为这个一码多车呢，它是部分平台啊，它是为了规避监管，超量投放所采取的一种违规经营行为，那么它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呢，那么平台应当承担比一般的这种车辆故障更严格的责任，因为一般车辆的这种故障它属于偶发的或者管理疏忽层面的问题，而这个一码多车呢，它是平台主动明知道违法而实施的这种操作，而且它主观过错程度是更高的，所以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故意规避监管的这种行为啊，它直接导致的这种系统订单识别紊乱，然后导致的这种风险，那么平台对这种风险它应该是有预见能力的，包括他有相应的防控义务的，而且这些义务呢，这些能力，它是远远高于普通的消费者。
1: 我们从法律理念再说一说实务哈。比如说消费者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摔伤，怎么去认定和证明呀？
11: 这个就是因果关系的这个认定啊。那么消费者他需要证明的就是说，我扫描的这个二维码呢，要存在着这种一码多车的情形，那么他的摔伤是车辆在骑行中被远程这个锁车所导致的，那么它由于一码多车包括这种订单识别紊乱之间呢，它是存在一个高度概然性的一种关联，那么城管部门已经确认这种问题存在的前提之下呢，那么如果说起诉的话，那法院就可以依据这种民事诉讼中这种高度概然性的标准来推定因果关系成立的，所以你平台呢要否认这点，要推翻这点，就需要证明在具体的事故中这个锁车呢并非是系统的误判所引发的，并非是由于一码这个
1: 不是一码多车，平台要证明这件事儿。
11: 对，所以关键的就是举证责任它转移给消费者，转移给平台了。
1: 这样的话对消费者来说是利好的。
11: 对的。
1: 也就是说不需要我们消费者去证明你一码多车了，而是平台要举证说明自己没有一码多车。
11: 就平台首先它需要就是提供后台的数据，提供这些证据来证明具体事故的原因。如果他有充分证据证明他说不是一码多车是其他的，那么再来判断他的责任。
1: 我们注意到消费者王先生摔伤之后呢，在 APP 里啊找不到紧急求助的入口，联系人工客服人员呢一个多小时这才联系上啊。共享单车平台对正在使用车辆的用户是不是负有安全救助和事故应急处理的这种义务呀？那客服响应就不能慢吧？
11: 对，确实有这样的义务，这个义务是来自于消法的第19条，就是说经营者发现他所提供的服务存在缺陷，有危及人身安全的危险的时候，他应当立即采取比如说停止服务啊、警示等等措施，包括这民法典中关于经营场所要安全保障的义务等等。所以平台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啊，在用户骑行的过程中，他不仅要提供一辆自行车，更要通过这个软件锁控系统包括后台数据，它形成一个持续运行的一个服务的链条。所以当用户在骑行中发生事故，那么平台理应有能力，那么也有义务在第一时间提供这样的帮助。那么像消费者有的是在 APP 中难以找到这种紧急入口，或者说找这种人工客服这个时间很久，这个反映出就是平台在应急建设上那么它的这种严重的不足，包括平台这个软件之内缺少醒目的紧急求助的功能，包括响应的这个迟缓，甚至呢没有工作人员到场来处置，这些缺陷呢它导致受伤的用户无法及时的获得救助，那么车辆的事故的车辆呢也无法及时的封存，包括关键的证据呢也无法及时的固定等等，所以呢平台对此啊它应当承担因此导致扩大的这种损失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那么还应当就它本身 存在这种应急机制的这种缺陷缺失不足，那么也要承担一个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在骑行过程当中遇到了车辆突然锁止摔伤，现场应该固定哪些证据，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锁车记录、车辆状态、定位数据这些后台信息哈，应该是掌握在平台的手里，我们消费者其实是拿不到的。这个举证刚才您提到了，是不是应该由平台来举证哈？
11: 就是消费者他可以就基本的事实，那么
1: 现场的这个事实情况，他的 APP 里能够查询到的留存的这个记录，由消费者来留存好。
11: 对，现场的情况，比如说事故现场的照片、视频，包括车辆的状态、编号、二维码，还有车辆被锁已经被锁的状态这个照片等等，以及消费者受伤之后，那么他就医相关的这种支出啊，相关的证据，比如病历、诊断证明等等，这些是消费者就是应当提供，也是能够提供的证据。然后至于后台的数据的话，因为确实因为是由平台掌握，是应当由平台按照法律规定，那么他是有举证的责任，他应当来提供这样的证据。如果说他不提供的话，那么消费者是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交通运输部门去进行投诉，由这种行政机关呢责令平台提供这些数据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编辑于锦林，导播杨富江，我是主持人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9: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0: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9: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0: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9: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厅
6: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各大指数呈现的是一个弱势震荡的行情。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3950点，下跌了0.05%。深证成指13857点，下跌了101个点，跌幅0.75%。科创综指1936点，下跌了6个点，跌幅0.34%。创业板指3390点，下跌了33个点，跌幅0.97%。北证50是1057点，下跌了6个点，跌幅0.6%。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领涨的是文化传媒板块，另外像办公用品、教育、银行、煤炭、工程机械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贵金属、生物科技、汽车、制药、基本金属以及电工电网。个股方面，目前上涨的2428家，平盘136家，下跌的2979家。 A 股的成交金额是13533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A 股2026年半年报披露迎来收官。数据显示，披露中报的5550家 A 股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收大约37.74万亿元，同比增长7.09%，规模净利润大约3.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57%。上半年 AI 算力、半导体等硬科技赛道盈利爆发式增长。先进制造 TMT 规模净利润增速分别接近20%和65%，有色金属、化工等资源品受益于景气上行，金融板块业绩显著改善，医药、商贸等消费细分领域也出现修复迹象。分红方面，867家公司推出半年报现金分红方案，拟派现总额大约是7167.51亿元，金额和家数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金融、能源、科技、医药公司为主要分红来源。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A 股中报成绩单出炉，哪些行业盈利与分红亮眼？接下来我们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我们看到呢 ，A 股2026年半年报显示呢，5000多家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收是37.7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7.09%，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8.57%。您是怎么来评价这份成绩单的？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2: 那整体来看呢，我们认为2026年的 A 股的半年报的话，是交出了一份非常优质的成绩单，充分是印证了国内经济企稳复苏的这样一个态势。然后呢，上市公司的整体的基本面持续向好。那么从5500多家上市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体的营收的增长是超过了7%。那么规模净利润呢，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差不多是在3.58万亿元，那同比增长是19%，那么是大幅跑赢了整个的营收增速，也就规模净利润增速是大幅跑赢了营收的增速。那直观的来讲呢，就是说明企业的整体的盈利能力和盈利质量的话，都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跃升。那么从企业的整体的经营来讲，应该说是这份成绩单是非常好的。那么从当中呢体现出来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点呢，就是说复习输的韧性是非常足的，进入了结构性高质量增长的这样一个周期，企业盈利不再是单纯的像以前一样是依赖于规模堆砌，而是靠技术升级、产能优化和格局改善来实现整个的体质增效。那么第二点呢，是增长的动能是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切换，新质产业的强势领跑，再加上实体经济的这样一个接棒的发力，成为 A 股现在盈利增长的核心的支柱。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二季度相比于一季度来讲的话，不少企业的业绩环比是有所抬升的，这个也显示出企业经营层面是在持续的改善。那么当然我们要客观看到，仍然是有一部分的行业或者企业呢是面临着一定的经营的压力，新动能呢是在逐渐的接力，但是呢部分行业的压力的话依然是，但整体来看，2026年的 A 股半年报确实是一份质量比较高的半年报啊，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详细的拆解一下，先从盈利和分红的情况来看，你是怎么来评价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以及分红的表现？
2: 那么现在呢是超过70%的上市公司是实现了盈利，那大批企业的净利润是实现一个翻番的增长。这个呢我们认为不是一个阶段性的短期的脉冲，而是行业景气度整体上行，再叠加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还有呢我们国内经济复苏共振带来的一个实质性的这样一个业绩的增长。所以 A 股的整体的盈利的底盘应该说是比较扎实和稳固的。那么同时来讲呢，有800多家的上市公司是推出了中期的现金分红的方案，是这个呢也是市场整体成熟度大幅提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表现。那么当前 A 股的上市公司已经越来越重视股东回报，逐步进入了盈利增长再加上回馈股东的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传统的蓝筹的公司是在持续稳定的分红，一批高科技成长企业在盈利兑现之后也是加入了分红的这样一个队伍。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股东回报的这样一个机制的话，应该说是在愈发的完善。那么总体来讲，就是说现在的盈利是在扩容的，高增长的企业是在不断的涌现的，而且呢是分红的常态化，这个几项因素的叠加，也就意味着 A 股市场整体的基本面的韧性也好，或者说是投资的性价比也好，或者说是长期的配置价值，都是在持续的提升的。那么市场呢整体也在向

0: 更加健康、更加成熟、更加高质量的方向再进行稳步迈进啊，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行业啊，行业的结构拆分来看的话，像 AI 算力、半导体、先进制造等行业是表现比较突出的，有色金属等领域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您怎么来评价当前的这种行业的分化以及盈利的格局呢？
0: 那么今年的中报呢，是呈现出来部分行业的这样一个分化。

0: 比如说成长赛道价值加速突现的这样一个良性的分化，这是 A 股的整体的结构性分化的一个积极的信号。那么整体上面来讲是呈现出来一个就是说新动能是强势领跑，然后呢周期呢是在稳健助攻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从 AI 算力、半导体还有先进制造这些硬核科技赛道的业绩的全面爆发，它依靠的是实打实的订单的落地。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相关的上市公司的产能的释放，然后呢国产替代的提速，实现了业绩的整体的这样一个高确定性的增长。那么这个呢也是成为支撑 A 股盈利上行的一个核心的引擎。那同时来讲呢，有色金属这些周期性行业表现也是比较亮眼的。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倒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是周期的反弹，在很大程度上面是深度绑定了像类似像新能源啊还有高端制造这些新兴产业的需求，叠加优质的供给的格局，那从而呢是实现了一个稳健的利润的增长。那么这种行业分化呢，可能是一个整个的长期产业发展趋势的这样一个，我们认为也是一个长期产业发展趋势的这样一个结果啊，也是 A 股整体的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体现啊。主持人，
1: 嗯，再来看一份数据。今年上半年呢，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是持续增强的，那资本开支明显是向前沿科技领域去倾斜的。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资本正在加速流向这些领域，原因是什么？
0: 那从这次的中报我们也可以看到 A 股的整体的上市公司的资本开支或者说是研发投入是在向高成长高壁垒以及高确定性的这样一些前沿的科技领域在进行集中，也就是资本拥抱硬科技布局新产业的趋势是很明显的。那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几个比较核心的这样一个赛道，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之前关注的非常多的就是 AI 的全产业链。那么从高端的算力硬件到高速的互联设备，再到呢像类似像液冷这些基础设施，还有呢到 AI 智能化应用的落地，也就是全产业链是迎来了这样一个资本的加码。那么智能化转型是成为企业增长的核心的这样一个新势能。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像半导体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依托整体的国产替代的核心的红利，那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还有一些像存储芯片这些细分的领域的话，都是研发投入和产能扩张是在持续的提速的，那么资本布局的力度是在持续的加大。那么另外呢还有像先进的制造里面呢，类似于像工业母机啊，还有像智能机器人啊、高端装备这些领域，依托整个的制造业的升级、设备更新的这样一个政策的红利，那么随着需求的提升以及相关行业资本开支的扩张，那它也是在持续的来进行放量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大量的传统产业里面的话，资本也是在积极的转型，依托于像新质生产力来实现相关的产业升级。所以整体而言，资本市场现在是在全力的赋能相关的科技创新，为国产的为国产替代以及相关的产业的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的转型来提供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支撑啊。主持人，
1: 您刚才也提到了盈利增长的含科量明显提升，半导体等硬科技行业的市值和盈利地位也是在不断的上升。那么传统产业呢，也通过技术赋能等方式在加快转型。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从中去理解 A 股的盈利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乃至整个市值结构的一个向新向优的属性呢？
0: 那我们认为啊，这次中报里面所体现出来的最核心最亮眼的变化，就是 A 股整体实现了盈利、产业加市值的三个结构的同步的升级和全面的这样一个优化。首先来讲，盈利结构是在持续的提质的，像硬科技板块的利润贡献占比是在大幅提升的，相比于过去的像金融啊或者说是传统行业主导盈利的格局，现在呢是科技属性和创新属性更强的公司来加速了这样一个盈利的这样一个驱动。所以呢 A 股整体上面来讲的话，应该说是含科量和含新量是在双双的走高的。那么其次呢是产业结构的加速迭代，新兴产业的一个高速的扩容和强势领跑， 同时呢，传统的行业依托于技术赋能和数字化转型的话，也是在完成了相关的提质增效。所以呢，新旧动能是在一个协同的发力的双向的赋能，那么形成产业升级的这样一个良好的生态。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像市值也是在持续的优化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市场现在的定价逻辑是在全面的向优质的新

0: 生产力领域在进行倾斜的，尤其是那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呢竞争壁垒比较高的，科技含量比较高的这些企业的话，它的整体的市值应该说资本市场也是给出来一个比较好的市值，那从而呢是能够促使这一类企业更好的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来发展自身。所以从总体上面来讲， A 股的结构性的升级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趋势。主持人，
1: 马上就要进入到九月份了哈，您怎么来判断下一步 A 股整体盈利修复的这样一个持续性，哪些成长赛道的业绩确定性您觉得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强的，那传统产业方面又有哪些领域值得我们去重点关注呢？
0: 那我们对于2026年下半年的这样一个 A 股的盈利的修复的持续性和稳健性，我们是比较乐观的。那么在成长赛道方面呢，我们认为有多个主线是可以值得大家来进行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 AI 的全产业链，因为 AI 现在应该说是发展趋势非常明确，而且它的需求的增长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从相关的上市公司的业绩订单的可见度来讲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呢，这个呢依然是全年最核心的这样一个高景气的赛道。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半导体的国产化的替代。那么在政策、技术和需求三重的共振之下的话，像相关的设备、材料这些细分领域是业绩能够得到一个持续的释放，那么成长的确定性也是比较突出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相关的高端装备和工业自动化的相关赛道啊。那么制造业的持续的这样一个智能化的升级以及高端化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行业的整体的景气度我们预判是在上行的，所以投资者可以多关注一些这样一些确定性的这样一些成长的赛道啊。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今天是第六集，诊断服务领涨，生物医药板块。下一时段14点的财经态度，八月制造业供需两端明显改善，有哪些驱动因素？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4: 各位好，我是王超，首先带来最新资讯。
1: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公布了七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签发的原产地证书和商事证明书等数据情况。2026年7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 ATA 单政策、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 73.64 万份。
4: 记者在今天举办的贸促会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7月份贸促会所属贸重委、海重委受理涉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仲裁案件超289件，标的总额达208.15亿元。贸重委已与44个共建国家的69家国际争议解决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贸促调解系统受理相关调解案件近300件。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与上月持平。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49.5%，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再来扫描一下目前盘面的最新变化。上证指数已经翻红，3956点，上涨了0.12%。深成指13898点，下跌了0.39%，跌幅有所缩窄。科创综指也是翻红了，目前是1944点，上涨0.07%。创业板指3407点，下跌了0.50%。北证五零1061点，下跌了0.17%。个股方面呢，目前上涨的家数在午后是持续的翻多，目前上涨的家数已经大于下跌的家数，上涨2739家，下跌的2648家，155家平盘。 A 股的成交金额呢是14500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市场人士李传俊对目前盘面进行一个梳理和点评。你好传俊。
5: 主持人你好。
1: 沪指午后翻红了啊，其实整体来看的话，今天分时也是一个低开之后弱势震荡的格局，继承了上周五的这样的一个弱势调整的一个格局哈。那传俊对于下一步的盘面您是如何来分析的？
5: 好的啊，那我们对于近期大盘的这个整体的体感啊，包括对于大盘的一个评价呢，其实还是没有摆脱一个箱体的震荡。那这个箱体的上沿呢是在4000点一带，那箱体的下沿呢是3800一带啊，那中轴呢就是3900点左右，在这个区间之内做这么一个震荡。所以近期的走法呢，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哎，这个指数啊天天都是阳线，你别看这个有的时候冲高回落啊，但是有的时候大幅度低开。但到收盘呢，我都能给你收一个红啊！到现在为止，上证呢是表现的尤为突出的啊，已经是五连阳了啊！但是在这种运行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是板块的一个快速的轮动和切换啊，那它的实际的赚钱效应呢，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好。那换句话说，就是指数表现的是不错的，但是个股分化非常严重啊，这个也是轮动行情当中的一个常态吧。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个行情的操作难度啊没有出现明显的降低，而我们现在说啊是不是会进入到一个直接冲4000啊向上继续拓展空间或者是加速的这个行情，这个条件暂不具备啊，所以大家呢还是把它当做一个震荡行情来看待。如果是真冲起来了，或者某一些板块啊有这个非常好的短期表现，别贪啊，适当的做一些高抛，然后耐心等低吸的机会即可。
1: 一般来说的话，这种震荡行情的话，大概都是一些结构化的特征比较明显哈，可能有一些板块有一些脉冲式的这样的一些机会。那么梳理近期的这样的一个盘面表现，传俊，您觉得哪些板块，可能它的表现或者说持续性会更强一些呢？
5: 从今天的这个盘面情况来看呢，我们发现呢，依然是银行股啊，就是以这种这个高股息为代表的防御性品种啊，它们的持续性呢要表现稍好。因为银行呢从上周开始啊其实就已经上涨了，但是它的难度呢就在于它的持续性很好，但是它的弹性不大啊，包括大家也看到了有相关报道，哎，这个中国银行是不是创新高了等等，但是即便是出现了这种创新高的一个上涨啊，它的这个单日涨幅都不会很大，所以这个呢对于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讲呢就有点难受啊。你要是选它吧，持续性确实是可以的，但是不太赚钱啊，但是如果我们选一些科技股呢，或者是选一些高弹性的品种呢，它的持续性很弱，但是弹性很高，哎，这个呢就是目前比较两难的这么一个状态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按照大家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来选。但是对于白马股啊，我们之前也给过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白马股呢尽量不要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再去追加啊，这个时候呢不划算，因为它是典型的长周期波动啊，一旦是接近波动的尾声了，你再去介入，可能后续呢很长时间啊又被套在里面了，它的调整时间周期也会比较长。所以如果真是看好所谓的这个高股息啊或者是红利板块，那么等这些品种调下来之后，大家再逐步的吸纳啊，那这样的这个策略会更好。所以综合以上啊，我倒是觉得在震荡行情当中，有一些蓝筹如果已经涨幅较大的，对我们来说呢博的这个风险收益比不太划算，那么反倒可以在科技股啊调整比较充分之后，咱们再去寻找一些机会，那这样的弹性可能会更大。
1: 来聊聊煤炭哈，其实煤炭在防御类的板块近两个月的时间其实走的还是不错的，看到这个 行业的一个主题指数啊，就是煤炭的板块，大概是在6月30号左右建了一个低点，然后就这两个月的时间一直就是逐级而上啊，并且就这种走的还是比较稳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沿着50线稳步的向上。煤炭板块其实我们看到基本上就是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一个大阳线啊，或者就这种脉冲式的行情，但是逐级向上的这种步伐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那这么来看的话，是不是资金已经选择了煤炭在这两个月作为一个防御板块来说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呢？
5: 确实啊，因为煤炭呢这个板块的话比较特殊啊。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呢就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比较强的原来是煤电联动啊，但从去年开始呢一直都是电强而煤弱，电力板块呢表现是明显占优的，煤炭就一直没跟上啊。所以实质上呢，煤炭的这个绝对位置啊，或者说它的这个价值确实是有的。而另外一个呢，在今年煤炭走强，不光是因为它的这种这个高股息的一个特性啊，更多的呢也是因为这个原油的价格的上涨，使得我们中国的煤化工哎一下子变得就非常有价值了啊。原来大家觉得煤化工不划算啊，这个产出比啊不是很高啊，这个利润相对偏低，但是如果原油这个供给啊是出现紧张，或者是原油价格大涨，哎，那煤化工我们就完全的可以弥补上这个空缺。所以今年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煤炭呢是综合的各方面的一个因素来推动的一个结果，所以它的持续性呢确实很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也是可以做这种波段式的一个关注啊。那我再次强调一下啊，因为对于这种这个偏股息率的啊，这种偏低位的品种，还是要追求这种比较好的一个介入点的。那如果短期呢确实已经错过了，而且呢累计涨幅有些过大，那我还是建议啊，就宁可放弃别追啊。就现在看起来是不错的，但是一旦追进去之后啊，这个所承担的风险还是相对较大啊，所以大家呢还是可以耐心的等下一个波段吧，作为一个储备啊。这种东西呢就是反复活跃，那未来呢相信一定会给这个更好的一个低吸点的。
1: 最后呢再来聊一聊这个科技股哈。其实刚才谈到了科技股弹性很强，但持续性可能走的并不是那么强哈。我们就说科技股当中的一个细分的方向，像液冷服务器近期也是反复的这样的一个活跃，包括几个代表性的龙头的品种哈，也是走的比较亮眼。那么对这一方面的话，川俊，您的主要的一个思路或者说一个判断是什么呢？
5: 液冷的话呢还是与外围的这个科技进步相关啊。那我们看到呢，原来的这个液冷呢一直也都在提，但是从现在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使用情况来看，液冷呢几乎是完全代替了风冷，就是新的这个芯片如果你不用液冷的话，这个散热是跟不上的，所以它是一个刚需。那这个呢就使得液冷啊它的一个未来的成长潜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无论是外围的芯片还是我们的这边的主流芯片都是这样，所以它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挖掘的潜力。而液冷当中呢，包括一些这个介质啊，包括像这个氟化工的一些介质，包括硅基的一些液冷液，那现在呢我们国内也有一定的这个技术突破啊，所以相对来讲呢，咱们在这个方面实际上跟国际的这个差距没有那么大啊。因此呢我倒是觉得液冷一直都是一个发展方向，它相当于是卖铲子的嘛，就是给这个 AI 芯片做配套的，所以它的这个保底的供需呢是有这个潜力的啊，也就是说它的市场的规模和容量的扩张应该还是有啊，还是可以关注的。
1: 川俊，马上进入到九月份了哈，我们就简单的来总结一下，九月份您建议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哪些方向？
5: 九月份的话呢，一个呢是要看一下大盘的这个方向啊，看看是否有向上突破的一个潜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九月份啊，我个人可能还是觉得在科技的细分当中啊，来反复的这个做波段，这个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包括芯片的相关呢啊，包括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存储相关啊，那它的这种反复活跃，不见得很好做啊，但是如果这个节奏踏对了，那它的收益呢，应该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吕传俊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3:29，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今天的主题是诊断服务领涨生物医药板块，我们将会邀请市场人士张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欢迎大家半点之后继续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3: 北京时间的13: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继续聚焦 A 股2026半年报全景解码。今天的主题：诊断服务领涨生物医药板块。2026年中报申万一级医药生物板块归母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9.82%，相比2025年中报呢减少3.87%，相比2025年年报减少1.21%，呈现逐季回暖的态势。细分的领域来看的话呢，诊断服务板块的增速是最快的，同比增长了5倍。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张帆。张帆先生好。
4: 你好，主持人。
3: 2026年上半年，申万生物医药板块当中，细分赛道诊断服务板块归母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超过了5倍，其中迪安诊断同比增长超过21倍，蓝卫医学同比增长超过11倍。那这个板块业绩大幅回暖的原因有哪些？
4: 申万诊断服务板块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看到25年啊，因为行业普遍将疫情遗留的这样一个医院的长照林的应收账款进行了换账计提，啊，所以将整个这个利润压到一个极低的水平。那么26年上半年的这些计提减少啊，甚至有一部分还转回，啊，所以利润出现了大幅的回升。其次呢，就是行业普遍调整了业务结构啊，削减了一些低毛利业务，并控制费用，啊，实现啊整个毛利率的这样一个修复啊。但是从板块营收来看呢，多数公司仍然还是一个负增长的状态啊，说明这个啊，需求端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啊，业绩的暴增啊，主要还是这个利润的修复，而不是一个成长性的啊这样一个出现啊，这是我们看它的这样一个原因。主持人，
3: 我们来看迪安诊断300244，主要从事第三方医学诊断业务。2026年上半年，公司渠道产品营收占比64.51%，同比下滑4.75%。渠道产品呢，指公司依托自身覆盖全国的渠道网络，向各级医疗机构啊、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体外诊断相关产品及配套技术支持服务。那公司渠道产品主要有哪些？
4: 迪安诊断的渠道产品呢，就是刚才说的体外诊断的一些相关的产品的代理和分销。主要代理的品牌，它覆盖了国内外啊众多的知名品牌，比如说包括像罗氏诊断，还有西森美康，还有法国梅里埃等等。而国产的则有深圳迈瑞等这样一些啊产品。从产品的分类上来看呢，啊，包括主要有进一些常规生化还有免疫检测的一些临床诊断类的产品，也有用于基因还有一些病原体检测的分子诊断类的产品，还有病理诊断类的这样一些产品，啊，微生物啊质谱诊断这些啊相对比较高端的设备和试剂也有一些代理。总的来讲呢，它代理的各类产品数量是非常多的，超过了1000多种，啊，渠道终端的客户也非常广泛，超过4000多家，属于国内的这个第三方医学诊断行业的一个龙头企业吧。主持人。
3: 那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渠道产品中，自有产品新增3个2类证和12个1类证，公司自有产品有哪些特点？
4: 公司的自有体外诊断产品呢，与代理渠道的产品相比啊，它更注重一些高价值的这样一些专科的赛道啊，集中布局，比如说国内供给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些技术平台，主要侧重在像分子诊断、质谱诊断还有病理诊断这3个方面。而且它还能够提供这个仪器加试剂加耗材加软件的这样一个一体化的解决方案，这一点是有别于这个单纯卖外部品牌产品的啊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毛利率也是显著高于代理业务的。公司的自有产品也有很多是来自于自身第三方实验室的一些临床验证啊，所以它是具有独特的一个研发优势，还有一些啊渠道的协同效应的。 目前呢只是这块业务的收入体量还比较小啊，尚处在一个放量的早期啊，所以代理产品仍然还是一个收入的这样一个主力吧。嗯，主持人。
3: 2026年上半年公司诊断服务板块营收占比 34.82%， 同比下滑 3.09%， 其中独立医学实验室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5.79 亿元，占比 95% 以上。如何来理解公司的这块业务？
4: 公司的这个 ICL 又称为这个独立医学这个实验室属于这个第三方机构啊，主要是接受向医院送检的一些样本啊，然后集中完成这个检测啊，或者一些病理的检测，再出具这个报告传回给医院，用于这个临床的这样一些诊断和治疗。ICL 市场的它的产生呢，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两个需求啊，一个就是常规检测啊，因为它这个量比较大，而且价格也比较低，那所以它往往医院的这个在高峰期承载不了啊，或者它的检测的效率比较低啊，通过外包呢就更合适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小众的一些特检项目因为技术比较复杂，而且设备也非常昂贵，人才能够参与检测的人才也比较少同时它量又不是很大所以医院呢如果是自建实验室来进行检测，它就这个非常不划算所以它也需要把这一部分高端的进行外包。而第三方独立医学实验室呢，由于它可以集中大量的这个样本，然后进行规模化的这样一个检测因为它不是收一个医院，它往往可能收很多医院所以它规模化就非常明显成本就降低。同时呢它还能够提供这个非常全面的多达数千项的这样一个检测远远多于一般医院能开展的这样一些项目它的专业性和质量这个优势也十分明显，所以它就成为了整个医疗体系精细化分工当中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环。嗯，主持人。
3: 从行业角度来看，有分析认为中国ICL 也就是这个独立医学实验室业务它的渗透率呢仅约6%，对比呢海外发达市场，这一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翻倍，那么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4: 海外市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是发达地区确实 ICL 的渗透率是很高的，比如说美国大约是35%欧洲市场大约是50%左右，而日本更是达到了这个60%左右。但是他们的高渗透率呢，和他们的这样一个，比如说医疗市场的结构还有医疗体系和医保体系的这样一些设计都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海外发达地区市场，我们看到它主要还是以私立门诊或者是一些小型医院为主所以它的人力成本也很高那么通过自建检验的话那么它成本就极高，而且他们的这个分级诊疗的这个产业这个也设计比较完善基层首诊非常成熟，那么分散的因为基层它无法实现这样一个检测，所以这些分散的样本就自然就留下了 ICL 这样一些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同时它的商业保险体系也迫使医生诊所必须将样本外送这样子就比较这个符合规范。而我们的这个医疗市场呢，它是以公立医院为主所以分级诊疗的这个方面呢，虽然也在推行，但是患者还是习惯于大病小病都往三甲医院跑医保呢也是以公立医院作为一个主体而且这个同时检验服务也是医院重要的一个收入和利润来源，所以我们的医院呢，它自建这个检验科的这个动力就很强所以造成了整个 ICL 的这样一个第三方的机构的渗透率就提升它就相对比较困难所以未来提升的主要还是要解决三个问题，一个就是医保政策的一些变化比如将技术和耗材进行分离，然后降低这个检验的利润从而提升让医院提升外包的这样一个动力。第二个就是分级诊疗的推进和完善这个也需要来推进。第三个就是ICL 的高门槛的一些特检技术要快速迭代，以争取能够做更多医院做不了的这样一些高端项目当然这个 ICL 6%的渗透率显然还是比较低的，所以从长期的空间来看确实是有着翻倍的潜力，但是中短期呢可能仍然会受到我们刚才提到的政策市场还有行业竞争格局的这样一些影响里面更多的可能这个还是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吧，但是整个这个渗透率的快速提升还是难度比较大的。主持人。
3: 在诊断服务板块内，精准中心是公司与三级医院合作共建的院内综合性 特检平台。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增7家精准中心，累计达到117家，其中85家已经实现盈利，业务收入同比增长47%。公司精准中心业务有什么样的特色？
4: 公司的精准中心呢，它主要是由医院来提供场地啊，然后这个点诊疗它来投入一些高端设备，还有技术人员和运营的服务，属于这个科室共建的这么一个范畴啊。它主要是依托公司像一些质谱啊、测序还有病理这样一些6大的技术平台，在特别在一些专门的像肿瘤的伴随诊断，还有这个基因测序，包括生殖遗传、代谢质谱等等这些高价值的领域来提供服务。所以这块业务呢，它的技术壁垒是比较高的，毛利率也很高啊。此外呢，它通过这个精准中心还能够联动公司的这样一些渠道代理的业务啊，同时还能反哺自身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刚才我们说自有产品，其实很多就是利用这些啊这个精准中心来实施的啊。在运营模式上，它也采取了一个标准化的这个店长制的运营模式，能够输出统一的质检体系啊，还有这个人员培训，包括一些数字化系统啊，所以它就能够实现一个可复制的啊这么一个扩张啊，成为公司一个比较有前景的一个业务增量吧啊。同时这个精准中心也是未来整个公司向平台型的 SL 生态啊进行横向或纵向辐射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吧，这个也是公司目前啊比较重点推进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3: 公司表示，要以 AI 加大数据为引擎，持续提升诊疗应用的数智力特检业务。AI 数字化会成为公司诊断服务的主要增长动力吗？
4: 公司提出3+1这个数字化战略体系啊，就是 AI for 临床，还有 AI for 实验室，以及 AI for 健康管理啊，这样一个三大场景，加上一个全面链路的这个数据产品啊与服务。那么 AI for 临床呢，它主要是面向医院啊，帮助医生对一些组织病理啊、免疫组化啊进行一些判读啊，就是把 AI 引用到对这样一些检测结果的一些这个判断上面。而 AI for 实验室呢，就是由 AI 来判读检验数据啊，来提升效率。AI for 健康管理就是由 AI 进行一些这个检测报告的解读啊，还有一些风险评估。啊，数据产品服务则是对公司自身目前已经积累的这个22 PB 啊，这是一个容量啊，数据的容量，这样一个多模态啊，包括数字啊，包括这个图片啊等等，这样一些医检数据进行商业化啊。为实现这个战略呢，这个迪安还这个自研了这个覆盖，比如说11种器官，还有近100种肿瘤亚型的这样一个临谋啊，这样一个病理多模态的大模型和启迪索威多模态生物数据基础模型啊，它就是自己研发的这2个模型。也已经在1000多家医院和自有的这个实验室投入应用。不过这一块呢，由于这个 AI 病理的，我们看到它真正的要实验应用，它还需要进行3类证的这样一个审批。刚才提到的1类和2类，其中3类是最严格的。这个，所以目前只争取到了这个乳腺肿瘤的1张证所以还没有大规模的展开。而生物数据模型又主要用于这个提质增效所以不产生收入。所以这块业务的目前整体的营收规模占比占它公司的营收规模还不到1%所以贡献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增长速度很快赋能的作用可能会更大一点。从长期来看还是具有很大的这个增长潜力，只是说短期可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增长的这么一个动力。主持人。
3: 公司诊断服务营收在今年第2季度已经实现同比正增长，是否可以认为诊断服务已经出现了营收的拐点？
4: 诊断服务营收2季度出现同比正增长，扭转了一个持续下滑的这么一个态势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就此认为营收拐点出现可能还为时尚早因为我们如果细分它的营业组成，我们看到这个渠道产品2季度仍然还是个同比下滑4.5%的这么一个状态。传统外部的这个 ICL 普检业务呢，仍然面临着医院呢这个质检检验科，包括医保控费和客单价下行的这样一些多重压力。增长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公司的精准中心的增量未来能否整个营收出现拐点，还需要看传统的普检业务是否企稳回升。不过有利的是这个它的这个诊断服务由于高毛利的精准中心业务占比，我们看到是在持续提升的，毛利的拐点也先于营收的拐点出现。所以增长质量是在明显提升的但是整个营收的拐点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持续表现来进行体现。主持人。
3: 2026年公司综合毛利率30.12%，同比增长2.53%，公司毛利率已经实现连续两年的持续攀升。公司毛利率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4: 迪安诊断呢，连续两年毛利率上升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啊，但是呢，这个综合而言呢，主要体现三个方面啊，一个就是收入结构的优化啊。我们看到公司高毛利的精准中心的这个业务啊，以及这个高价值的特检项目，还有三级医院的啊这样一个收入占比都是在提升的，而低毛利的业务是在压缩的啊，这样在收入没有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提升了综合毛利率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公司精细化管理的成效还是在显现啊，反映在像供应链的集采是降本的，那物流效率提升以及费用率啊，我们看到是全面下降的，所以这也使得这个毛利率得以提升。第三个就是 AI 的数字化赋能啊，虽然我们刚才分析了没有直接的大幅的增加收入啊，但是还是显著提升了人效啊，从而降低了整个单位的成本啊。不过毛利率的持续改善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啊，一个是收入端，一个成本端，还有一个效率端啊，这三方面啊，还是要持续的进行强化啊。同时呢，关键的一点就是还需要有这个传统的这个外部 SCO 的这样一个啊，行业下行的这么一个压力的这样一个改变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3: 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占销售比一直非常高，2025年末呢是61.62%，2026年中报呢是133.87%，怎么来看待这种现象？
4: 公司2026年半年报应收占比比2025年高一倍多啊，主要还是一个时点问题啊，因为分母它是半年营收，所以比全年放大近一倍。但是63.9亿元这个绝对额还是很高的，高应收呢可以说是 SCO 行业的一个共性问题因为它下游的客户主要是以公立医院为主还有一部分费用还是医保是付费方所以它必然会出现结算周期拉长的这么一个情况虽然医院的信用基础是比较好的但是仍然也有可能这个时间长了以后产生坏账风险特别是对于现金流的占用还是会严重的侵蚀公司的利润好在公司我们看到已经在主动收缩低效业务应收账款从过去几年来总体还是呈现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但是这么60多亿的这样一个高额要想消化还是需要很大的努力这个应收高应收其实也是压制公司估值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财务上的因素吧主持人。
3: 好，张帆先生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关注迪安诊断这家公司它的有关于信用减值方面的风险。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行业投资观察正在为您直播，本周我们来继续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的全景解码，今天的主题是诊断服务领涨生物医药板块，我们的嘉宾呢是市场人士张帆，张帆先生好。
4: 好，主持人。
3: 我们来继续关注迪安诊断哈。2026年上半年呢，公司的信用减值损失呢仅0.22亿元，此前连续三年呢，公司信用减值超过了2亿元，那是否可以认为公司信用减值的包袱已经基本出清了呢？
4: 好，我们看到这个此前三年这个年度信用减值均超过2亿元，其中24年更是高达4.83亿它的这么大的信用减值的主要原因还是计提从2020年以来疫情期间相关减值所产生的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的这么一个坏账主要是消化这个包袱但此后的我们看到常规业务的应收账款主要是以1年内为主所以这个计提的压力不大现在说减值包袱基本出清，应该来讲指的是疫情期间特定费用的这样一个减值包袱出清，但是常规的这个应收账款的绝对额还是比较高的加上我们刚才也分析了 这个行业的特性，回款比较慢啊，所以后续对于这个减值是否会持续消化啊，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只是说啊，后续的这个压力可能没有疫情期间那么集中吧，啊，它是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消化的过程。嗯，主持人。
3: 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下滑3.3%，规模净利润跃升至2.32亿元，同比增长了超过了21倍。那怎么来看待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
4: 倍数高当然主要还是因为去年同期的基数低啊，只有大概1000万元左右，而利润的增量主要来自于信用减值损失的大幅收窄啊。我们看到去年啊信用减值2.15亿元啊，今年减少到0.22亿，那么减少了1.93个亿啊。这个减少的利润其实就是减少的这个减值的部分，其实就是占了利润增量的部分。那也就是过去利润是被减值啊这个侵蚀掉了啊，所以公司的这个利润应该来讲这个还是在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范围内。当然公司的营收结构我们看到还是在优化的，毛利率提升还有费用管控也起到了很好的这个支撑作用啊。现在是压力减少后利润修复阶段，但是想持续提升还需要体现为营收增长带动下利润提升啊。现在公司来看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营收的啊这个还没有出现增长，所以对于它后的持续性这一块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嗯，主持人。
3: 目前的公司滚动市盈率42倍左右，市值113亿左右，如何来看待投资价值？
4: DN 诊断的优势呢，它在于这个 IVD 产品代理，还有 ICL 诊断服务以及自有产品加 AI 的一体化优势啊，这是它的一个综合优势啊，所以它能够实现像资源呐、渠道还有数据这一块实现共享啊，所以一旦行业景气回升，它能够快速的反映业绩弹性。目前来讲呢，公司应该是处在利润的修复期啊，但是行业全面复苏是还需要观察的。也就是行业如果说复苏受阻的话，它的利润可能还会有所反复。目前来看，它的整体的估值水平还处在一个历史相对较低的位置啊，但是想估值提升还需要观察像营收的增速啊，这个是否出现拐点，以及 ICL 渗透率，我们刚才说的虽然比较低，但是能不能出现快速增长，还有 AI 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营收是否出现爆发。我觉得这三点可能是这个估值提升的关键吧啊，投资者啊，对于这个公司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么一个观察和考虑。嗯，
3: 好，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了诊断服务之外呢，细分领域当中，化药板块也实现了利润的逐季环比改善。我们来看002923润都股份，已经呢形成从中间体原料药到制剂纵向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2026年的上半年，润都股份实现了营收7.09亿，同比增长29.34%，规模净利润呢是4075.10万亿元，同比扭亏为盈，增幅212.59%。盈利改善的原因有哪些？
4: 润都股份2026年上半年盈利改善，从收入角度看，同比增长近30%，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其中呢，最主要的是原料药和中间体增长48.44%，其中这个海外原料药的出口增幅更是高达74.81%，这是营收的主力。从成本端来看呢，我们看到也很重要，金门高端的原料药基地开始产能进行持续爬坡，所以规模效应显现以后，单位成本就显著下降，从而使得毛利率大幅改善。其中原料药毛利率我们看到从去年同期的8.62%大幅提升到25.46%，而制剂本身毛利率就比较高，也从59.55%提升到65.63%，所以就出现了量价齐升这么个情况，盈利就出现了扭亏为盈大幅改善。我觉得这个还是它基本面出现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
3: 2026年上半年的公司原料药与中间体业务收入呢是3.47亿元，占总营收的48.91%，同比增长48.44%。而公司呢制剂业务收入是3.49亿元，占总营收的49.27%，同比增长13.43%。2026年4月，公司盐酸去甲钨药检注射液批准上市，成为了全球首创的一类新药的公司。那目前的公司滚动市盈率呢是273倍左右，市值37个亿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4: 公司的传统优势原料呢，它主要就是一些沙产类或者这个拉错类的这样一些品种。我们看到2026年上半年都出现了显著的放量啊，说明这个公司的产品质量还是得到客户的这样一个认可的啊。同时呢，它也有一些新的原料药啊在海外上市啊，这块也是快速增长的一个原因。制剂类呢，这个盐酸去甲钨检液呢它是属于一种用于这个 MPI， 也就是说核素心肌灌注显像的一种辅助药物啊。这个因为它的特性是安全性比较高，所以可能会有对现有的一些药物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替代空间啊。市场对这个东西预期比较高啊，有预测认为这个可能未来一旦进入成熟阶段，可能会形成10亿级别的这样一个收入啊。但是 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一个它是今年上半年才获批，所以短期难以贡献利润。第二个就是它的推广壁垒是比较高的，因为它属于一种诊疗用药而不是治疗用药啊，所以这个推广难度会比较大。第三个就是目前国内的 MPI 由于这个设备的配置不是很足，所以渗透率比较低，所以未来的增长还需要这个整个行业的整个发展。润都从投资上来看呢，它是属于中间体加原料药加制剂形成完整的一体化产业链，成本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业绩的改善我们认为还是跟它的一个产能释放降本以及这个原料药开始处于一个需求周期增长的这么一个状态有关系。但是这个估值的提升也是对于这个的预期。但原料药我们要注意一点，它的周期性比较明显，而且公司我们看到从财务上来看，应收账款的增速还有销售费用的增速都是快于行业营收快于营收增速的，表明这个行业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啊。当前的价位还是具备一定关注价值，但是呢想估值想大幅的提升，可能还需要我们说的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新产品的快速的放量，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盐酸去甲无碱液这样一个产品是否快进入个爆发阶段这个可能才是对它估值提升最有帮助的，否则的话它的成长性目前来看还不是特别的高。主持人
3: 好，谢谢张帆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
6: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经济之声教育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认为，在 AI 算力旺盛需求的推动下，光模块终端持续放量，速率升级推动相关模拟芯片需求快速增长。海内外头部厂商指引积极，测算2026年全球光模块模拟芯片需求超100亿元。目前全球格局以海外龙头为主导，国产化加速推进。
1: 花旗称，券商板块二季度表现强劲，且净资产收益率 ROE 持续改善，受资本管控、费率企稳以及成交量回升等多重利好支撑，板块迎来拐点。此外呢，花旗认为，在巨型 IPO 的支持下，预计股权融资的强劲势头将延续至2026年三季度。
0: 国金证券的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
1: 北京时间的13:57，来关注目前的盘面。午后分时呢，继续窄幅震荡拉升，沪强深弱格局依旧。目前沪综指率先翻红，3965.53点，涨0.34%，成交金额7833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3916.54点，跌幅收窄至0.26%，成交金额8594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16552亿元，上涨家数2879家，平盘家数145家，下跌家数2515家。以上呢就是这时段交易实况的内容，在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八月制造业供需两端明显改善有哪些驱动因素，15点收盘见分晓，太平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市场人士申瑞将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上天入地的未来产业。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

0: 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从分类指数来看，生产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2.1个百分点。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八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从服务业行业来看，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都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5%，继续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企业对未来行业发展保持乐观。八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49.5%，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总体有所回升。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八月制造业供需两端明显改善，有哪些驱动因素？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你好，王主任。
2: 岳林您好。
1: 我们先来看这份数据哈，八月的制造业 PMI 指数呢，较上月是上升了0.6个百分点。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一趋势的？有哪些推动因素？
2: 好的，整体来看呢，这个制造业 PMI 比上个月回升0.6个百分点，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个回升力度呢还是不小的，而且呢，供需两端都回到了扩张区间，说明七月份那种阶段性的收缩压力呢是在缓解。推动因素呢，我觉得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极端天气影响有所减弱，七月份的高温、台风啊、暴雨对生产和施工的扰动，在八月份呢是明显减弱。第二个呢，就是扩内需政策在发力，特别是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六张网建设和重大工程呢是明显提速。第三个呢，就是暑期的消费啊是在释放，带动了相关制造业的需求回暖。21个行业里边，16个行业的 PMI 都在回升，这个覆盖面呢是非常广的，而不是个别行业啊所带动的啊。
1: 制造业先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的话，您觉得它主要呈现出的特点是什么？那么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产需啊供需两端的双升。生产指数呢是回升到了50.4%，新订单指数呢更是大幅回升了2.1个百分点，重新站上了荣枯线，达到了50.6%，说明需求端的改善比生产端更为强劲。还有呢，就是供应商的配送时间呢也是加快到了50.1啊，说明物流效率呢是在恢复。从行业方面来看，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的改善呢是比较明显的，分别回升了1.9和0.9个百分点啊，他们呢是传统动能的代表，而新动能代表呢就是装备制造业啊，持平在51.4，高技术制造业呢是微降0.4个百分点，但是仍然高达52.9%啊，说明啊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态势呢是没有改变的。这里边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变化呢，就是企业规模他们的一个分化。大型企业的 PMI 呢是跳升了1.1个百分点，达到了50.6，中型企业呢是下降了0.3个点，到49.4，小型企业呢是回升了0.5个点，但是仍然只有47.9%。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景气差距呢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是需要关注的啊。
1: 我们再来具体来看一下，八月份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2.1个百分点，回到了扩张的区间。那么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那么通过这一组数据，您觉得又反映出了怎样的一种趋势？
2: 我觉得这组数据它反映出来的核心信号呢，就是内外需在同步改善啊，内需呢是主力。新订单指数呢是回升了2.1个百分点，力度是非常大的。这就说明国内的需求在扩内需政策的带动之下在明显的回暖，新出口订单呢也回升到了荣枯线以上啊，虽然回升幅度呢不如这个内需那么大，但是呢也回升到了扩张区间，说明外需呢也是有边界上的改善啊。一个值得比较关注的细节呢，就是内需的改善幅度啊远远大于外需，这个呢是跟基建投资的提速呀，跟暑期消费的释放呢是密不可分的。也反映出国内市场的内生动能啊是在修复啊。
1: 八月份制造业原材料价格出现了加快上升的态势哈。那么原材料的购进价格指数为56.6%，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您对于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看呢？
2: 这个变化呢，我觉得要分两个方面来看啊。从一方面来看呢，就是价格指数的回升呢本身呢，它是反映了需求的回暖，企业采购意愿增强。原材料市场呢是活跃的，这个说明经济景气度是在明显改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56.6%的购进价格对应了50.4%的出厂价格，中间的差距呢还是比较大的，说明企业的成本压力也会有所上升。这个背后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呢是在波动，原油呀、有色金属呀，在八月份的时候呢价格上升，推高了原材料的成本。但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国内的行业竞争呢还是比较激烈的 啊，八月份反映行业竞争加剧的企业比重达到了48%以上，连续两个月上升。这样的话呢，企业就很难把成本上涨的压力传导到下游，啊，利润空间的话呢，可能会被挤压。对于中下游制造业企业来说，这个可能不是一个轻松的局面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八月份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这方面呢，有没有一些细分指数是值得关注的一些亮点吗？
2: 非制造业呢整体持平于49.0%啊，内部确实有不少结构性的亮点，像这个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里边，他们的这个邮政呀啊，这个出行呀啊，这些这个暑期效应式的继续显现啊，他们的这个整体指数是在回升，然后还有呢就是电信、广播电视还有卫星传输啊，互联网软件和新兴技术服务

这些行业呢都是在55%以上啊，然后这个呢是说明这个新动能啊，这个服务业方面的新动能呢也是在这个向好。然后建筑业方面的话呢，商务活动指数呢是有所回落，但是呢土木工程的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呢是回升到了52%以上啊，比上个月上升了近2%。需求侧啊，上下游价格还有市场预期呢都是有向好的表现。

0: 期指数为55.5%。这个数据又表明了什么呢？后续，是不是还会保持这样的一种趋势呢？
1: 55.5呢，是一个比较高的扩张区间啊，说明服务业企业对于未来的市场呢，还是一些乐观的啊。这个预期呢，主要建立在几个基础之上。第一个呢，就是暑期消费旺季的惯性；第二个呢，就是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业态的增长。然后还有呢，就是政策对服务业的持续的支持，后续能不能保持呀？我觉得关键还是看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居民消费的信心修复能不能从暑期的脉冲变成一个持续的释放。第二个呢，就是批发零售呀、资本市场服务呀这些偏弱的板块能不能企稳回升。如果后续的增量政策能够进一步提振内需，那么服务业预期呢，大概率还是会维持在扩张区间啊。
0: 嗯。那么您对于下一阶段的 PMI 的指数整体的走势有没有一定的预期呢？那么这种预期又是来自于哪些原因的一些判断？
1: 我个人感觉啊，九月份的 PMI 呢大概率还是会继续回升啊，持续维持在这个荣枯线以上。理由呢是有几个吧。第一个呢，就是季节性的因素呢是非常有利的。九月份高温啊、洪涝啊这种天气扰动呢会基本消退。生产施工呢会进入一个传统的旺季啊，这个通常是被称为秋周期。第二个呢，就是政策的落地会进一步的提速啊，一大批重大工程项目将会加快实施，六张网的基建呢也会持续加码，投资端的拉动呢会更加明显。第三个呢，就是供需改善的势头已经起来，新订单和采购量呢都是回到了扩张区间，企业补库存的意愿呢也在增强，这样呢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啊，所以我们还是比较乐观的。
0: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那么在宏观政策方面，您觉得还会有哪些存量政策效能是亟待发挥的？还会有哪些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是有望出台的呢？
1: 从存量政策方面啊，主要集中在这个财政端吧。一个呢，就是啊8000亿元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啊，然后要抓紧投放到具体项目上啊，撬动更大的民间投资。第二个呢，就是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的使用进度，强化财政运行监测和库款的调度啊，斗牢基层三保的底线。第三个呢，就是抓紧时间啊，推进这个六张网的这种规划建设，抓住3季度施工旺季的窗口期，加快实物规划已经确定的重大项目的审批和开工啊，这个是存量政策方面。增量政策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几个点吧。第一个呢，就是财政端呢，还是可以考虑提前下达明年的部分专项债的额度啊，或者说增发特别国债，支持两重两新。第二个呢，就是货币端啊，可以考虑适时来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的充裕啊，促进社会融资成本的低位运行。第三个呢，就是针对中小企业的结构性支持工具可以加码，支持扩大内需啊、科技创新啊、中小微企业这些重点领域。第四个呢，就是服务业和消费可以定向支持，比如发放消费券啊、优化休假制度等等。总体的思路呢，就是财政发力，货币配合，结构精准。
0: 好，非常感谢王静文主任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市场人士申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上天入地的未来产业，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从四处征伐转向守城治理的哈德良，为何将罗马帝国的未来交到了安敦尼庇护手中？这次平稳的地位传承，难道只是为了延续休养生息的治国路线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拆解古罗马地位传承的制度设计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

0: 创造光明未来。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岳林。
3: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来看盘面哈，分时呢在加速的上涨，目前的沪综指涨幅来到了0.58%，不断创出日内新的高点。深成指也翻红了，目前的涨幅0.19%，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7695亿，上涨家数呢增加到了3079家，平盘125家，下跌是2328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国泰海通证券首席理财投顾沈凌俊，我们来听听他对盘中的观察。凌俊好。
4: 你好。
3: 今天市场低开高走了哈，怎么来看待这个八月最后这一天的市场交易？
4: 其实客观来讲的话，从周末的整个消息面上来讲，其实是比较偏负面的，所以开盘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低开的状态，包括市场上大家都普遍担心，就是外围这种又偏紧的这么一个状态，会不会对短期的这种情绪面再次造成这种压制？但是其实今天的盘面相对来说表现的，我们目前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所以我们其实认为，从自身的这个市场来讲，我们认为，经过这种七月份的调整，然后这个八月份的反复来讲，其实市场风险本身是显著下降的，不管是成交相关的收缩，还是说波动的这种收敛，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市场的这个抛售压力它是在明显减小的，然后资金流出态势也缓和了，反弹的这种宽度呢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改善，就重新又恢复到了这种价值发现的这种功能啊。另外呢，就是在应对外部冲击方面，确实恐慌情绪在一步一步的这种退潮。之前我们其实反复强调过，就是这个来到了这种金秋行情啊，就是不管是这种政策的相关的支持，然后整个产业链也好，相关的这个资本市场政策也好，其实我们会认为九月份的这个整体的定价环境来讲相对是比较友好的，所以我们对市场判断来讲呢，就是风险肯定是已经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可控了。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同时这是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一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一个客观现实存在的事实，就是目前来讲其实整体市场尤其是对一些科技板块的这个预期的上修，其实目前现在处在了一个相对比较停滞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样一个预期就是不再继续上修的这种情况下呢，确实会对我们市场上的部分的整个一个整体市场，另外一个就是市场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板块，它会约束它的整个的整体的这个高度，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认识到，就是我们反复强调过，就是科技作为主线，它的产业趋势并没有结束，相关的技术啊、材料啊、这些生产制造啊，都会因此受益，这是一方面。但是呢，在这种风险可控，但是我们又说了预期上修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这个市场的走向或者说具体到我们的配置上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就是我们会认为，可能在这个行情来讲的话呢，它会走向一个相对来说偏扩散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市场不管是从这个估值上去寻找确定性，还是从行业上去寻找这种投资的宽度，我们认为都是当下市场可能会比较主流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呢，他可能一个是从投资的角度更加注重这种确定性，另外呢就是从这个配置的角度来讲呢，可能需要去把自己的配置做得更为这个有一定的宽度，还有更均衡一些，这是我们对当下这个行情的这个判断。然后具体到投资的板块呢，还是

0: 还是比较确定，就是一方面对于可能投资者来讲，他还是很关心我们这个科技板块，因为科技板块的这个，因为刚刚也讲了产业趋势并没有结束嘛，那可能我们会认为在科技板块里面它肯定也会有分化，那相对来讲呢，对于确定性更强、业绩更加有保障的这些这些领域呢，可能是作为科技当中的一些分化的领域，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另外呢，就是
1: 比如说
0: 我们说这个国产的这个芯片相关，然后通信设备相关，然后就是跟 AI 产业链相关的一些就是上游材料当中，对于有色金属或者非金属一些新材料的需求，这个相对来说确定性是比较强的啊。另外呢，第二块就是我们刚刚之前也反复强调过，因为市场的宽度会走宽嘛，所以我们认为在二线科技方面，就是我们的比较具备优势的制造行业，其实还是会有它的这个全球竞争的这个优势在的，它的这个整个增长啊，势能相对来说比较确定。这个其实之前已经反复的去推荐过了，就是我们相关的这个医药制造，就创新药这块相关的这个板块，这是第二块。第三块呢，就是也是传统的，对于我们比较偏稳健一点的，或者说风险偏好没有那么高的投资者，他更加需要稳定性的投资。那么我们还是会把我们金融包括高分红这些相关的，像银行啊，这个公共事业相关的这些煤炭啊，我们会把它作为一个压舱石的这么一个配置去作为推荐。另外呢，就是其实前两周也是跟大家去反复提醒过，就是我们当下来讲是处在一个就是超级厄尔尼诺的这么一个大现象下，虽然说这个之前也提到了这个农业板块其实淡出视线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当时前两周的时候可能跟投资者沟通的时候呢，更多是从这个产业出清的这么一个角度去推荐这个板块的，但是我们会认为现在可能在这个超级厄尔尼诺的这种叠加之下呢，一方面是前面是产能出清了，那现在可能会进入一个由大宗商品传导过来的这种通胀驱动，所以我们会认为它会有一个双重逻辑的这种共振，所以还是会看到这个板块的这个情绪升温，所以对于大农业板块的估值我们还是会认为它会有望继续修复，所以在当下的话可能会作为一个比较偏热点的一个板块去作为推荐。
1: 农业这个修复是整体大农业的修复，还是说这里边细分也分？
0: 其实我们更加倾向于是大农业板块整体估值的修复，因为最开始其实推荐的话是从这个猪周期的角度说到了这个整个养殖这一块的这个产能初期嘛，但是因为其实从目前这个走势来看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已经不完全是这个不全是猪周期了，或者说它的影响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A 股的整个这个农业板块它其实开始在交易的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超级厄尔尼诺的这个现象啊，因为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可能目前来讲对于这个板块来讲只是 A 股目前交易相对来说会多一些，但是您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资金在主动的参与这个相关的交易，包括这个虽然说全球的这个相关的板块并没有实现暂时还没有实现说统一的这么一个上涨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到的就是这种大宗商品的这个叙事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从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事情，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机构投资者或者说广大的散户投资者会关注到这个事实，所以我们还是会对农业板块做一个重点的提示。
1: 好，林俊来看一下今天盘面啊，像这些什么模型啊、游戏啊、传媒啊，这个是集体上涨，您觉得这是单日行情还是说迎接九月的一种新的风格的试探？
0: 其实我们会认为，它更多的还是有一些相关的事件性因素在支撑它吧，因为其实相关的这种AI 强劲的，包括打开的想象空间，包括整个应用端这个应用到这个影视板块所带来的这种盘中的这种表现，主要是我们会认为在接下来的关键性的话，还是要看这个相关的模型在这种叙事的连贯性上，或包括这个多模态的协同，以及我们所做出来的产品它的质量方面是不是能够得到持续的提升，就是目前肯定是一个政策面包括内容供给确实形成了一个共振啊，但是后续来讲的话市场能不能够进一步升温，我们还是要看供给端能不能够进一步改善，然后向上修正它的预期。
1: 就是一句话，你觉得走脉冲还是走趋势，哪种概率更大一些？
0: 目前来讲的话，确实我们说它确实在很难判断，因为目前从今天盘面来讲的角度了哈，我认为可能还是比较偏事件性因素的一些共振。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后期刚刚说到，就如果它真的是在供给量的改善能够进一步升温的话，我们认为整个板块向上修正它的预期，那也是可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目前来讲就确实还是做不了一个非常确定性的判断啊。
1: 对，今天主要是这个芒果超每20厘米嘛，它这个。
0: 对，是一个事件性的，
1: 有一个什么 AI 的一个什么后《西游记》的这个剧要上啊？
0: 对，是一个首部上新的一个 AI 长剧的一个落地嘛，所以是其实是比较偏，就是我们会认为是确实是可能从市场角度来讲，确实是 AI 影视产业化进一步有一个提速啊，
1: 也算是一
0: 个
1: 标志，就是有它上了，大家想象力可能会上来一些哈，会不会？
0: 对，想象力会打开，但是这个后续可能还是有赖于就是能不能持续的输出就是非常好的内容，非常好的产品，
1: 好，这是林俊给大家梳理了，还是就是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延续了这个上周的一个观点哈，就是
0: 对我还是比较延续上周的一个观点，就是科技内部要注重这个确定性，然后关注二线科技，就是关注市场的宽度啊，然后该做高分红和这个大金融的打底呢，我们还是要该做这种压舱石的配置，另外就是重点提示关注这个农业板块，它可能不仅仅是产能出清这么一个事件性，现在有可能还是有它的这个通胀修复在里面。
1: 其实这个像所谓确定性国产芯片、通信啊，包括这个一些 AI 材料、新材料方向，它的盈利确定性和景气的确定性一直以来是相对来讲这个机构也比较重视的。刚才您在前面阐述逻辑的时候呢，我大概也听了一些，就是其实它还是有些制约，包括这种联储加息的这种概率升高之后，可能对于整个科技股的估值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制约。
0: 对对对，因为它会压制市场的风险偏好。对，
1: 所以你觉得新的消息面对于整个硬科技它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边际的变化是会变多了一些，还是说变少了一些？偏空还是偏多一些，还是说即使有一些可能扰动分母端的扰动，但是它可能景气度还是足够硬，所以说呢这种配置价值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就是我们会认为它的趋势本身确实是没有结束，但是只不过说在它的产业内部的话，可能相对来讲
1: 更加重质，
0: 对对，更加注重质量。另外从交易层面来讲呢，我们一方面是要关注就是相对在市值上比较有优势，估值上比较有优势，然后交易阻力比较小的这个环节。另外呢，就是从产业层面，就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可能要着重去关心这些新技术、新材料这种，相当于就是即便说我们说整体的这个
1: 订单饱满的这些
0: 整点的预期可能会上周会受到约束，但它局部的预期里面确定性比较强的里面讲，它局部的预期上修，它还是会存在一些比较关键性的环节，我们会认为是当下就是作为投资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或者要点，
1: 就是分子端的这种因素啊，它会更强烈一些啊，会更加重视这个盈利业绩的这种确定性哈，好，谢谢林俊带来的观点分享。那最后一句话，林俊，九月份整体的行情是偏积极还是中性？
0: 我们还是认为比较偏积极的，就是今后的行情还是有望进一步延伸的。
1: 好，谢谢林俊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经济之声教育时光半点之后呢，被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带来今天外汇市场的交易动态，稍后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今天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2，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上升 2.4%， 环比上升 11.8%。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不过由于部分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以规避袭击，实际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可能多一些。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交通银行外汇分析师张德谦。你好，德谦。
2: 哎，主持人你好。
0: 梳理一下外汇市场的最新表现。
2: 好的，在今天呢，亚洲交易时段，那么美元指数是小幅的一个回落，但是整体来看，那么美元呢，从上周三，那么美联储的态度转变之后呢，那美元对非美货币出现了一个较大幅度一个走升。上周呢，那么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讲话之后呢，美元触及了一周多以来的一个高点。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那么美联储也是警告了通胀呢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放缓，并且除非呢决策者对通胀呢这种放缓呢抱有信心，那么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否则呢，那么通胀问题呢仍然是后市呢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短期来看呢，那么市场呢再次呢压住年底前呢美联储将加息25个基点，那么到2027年3月呢将再次加息25个基点，那么美债收益率呢也是显著的一个趋平，那么沃什的这个抗通胀的承诺呢也是缓解了市场对于通胀的一个疑虑。短期来看，那么美元的利率加息呢对非美货币来说呢是普遍的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美元呢是出现了对非美货币这个普遍走升的一个情况。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那在欧元方面，欧元对美元呢欧元作为最主要的对手货币，对美元也是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一个下挫。那么上周五单日呢，欧元对美元跌幅也是达到了1%以上。那么欧元目前维持在1.1588，是自8月19号以来的一个低位。那么短期来看呢，那么欧元的这种持续下行呢可能延续，下方更强支撑呢在30日均线所在的1.1540左右。那在英镑方面，那么英镑对美元目前维持在1.3545，盘中呢短期一度是下探到了1.3530。那么英镑的走势来看，也是跟随欧元的走势，从上周三美联储表态之后呢，三个交易日累计跌幅也是达到了1.4%，后市呢，英镑下方更强的支撑在之前的交易密集区间1.3510左右。而在加元方面，美元对加元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上涨，加元下跌但是呢，从数据上来看呢，加拿大第二季度呢经济增长呢是3.3%，那么在经历了美国关税和移民政策影响之后，短期来看经济出现了强劲的一个反弹，那么加元的跌幅呢也是不及欧系货币短期来看，那么美元对加元在上涨到1.3910之后呢，可能面临一定程度的一个阻力，上方更强的支撑在1.3940左右，整体情况是这样。
0: 好，谢谢张德谦的梳理和点评，我们下次再会。
3: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北京时间的14:35，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回到 A 股市场，看到分时呢是在持续的不断攀升日内新的高点，沪综指最新点为3983.23点，目前涨幅来到了0.79%，成交8982亿，深成指14006.63点，涨幅来到0.37%，成交是9861个亿，上涨家数3185家，平盘125家，下跌2231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光大证券投资顾问买泽源。泽源好。好，我们来连线买泽源。泽源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市场走的还是不错的，低开高走了啊。这个经受住了所谓的这个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的这种冲击。那么泽源从今天的这个盘面啊，其实还是蛮关键的，怎么来这个预判后市的趋势和市场风格。
4: 好的，那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今天的这个探底回升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因为在上周五的时候美股相对走势是相对偏弱的，而且呢今天早盘亚太市场 也是相对偏弱的。如果说这个以双创指数为例，那就是阴线走下去了，那接下来真的有可能会去考验前期七月底的低点了。所以呢，我们认为今天的探底回升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这个意义呢还在于现在的指数的这个结构上，就是领涨的个股的结构上。那我们看到今天领涨的板块呢，既有像低位的传媒娱乐，同时呢又有 IT 设备、煤炭，然后包括互联网、元器件，包括银行等等，可以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走势。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今天的赚钱效应，应该说相对前几天是有一个明显改善的，而且呢，从这个涨停的个股上来看呢，也是有迹可循的。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上涨对于提振人心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这种涨法一下让大家对于这个九月的行情哈，在这个受到消息面冲击、外围冲击的这个感觉之下，今天的这个低开高走，让大家对九月的行情也增加了一份这个期待。
4: 是的，是的。
1: 对，那么去展望后市的话，那泽源觉得我们在操作上如何去着眼，如何去着手？
4: 展望后市呢，我认为大家可以从两方面去着手。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就不光是 A 股，那在港股的 MiniMax 今天的涨幅也是非常喜人的。而且呢，我们看到就市场呢开始从科技的硬件端逐步有一些资金在关注就是应用方向，那这里包括大模型，包括 SOC 芯片。那我们看到海外呢有一个这个 MicroDuck 的这么一个小的 AI 玩具吧，那然后而且它卖的真的很贵，$399，但是呢却被抢爆了。那所以呢，就是它也是带动了起来今天 SOC 芯片整体的一个上涨。所以我认为这个都是一个偏积极的信号，也就是说大家从以前呢更关注 AI 产业链里开始做扩散了，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大家可以去关注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比如说像传媒娱乐，像近期呢这个 AIGC 第一部叫后西游记，那它要是要面世了，那我认为呢，这个对于传媒娱乐吧，就是这里包括像电影院呀，包括像一些影视剧制作呀，他们其实已经处于一个长期的低位了，那确实有一个强心针的作用。所以我个人建议呢，就后市我们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沿着 AI 应用再去找这个机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市场里的一些超跌的板块，它可能不至于那么差。当然这里也不光是传媒娱乐，那包括有一些基建啊，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在利好的带动下，有一些这种传统的装修啊，包括家电呀，他们都还是有一个表现的。那我觉得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 AI 应用，另外一个就是超跌。我认为这两个方向相对是比较稳妥的，做一个搭配。
1: 嗯。AI 应用加超跌啊，如果说二者兼具的话，当然更好哈。
4: 那更好，对。
1: AI 应用其实今天这个盘面哈，确实你看，不管是偏软的这种传媒游戏类的啊，这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芒果超媒的这个涨停的带动，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 AI 应用的一些硬件端的一些产品啊模型，其实又到了这个传统的这种九十月份，大家觉得三季度又是所谓的这种消费电子的一个新品展示的一个旺季。结合目前的这种盘面的这种筹码的这种特征来看的话，您觉得有没有希望啊形成这个相对这个可持续一点的啊这种行情？然后呢，在具体的这种所谓埋伏啊这种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具体的去着手哪些品种？刚才您说了，今天 SOC 芯片啊也涨了，就哪些这个细分的领域，它可能会更具这种比较实质性的向好的预期。
4: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呢，就是 SOC 芯片为什么他们能大涨？除了海外催化以外，那我们看到有多家的上市公司，比如说像这个一远通信呢，他们这个整体的业绩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就是咱们说上半年更多的是在压住这个赛道，那下半年呢，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业绩以及现金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其实刚才也是给出了一些暗示的，那也就是说在这里要不要去做追高的动作，我个人认为还是不要。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就去看九月，有可能市场的主线是什么，包括您说的像消费电子，那消费电子呢，它其实现在这些整机的厂商还是面临着内存硬盘在涨价的这个压力，它会不会有这种爆发性的，或者是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有冲动马上去线下店去预购的这种产品，我们现在的预期其实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呢，更多的我们还是以这种 参与它的业绩的相对的延续性来去看的这个问题。
1: 嗯，您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消费电子的硬件端，如果说是这种内存价格芯片涨价的话，一定会传导到终端。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爆款的应用，颠覆式的一个应用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考虑的问题哈，终端消费者的一个承受能力。
4: 对对对，
1: 那一个是超跌，一个是 AI 应用。那您觉得这个哪些 AI 应用领域，您觉得是会有一些这种性价比和可持续性的机会？相对，
4: 其实呢，我们在2023年、2024年当时有一个小的细分板块叫 AI 玩具，就是大家认为呢 AI 怎么能更多的走进生活，当时还没有像这个豆包啊这类的 APP， 大家更多的呢是通过一个类似的玩偶，然后进行这种互动啊，包括咱们家里的这种音箱，对对。所以呢，我认为就是这个还是作为消费电子里最快能够深入到大家的实际的应用场景中的，而且它的销量也是能摸得着看得见的。所以呢，我个人还是偏向就是在 AI 玩具这一块，我觉得会有一定的空间。而且呢，他们其实在2023年、2024年火了以后，反而来了牛市以后，他们的相对的排位是比较靠后的，甚至有一些股价跌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结合刚才讲的，就是一定要有业绩。如果说有业绩的话，那我认为 AI 玩具有可能变成一个新的让大家追捧的赛道。其实我们老在说啊，这个消费，就是说认为这个消费板块哪里有机会，对吧？像我们去年的时候看到，就是新消费和旧消费。那么其实作为 AI 玩具来讲，也是新消费里的一员，而它现在还处在一个萌芽阶段，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大家可以关注 AI 玩具。
1: 嗯，这是 AI 玩具啊。此外，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今天一些模型啊，这个传媒是开始上涨了，受到消息面的刺激。其实，如果说我们纯看这个影视传媒的公司的话，它最后还是要看作品来说话的。但是其实大家按照这样的一个新的逻辑 ，token 的消耗量肯定是会一个大幅的增长。今天我们看到像这些服务器的龙头，像什么浪潮已经涨停了。其实按照这种逻辑去寻找他们的一些偏上游的一些品种，是不是确定性更强？
4: 是的。那我们看到呢，像今天的浪潮啊、新网瑞捷啊，其实表现都还是比较厉害的。那所以呢，我认为包括说大家以前老说的这个超节点，那我觉得在这个局部都是有资金去关注的。
1: 好。此外，刚才您提到另外一大这个板块，就是这个超跌的品种。超跌的品种，这里边我们把目光放得更广泛一些，有很多相对更加传统的一些行业哈。哪些除了它的位置足够低之外，它还有一些这种催化的因素，或者说基本面的逻辑更强？
4: 我认为呢，就是因为在上周末地产方向明显迎来了利好，那么就是大家如果说仅仅把这个利好解读为对房地产上市公司它的利好，那我觉得有可能就把它的这个就狭隘了，
1: 小了。
4: 对对，是的是的。但是我是觉得呢，就比如说像这个装饰装修，那么这个是一个我认为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一个刚需，而且它是有周期的，它不会说因为这个房地产周期而这个影响它的装修周期。但是呢，它在前期的时候确实又是跟房地产股票又大跌了一段，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我们去找一些亮点的话，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装饰装修的公司，其实中报出来以后并不像大家想象或者预期中那么差。那包括我们还有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新的使用办法，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装饰装修公司来讲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另外一个呢，就是随着我们的消费的升级，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装修的安全环保就是要求是越来越高的，门槛也是越来越高的。那上市公司呢，我认为天然的还是具备一定优势的。
1: 装修环保哈，其实你看今天这个房地产指数，它其实开盘是分化的。你说开发商的话，好多都是高开低走了，甚至给你砸一个坑。就是说你这个现房销售，其实你房地产开发商拿地的这个周期回款周期是明显变长的，它是个利空的政策啊。但是如果说是按照我们这个购房者或者换房者的这个角度的话，它的这个周转，它换房的速率明显会提升。那大家换了房子肯定要装修一下，不可能住这个旧房子哈。所以这个同样的政策呢，它这个利好和利空其实要分开来看待。那装修的话呢，您觉得我们就是拿一个就是能够大体估算一下它的这种所谓盈利改善的这样的一种度，然后拿一个相对有限的这种收益，还是说我们可以看趋势？
4: 我不是这么看的。我认为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建材装修啊，它一开始呢大家还是在有一个预期，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我们房地产政策出现了变化，所以我们预期它接下来会有非常好的 这个业绩的提升，但是呢之后还会有三季度包括今年年报的确认，所以呢我不认为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建材它就是一波然后大家做个修复我就完事儿了，那么它有可能呢是这种三段式的上涨，涨起一波以后确实是会有回调，因为业绩不会马上显现到上市公司上，但是接下来我认为它会迎来自己的新的上升通道，那我觉得从建材的角度上来讲基本上见底已经确认了
1: 啊，您觉得是反转啊？几乎可
4: 对，我认为是反转。对，
1: 那确实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哈。
4: 对，
1: 除了这个受到这个地产政策的一个明显利好的带动的这个装修行业之外啊，还有哪些是超跌品种？您觉得您能看上眼的？
4: 还有超跌的品种，其实更多的超跌品种就是做修复了。您比如说像前期的券商，像酿酒，那他们可能都是超跌完一轮就结束了，所以我剩下的还真没有特别心仪的感觉，特别放心的。但是呢局部大家看到贵金属板块开始有下跌了，也是受到了这个外围市场的影响。那在前期呢我们认为贵金属板块大涨的时候大家不要去追，但是现在回撤了，我反而认为呢它虽然不算超跌，但是回撤了大家可以分批去布局，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思路。
1: 就是到底美联储要不要加息，这是个短期影响它的一个波动，但长期来看去美元化或者说贵金属，这种逻辑还
4: 是
1: 实在的。
4: 我们看到中金公司有一个研报，就即使我们假设美联储真的会在今年加一次息的话，其实对于全球的这些资产来讲未必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1: 具体怎么去解释这个逻辑呢？
4: 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担心的是美国长端债券的它的收益率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说短端进行加息以后有可能会把长端的利率
1: 长债利率就下来了。对
4: 对对，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大家也不要说这个谈虎色变，其实它未必就是一件大不了的一件坏事。
1: 就肯定的这个政策的抉择它是一体两面的，它没有说是一个100%的利好或100%的利空的这样的一种选择哈。
4: 是的，
1: 其他的我点几个板块吧，比如说这个药，比如说药，包括这个 AI 硬件，这两个其实大家关注度比较高，这两个板块您怎么看？
4: 是的，医药板块呢，其实在前期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交流过，就是当它出现了这种创新药，包括海外创新药出现爆款之后呢，其实医药板块是一直得到资金关注的，但是我们比较害怕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明明这个行业里有这么多的利好消息，不仅是海外的，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个 BD 交易也好，我们这些创新药的订单也好，但是就有了这么多利好消息，但是它当涨不涨，这个其实有可能更，它不是基本面了，它更多可能偏向二级市场的走势了。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走势的时候，我们认为就是如果没有中线持股心态或者没有极低的成本的话，其实医药板块我们认为短期可能是资金在博弈之后然后选择放弃的一个方向啊。那就是说在医药整体上来讲它可能有一些个股可能会有这种亮眼的表现，但是整体上我们看医药板块的指数其实最近已经开始持续在走弱了。
1: 好，就还是有点备胎的感觉哈，就是没有这个 AI 不好的时候然后炒炒创新药啊。
4: 对，大家还是担心医药板块整体的这种盈利它会不会持续，其实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其实包括券商也是一样的，很多投资者都比较关注券商，但是在我们看来呢，如果说上半年的交易量在2.6万亿到2.7万亿之间，如果说下半年略微缩量的话，其实券商是真的一个比较吃市场红利的一个板块，所以呢就是它涨一波我们都认为它不会有特别强的持续性。
1: 最后半分钟哈，这个 AI 硬件怎么看？
4: AI 硬件呢我们看到比如说今天的这个 ABF 载板这些标这些公司其实表现还都是不错的。我们认为呢就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你依托在业绩上，如果说它的业绩它的订单能持续上涨的话，包括像 MLCC 这些，我认为其实在这个局部它可能不会马上像六月份那种凌厉的上涨，但它确实是一个相对大家可以配置的机会了。
1: 好，谢谢买作元先生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
4: 感谢。
1: 好，时间来到了14:50，再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分时呢还是这个窄幅震荡，目前的沪综指3981.53点，涨幅在0.74%，成交是9535亿。深成指呢成交过万了，那最新点位是14410.10点，涨幅0.36%，成交是10506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0190个亿，上涨家数3122家，平盘132家，下跌家数2287家。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我们继续邀请市场人士刘旭然对今天整体盘面的情况进行梳理和点评。你好，旭然。
5: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今天是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格局啊，虽然深成指走的要比沪指稍微弱一些，但是在临近尾盘的时候也是翻红了，目前是上涨了0.36%，14003点。那么旭然，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盘面走势，您是如何来看的？下一步的趋势可能会怎么走？
5: 从指数的整体趋势来看呢，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健，尤其是下方3800多点的支撑还是比较强烈。那么3741点的政策底市场底的叠加，基本上也是对市场形成重要承托。而上方呢，两个重要的阻力，第一个呢是来自于4000点左右，当时是在7月13号市场形成向下突破的跳空缺口位附近。那么另外一个呢，基本上就是在上方4050点左右。所以短期呢，指数更多的还是在下方的支撑和上方的这个压制之间反复的震荡。今天呢，尾盘各大指数也是在下午的上攻背景之下出现了整体的翻红。那么下跌家数呢，2000多家就代表目前市场还是一个相对分化的格局。从盘面来看，今天热点更多的还是集中在早盘的整个的 AIGC 影视方面。那么在行业产业端呢，大家看到也是在这个数字影视方面，AIGC 的首部长剧登陆湖南卫视，这也标志着 AI 生成内容在编审编播的新规之下正式进入了主流大屏，从而彻底完成了从技术的展示到工业化生产的关键一步。所以今天呢，很多 A 股的影视类公司其实更多的还是在整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受到了更多资金的关注。那么在上周的热点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两条主线也接着延续，一条呢是基于英伟达 Rubin量产去推动整个液冷订单的增加。今天上午的盘面之中，整个的液冷赛道也是继续保持着一个比较明确的这种高歌猛进的态势。此外呢，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看到全球的农产品的价格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上行。截止到上周五，全球主要的十种农产品在彭博的农产品现货追踪榜中，8月累计涨幅已经超过13%，而且呢，有望创下2012年以来7月的最大单月涨幅，其中小麦就是主要的推涨品种之一。像这个黑海的港口遭袭之后，那么整个的这个产区的出口运装量下降，还有小麦近期的价格呢也是到了3年以来的全球的这样的一个高位。此外呢，像经济类作物，像糖啊、cocoa啊等等，也是近期价格上涨了超过20%。同时叠加今年大家可能会看到的厄尔尼诺现象的这种强行的概率越来越大。那么市场呢也进一步加剧了对天气的担忧，所以今天盘面中两条既有 AI 又有农产品，其实更多的也是和市场的这种基本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主持人，
0: 所以接下来您觉得九月份的一个交易的行情可能会怎么样？还是延续这种交易结构化的一个特征吗？那如果要关注结构的话，哪些结构方向会更好一些？
5: 其实从九月来看的话，更多还是以震荡为主，但是结构行情的话，更多还是贴近产业、贴近行业。像现在整个市场热点的速度轮动也比较快，通常一个板块可能也就是2到3天，或者说呢最长1周左右。比如像今天的这个整个的制药赛道，在上次这个沃伦的大涨之后，板块出现了一次分化，而今天呢整个板块也出现全面的这种回落。所以我觉得短期内可能更多的还是以短线的思维，贴基本面和市场情绪的这种双重发酵会比较稳健。而整个贯穿九月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从长线去关注红利赛道。根据保险行业的这个在明年1月1号的新规，同时3年过渡期，我们看到保险行业对未来红利赛道整个投资的需求也是显著增加。有一些卖方手机比较保守，给出了1000亿的这种增量资金，而一些比较乐观的卖方手机也给出了1万亿。那么今天的盘面之中呢，部分银行类的这种高股息标的也是创出历史新高，所以从稳健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可能红利赛道一直到1月1号之前，仍然还是一个保持持续的特征。其中呢，更多的卖方手机认为这些妖股的公司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增量资金的入场，从而获得一个整体的估值的抬升。主持人，
0: 好，谢谢市场人士刘旭然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4:5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先稍事休息，15点收盘间见分晓，将会邀请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市场人士申瑞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上天入地的未来产业。我们收盘之后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7: 我来问问 AI。
8: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7: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7: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9: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是八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呢迎来了低开高走，量能小有放大的阳线。沪综指呢全天报收在了3986.30点，上涨了34.12点，涨0.86%，成交金额10,143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呢最终报收在14015点，上涨了61.93点，涨0.44%，成交金额11,167亿元。北证50呢今天微涨0.14%，最终的报收在1065.29点，成交金额148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21458亿元，上涨家数3179家，平盘家数152家，下跌家数2213家。其他指数方面，科创综指收涨1.90%，创业板涨0.42%，沪深300涨0.35%，中证500涨0.72%，中证1000涨0.85%，中证2000涨0.98%，上证50涨0.46%，科创50涨1.34%。行业轮动方面的话呢，今天领涨的是文化传媒、电脑硬件、教育互联网、电子元器件、煤炭、办公用品以及软件。跌幅居前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汽车、航空、制药、农业、生物科技、房地产以及机场。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联系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解答。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市场人士申瑞啊，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听一听二位对于整体盘面的梳理和点评。首先请树华来谈一谈，对于八月份整体的市场您是如何来评价的？那马上要进入到九月份的，那您对于接下来的行情有哪些期待，包括一些大概的一些分析或者说预测呢？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3: 好的，这个大家下午好。我感觉到八月份来讲呢，应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可以总结为修复的一个过程啊，因为今天正好是八月的这个最后的一个交易日啊，那么大家如果从这个市场的月线的技术角度来看啊，可以看到啊，如果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那么八月的这个中阳线啊对应了这个七月的大阴线啊，那么虽然说没有形成完全这个覆盖掉阴线的这种走势，但是也修复到了这个七月份这个阴线一半的啊这个位置之上吧啊。那略有遗憾的是呢，我认为如果能够更强一步啊，就稍微再涨一涨，能够站到五月和十月的均线啊，能够站到4000点之上的话，那这个形态我认为就是更像是这种强势震荡的行情啊。所以说这个如果月线上没有站上，现在来看啊，这个多少有点变数，或者说我感觉大概率就看后面呢，九月份呢，整体的这个修复的力度啊怎么样了，或者说可能会在一定程度减弱整个九月份的修复的这个强度吧啊。然后另外两个指数呢，就是主要以双创指数为代表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虽然同样是有修复啊，但是呢技术形态来讲呢其实又这个有所不同啊，也就是说虽然同样月线上是有阳线的这个表现，但是一方面呢阳线的实体是比较小的，另外呢上影线的影线部分是比较长的啊，那说明整体呢这个科技的方向来讲其实修复的力度是偏弱的啊，换句话说也就解释了上证指数为什么强，其实是更多的体现为前面一直没怎么涨的，或者说一些冷门的这些周期股也好，包括金融股也好啊，就是非科技类的品种，那么在整体上八月份 贡献了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这个反弹的这么一个力度吧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体现了前面的整个科技呢我认为交易过程当中啊大家所谓的交易拥挤度的问题啊。那么现在资金呢是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个过程呢我认为虽然八月份已经交易结束了啊，但是在九月份来讲呢我感觉可能还是会延续啊。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啊，在科技的这个表现当中一方面呢体现了这次整体的偏弱，另外在科技板块内部呢它其实也是有强有弱啊，或者说只是有部分的品种能够看到啊得到了这个资金的或者叫增量资金的一个关注啊，那么其他的一部分资金还是分流到了啊，或者说在九月份还是会持续关注这种超跌的绝对低位的一些这种个股的机会啊，尤其是在这个半年报公布完之后啊，可能说也意味着一些行业一些个股仍然有继续这个修复的过程，这个修复可能说这个短期这个业绩利空释放之后啊，股价的自然的反弹，也有一些呢行业业绩超预期啊，会有一个进一步修复的过程包括一些化工类的，包括一些有色这些周期的品种，可能后面还都是会有这个受益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九月份来讲呢，我感觉也可能大概是一个多热点轮动的一个格局啊，这种科技股也仍然难以呈现那个在五月份之前六月份之前吧啊这种一枝独秀的行情啊，这个大家我认为参与当中可能也是要还是要均衡配置啊。然后第二个我感觉就是从上周到本周啊，这个八月的最后两个交易周可以看得出来啊，有些科技股还是逐渐的脱颖而出啊，也就是说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它的股价能够创出反弹的新高，这个新高指的是高于七月份的这个那个高点啊，然后呢这个中报的业绩呢能够进一步验证它的这个行业的景气度啊，所以说这些方向呢我认为呢基本上也就决定了，我认为现在到年底啊，如果科技股还有行情的话，可能这些方向就是大家所谓重点关注的方向啊。但反过来这种海外链尤其是这种光通讯为代表的这种硬件其实还是偏弱啊，可能说它的反弹节奏会放到整个科技股的最后啊，这个所以说大家也要注意科技股内部的这种反弹的一个节奏吧啊。但是无论怎么样，我认为九月份的机会应该还是会比八月份更好吧啊，或者个股的活跃性也会更活跃一点啊，机会还是不错的，可以大家适当的来关注这种业绩确定的然后又在热点之内的这些板块啊。主持人
1: 单拎几个板块来简单的说一下，舒华，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文化传媒板块是表现最为强势的，也是受到了消息面利好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哈，可能是这个首部上星的一个 AI 的长剧哈，上星这个卫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提振了大家对于文化传媒包括接下来 AI 应用端的一个更多的想象空间哈。那舒华，您觉得这个方面是不是短期的一个消息面的脉冲式的这种利好，还是说接下来 AI 应用大家已经看到它其中的一些商业的价值了呢？
3: 其实这个来讲呢，我认为怎么说呢，就是说它既有它的这个优势啊，也有就是也有它这个不利的这个一方面啊，因为大家首先如果说从优势上来讲啊，就是那比如说还是从这个价格上啊和整体的调整的充分性上来讲啊，其实它调整的时间都是比较长或者比较充分的了啊，也是位置比较低，那么也符合当前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一些资金的策略啊，找这种低价股，它又属于这个整个 AI 的范畴，科技的范畴，如果它涨的话，可能又比较有这个怎么说这个号召力啊，或者人气啊，很容易这个聚集起来啊，我认为这些都是它的优势啊。那产业上来讲呢，其实我认为很多机构它也是这么认为啊，就从上中下游。应用端来讲呢，是作为这个盈利币。

0: 大部分公司的业绩其实还是偏差的啊，或者说它不会有一个很快的这个落地的这种效应啊，所以说整体的这个炒作我感觉还是偏概念为主吧啊，可能极少一部分啊会有一些有业绩落地的啊，但是整体上业绩的估值其实还是偏高啊，这样的话也就决定了。我感觉更多的还是轮动，或者它涨的性质为补涨的那种，这种性质啊，也就决定了它的高度啊，包括持续时间可能也都不会太长啊，或者需要更长时间慢慢来这个等待吧啊，我感觉现在大家先不着急定性啊，或者暂时只是当做一个短线的热点概念来对待就可以了，后面最终能不能走出更大的行情，就是再多观察一下，我认为也不晚。
1: 嗯，短期先脉冲看，然后后期看看能不能继续走出来哈。好，谢谢寿华的观点分享，稍事休息，一会儿和大家做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市场人士申瑞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一个观察，以及下一步的整体趋势的一个展望。申瑞先生，八月份的交易已经结束，那九月份的行情你有哪些展望？
2: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八月份的行情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八月最后一天啊，毕竟是打回到了这个年线的一个位置节点，但是呢，这个4000那个缺口位呢还是没有修补上啊，并且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早间的这个跳空缺口呢，实际上下午时间都得收回来了，反映两件事吧。第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市场呢对九月份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看多的一个结构，特别是在今天早上前公布这个 PMI 数据之后啊，我们还是有一个向上的一个结构。然后盘中呢，现在的市场呢没有出现最终的一个修补这个4000缺口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关键问题，现在各行各业啊多在这个利润的验证期啊，这是市场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像刚才您问寿华老师这个 AI 长距后西游记一样。那么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能做到和能不能挣钱啊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看到前期像人工机器人也好，还是其他方案也好，都是这样一个状态，特别是人工智能这段时间像这个 CPU 啊 PCB 这些。那么为什么涨不起来？实际上核心经验还是在于这个下游到底能不能赚到钱啊，就是该怎么赚啊这么一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能做到。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整整九月份来看的话，市场呢我的判断可能是一个继续向上修正，但是4100附近啊这样的一个前期平台压力仍然非常大啊，再结合像这个国庆节因素啊等等一些这样一个事件，所以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短期可能下方的3900点的附近支撑会相对强烈啊，那上方的话4100点附近这个压力会比较大。那实际上主要的一个技术看点就是本周三啊之前能不能把4030到50这个能站住，如果能够修补站上的话，那么市场的这个结构可能会有这个开门红延续向上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如果要是本周呢周三之前如果上不去，那很有可能仍然还是在这个反复确认啊这么一个状态之下，只不过上证呢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向上趋势了。那么这个趋势下方的支撑的话就在3900附近啊，这么一个位置，就是从这个3741这个位置连线上来的话，这是现在的一个状态。所以看本周二到周三能不能有效突破，那就明天9月1号开始这个开门的两天能不能上去。那么从市场现在结构来看的话呢，即使它往上走，现在也很难改变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整理，去寻找新的啊这样的一个未来领涨的一个方向节点啊，因为毕竟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市场的这个上行呢，从今天跨年啊，就去年11月开始到这一阶段，实际上差不多就维持2到3个月一个热点强势概念啊。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不论是市场行情也好，还是说是人工智能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全资源类也好，那么实际上市场现在阶段的话，经过今年的这个之前呢，至少每个板块有30%到40%涨幅以后，实际上现在阶段的话呢，这个资金呢仍然没有需要到新的下一步这样的一个状态，即使现在市场有很强的一些新热点去涨，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些传媒类啊。或者其他一些方向啊，能不能在 AI 应用端出现这样一个更强的状态？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市场还是处于是一个验证啊，并没有出现这个大规模的资金的这样一个跟进。那起码市场，我个人认为得逐步的形成这个单一的概念，形成这种连续拉升以后，并且量能的回到2.5万亿的翻番以上啊，市场才能形成新的这样一个阶段趋势。所以说，我们现在针对九月份的话，基本上还是判断为这个箱体整理，只不过现在重心在上移。那上移的过程，我们就要看它能不能有效突破了。那关键位置就是这个4030到4050的位置，如果能过去，我们可能能看到4100甚至更高啊，不排除是不是能到4258这样一个高点位。但是从现在看的话呢，我们还要再去观察。如果要是短期上不去，特别本周二到周三啊，就明天9月1号开始起，实际上呢，本周三到周四吧，如果上不去的话，可能又一个要看进行回撤，去寻找这个3900附近这样的支撑的支持。
1: 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情的区间表现来看的话，更多的还是围绕一些结构化的一些板块。

0: 类似于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文化传媒类，可能受到一些消息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出现这种脉冲的行情。另外呢，其实我们看到近期的一些金融股，类似于券商走的还是不错的，他们的这种持续性您看好吗？
1: 证券的话，现在的一个核心还是在于它的这个半年报业绩比较好，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这个资金的一个修复。因为毕竟这两天的拉升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型金融银行、保险啊，但实际上它的这个走势并不是很强。但是现在市场也需要整个一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护盘的结构啊等等这样情况，所以出现这个券商也是一个跟进。实际上银行很多权重银行走得非常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银行板块也是一个大幅的一个拉升，并在放量。那实际上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要注意两个节点啊，不管券商也好，银行也好，一方面是他们的这个基本业绩和分红能力，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最近人民币升值啊这么一个结构，因为我们的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一个持续走强，特别是现在啊，今天又是一个人民币在明显升值的一个阶段中，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的话，我们说整个金融板块它的这个结构还是有这样一个震荡拉升的这样一个趋势，因为从这个大的环境来看，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说啊。只要在历史上来看，就是至少以往数据来看，本币啊，就是货币的这个价格只要持续在提升啊，那么实际上来说，它的股市价格就很难出现这种大回落，因为它代表的是它的资产价格和这个资金看多的一个结构。从现在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人民币的升值节奏和现在的大型金融权重的这个稳定性呢，可以说是市场当前的一个关键的这样一个节奏。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前期的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腾控也好啊，还是说是这个国信也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再贷款啊，这样的一个买入啊，实际上它需要的是稳定利润的回报，所以这样的话，这种高利润回报，就我们说的这个股息率的啊，3%以上4%的啊，甚至更高的，那么特别大金融这一块的话，那么资金的这样一个关注度就非常的强。实际上我们这一趟除了这大金融之外，包括像券商之外，我们看一下煤炭啊等等这些，实际上走势也是非常的强啊，也就是说整个市场现在结构来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可能是这让我们所说的对于资金可能寻找脉冲式的，像前两天的什么农业类啊，我这两天又变成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短剧类，它上周一消息，但实际上真正的持续我觉得很难。但是呢，还有部分资金就是这些稳定性的啊，就是这些蓝筹啊，然后因为它有这个高回报性啊，就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在成交量较低的状态都是2万亿左右嘛，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的话，这些方向还会有延续，但。怎么说呢？你说要单边持续创新高啊，这种大幅拉升，现在我们要再观察。如果它的上涨，如果真的能够去接近前期高点，能把指数量带起来，这是我们刚刚所说。那配合刚我们所谈到的这个九月份的这样节奏，如果这个时候市场能回到4050以上啊，奔4100的话，这种大金融，那么可能如果把市场全面调动起来，那不排除再创一个下半年的新高啊，这么一个节奏，指数。蓝筹它是同步的组成。
0: 农业多问一嘴哈，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更多的还是偏脉冲上涨的这种属性更强一些。其实刚才简单看了一下 A 股整个八月的一个板块的收益哈，农业板块其实表现还是比较抢眼的。你像有一些龙头的品种啊，类似于像金建米业啊，上涨了超过了110%啊，秋乐种业上涨超过了85%啊，就是看到了这些个股的一些涨幅的排名。那您觉得接下来他们有没有可能会持续性表现的比我们预期可能会更强一些呢？
1: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它上一次表现的话，一个是这个2019年大家都知道，然后后边的话就是2020年啊，包括2022年呐、那些位置，那个时候是什么时期，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晰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海外啊一些因素，当时我会引发国内的一些这个状态，变当时没有什么好的炒作点嘛，所以出现像金建米业啊或者这些种业的一些表现，因为这群的话往年都是年初，因为一号文件啊、春耕啊这么一些因素。那在年中的这个时间变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粮价问题。但是我们的本身的从基本面来说的话，我们的这个粮食出口啊也好，还是说国内的这个粮价波动也好，都没有这么大的可以支撑这些价格的这样的一个走平，所以它顶多就是一个情绪性的单波卖出。一旦出现这种就是连续上线或者一个回撤的话，特别是连续2到3的交易日出现阴线的话，基本就宣告这一轮结束。后边是不是会有一个第二波的一个所谓的做二高点，这种技术性博弈，那就是博弈了啊，没有什么好的这种实际投资价值。
0: 更多的还是一个短期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哈。好，谢谢市场人士申瑞先生，也稍事休息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就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了。
2: 饭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 宝宝等级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15:2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郭树华先生，投资者问601969海南矿业，成本9.55半仓，后市是走是留？
7: 如果按照这个现在的交易价格来讲，投资者应该是这个小有盈利啊。而且呢，它本身来讲呢，其实作为资源类的啊，钢铁类的这个品种，应该说最近也是受益补涨啊，还有一些这个贵金属的概念吧。总之，走势上来讲，应该说现在还能维持自己的独立行情。但是呢，我感觉呢，刚才也提到了，经过8月份的这个持续反弹之后呢，大家看一下这个股价上来讲，正好回到了5月均线的这个位置上，我感觉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压力。考虑到这个投资者成本又相对来说呢，在这个位置上吧，我感觉就是最好以5日均线为止损止盈点啊，不跌破的话持有，然后呢，有可能是到半年线的技术压力啊，如果跌破就最好这个及时的兑现啊止盈。
6: 申瑞来下一个问题，600150，中国船舶成本36.5，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1: 船舶的话，可以说现在的业绩还是非常的稳定，然后股价的话，基本上也是在一个非常窄的位置形成这样一个盘整震荡。从技术结构来看的话，今天放量啊，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出现一定的遇阻，还有一个小的回撤，可能在34附近到33还得需要盘整。只要下方32.5附近这个不破啊，基本上维持在这个窄幅的一个震荡，可以做好这个周线内的啊这样一小波段，主持人。
6: 好，来郭树华，300327中影电子成本27.8，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7: 27.8的话，我感觉再持有再看一看，应该问题也不大啊。这种来讲的话呢，我认为修复呢，应该说往上可能还是会有一定压力，不是还有一定的空间啊，但是技术压力呢也比较近了。一个呢就还是刚才提到半年线的压力，另外一个。半年线的位置上也是正好今年6月中旬的，出现过反弹的一个位置啊。按照现在的这个它的反弹的量能来看，我感觉很难说越到这个技术压力之上啊。所以说，短期呢看一看还有没有冲高啊。如果这个到这儿还不到关键点位不放量的话，就尽量还是先逢高先兑现比较好。
6: 申瑞，300456，赛威电子成本49元，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1: 赛威电子的话呢，短期这个位置啊，也是经过了上周四的这样一个反拉以后啊，实际上短期在42附近也出现一个明显的小的一组位置了。那等待五日线跟进，只要37.5附近这段不破，应该还是有新的这样一个上行机会。整个压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45附近，不是？
6: 郭树华，603259，药明康德成本165.33，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7: 药明这种呢，怎么说呢？我认为就是说，更多的可能还是要长期持有吧，或者耐心的来这个持有，可能更能见到收益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投资者的成本我感觉也是偏高啊，因为实际上这一轮从6月份到这个8月中旬，整个药明的这个整体的涨幅，投资者可以看一下啊，基本上超过了50%啊。按照它的虽然业绩很好啊，能够这个得到增长，但是基本上也能够兑现了啊。短期我感觉还是会进入到一个休整的状态啊，尤其从月线上来看，连涨3个月啊，然后呢高点呢又是已经回到了21年的高点附近啊，所以我认为大概未来一段时间啊，是以震荡消化业绩为主吧。有高点建议投资者成本比较高，如果耐不了这个很长时间持有的话，也是尽量的先逢高兑现比较好，然后再考虑找更好的机会低点可以再参与。
6: 好，来申瑞，300346南大光电成本57.8，仓位40%，如何操作？
1: 南大的话，从当前来看的话，也是在一个这个窄幅整理啊，经过了这个6月份98的高点回撤之后，实际上一直是在这个年线上方，5块钱附近这样一个运行。那短期的话，55只要位置不破，那还是上冲。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短期进入位置只要没有出现一个大幅放量的话呢，就是64附近压力还比较大，仍然可以做一下这个波段价格啊，就是从55到65之间这样一个区间组成。
6: 国曙华6883313，世嘉光子成本143，仓位1成。连续震荡多天后，今天一根大阳线反弹，是否确立？是否可以加仓？
7: 这种就是这种股票，世嘉这种吧，其实我认为也但是没有必要了啊。我感觉就是持有就可以了啊，因为实际上140多，虽然到现在有一定盈利啊，但是这种股票呢，中间的在波动呢也比较大，而且虽然今天收阳吧，我感觉也是缩量。反弹也不好说，就一定能够，这个马上能够创新高啊，或者不排除再回到您的成本，这种概率还是有的啊。只不过就是说，我感觉它的业绩其实还是不错的啊，从半年报来讲，但是价格还是偏高，我认为尽量就持有吧啊，但是持有观望就可以了，不建议在这个位置上下。
6: 嗯。申瑞投资者问的是002065东华软件，成本7.4块，3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1: 东华现在实际上还是在底部来回磨啊，虽然说在上个月末到这本月初的时间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拉升，但是整个这个26业绩整个还是一个下滑状态。当前还是在这个7块钱附近这样一个盘整啊。那么短期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明天如果7.3块上不去的话，7.3、7.4上不去的话，还要回到这个6.5块附近这样一个位置做确认，后市。
6: 好，郭树华先生，投资者问002708光阳股份，成本是12.8块，1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7: 其实光阳的话呢，业绩上来讲，或者说整个受行业影响吧，其实是中报有所下滑，而且短期大家看到这个多条均线包括年线的压力啊，再往上的话有一定的压力，最好逢高还是逐渐兑现比较好。
6: 好，谢谢郭树华先生，也谢谢申瑞先生的点评，再会。
8: 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9: 4008000000。
1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1: 得，你心情不错呀。
1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3: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5:31，我们把目光转向正在交易的港股市场最新的点位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恒生指数以及恒生科技啊，呈现也是一个低开之后小幅反弹的格局，但整体来看的话，反弹力度都比较弱，只有恒生科技是午后成功翻红，上涨0.28%，4618点，上涨了13个点。那恒生指数呢，目前还没有翻红，下跌0.23%，25524点，下跌了60个点。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目前是8499点，上涨了9个点，涨幅0.12%。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来看的话，目前领涨的是港股的银行板块，另外像家电和工业贸易与综合这两个板块是排在涨幅榜的前列，并且涨幅都超过了1%。还有煤炭、传媒、企业服务、软件服务、半导体啊，这些板块都是排在涨幅榜的前列。而今天调整幅度最为明显的是地产板块，另外像有色金属、建材、医药生物、汽车与零配件、电气设备、环保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
4: 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国内商品市场收盘多数上涨，其中呢，能源品涨幅居前，原油上涨了7.23%，黑色系呢也是多数上涨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5: 你好主持人。那在贵金属方面，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上周五的全球央行年会上释放了鹰派的信号，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是同步上行，叠加美伊地缘局势再次出现扰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国际油价上涨，导致呢市场对通胀的粘性担忧进一步加深，整体上是压制了贵金属的一个价格。此外呢，地缘风险溢价也是通过这个成本端的一个提振带来像乙二醇、甲醇等等进口依赖型的一个化工品是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涨。那么在国内定价品种方面，这个上周五公布的一系列的地产新政也是扭转了市场对于地产竣工端持续走弱的一个悲观预期提振了建材市场的一个宏观情绪和需求修复的一个预期，像玻璃、螺纹钢等等这个建材的一个品种表现也是偏强。好的，谢谢主持人。
4: 好，谢谢毛磊，再会。
6: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7: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8: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7: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8: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7: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8: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3: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的主题是创业板50的成分股选取有何特点，对话嘉宾景顺长城基金 ETF 与创新投资部基金经理张小南。
9: 基金观察， 创业板50，它是以最近6个月日均成交金额为核心指标的。它跟这个创业板指的这个选择标准有很大的不同吗？或者说它们的重合度是一个简单的前100和前50的区别吗？
10: 实际上光看名字的话，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因为我们都知道创业板指有的时候就直接简称就叫创业板100了嘛，感觉好像就是前100和前50的差别呢，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创业板50它这一个选样标准是在创业板100里边做的选择，也就是它的成分股肯定是创业板100的一个非常严格的子集，并且呢在我们的选样标准当中，可能大家首先注意的就是以最近6个月日均成交金额来进行选择，还有另外一条大家可能不太注意到的，做了一些必要的行业筛选。创业板呢本身的我们现在说立板之基就是三创四新，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创业板里边有一些不太符合三创四新标准的较为传统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农林牧渔啊、建筑建材啊等等这些，而在创业板50里边的我们把这些行业等于是给去掉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有一些是在创业板指里同时市值非常靠前的，并没有被选进创业50当中，所以它也不是完全的前100和前50的差别。另外呢，最近创业板指它有一个个股上限，就是限制定在了2%。

0: 20，而创业板50呢，目前还没有全都上线。所以说，创业板50可以说是创业板里心智生产力浓度更高，并且交投更为活跃的这么一系列的公司，等于是同一个板块的龙头止步的两种度量吧。
1: 那么和科创50相比的话，创业板50的优势是什么呢？
0: 和科创50相比的话，创业板50实际上它是更加成熟一些。科创板本身的一个定位是六大战略新兴产业，它里面的公司都是成长性确实比较高，但是前景或者说它是否能发展起来，就可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就是本身创业板50里边的公司，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话，它的胜率会比较高；但是科创50的公司呢，它未来发展的时候，它的赔率会比较高。如果说你打算在成长板块里边选择比较稳健的选择已经证明了自己的那一批公司的话，创业板50会更好。但如果说你本身的这个风险偏好更加高，你能够承受更大的亏损，同时去博取更高的收益的话，那么可能科创50会给你带来更好的一个惊喜。
1: 那创业板指和创业板50，就是这两者在投资收益上差别有多大呢？就这一两年来看，他们的这个谁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短时间之内，大家都大差不差，因为我们说创业板50实际上也代表了创业板指里边非常大的一部分的市值的表现啊。但如果是拉长来看的话，就是在上涨市当中呢，实际上创业板50的涨幅会更好一些。过去一年，创业板50涨幅大概是在47%，而创业板指呢，大概是在42%，差了一丢丢。而最近两年呢，创业板50的涨幅就已经超过150了，而创业板指呢，就刚好是130左右。最近3年呢，他们两个的涨幅分别是大概90%和75%。而如果说从创业板50的发布日期，也就是2014年6月份，一直拉到现在，那么他们两个指数的年化收益率大概就是差了1600左右，大概这样子，就是产业主线比较明确，龙头引领的结构性行情里吧，可能创业板50相较于创业板指更加有超额收益，而在普涨普跌的行情或者说热点比较分散的行情，两者相差并不大，而创业板指会更加的稳健。创业板50它行业筛选把一些传统行业去掉之后，实际上是弹性更高。
1: 如果我们以创业板指、创业板50还有创业200为例来分析，当前创业板各宽基指数的估值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当前创业板指的市盈率呢，大概是在44.8倍，然后市净率呢，大概是在6倍，处在发布以来的大概就是50%左右的一个分位数，然后近5年呢，分位数大概是在65%。创业板50的市盈率在38倍，市净率呢大概是6.7倍，发布以来呢大概是30%，近5年大概就是50%的一个分位数。而创业板200的市盈率呢是最高的，是72倍，市净率呢大概就是在3.5倍，市净率会比较低啊，是2023年11月发布以来分位数大概是在30%。这个有几个点可以展开稍微说一下啊，就是市值最大的创业板50，它的估值反而最低。这个看起来很反直觉，实际上更说明了本轮的行情驱动实际上是由盈利驱动的，就是像宁德时代啊、中继旭创啊这些权重股赚的是实打实的产业利润，所以说估值方面啊贵不贵跟大不大可能没有什么关系，还是要看盈利性。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
1: 涨涨跌跌，
2: 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1: 好心情。
3: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上天入地的未来产业。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4: 我是谁？ 我在哪儿？我在做
5: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4: 倍儿有面。
3: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我国脑机接口产业是怎么治疗病患的？为什么生物制造是产业化最高的未来之星？人类对深海的了解为什么还不如太空？为什么地热能源规模不亚于核聚变？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上天入地的未来产业，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喂，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十五五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9: 嗯，
8: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9: 对，
8: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五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0亿。
9: 嗯，
8: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五年以后。
9: 对
8: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9: 目前已经看到，而且很有科幻感的呢，就是这个脑机接口。
8: 嗯，
9: 脑机接口这块呢，大家虽然觉得它好像有点，不能相信，但实际上咱们国家在这块的发展也不慢，已经有一些，甚至到了临床的实验阶段。
8: 是的，之前咱们好像也看到过类似的一些新闻。
9: 对
8: 对，特别对一些这种，有一些重大的这种疾病的一些患者是有一些尝试，
9: 对，已经都甚至都已经出现疗效了。
8: 嗯
9: 嗯，这个是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个相关病患来说，或者他们家庭来说的话，是一个好消息。
8: 嗯，
9: 那么实际上产业化最好的可能是生物制造这一块
8: 啊，
9: 这块可能不显山不露水。
8: 嗯嗯，
9: 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东西，它是用生物制造的方式来出来。实际上我们生物制造不是一个新完全新的概念，
8: 对，
9: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发酵它本身就是一种生物制造的概念。
8: 嗯，
9: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现在已经有的药物，它都是用成熟的这种生物制造的方法去做的。但是现在呢，为什么把它作为一个未来产业呢？就是说未来它还有很多的领域或者很多的产品可以去开拓。
8: 对，
9: 那么还有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量子科技，然后还有这个氢能和核聚变。
8: 对，
9: 这两块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产业化的速度会稍微的慢一点。
8: 嗯，
9: 它因为这个技术可能壁垒会高一点。
8: 是，
9: 嗯，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咱们有这个动态识别和动态调整的机制啊，我们并不是说除了这个六个之外就不叫未来产业了，或者说是不能再把它调进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新技术的发展是非常多的，对吧？实际上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咱们还都没有放在里头。
8: 是，
9: 人工智能咱们是放在这个新兴产业里头的。
8: 对对
9: 对吧，新兴产业里头它有这个新一代信息技术啊什么的，咱们是放在这个新兴产业里头。那么人工智能用起来以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东西，咱们实际上都不知道。
8: 是，
9: 对吧？咱们就先把这个做一个概览性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再
8: 一个一个的细聊这些东西。其实刚才你说那些时候我在想，你说什么深海深空，对吧？
9: 对啊，
8: 这种
9: 对啊，
8: 是上的月球上，上的火星上，上的哪儿、嗯、
9: 对
8: 吧？
9: 对，
8: 这个不光是在咱们的这个计划和想象当中，其实它在全球很多的这种先进的一些企业的已经在其他的一些企业的这种目标当中也都是存在的，
9: 也都是存在的。对，你比方说这个，实际上有一个话就是说，人类对深海的探测实际上还不如对外太空的探索。
8: 对 对, 对，
9: 你对深海更不了解
8: ，
9: 更不了解。
8: 其实很多的现在很多的观点就认为，说你对地球本身了解的是远远不够。
9: 对对对，就是说也有网友就说，你马斯克去火星干嘛？你先把这个戈壁滩治好，就跟火星差不多了，对吧？
8: 对啊。
10: 在“十五五”规划中，在基础设施有哪些投资来支持？

0: 算力的发展。
1: 规划第七章提到，要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意味着不仅建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还要建计算中心，这些中心形成一张互联的算力网，就像电网一样运行。以后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下单，可以让西部地区的算力中心进行计算，再把结果发返回东部。
0: 深地深海，
2: 对
0: 吧，这都现在目前来说
2: 空间很大，
0: 都是很大，而且包括你说核聚变，我们说人造一个太阳，
2: 对，
0: 那么有些这种理论就说那你把这个地核当中的热能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
2: 对啊，
0: 那也是了不得，
2: 对啊，对，
0: 对，所以就是无限的未来，无限的可能，就是包括我跟海冰在聊未来产业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一边听呢，一边也可以自己想象一些，想象一些就是你们会觉得什么样的一些未来的产业可能会迅速的到来，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2: 对，
0: 那刚才就从人工智能开始说起的，我们就一项一项来吧。
2: 好，
0: 对吧？一
2: 项一
0: 项来。这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说，就是不管什么样的高科技，那它这个现在来说，算力，它应该是最基础的，是整个高科技和未来产业的一个底座。
2: 没错，
0: 对吧？
2: 嗯，
0: 那么海冰现在来说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 AI 的大模型，都在说这个 token
2: 对
0: 吧？
2: 对，
0: 咱们叫
2: 词源
0: ，词源，
2: 对，
0: 一说就是多少 flows 如何如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去理解这个算力？
2: 算力的确是现在最热的一个赛道啊，或者是中美两国现在非常受人瞩目的一个领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这个很多的业务也好，还有生活里面的一些事情也好，都要把它这个，咱们基本上已经实现信息化了，很大程度上信息化了。那么未来呢，我们要把它这个 AI 化。那么 AI 化就比现在这个信息化要需要更多的这个计算能力来支持它，对吧？实际上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豆包也好，我们用的这个 DeepSeek 或者是千问也好，实际上就是我们手机上是一个 APP， 我们把这个我们要查的这个东西，或者是要问的这个东西，或者是要这个图啊，这个视频啊，把这个提示词发进去以后，那么实际上它是通过云的这个系统，在很远处的一个这个数据中心里头进行这个计算以后，把这个结果返给咱们。
1: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未来 AI 会像微信、支付宝一样融入每个人的日常吗？为什么文生视频生成时间越变越长？为什么人工智能平台陆续开始收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5: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8月28号，中国证券业协会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联合发布《证券公司交易信息系统接入管理规范（试行）》，共5章33条，自发布之日起试行。2015年发布的旧规同时废止，新规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发来的报道。
6: 新发布的规范要求券商交易信息系统接入现实全程管理、穿透管理，公平对待接入客户，并对券商资质、私募准入、技术服务商及备案管理作出系统规定。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梳理了其中的要点。
7: 从券商端来讲的话，主要是改为了备案制加全程管理加主体的兜底， 那从客户端来讲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私募接入的门槛抬高了，尤其是做程序化交易的必须呢履行程序化交易的报告义务，除此之外呢还就是进行了穿透式的管理，像身份、账户、资金、行为全程进行监管，另外呢就是取消了通道的特权。
6: 在田卫东看来，这些变化对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秩序、保护普通投资者具有现实意义。
7: 不合规高频盘被动收缩可能会让部分小票流动性出现下降，盘面的波动放大。另外呢，中期的头部券商和合规量化受益第三方的这个野路系统将出清，让整个市场呢有了公平交易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再一个就是拆掉了这个拼网速的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有就是每笔单呢都可以溯源。另外呢，还就是短期操纵导致呢散户追高的概率也会降低。
6: 规范将分别给券商行业、私募和量化机构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进行了分析。
8: 那券商外接业务从过去比拼这种特殊通道资源，转向比拼合规风控、标准化的 PB 系统还有综合服务能力啊。那另一方面呢，合规成本也在增加，那券商呢需要承担全链条穿透式的一个管理责任，包括客户的尽调、系统测试、实时监控、异常处置等，合规成本上升。
6: 吴伟认为，对私募和量化机构而言，门槛同样在提高。
8: 那私募管理人呢，需要满足管理人的资质、产品的合规性、系统技术能力这些要求。那量化机构呢，也需要加强这种投研的深度，来提升策略的质量，而不是单纯啊依赖这种技术的速度。那当然，合规成本也是进一步提升。那私募呢，也需要配合券商进行这种季度的报备、系统的抽查、场外配资的识别，都需要进行一个持续管理的要求。那合规成本在增加，同时呢，也需要确保交易系统符合监管的要求，那避免呢因这种违规导致的接入资格被终止。
6: 在资本市场 IT 基础设施规范化的趋势之下，投资层面可以关注哪些方向？田卫东给出了思路。
7: 第一呢，就是证券和资管核心交易系统服务商啊，那往往来说，一有新的规定，相关的软件服务系统都会进行相应的改造，相应的服务提供商呢也会有一定的受益。第二呢，就是信创基础软硬件和算力也会得到提升和改造，那相关的领域的公司也会受益。第三呢，就是头部券商也会受益。
6: 在具体的细分赛道上，吴伟也给出了关注方向。
8: 重点去关注呢证券 IT 和互联网的金融方面，投资者呢可以关注受益于这种资本市场活跃度提升、券商的信创的改造，还有 AI 赋能这样的相关的标的，比如说包括提供券商核心交易系统、资管系统、量化交易系统的一些金融 IT 的龙头，还有呢就是具备一些流量优势、 AI 投顾还有金融信息服务变现能力的一些互联网的金融平台相关类的上市公司。
9: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子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2: 得，你心情不错呀。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实际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病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什么是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与传统试剂相比有什么不同？患者又能从哪些方面受益？一起来了解。
2: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的一款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上市，这是全球第一款基于红基因检测技术的呼吸道病原检测试剂盒，主要用于肺部感染的辅助诊断。同时批准了一款血流感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上市，这是我国第一款用于血流感染的红基因组检测试剂。
3: 这两款全新诊断试剂的批准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将红基因组测序技术成功应用于感染疾病的临床诊断。
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与传统检测试剂不同，病原红基因组测序技术检测的对象不是某一种或几种特定的细菌或病毒，而是样本中所有微生物的核酸。它不依赖病原体的微生物培养，而是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样本中所有病原体的核酸。也就是说，一次性检测出导致患者感染的细菌、真菌、非典型病原体、病毒、寄生虫等多种病原体信息。
5: 例如一个患者不原因发热，医生要是怀疑感染，但是假如他并不知道是具体哪种细菌或真菌或病毒或者是寄生虫，往往难以做到精准的诊断和治疗。而传统的病原微生物学检测技术需要医生进行病原微生物的一个预判，再根据他的预判结果进行微生物检测技术的选择。但病原红基因组检测技术可以一次性检测标本中的所有病原微生物核酸，加快病原微生物的检测。
4: 专家表示，全新检测试剂的获批弥补了当前全球疑难感染疾病临床诊断的不足，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及时有效的辅助诊断依据。
6: 传统检测技术方法就像拿着寻人照片找特定嫌疑人，受限于敏感性、时效性、信息量的局限性，而红基因组测序技术可以把现场所有人的身份信息逐一进行排查，是无差别的广撒网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的技术可以把患者样本中的所有的核酸的信息、微生物核酸的信息进行检测出来，那么特别用于识别少见、罕见这个难发现的这样难培养的病原体。而这样的技术在目前在临床上主要应用于疑难危重不原因感染的辅助诊断。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7: 八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49.8%，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产需两端看，制造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均较上月扩张，特别是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8: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电器、机械器材、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7: 此外，受近期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出厂价格指数重返扩张区间。
9: 随着扩内需政策加号发力，中央预算的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市场需求环比变化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1: 数据显示，八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从行业看，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高于55%，相关企业业务总量保持较快增长。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为打通抢险救援通道，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今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击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此外，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昨天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通行中断，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目前道路抢通最新进展如何？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0: 那此刻我所在的点位呢，距离最前方一线抢通道路的现场大约是直线距离不到700米。那根据我们拿到的最新的数据呢，目前已经抢通的道路距离吉隆口岸的距离呢，有将近1.1公里。可以看到呢，此刻在我身后还有大量的一批批的运输石料的车正在往前方运输这个石料，而且从我们今天上午到现在的观察来看呢，目前整体的运输这个抢通道路的进展是平稳有序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请大家看一段我们大约1个多小时前拍摄到的航拍画面。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直观的看到最前方的7至8台的挖掘机，他们是排成了一线的模式来交替的这样进行作业。可以说是最前方的这台挖掘机啊，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它要进行一个把舵，控制好这个方向位置以及这个水流的这个深度。我们通过航拍呢能够看到，它整个这个履带部分啊，大半部分是已经涉水了，埋入水当中。而在它旁边右侧呢，整个成了一条线式的这种用大石块堆积的一个路基的边缘部分，用来确定这个整个道路的一个边缘。那大石块又是如何运送的呢？我们看到他们排成了一列队，那最后方的挖掘机把这个大石块挖到挖斗中之后，再调转方向交给前面一台挖掘机。那这样几台挖掘机就紧张有序地把这个大石块呢一步步地运到最前方去，来铺设这个道路。所以说整体的这个铺路的进展呢一直是在平稳当中进行的。那除此之外呢，除了前方的这样一个抢险抢通道路作业人员的高效运作之外，我们后方的一些基本的保障人员以及物资还有装备的保障也都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来看我身后啊，站着每隔50到100米的距离呢，就会站着一位身着红色工作服的这样一个安能救援人员，他们是充当了一个安全员的角色，他们会在路边随时的观测路况，同时呢指挥这个交通，来保障这样一个道路呢能够顺畅的通行。因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哈，因为这个道路呢是非常狭窄的，基本上只允许一辆大型车辆通过，所以说如何能够高效的通行，也是保障我们高效开展作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此外呢，我们再注意到在这个他们所站的路基边缘的河边，这个洪水的流量，水流的这个冲击力依然是非常大的，非常的湍急。而且呢 有的路基啊，它这个路面其实距水面的高度非常的小，我们

看到最前面几乎是和水面持平了，所以说这些安全员也需要时刻的观察水面的情况以及这个路基的平稳的情况，来保障这个车辆的通行。那此外呢，再来看我身旁，在这样一个空旷的地带啊，还存有停放着很多的这样的机械，有这个挖掘机，还有载重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前方如果说一旦有

0: 他们就可以随时的派上用场。那有的观众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不从外面直接调呢？因为我们这个道路非常的狭窄，整个的路线呢大概是超过了1公里长，从外面再开进来的话，它需要的时间也会非常的多。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固定的停靠点，我们停靠着这样的机器呢，就能够随时保障前方的供应，一旦前方有紧急情况，他们后备力量就可以随时的顶替上去。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0时30分，尼泊尔北部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超过900人。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数据还显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4247人失联。受严重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通往重灾区的陆路交通严重受阻。尼泊尔军方设立临时集散点，通过直升机来抢运人员和物资。总台记者正在深入重灾区的路上，记录下了道路被冲毁的严峻险情。
2: 在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65公里左右的巴塔尔，尼泊尔军方的前方抢险救灾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这里是向灾区转运物资的最关键枢纽。
3: 在去努瓦果德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啊、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4: The biggest challenge we are facing right now in rescue operation is the geography, and the resources we have got isn't that enough, that is lacking.
5: And every day we have been rescuing and taking people home at around 500 and more people, like every single day from this specific barrack only. So.
2: 在离开巴塔尔物资集散点继续深入重灾区的路上，眼前的景象让记者感受到了泥石流的巨大破坏力。
3: 我们离开那个物资集散地呢没多远，就看到这个路啊完全被泥石流冲毁了。大家随着我的镜头看呢，我身边就是一个银行，大家可以猜到这个银行底下估计原来的1层到2层都已经现在被泥石流完全被掩埋了。
2: 在现场，记者看到泥石流侵袭过的地方，有些地面看似平整，踩上去却像沼泽地一样极易深陷。前方的公路已经被完全冲毁，车辆根本无法继续通行。
3: 30号这天呢，我们要奔向一个叫特里苏里的地方，这里呢是中国的隧道专家要进行救援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前行的路上呢，就看到路完全被泥石流冲坏了，我们只能另寻他路，奔向我们的目的地。
2: 据了解，赶赴前线的中国隧道专家同样在此遭遇道路受阻，随后紧急转乘直升机飞赴重灾区。30号下午，记者在现场遇到了刚从项目工地完成实地勘测返回的中国隧道专家。专家表示，尽管现场情况复杂，设备运输受阻，但大家绝不放弃一丝救援机会。
3: 我们的所有交通现在全部中断，我们的一些设备和一些破拆工具没有办法运送上去，看看能不能采购一些轻质的材料，然后能让我们的通行搜救速度更快一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在社交媒体称，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美军对此消息尚未表态。美伊战事再起，当地时间30号晚，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31号称，作为回应摧毁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基础设施。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月30号报道，当地居民当晚在伊朗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此次行动是美军

0: 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据媒体报道，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利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大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论调，还声称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对加拿大发动的这场贸易战是否真的如美国所说，能让其不被加拿大占便宜呢？来看美国媒体的报道。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30号的报道中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信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贸易战中哪些企业能获益，哪些企业受损失，取决于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50%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专家称，随着时间推

0: 疑，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有证据表明，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被起诉，条款能否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当地媒体报道称，洪水导致部分建筑受损，多条旅游路线关闭。截至30号，已有至少62名游客被疏散，目前暂无人员受伤报告。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公共安全部门继续开展人员疏散和搜寻工作。当地29号遭遇多轮风暴，预计未来几天仍可能出现强降雨，并存在发生山洪的风险。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30号下午，塞浦路斯北部海域一艘客轮发生倾覆。截至目前，已有241人获救。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18人失踪。
2: 据塞浦路斯当地官员消息，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包括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由于29号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30号中午，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在塞浦路斯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船长发现船头进水后，曾试图返航，但未能成功。客轮倾覆后，大量身穿救生衣的乘客漂浮在海面上等待救援。事故发生后，当地海岸警卫队搜救人员迅速赶赴现场，附近多艘船只也前往事发海域协助救援。当地媒体报道说，船体老化是导致船体进水的主要原因。目前，涉事客轮船长及船员已被拘留，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3: 双江口水电站是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大坝坝高315米，为当今世界第一高坝。电站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50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水库总库容29亿立方米，是大渡河上游兼具防洪、发电、水资源调配功能的控制性龙头工程。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每年可为下游梯级电站群增加66亿千瓦时发电量增益，将持续提升大渡河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1: 这几天暑运进入收官阶段，民航客流量依然维持高位。来看记者从深圳机场发回的报道。
4: 从7月1日至8月31日，整个暑运期间，深圳机场客流持续维持高位运行，日均运送旅客约19.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8%。日均起降航班超1200架次，同比增长近4%。那么本周已经是暑运返程高峰，不管是离深还是底深的客流，学生都是主力军之一。
5: 今天要去上大学，我还是特别激动的。
6: 去吉林大学。
7: 近几天，在机场候机大厅和到达大厅，集中出现了不少穿着各色马甲的无陪儿童的身影，这也是今年暑运期间民航运输的一大亮点。在深圳机场内，专设多个无陪儿童专属候机区，多个航司无陪儿童保障人数创同期新高。
8: 我上周去上海玩了，叔叔带我去玩了迪士尼，现在才回来。
9: 从7月11日开始，我们单个航班的无陪儿童接收上限从原先的8个上调到现在的15个了。那么7月1日到现在，我们在深圳已保障无陪儿童已经有24544人次了。
7: 记者从深圳机场了解到，受天气等原因影响，今年暑运启动较往年偏晚，亲子游、避暑游等出行需求于8月中上旬集中释放，但旅客出行总量依然较去年稳定增长。 其中部分群体增长较为明显。
10: 首先，出入境旅客的增长是非常明显的。其中呢，外国人从7月1日到今天中午，从我们机场口岸出入境人数同比增长了近30%，创历史同期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占比约60%，基本上整个暑运期间，机场都随处可见外籍旅客的身影。
11: 移民旅客的出行量呢，明显是比往年增加的。今年暑运期间呢，那深海

0: 共计宝藏引领旅客一共是29.8万人次，那同比是增长了16%的。
1: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虽然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未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特价机票。
2: 记者在线旅行平台搜索8月31日北京至深圳航班，即使是当日预订的最低票价也只要500元左右，北京至上海、成都、杭州均只要约300元。
3: 暑运的返程高峰并没有推高票价，今年暑运航司投放运力较大，目前并没有明显减少，但需求上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属于局部点对点需求，而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也比较分散，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没有那么紧张，其实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2: 业内人士介绍，九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两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特价票，平台上出现大量一折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是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机票同样也随处可见。
4: 未来的1到2周，可能我们看到的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包括航空的绝对的客流规模，随着这个旺季过后啊，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回落。因为9月份它还是一个传统的淡季，运力的话呢是比较充沛的，可能11之前的话呢，整体的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一个绝对值比较低的这种水平。
2: 记者也观察到，目前已有不少消费者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机票。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目前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假期机票的热度较去年同期高21%，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
1: 来关注电影市场，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24.5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连续2年实现增长。IMAX 简单来说就是巨幕电影，以超大银幕、高分辨率影像和定制化沉浸式音响著称。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带动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纪录。
5: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一家 IMAX 影院，这个暑期档多部大片热映，影厅几乎场场爆满，不少观众跨城观影。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从引穴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9: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These filmmakers are truly some of the best talent in the world and deserve to be shooting on the best cameras in the world. So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not only growing our content portfolio with more Chinese movies and helping bring those movies abroad, but also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IMAX theaters here in China.
1: 从2001年上海科技馆的第一家 IMAX 科教影院，到如今遍布全国784块银幕， IMAX 进入中国25年来，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跨越式发展。业内认为，优质内容与沉浸式观影体验的叠加效应，正在成为拉动电影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
2: 今年暑期，广东广州各大电影院不断解锁新服务、新场景，成为融合多种娱乐形式的全民休闲体验空间，在赚足人气的同时，也带火周边消费市场。
3: 在一家位于广州市中心的电影院，正在对樊振东出战德国杯乒乓球比赛进行大屏直播。超大屏幕、舒适座椅、环绕立体声，周围还有一群志趣相投的观众，营造出极具临场感的观赛环境。
4: 每一次都能看到在电影院里面看到那种效果，就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体育赛事啊，能够进入到电影院。我们喜欢这种氛围，这种效果，
5: 真的是很沉浸。然后我感觉看球也会更加投入。
3: 在影院结合上映电影新设置的侨批文化专题展和文创产品区，不少市民在观影前后前来打卡。
6: 电影院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更沉浸式的一个文化的体验，就是它是一种文化消费嘛。而且我自己的话，我就很喜欢买这些文创的小挂件，然后就比如说像这种这种文创的产品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IP， 然后我就会为这些而买单。
3: 随着各种新场景、新活力走进影院，电影院正不断解锁升级服务，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传统影院内的观影流量正在转化为线下的消费流量。
7: 我们电影院八月份的人流量比去年同期来说已经是增长了超过23%。在电影院加的一个业务上，我们开展了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行，市民们凭着票根就可以去参加优惠，反应都非常好。
2: 这个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同时赢得了票房和口碑。蓬莱的海风、永乐宫的壁画、南洋的汉化石刻、沉睡数百甚至2000年的文化遗迹，也随着电影的火热上映出了圈。比打卡更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他们翻开古籍，拿起画笔，追根溯源，从看热闹变成了独门道。
8: 山东蓬莱，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丹崖山下，一场国风巡游正在上演。
9: 穿过这道牌楼，我们就从人间走到了仙境。蓬莱仙境有求必应，其实来蓬莱不一定非要找神仙，也可以找找法器，寻找美好的祈愿。我们看到的这些八仙法器，它们的纹样被称作暗八仙，葫芦代表着福寿安康，蒲扇寓意着风生水起，荷花代表着洁净和睦。中国人把八仙的精神和美好的祈愿都揉进了暗八仙的这些纹样里，从皇家宫殿到普通的建筑、瓷器、衣物、摆件，处处可见。
10: 今年八仙电影上映之后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游客也好，还是本地顾客也好，都会来特意的来买，要求八仙文化的一些东西。说哎，我们要了解一下蓬莱的神话的底蕴，跟往年完全就不一样的感觉。
11: 今年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串联我们烟台、滨海百公里20多个景区点，联合推出跟着电影游仙境的旅游攻略，引导游客不再单点观光，而是从过去的到此一游变为慢下来留下来的深度文化体验游。
8: 八仙的故事吸引人，不仅是那些寄托美好愿望的纹样彻底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子里，同时也因为他们是全员凡人出身的神仙天团，他们曾经是一群互相搀扶的普通人。今天这份文化密码被一部动画重新擦亮，很多年轻人主动翻开典籍，考据行志，成为文化的传播者。
12: 我今天 cos 的是八仙电影里面的曹国舅的一个形象，其实在我这一身装扮的话，它是有一些文化细节在里面的，像我的衣服就是明代文官的一个官服，然后在我脑袋上面的话是有宋代男子的一个簪花，因为本身曹国舅就是宋代的人，八仙成型于明代。
8: 八仙播出后，很多处细节都被大家捕捉， 影片中那些飘逸的几乎要飞出银幕的祥云与飘带，

0: 先人身上宽袍大袖的衣纹气韵，就来自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元代壁画《朝元图》。永乐宫壁画临摹基地掀起沉浸式研学热潮，壁画研学课程今年预约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各地的美术学子在1:1复刻的朝元图体验区提笔临摹，勾勒线条，铺染纹样，沉浸式体悟创作技法。
1: 一开始是被动画里面的线条所吸引的，真正站在这里，然后可以感受到这些壁画都是700年前原原本本的，现在还能在这里临摹壁画，静下心来安安静静感受古人的审美，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电影里还藏着不少让年轻人考古的小彩蛋，蓬莱极乐方中圆滚滚端茶送水的毛茸茸侍者，原型出自《山海经·西山经》里的帝江，没眼没嘴没耳朵，天生通晓歌舞韵律。河南南阳汉画馆收藏的画像石题材琳琅满目，涉及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祥瑞升仙等。影片《八仙》中那辆炫酷惊艳的交通工具鱼拉碾车，原型来自这里的东汉画像石《河伯出行图》。汉代先民想象河伯巡游，穿行的是凡人看不见的天河云海。
2: 如今站在这幅画像石面前，我心里的震撼依然无法去用语言来形容。原来我们的古人早在2000多年以前，比现在的特效还要更加浪漫。
3: 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这些在电商平台大肆流通的纪念币套装究竟从何而来？纪念币骗局里究竟藏有哪些灰色产业链条？来看记者调查。
4: 中国人民银行刚发行的金银龙珐琅彩花丝纪念币，你一定得入手一枚，不然以后大概率就没机会收藏到了。纪念币可以花，可以存，可以流通，还可以收藏起来，坐等水涨船高。
5: 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
6: 5000套拍板故意套都是没有，
7: 量少而稀缺，稀缺而价高。
5: 不仅如此，这些直播间更是不断强调这类纪念币非常值得老年朋友收藏，无论自己收藏还是留给子女都是很好的选择。
8: 这辈子如果只能传一套东西给孩子，车子房子都可以不给，但是这套纪念币要是错过了这次，怕以后真会高攀不起。
5: 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
6: 输在下方1号链接啊，抓紧时间去抢啊叔。
5: 那么真如商家所言，这些收藏品套装值得老年消费者投资，回报丰厚吗？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内部做工十分简陋。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记者发现，这些纪念币套装的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难以溯源。随后，记者从这些直播商家在平台上备案的企业信息入手进行查询，找到了多家位于浙江杭州的公司，分别为天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豪卫科技有限公司、萧山拓瑞商贸经营部、临安区姑姑藏文创工作室和钱塘区珍喜贸易经营部。记者立即来到杭州，按照企业登记备案的地址信息逐一实地走访，却发现这些企业均未在登记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地址的物业及周边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他们从未见过有人在此处销售纪念币或者开展直播活动。
9: 就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它是个空虚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办营业执照要有一个挂靠的地址，懂吗？就这个。
10: 这家公司你稍等一下，我得去问一下。

0: 可能是虚拟工位吧。那么到底谁在经营电商平台的店铺，直播间又在哪里？经过多方联络和多地奔波，几经辗转，记者以采购的名义终于联系上了一位自称是负责天齐网络科技和豪威科技的财务人员，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家财务公司。 在这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一款在直播间售卖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 正是记者99元购得的龙马精神套装。 这位财务人员告诉记者，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之一。除了自己公司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网店和直播间也在销售他们公司的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
1: 这款售价99元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之一。除了自己公司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网店和直播间也在销售他们公司的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
0: 这款售价99元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之一。除了自己公司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网店和直播间也在销售他们公司的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
1: 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是公司的明星产品，销量惊人。
2: 12、3万的，就这几个月。
3: 12、3万的。
2: 你不是限量吗？怎么卖那么多？
3: 它有真实是人家直播间宣传的一个噱头而已。
1: 这位工作人员坦言，直播间里宣称的限量属于营销噱头，不仅如此，收藏证书上看似稀缺的编号也是随便打印的，根本没有收藏的参考价值。
0: 在我们收藏行业，这个号码叫豹子号，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车牌号。
4: 你可以说它是一上就是噱头，但是我们讲的它就是这么个号段，因为号码这个东西对于买的人来说，它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你肯定号码越好，他觉得越怎么样。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款明星产品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并不是自家公司生产的，而是从上游厂家批发来的。直播间售价为99元，实际批发价仅为50元。收藏证书上宣称的珐琅彩花丝镶嵌两大国家级非遗技艺，全是子虚乌有，纯粹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宣传。
5: 机器，对，这都是机器骗的。如果你手工的话，10天半个月才出来到几个。
1: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为了将这些批量生产的拼装收藏品投入市场，他们刻意避免在包装盒上标注生产销售企业的相关信息。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26第10号 中珍纪念币应当标注中珍单位名称。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不得在生产销售中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标识、行长签名等。很显然，拼装纪念币的销售商家并未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并刻意隐瞒生产销售单位名称。那么，这些拼装纪念币直播间为什么会把老年人当成坑骗目标呢？ 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以及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话术文稿里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强调，
5: 这些全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
6: 任何的商品都在炒作，都是伪概念。那老爷子收到手，说白了一看，必是真的，确实真的，外面就是工艺品，就没有啥了。它组合到一块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商业价值，没有。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 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

0: 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如果就是流量峰天天100小时在线，1个小时卖3000万，一天你说如果三个平台凑成2000平台的话，一天你10万块钱。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
1: 仅仅开播一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万元。
2: 你正常一小时，从一场你卖个10万块钱。正常昨天那个人是一小时卖了2万多，然后过4个小时就是8万多，努力点就卖10万块钱。
3: 经过连续多日的调查，记者了解到，一些电商直播间通过虚假宣传、透露营销等方式，大肆炒作拼装纪念币稀缺属性与收藏潜力。记者顺藤摸瓜，找到一家提供拼装纪念币的上游供应商——谷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这里，记者见到多款拼装纪念币产品。
4: 谷物文化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供货量大，他们会在多地大型的邮币卡市场收购普通纪念币，收购价会高出面值2到5元不等，之后他们再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工厂批量生产，最后再将纪念币和金属外壳进行拼装。
5: 有邮币卡市场，有专门的市场，你像广州那边也有啊，北京也有，上海也有。
3: 很大的一个市场，
4: 每一个都是一笔一笔画上去的。
3: 肯定是那个机器嘛。工作人员坦言，这些金属外壳都是机器冲压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大量供应给下游直播间。但当记者问及生产厂家信息时，对方却以商业机密为由，刻意回避，只告知工厂在深圳，不愿提供更多具体信息。 为了查清拼装纪念币的整个产业链条，记者立即赶赴深圳，辗转走访多处工艺品、纪念币配套市场，几经摸排核实，最终联系上一家名为何之美五金制品的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长期为各类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金属外壳定制加工服务， 还热情展示了多款该厂生产的纪念币外壳成品，并直言这些外壳与客户提供的带有面值的纪念币组成套装后，在各大直播平台销量十分火爆。
6: 这个也是卖的超级好，直播了。
7: 好，
6: 我们家生产这个生产多少套？源源不断的在下，
7: 那一次像几千个啊，就是这样子下，
6: 经常是做不够出的。
3: 随后， 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生产车间，在众多随意摆放的模具中，记者找到了纪念币套装的金属外壳模具。
6: 模具上面刻出来的。
3: 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就是纪念币套装的主体部分。为了压缩成本，商家们基本选用价格低廉的锌合金作为原料。 至于商家们宣称的古法珐琅彩工艺，工作人员直言，其实就是普通的烤漆工艺，工序并不复杂。
6: 但我们这个做了，这叫烤漆。
3: 同样，这家更丰坚工艺文创有限公司也为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外壳的生产加工服务。眼下，他们正在生产十分热销的珐琅彩尖银中国龙的金属外壳。 记者在办公区发现了一个纸箱，里面装有近3000张珐琅彩尖银中国龙拼装纪念币的检测证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检测证书也是在检测机构批量做的，价格非常便宜。
8: 1块钱，这种是最便宜的了。做编号流水，编号只是证书编号就行了。
3: 工作人员明确表示， 检测证书是附属于珐琅彩尖银中国龙的金属壳，检测证书上写着黄色部分表面含金，白色部分表面含银，这是真的吗？工作人员介绍，含金含银就是用极少量的金银在金属壳局部表面进行涂抹后进行检测生成的结果，同时强调金属壳总质量为88.73克。 很显然，如此标注误导性极强，同时珐琅彩尖银中国龙中的珐琅彩同样是货不对版。

0: 个是可以量产，高温珐琅真正的高温珐琅它是量产不了的。
1: 公所人员告诉记者，加上检测证书、包装的各种费用，这套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成本仅50元左右。然而，在电商平台上，经过一整套的虚假宣传包装，售价高达238元。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子公司日前在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指控其大规模侵犯音乐作品版权，并将相关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3: 据报道，这起诉讼是由索尼音乐出版公司、华纳查佩尔音乐公司联合多家音乐出版商提起的。原告在诉状中指控 Anthropic 通过非法下载、网络抓取等方式，大规模获取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用于开发和运营其克劳德系列 AI 模型，并获取巨额商业收益。原告称 Anthropic 的行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明目张胆的持续性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之一，并要求就每部被侵权的音乐作品支付最高$150,000的赔偿。如果法院判决索尼和华纳胜诉，赔偿总额最高可能达到数十亿美元。对此 Anthropic 表示不同意原告提出的指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称，与此前针对 Anthropic 的音乐版权诉讼相比，此次诉讼涉及的作品范围更广。同时，由于音乐版权结构复杂，公司可能因同一首歌曲面临不同的版权诉讼。Anthropic 此前已面临多个领域的多起版权侵权诉讼。去年9月， Anthropic 与一些作家和出版商达成了$150亿的版权和解协议，创下美国版权集体诉讼史上最高和解金额记录。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3: 当地时间29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和龙卷风袭击了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雷莫纳，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当天夹杂着冰雹的恶劣天气持续了大约10分钟，导致43人受伤，数千辆汽车受损，许多房屋和历史建筑也不同程度受创。当地时间29号，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民防总局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引发严重干旱，该国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据萨尔瓦多中小农业生产协会预计，干旱将对基本谷物生产产生影响。2026年第一农业周期产量预计损失20%-30%，而且2026年底至2027年初的形势也将十分严峻。此外，该国用于水力发电的水库水位也出现下降，最大降幅达3.45%。当地时间30号，国际摩联世界摩托车锦标赛（简称 MotoGP） 阿拉贡大奖赛正赛在西班牙阿拉贡赛道举行，杜卡迪车队西班牙车手马克·马奎斯夺得冠军，这是他本赛季第4场胜利，也是他在阿拉贡赛道拿到的第8个最高组别冠军。凭借本站取得的积分，他在车手积分榜排名上升至第2位。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于2010年启动相关谈判。2024年12月，弗罗斯塔多蒂尔接任总理，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4: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

0: 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预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0: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从四处征伐转向守城治理的哈德良，为何将罗马帝国的未来交到了安敦尼庇护手中？这次平稳的地位传承，难道只是为了延续休养生息的治国路线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拆解古罗马地位传承的制度设计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轨道交通系统全寿命周期服务，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注入新动力、新活力、新魅力。
15: 报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8: 打开一扇门，
1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8: 本期节目聚焦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创下2007年以来新高，黄金价格逆势走强，这背后究竟是避险情绪的脉冲，还是一场对美元信用的深刻重估？对 A 股而言，这场美债异动又意味着什么呢？
3: 5.1%怎么样？4.9%怎么样？它更多的是个市场心理的关口。
20: AI 这一块最直接这一块确实在美债异动的时候会连带着受到海外科技股的这个影响而有些波动。
21: 我们的 A 股绝对有能力走出自身的独立行情， A 股的仓位啊，不要因为美债的波动大幅调整，还是要聚焦在国内产业趋势和政策受益方向。
22: 大家好，我是国华。最近两周，一个指标让全球投资者关注，那就是美债收益率。8月18日，3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冲破5.3%，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球股市震荡，黄金连续上涨。接下来美债将会如何演变？对资本市场及投资者个人有何影响？本期节目对话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广发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陈立青，一起来为大家拆解这一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美债。美债问题它有深层次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短期内能够解决。那对于我们中国市场，尤其对于 A 股啊等等的而言，其实它的冲击带来的实质性的并不大，只是因为情绪影响所以产生了一些影响，对吗？
21: 我的观点很鲜明，第一呢就是这个情绪影响，第二呢这个情绪影响啊，因为它是金融，是资本市场，是股市，当大家都心情不好的时候，它真的结果就是往下跌，
22: 对，
21: 而越往下跌就越心情不好，而跌得太狠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对上市公司的这样的扰动。所以很明确，短期来看这个话必须得这么说，短期就是情绪扰动为主，实质冲击非常有限。那么我们希望啊，这个 A 股对于这个美债波动的离我们实际上较远的一个事儿，希望这个敏感度很快的要钝化下来，不能够啊这个时候导致哎，因为7月份啊有过这么一大波，这个8月份再来这么一下，不能够啊直接导致回来影响到我们的最后影响到上市公司，影响到国内的基本面，国内的流动性。你要看到我们的 A 股它的核心定价逻辑就是国内的基本面，就是国内的流动性，不是美债。美债影响我们 A 股只有两个渠道，一个呢是外资的流动，如果美债它哎这是涨得非常好，那么外资啊可能哎不投资中国了，就通过各种管道它流出去了，那么钱往外流，哎，这个股市因为这交易流动性往下走，这个可以理解。但是现在实际上人家是不看好美债，只有付出5.3%我才敢买你，而这个美国政府很不想付这个5.3%，所以这时候外资并不是看好美债。第二个呢是这个风险偏好，如果是全球市场都在跌，大家会担心这个实体经济啊，我给刚才也讲这个出口啊等这些链条啊都会受到影响。那个时候有一个实质上的一些影响，但是啊，当前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事情啊，这个是 A 股的中长期趋势没有变化。为什么说是这个钝化应该很快的钝化？因为我们要有三大支柱。刚才讲啊，我们 A 股看的是国内的流动性，国内的流动性是宽松的，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完全独立的，没跟着美联储收紧啊。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完全独立的，和美联储政策哎是各唱各的调，各走各的路。美联储哎前一段时间在议论哎要怎么变化，那么我们有的就是根据国内经济，国内经济啊现在来看国内利低利率的这个态势不会变化，而这个利率啊长期来看还很可能继续走低，这是 A 股最核心的支撑。如果这个无风险利率往下走，股市就是应该往上涨啊。第二呢，从汇率上来说，人民币汇率是有韧性的，没有无序贬值，实际上可能还有点升值的势头。大家来看啊，哎，这个时候美元啊可能信用是这个下降一些，大家反而是看好这个人民币，因为这个欧洲有欧洲的问题，日元问题更大，那么哎这个外资流出的压力啊现在是减弱的。再有一个更重要的，国内的产业趋势现在非常的明确，我们的 AI，我们的高端制造这些方向啊，形成了自身产业发展的逻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他们绝对不会因为美债的波动去改变这个赛道的前景。 而且实际上也从这个真正的专业机构的操作来说啊，恐怕他们已经经历2022年以来多轮的美债冲击啊，普通的散户哎，这个可能一见这个，特别是自媒体一传，哎呦，这个5%以上的这个美国长期国债，从某种的标志意义上来讲，就是美国出现危机啊等等这样。实际上啊，我们的专业投资者呢，应该是说经历了多轮美债的冲击，对于这一块来说 ，A 股市场应该是逐步适应了美债的高波动，应该是我们内资的定价权越来越强了。这一轮实际上你要看到，光看这个美债创收益率创17年新高啊，光看这件事情的冲击啊 ，A 股的调整幅度比以前是小的，这是钝化的一个变化。所以一句话吧，这个美债波动只会影响 A 股短期的节奏，不会影响我们长期中长期的运行方向。短期的节奏也是情绪的影响，只要国内政策持续落地，经济逐步企稳，只要我们的投资者对我们的经济对我们的企业充满信心，我们企业又确实是高质量企业，能够回馈投资者，通过分红啊，通过自己的盈利啊，我们的 A 股绝对有能力走出自身的独立行情。
0: 首先呢，我觉得美债这一次的问题它还是最直接的，就是影响这个美国的这个科技股，就美国的这个市场。然后 A 股的话，它主要就是影响这个，因为我们这一波这个 A 股它很多涨的品种是海外AI 在做资本开支过程里面供给端释放不了嘛，我们有一个硬件的优势，有一个制造的一个优势，所以呢这一块可能还是会连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会有一定的风险性，会有一定的波动性但是中国其实股票的这个层次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你的股票里面除了有 AI 相关的，还有比较广谱的这个高端装备的制造业啊，就是整个新质生产力它领域里面所覆盖的这些行业啊，包括医药，它也是属于新质生产力里头的一个分支。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品类还是比美国的这个品类要更加的丰富一点啊，所以呢你 AI 这一块最直接这一块确实在美债异动的时候会连带着受到这个海外的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影响而有些波动啊，但是其他方向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更加聚焦于自己产业端的这个变化和宏观基本面的这个变化，跟这个美债的这个波动可能影响不是那么大啊，免疫程度还是比较够的啊。这个也能看到，就是在这一波美债的这个波动当中啊，中国首先海外是承压的，但是中概股和中国的港股啊，其实反而是有一些反弹的，反而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不错的。A 股的话呢，它也是偏震荡嘛，总体上也没有说像海外那样调整的比较的明显啊。
1: 对，就是美银的哈奈特他也提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无法下行至5%以下，美元将面临大幅下挫，那市场将迎来系统性风险资产抛售。那您怎么看这条5%的红线呢？
21: 我们的这个学者专家呢，有的时候因为这些可能更多的关注在这个一些概念上面来说，那么说这些具体的事实呢，很简单，5%它不可能是一个有严格学术共识的阈值，5.1%怎么样，4.9%怎么样，它更多的是个市场心理的关口。但是它背后的逻辑啊，是个债务可持续性的观察线。那么实质的这个东西为什么5%关键呢？美国联邦这个债务啊，34万亿美元，如果长期融资成本维持在5%，每年利息的支出啊1.7万亿美元，1.7万亿美元每联邦财政收入1/4以上，负担非常重啊。那拿到个钱啊，税收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事务，拿到个钱之后，1/4还这利息去了，还不是还债，只是还利息就得还1/4。如果收益率啊长期在5%以上呢，那么这种利息的支出啊，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财政呢越来越难以维系啊，美元的信用基础就会动摇，就会长期来看就会引发美元的贬值，资产的抛售啊。但是啊，你说这个5%，1.7万亿，4.9%究竟有差多大？实际上差的不是很大，美国这个经济债务太高，就是出现了这个实质性问题，大家就是一直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存在担心，存在这个心理的警戒。 那么当前啊，这个三十年期冲到5.2%，甚至偶尔还会到5.3%，这确实啊是在高风险的区间。但是这个算不算这个踩在这个核心边缘的事情啊？你看刚才所说的那个事儿啊，它必须是一年下来你才能得到这个乘以这个5%才得到这个1.7万亿嘛？你得看它的持续时间。它要是就这么几天啊，说句心里话，对于实体经济这块影响不大，一两周就回落，那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波动。啊，不会有实质性的风险，但是一到5%，人们就纷纷的抛，股市梆子就崩盘了，那就会产生很实质的影响。是，哎，所以呢，这个5%啊，这个哈奈特提的这个东西是一个观察的标志，但是别把它真的奉为神明。如果真把它奉为神明，

0: 那么我们可以讲这个世界就要出现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连续两三个月都在5%以上，较长的时间，我们怀疑他一年5%以上，我们真怀疑美国经济要不要出大问题，美元是不是还该拿着，是不是美国银行会出现严重的浮亏，美国企业的债务会大量的增加，美国财政的压力会集中性的爆发。

0: 是一个市场正常的波动，不要太害怕。但是我们确实也怕另一件事，这就是行为金融学。怕另一件事，大家都信这个哈奈特说话，那个时候大家都开始抛售，那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啊，包括美国财政部的这个手段，包括更多的学者专家出来讲这个真实的逻辑所在哪里，大家不会出现这种集体的抛售，不会出现这种集体的抛售就不会出现踩踏，不出现踩踏，单是美国国债30年期5.2%徘徊一个1-2周，没什么事儿。
1: 嗯，您判断后市？
0: 我倒是认为啊，这个短期啊会延续这个回撤，中期呢会是高位的震荡，长期啊会是逐步的回落，市场情绪啊应该是逐步的修复，收益率呢会从当地前的高点啊会出现一定的回撤，30年期啊大概率事件啊会逐步的回到5%以下，因为刚才讲了5%以上对美国经济来说承担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我刚才讲5%以下的财政供给压力还在那儿，通胀粘性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这实际上是个关键，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情如果不解决，那么通胀的粘性啊是消除不了的，如果消除不了，美联储就不会降息，美联储不会降息的时候啊，那么美债的收益率啊也不会大幅下行，美国的股市特别是那些科技股呢，因为它背后经常是有长期的大笔的资金的投资，现在是重资产啊，这些科技股，那么他们啊也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压制，所以在目前来看，还回到美债这个话题上吧，它会是在这个4.6%啊到5.2%这个区间啊，我估计是会震荡一会儿。通胀呢，如果是明确回落了，这个油、石油是这个工业之母，如果它往上涨价，这个是严重性是很大的。那么如果它明确回落了，美国就业形势还行，那么意味着经济下行的压力啊会减少了之后啊，因为实际上这个刚才讲沃什啊，它是一个表面鹰，实际上是鸽。什么叫鸽呢？鸽就是想通过降息的方式激活经济。什么叫鹰呢？鹰呢就是怕出事儿啊，想通过加息的方式啊防范通胀，落实他自己本身的工作，那个叫鹰。那么呢，实际上这个沃什因为讲他是经济高手，那么呢他很可能啊实际上是偏鸽。如果是有条件的时候，美联储会开启降息的周期。一旦开启降息的周期啊，美债长短收益率这个时候会打开真正的下行空间，那个时候会回到4%左右啊。现在呢，我估计也就是4.6%啊，5.2%啊，甚至偶尔还会冲高到5.3%啊，走一走。急涨之后啊，在高位磨一段时间，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它才会慢慢往下走。
1: 那我这两天看到达利欧给了一个配置建议，说整个配置的比例是15%持有黄金，那您觉得他的这个配置比例您认同吗？以及说结合当下的一个情况给普通投资者提一些建议吧。
0: 如果说真正的普通投资者啊，恐怕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资金真的去切出来那么一小点去买这个黄金。但是说这个一般的投资者吧，或者是说这种相对净资产较高的投资者呢，如果是说讲你要考虑啊这个长期的这个稳定啊，黄金呢它确实是可以作为一个底仓。一句话来说，在经济正常运转的情况下，黄金给你挣不了太多的钱。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经济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所说的5%以上的这个30年期的美国国债利率连续持续了3-4个月，那个时候意味着实体经济真要出问题了，那美元真要出问题了，那个时候黄金它真的就要出现一个长期上涨的事情。否则短期来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黄金啊和其他资产一样，也是涨涨跌跌，它也不是就像这个货币一样这个稳定，而且它如果是正式的变化的话呢，那么可以讲它是一个正常经济下面啊，它是一个没有利息的这个资产，它也是有这个成本的。达利欧实际上啊是对当前的这个金融走向啊，当然它主要是指美国，它是持悲观态度的。那么即使是在它一个相对悲观态度的状态下呢，它仍然是看的只是这个做一个底仓配置。所以我认同啊，你如果确实很有资金，那么拿一点黄金对于你来说是出现个极端事件的时候的一个绝对性的一个这个兜底儿的一个资产。但是呀，你要拿黄金拿做底仓，你不要期望它挣太多的钱。但是短期来看啊，黄金是应该有一轮往上走的这个趋势了。但是炒作黄金啊，炒作白银，如果把握不住这些贵金属，

0: 们波动很剧烈的，那么很有可能就会看着挣钱，那么过后可能还会亏进去。
1: 嗯，
0: 所以啊，少的配置，但是不要，千万不要全仓进去啊，除非你是黄金的专家。具体的这个建议呢，就是一呢，手里面拿着的长久期的这个理财啊，债券基金啊，因为你拿的应该是中国的理财，中国的债券基金，不用恐慌赎回。我们投资到美债那一块的是很少的。那么就是讲普通老百姓。那么本轮的收益率啊，即使是在那块机构投资到那块的本轮收益率冲高，刚才也讲了，实际上已经接近尾声了，超出 5.2% 的情形不会太多，因为刚才讲美财政部已经很着急了，已经很担心了。那么相信啊，美联储更多的是配合，而不是说美联储这时候要教训美国财政部啊，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形。所以后续的回落会带动净值的修复。如果是长钱闲钱，你长期配置的这个长久期的理财是债券基金持有就好，不要在低点割肉啊。但是那个时候你会让你的浮亏去兑现。二呢，就是刚才问到的黄金，黄金呢可以配，但是不要追高。作为家庭资产啊，配置5%甚至高到10%就足够了啊。那个时候配置要逢低布局，用来对冲啊极端的风险，但是不要当做一个怎么说让你挣大钱的一个品种。三呢 ，A 股的仓位啊，不要因为美债的波动大幅调整，还是要聚焦在国内产业趋势和政策收益方向。普通投资者呀，追涨杀跌，乱个节奏，会让自己该收获的收益也收获不到。普通投资者该做的是逢低布局优质的标的，相信中国经济，相信中国在上市公司当中那些有产业前景、有公司治理、有盈利能力的好公司。
2: 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全球市场上大家是看不清的啊，看不清的，就是大的趋势上面这两个路径是有比较高的不确定性的，所以你压住任何一个单边啊，其实你都在选择一个风险。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至少你是不能够特别去压住单边的，在一个总体是偏分散偏均衡的方案里面做一些小的倾斜。就比如说你觉得美债确实崩不了，不像达里奥那样比较的悲观，那么你可能在黄金的仓位上可以不保留那么多，但是你不能够像过去啊，以巴菲特的那种框架，觉得黄金不升息，没有这些新的时代的变局，你就完全不持有黄金，因为你从很多人的理念来讲，黄金不升息，整体上它是一个这个负收益的一个资产嘛，然后美债这一块又给到你一个比较固定的这个稳健的这个票息。所以这最大的一个方向上面，我们先不说哪个资产会受益，最大的一个方向上策略上面，你这个时候就不能去压住特别单边的这个资产，即便这个资产确实经历时代的考验之后，比如说像 AI 资产经历时代的考验之后，它会有一个大的这个趋势仍然是向上，但是期间的波动你是受不了的，因为这个东西大家有分歧，就会导致这期间走向一个向上的这个弹性的过程当中，会有人卖，有人买，会有大家的这个换手和交易。你期间的话，你是需要做好一个路径的风险的管控的。所以最大的一个方向上的策略是需要保持均衡的一个配置，保持一个分散的配置。这个其实跟过去的上一个时代，就和平时代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所以现在资产配置里面，海外啊，以往的话，大量的这个美元体系里面的这种配置型的这个资金，它是不会买特别多的黄金的。那么现在这个观点呢，其实被很多的人是越来越认可的，所以呢，会有越来越多的，包括巴菲特自己现在也开始去承认黄金的一些价值，所以这个就会带来资产配置的一个这个改变。你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黄金的主要的这个买家，它不再局限于过去最关注黄金的那些存量的投资者。他以前不在黄金主要的这个头寸上的这个资金，现在也开始关注到黄金身上，只是他们需要去择一个很好的价格位置去买黄金，但是关注度肯定是先过来了，那你择好的位置呢，就是因为对于资产配置的这个人来讲的话，这个很好的价格位置对他们来讲会更加的重要，因为你如果金价特别高的话，短期里面他们可以再等一等的。就是你如果说特别高的时候去买进去，那黄金的波动率啊本身也会对于组合来讲会是一个破坏。现在这种风险管理越来越难之后呢，你有一个最最安全的这个风险管理的方式，就是做仓位管理。所以呢现在很多资产 这个配置的一些方案当中啊，反而会把流动性的部分的这种保护垫看的是比较重要的啊，也就是因为你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之后，你的仓位管理才会让你在每一次波动放大的时候有好的价格可以去捡一些特别便宜的筹码啊，才有子弹去捡一些特别便宜的筹码。就是你永远都保持着七成的仓位或者是半仓啊，这样子的话，你在每一次波动放大的时候，你这个大的趋势的这个资产你是看得对的，大的方向看得对的，但是这个波动当中你承受不了这个特别大的波动，但是每一次波动也是给你这种永远具备着半仓的有子弹的人来讲，它是一个入场的好的这个机会。所以现在资产配置大家是这么做的，比过去更加注重仓位管理啊，也就是这个流动性现金的这个子弹的储备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说是一根净值曲线头也不回的往上走的，那你做什么仓位管理嘛？你就是每天到钱了之后你就直接定投就完事儿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资产管理的一个转变的方向。你在风险性的这个资产上，你最看好的时代的主资产上、主线上，当然要保持参与、保持关注度。但是呢，你还是要维持一定的这个资金。你可以在期间不要浮盈加仓，而是在对的方向上波动放大的时候要勇敢一点，要去拿一些便宜的筹码，然后把这些筹码慢慢的去捡起来，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位置，最后呢，你就不是那么害怕这个回撤了。然后与此同时呢，就是可以做一些这个分散，可以做一些分散。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4: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
1: AI 赛道热度高，但波动也大，投资者想布局需要警惕哪些风险？能否通过基金来一键打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3: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4: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5: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4: 好喝。
6: 评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7: 评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2，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首先关注一条重要消息，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日，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J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 IPTV OTT 平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继续收听。随着最后一批上市公司披露半年报， A 股2026年半年报季正式收官。数据显示，5550家 A 股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收37.74万亿元，同比增长7.09%，规模净利润3.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57%。
1: 专家表示， A 股上半年的各项财务数据比过去几年有显著的提升和改善， AI 需求爆发成为本轮 A 股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从总量数据看，上半年 A 股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7.09%， 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18.57%， 第二季度单季规模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 20%， 环比增速较一季度继续上升，印证了 A 股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持续改善。5550家公司中，盈利家数4137家，占比74.54%，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0%的公司达512家，超过50%的有808家，超过20%的有1317家，扭亏为盈的有346家。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表示，2026年上市公司的半年报非常亮丽，从各项财务数据来看，都比过去几年有显著提升和改善。
5: 就拿加权平均每股收益来看，同比增长了16%，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了12%。这两项指标在近5年来都是比较罕见的数据，也就是同比出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而此前2026年的一季报，这两个数据同比增幅只是4%和0.6%，也就说明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上市公司整体业绩的增长幅度便出现了明显的加快迹象，同比增幅出现了显著的扩大。
4: 分板块来看，科创板尤为突出，总营收1.01万亿元，同比增长38.56%， 归母净利润1448.87亿元，同比大增437.6%。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认为，科技行业已经从 A 股上市公司里相对较低的体量，变成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6: 因为科技行业的整体高速增长，它所带来的高估值和股价高增长的趋势呢，对于未来整体市场的估值的体系啊和整体估值的水平的话，都有比较直接的影响，有可能会一定程度上逐渐的去改变之前长久以来已经形成的这套估值的体系。未来的话，成长性跟增长的预期在估值里面和在上市公司的股价影响因素里面的话，所占到的比例跟所占的体量可能是会越来越重要的。
4: AI 产业链是本轮业绩增长中最亮眼的主角， AI 算力需求爆发，带动半导体、通信、电子等硬科技业绩井喷。上半年，电子、有色金属、石油石化、基础化工等行业净利润增幅居前，其中电子行业企业合计净利润同比大增 195.11%，利润结构深刻重塑，512家净利润翻倍公司高度集中于 AI 算力、半导体、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兴赛道，利润增长含科量显著提升。刘云龙说， AI 产业链的整体增长速度还不会很快减缓，有非常强的持续性，不过产业也出现了明显分化的趋势。
6: 现在的投资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比较优秀的上市公司里面，从今年上半年的行情来看的话，它主要集中在了极少数的 AI 科技的层面。那未来的话，随着 AI 科技的业绩的分化，它可能会越来越向头部的一些核心品种和核心的上市公司集中。
4: 今年上半年 A 股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持续加大，5550家公司合计研发投入超过8133亿元，同比增长 7.38%。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高强度研发为硬科技长期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7: 大规模研发投入说明上市公司已经把技术创新当成生存竞争的核心抓手，虽然研发不等于立刻转化为利润，但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一定掌握在研发强度较高的企业当中。往后看，半导体设备材料国产算力业界呢是兑现确定性相对更高，那其次呢是 AR 配套的硬件、先进封装、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政策加持的新兴方向有望获得资金的青睐。
2: 接下来看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低开高走，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986点，涨幅0.86%，成交额10142.93亿元；深证成指报14015点，涨幅0.44%，成交额11167.38亿元；创业板指报3438点，涨幅0.42%，成交额5282.35亿元。
1: 板块方面，影视院线、文化传媒、黑色家电等涨幅居前，贵金属、生物制品、光伏设备等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走势？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8: 我们实际上在八月最后一个交易日，8月31号周一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了一个集体上涨的节奏。截止收盘呢，沪指涨0.86%啊，深成指涨0.44%，创业板指涨0.42%。可以说呢，整个市场的状态呢，属于是一个跳空低开，受到了外围市场石油因素影响。跳空低开后反而出现一个震荡向行，特别是在8月31号公布的 PMI 数据啊，整体来看虽然没有回到50的荣枯线之上，但是也都是形成了这连续上涨的这样一状态啊。相较7月份来看的话是一个上行，那么直接带动了市场的这样一个做多热情。不过呢，整个成交量来看的话呢，沪深京三市呢一共才2.1万亿，比上周五还出现了一个小幅缩量。核心呢是在于这个 AI 首部非真人的这样一个聚集啊，在这个卫视台啊去这个后西游记啊这样一个上映，带动了整个 AI 概念的一个预期。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消费电子、元器件等一系列啊这样部分的一些消费性出现一定拉升。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像贵金属啊、光伏啊等等这些品种呢出现了这个跌幅居前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实际上整体上来看还是超过了3100只，接近3200只个股上涨，近90家涨停这么一个情况。特别是这个影视概念呢受到短期的消费影响呢出现了一个涨停潮，中文在线呀、芒果超美等等。反之呢，在上一周呢连续反应强势的这些种业类啊，我说的这个粮食类出现了这种冲高承压啊，甚至部分的大部分在回落，反映了市场短期的这种情绪炒作方向来看的话呢，连续度不够。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奏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证两千呢，本月涨幅是非常大，涨了超13%，而沪指呢涨超4%。成交量来看的话呢，本月的时间呢，整个市场的活跃度呢是明显有所下滑，其中有4个交易日，沪深两市的成交额是不足20,000亿的。从整个状态来看的话呢，个股的中位数涨幅呢是有一定的上行，达到6%。相比较6月份、7月份的这个回调触底3741当时的低位来看的话，市场呢在整个8月份呢处于是一个整体缩量状态的一个修复。从整个修复状态来看的话呢，算力硬件前期领跌的啊，那么修复状态比较强。另外就是情绪炒作，主要还是在农产品方向。像我们刚刚说的金健米业呀、秋乐种业啊、万象德农啊，涨幅都是达到80%以上，甚至翻倍。部分的医药类品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较大的一个上行，说明呢，整个市场在修复消费过程中的话呢，除了业绩，特别是医药之外，也有这种情绪性炒作啊，就是特别是这个农产品，金健米业为首。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在 A 股历史上，像2020年、2022年，当时因为疫情也好啊，还是因为地缘因素也好，也都出现过农产品榜强烈表现。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说明市场现在的博弈情绪还在，但是整个市场量啊，并不是很强。所以说呢，整个节奏上来说还是属于是底部已经确认，然后在震荡向上修复，但是修复呢相对保持克制。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这场大型金融权重像银行、保险、证券等啊，表现呢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特别像煤炭类啊也是持续走强，反映了整个市场呢针对高分红类、大蓝筹呢资金关注也是比较强。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整个九月份啊预期啊还会有一个震荡向上，特别是明天9月1号星期二的时间，市场呢有概率修补3995这个向上的上证缺口。而对于创业板指和科创50的这个相对的缺口来看的话呢，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要观察市场量能能否回到2.5万亿甚至更大，那么形成这种拉升。如果无法向上突破的话，反而我们要注意，就是周二向上以后，周三、周四是不是会出现一个短阶段高位的一个再次回撤啊，形成市场这种震荡向上修复的这样状态。而当前的市场主要支撑呢，上证是在3900到3930啊这样一个位置，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市场仍然保持了一个底部确认后的震荡逐步向上修复。我们重点还是观察量能能否配合指数持续向上这样的一个修复节奏。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07%，报25566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0.27%，报8513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2.09%，报4170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互现，日经225指数下跌0.14%，报6631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0.46%，报6820点。新西兰指数上涨1.08%，报13917点。
1: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824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相关的内容。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布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优化房企股票债券 ABS REITs 等融资安排，推动融资逻辑从依赖主体信用转向基于项目情况。金融监管总局同步推出商品住房开发贷款、个人住房贷款、商业地产贷款、城市更新项目贷款、房地产信托业务5部试行管理办法。这些政策将如何影响 A 股地产板块的投资逻辑？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9: 中国证监会此次发布的意见从5方面优化房企融资安排，支持上市房企再融资、并购重组、债券发行，鼓励依托优质项目发行 CMBS、 不动产 ABS 和 REITs， 并持续推进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广东省成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这些制度安排的核心变化是融资逻辑的转变，
10: 要从原来的依赖主体信用而向依赖项目情况的转变。未来的房地产的融资主要是以项目公司制下面单个项目自身的现金流的创造啊是否有保障、资金的投入和回笼的周期和节点为依据，来作为是否融资、融多少的这样的依据，而不再是过去那样以房企的规模有多大、抵押物有多少、抵押物是否充分作为融资的依据。
9: 在融资渠道拓宽的同时，个人住房贷款也迎来实质性优化。金融监管总局试行管理办法将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收入偿债比例 例中的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比例上限从 55% 提升到 60%， 贷款期限上限由30年延长至40年，并配合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将预售商品房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从主体结构封顶调整到竣工备案。李玉佳表示，这些调整赋予了借贷双方更大的灵活度，
10: 放款周期呢延后到项目竣工备案以后那么这样的话呢，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保护了购房者的权益，也就是说购房者收了房以后才放贷，按揭贷款最长从过去的30年延长到了最长40年，一方面是降低首付，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的话降低月供，包括存量房贷利率调整的常态化。
9: 多部门协同推进房地产全周期金融支持体系，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也在加速落地，目前已有4支产品上市，募集资金超200亿元，另有7支获批发行，16支再审，合计拟募资超850亿元。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政策组合拳正在系统性的重塑地产板块的投资逻辑。
11: 政策打通股权、债权、ABS、REITs 等多元融资渠道，创新项目封闭管理机制，优化居民住房信贷安排，既强化合规项目资金保障，也释放了合理住房消费需求，有效缓解市场对房

0: 起现金流与项目交付的担忧，治理规范，负债可控，手握优质项目的上市房企将迎来估值修复的基础。
1: 证监会强调，将坚持把好发行上市质量关、合规关和风险关，重点支持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社会效益显著、经营业绩稳健且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优质项目。金融监管总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好相关办法，提供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金融支持和服务，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陈丽表示，政策利好有望沿着产业链逐步传导至资本市场各细分板块。
0: 住房信贷优化减轻了居民的购房负担，利好核心城市土地储备充足、经营稳健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二手房流通改革将带动中介、物业等住房服务板块的价值提升，新房交付保障叠加修房改造需求，将逐步的带动建材、家居家电等后周期行业的需求回暖。同时 ，RINS 等工具的扩容将进一步助力住房租赁、城市更新、商业物业的盘活，尤其是拥有优质经营性资产的上市房企会迎来价值重估。
1: 在政策密集落地的同时，陈丽提醒投资者，机遇之下仍需保持审慎，
0: 警惕合作开发背后潜藏的或有负债，同时也要区分 RINS 实际受益的标的与概念的一个区分，防范一些企业经营处置风险。对于其他的一些现金流比较好以及负债管控比较好的优质房企，将迎来新的高质量发展机遇。
2: 好，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刚才呢，因为系统弹窗的原因，没有为您播报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824点，上涨0.29%。法国 CAC 40指数目前报8405点，上涨0.05%。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6409点，下跌0.61%。
3: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4: 喏，给你。
3: 霹雳茶器。
4: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3: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4: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3: 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5: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中国证券业协会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日前联合发布《证券公司交易信息系统接入管理规范》试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5年发布的旧规同时废止，新规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3: 新发布的规范要求券商交易信息系统接入实现全程管理、穿透管理，公平对待接入客户，并对券商资质、私募准入、技术服务商及备案管理作出系统规定。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梳理了其中的要点。
4: 从券商端来讲的话，主要是改为了备案制加全程管理加主体的兜底。那从客户端来讲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私募接入的门槛抬高了，尤其是做程序化交易的必须呢履行程序化交易的报告义务。除此之外呢，还就是进行了穿透式的管理，像身份、账户、资金、行为全程进行监管。另外呢，就是取消了通道的特权。
3: 在田卫东看来，这些变化对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秩序、保护普通投资者具有现实意义。
4: 不合规高频盘被动收缩可能会让部分小票流动性出现下降，盘面的波动放大。另外呢，中期的头部券商和合规量化受益第三方的这个野路系统将出清，让整个市场呢有了公平交易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再一个就是拆掉了这个拼网速的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有就是每笔单呢都可以溯源。另外呢，还就是短期操纵导致呢散户追高的概率也会降低。
3: 规范将分别给券商行业、私募和量化机构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进行了分析。
5: 那券商外接业务从过去比拼这种特殊通道资源，转向比拼合规风控、标准化的 PB 系统还有综合服务能力啊。那另一方面呢，合规成本也在增加，那券商呢需要承担全链条穿透式的一个管理责任，包括客户的进调、系统测试、实时监控、异常处置的合规成本上升。
3: 吴伟认为，对私募和量化机构而言，门槛同样在提高。
5: 那私募管理人呢，需要满足管理人的资质、产品的合规性、系统技术能力这些要求。那量化机构呢，也需要加强这种投研的深度，来提升策略的质量，而不是单纯啊依赖这种技术的速度。那当然，合规成本也是进一步提升。那私募呢，也需要配合券商进行这种季度的报备、系统的抽查、场外配资的识别，都需要进行一个持续管理的要求。那合规成本在增加，同时呢，也需要确保交易系统符合监管的要求，那避免呢因这种违规导致的接入资格被终止。
3: 在资本市场 IT 基础设施规范化的趋势之下，投资层面可以关注哪些方向？田卫东给出了思路。
4: 第一呢，就是证券和资管核心交易系统服务商啊，那往往来说，一有新的规定，相关的软件服务系统都会进行相应的改造，相应的服务提供商呢也会有一定的受益。第二呢，就是信创基础软硬件和算力也会得到提升和改造，那相关的领域的公司也会受益。第三呢，就是头部券商也会受益。
3: 在具体的细分赛道上，吴伟也给出了关注方向。
5: 重点去关注呢，证券 IT 和互联网的金融方面，投资者呢可以关注受益于这种资本市场活跃度提升、券商的信创的改造，还有 AI 赋能这样的相关的标的，比如说包括提供券商核心交易系统、资管系统、量化交易系统的一些金融 IT 的龙头，还有呢就是具备一些流量优势、 AI 投顾还有金融信息服务变现能力的一些互联网的金融平台相关类的上市公司。
6: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916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405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8月31日第一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86.36美元，变化率为-1.54%。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80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9月11日24时。31日，国内汽柴行情强势上涨，市场成交气氛温和。分析来看，因中东地缘冲突再度升级，国际油价开盘大涨，且今日为零售价上调兑现后首个工作日，消息面支撑强劲，主营单位报价积极上推。其中柴油因部分地区资源流通偏紧，报价推至新的批发到位价。汽油价格涨幅集中在每吨100到200元。目前汽油需求尚可，柴油刚需亦存向好预期，但高价抑制下游采购积极性，业者销库之余按需小单补货，市场成交气氛较为清淡，未出现大量囤货操作。就后市而言，上调预期已兑现，短期消息面或趋于震荡，但资源偏紧地区挺价意愿仍存，预计国内汽柴行情维持高位整理，业者操作维持谨慎，市场成交难见显著放量。山东地炼，今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大涨，零售价兑现上调首日，国际原油开盘上涨，炼厂挺价积极，业者按需适度补货，成交气氛尚可，今日行情走势或坚挺。西北地炼，今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延续上行，国际原油开盘价格跳涨，消息面提振市场，但高价制约下游成交，业者大单补货谨慎，预计短线地炼价格小涨。
7: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截至今天，中国石油、中国海油、中国石化2026年半年报全都披露完毕。综合来看，三大石油央企都交出一份盈利实现两位数增长的中期成绩单，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2154亿元，折算后三桶油上半年合计日赚约11.9亿元。
7: 今天日元对美元又跌破160关口，引发市场对美日再度联合干预的广泛猜测。不过美国财长贝森特30号表示，近期日元走势已相当程度上得到控制，并非此前触发干预时的失序行情。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2: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0: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北京办结首例 AIGC 领域商业秘密行政处罚案，员工拷走公司 AI 软件创业被罚10万元，数字时代的商业秘密该怎么守。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跳槽创业凭本事吃饭无可非议，可北京一位员工把公司软件拷走后，自己开了一家公司，用这套软件接订单赚了钱。对此，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出一张10万元罚单，这是北京全市首例 AIGC 领域商业秘密行政处罚案。
2: 先说说被拷走软件的这家公司，它做微短剧外语译制配音 AI 多语种影视译制，是国内微短剧出海领域的重点企业。企业是怎么发现重要软件被拷走的？来听听企业负责人怎么说。
3: 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产量比较多的一个，我们这个软件结合了我们 AI 模型，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时间。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们这个量越来越小，后来侧面打听了一下情况，发现有一个工具跟我们自己内部研发的工具还比较像，就是我们比较早离职的一个员工去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1: AIGC 也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它的核心资产以数字形式存在，复制只需拷贝，外人不接触代码难以察觉。与有形资产相比， AIGC 领域的商业秘密具有隐蔽性强、技术门槛高、证据易灭失的特点。那执法部门是怎么查出来的呢？一起来听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6分队分队长刘磊的介绍。
4: 因为 AIGC 也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载体可能就是代码、数据、算法。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电子数据取证固证，发现它一些文件后缀名的特点啊，还有一些登录日志的留痕啊，再通过这种电子分析比对的这么一个技术，发现了它破解、下载、使用、跨公司重复利用、持续获利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
2: 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6条，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罚款，并同步指导企业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帮助企业堵住管理漏洞。
1: 网友科技创业者说，这个判例太及时了，我们做 AI 创业的最怕的就是核心代码被员工带走，以前总觉得维权无门，现在看到执法部门能查能罚，心里有底了。
2: 网友 HR 从业者说，离职拷代码这事儿很多公司都遇到过，但以前举证太难，最后都不了了之。这次执法部门用电子数据取证把完整链条还原出来了，给企业维权提供了思路。
1: 怎么看这个案件给行业和从业者带来的启示？今天我们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一起来解读。
2: 赵律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员工拷走公司 AI 软件出去创业接着用被罚10万元，从法律上看，员工在职期间开发的软件到底属于谁？
5: 关键是看是否构成职务作品或者是职务技术成果。那么这个案件中的员工的工作就是参与这个软件的开发，它属于执行本职工作，那么主要是利用了公司的资金、设备、数据和代码等等。那么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主要利用法人的物质技术条件去创作，并且由法人承担责任的这个计算机软件呢，作者是只保留署名权，那么其他的著作权呢，都属于单位。即使没有合同的约定，那只要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利用单位的条件形成，那么它的权属呢，一般就属于是公司。员工不能因为自己编写代码、训练模型，就认为这个软件呢是个人的财产。那么法律上要区分这个个人知识技能和这个单位的治理成果，因为前者是可以带走的，那么后者是不能的。本案中这个员工他拷走软件呢，并且用于创业经营，他显然他是不是使用自己的技能，而是直接使用公司的成果，侵犯了公司的这个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所以呢，在职期间，这个开发的软件原则上是归公司的，离职之后如果要使用的话，必须获得授权， 或者有合法的依据，否则是构成侵权的。
2: 嗯，不少听众听完都会问自己一句，我离职的时候也带走过文档客户名单，那这踩线了吗？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和隐患？
5: 主要是看带走的东西它是否是构成商业秘密，以及公司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那么公开渠道能够查到的这个普通的客户信息通常是不构成商业秘密，不构成侵权的。但是公司长期维护的客户名单，如果说包含了联系人、需求爱好、交易习惯、价格等等这些详细的信息，并且呢有权限的限制和保密的标识，这就属于商业秘密。离职的时候把它拷贝或者使用，就可能构成侵权。
1: 嗯，这个案子啊被认定为是侵犯商业秘密。 AIGC 商业软件作为一种数字的资产，它和传统的商业秘密在法律保护上有什么不同呢？认定的难度在哪？
5: 法律上本质没有本质的不同，那么都使用反法的第九条，都要求具备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但是在 AI 领域呢，它有特殊性，那一个是载体是不同的。那么传统的商业秘密呢，大多是配方啊、图纸啊、客户名册啊，那么 AI 的这个领域的商业秘密，它的核心呢是源代码，是模型参数，是训练数据、推理逻辑等等。那么第二就是它的隐蔽性是更强的，员工可以通过网盘、U 盘或者邮箱或者是手机拍摄都可以带走，那么企业是不容易发现的。第三个就是技术门槛比较高，认定这个秘密点或者是实质相同，需要源代码的比对，需要这个模型的行为测试，还有数据溯源等等，它不像这种实物的模仿那么直观。还有就是这个证据很容易灭失，因为电子数据啊，一般它可以通过删除、覆盖或者设备的频繁更换，那么事后要举证的话就比较困难。那这个案件能查实呢，正是执法部门呢，它通过电子数据的取证，然后还原了从复制到传输到使用和获利的完整的链条，所以也是提醒这个企业啊，保护这个特别是 AI 企业保护这个商业秘密，就仅靠签个保密协议肯定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这种权限的管控和技术上留痕。否则的话，这个法律上面临这种举证的困难。
2: 嗯，咱们再来说一下惩罚力度。这次罚款10万元，依据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6条，罚款起点就是10万。那有网友问，10万对个人来说算重吗？威慑力够不够？
5: 这个罚款的依据它是反法的第21条，这条就规定，就是侵犯商业秘密呢，就是由监督检查部门呢，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说情节特别严重的话，那么处5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罚款。那么十万呢，确实它是一个法定罚款的一个下限，但是呢，也体现了法律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这种行为的否定性的评价。那么对个人来讲，这个10万其实也不少，而且呢，常常伴随着要责令停止使用、没收违法所得这些这个行政处罚的措施。另外就是行政处罚的功能啊，它是在于惩戒和一般的预防，它不是为了填平权利人的损失，不以这个为目的的。所以单独评价它的这个威慑力呢，确实是有局限。那么就个人来讲的话，这个10万呢，它只是法律责任的一个起点。那么权利人来讲，他还可以通过提起民事的这个诉讼，要求民事赔偿。那么恶意侵权的话，还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那么情节严重的话，还有可能构成这个侵犯商业秘密这种刑事犯罪。所以说呢，不能单纯的以这个10万元罚款来孤立的判断这个违法成本，因为它整体的法律责任很可能要远高于此。
2: 嗯，另外有观点认为，如果违法成本低于获利，处罚成了一张划得来的冒险门票，对此您怎么看？另外，权利人后续的民事索赔，刚才您也提到了，那能把这笔账找补回来吗？
5: 对，这种观点就反映了这种行政罚款和侵权获利可能是不匹配，有这样的问题。但是行政罚款它不是唯一的代价，因为权利人还可以主张民事赔偿，那么包括以他的实际损失，或者以这个侵权所得获利，或者合理的这个许可的费的倍数来确定。如果难以确定的话，由法院在500万以内那么去进行酌定。对于恶意侵权的话，还可以适用1到5倍的惩罚性赔偿等等。所以说呢，只要权利人积极去行使权利，那么行政罚款和民事赔偿叠压之后的话，那么这种侵权者的他的违法成本完全可能高于他的获利。
1: 嗯，在案例介绍当中我们提到了哈，属地的市场监管局指导企业同步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如果说这个企业没有比较严密的或者说详细的这种保密措施，导致了这种被侵权的情况的话，认定是不是有难度呀？
5: 对，它是反正就是说这个企业啊，就是它在事前保密管理上是有一定的缺失。那么有很多企业都类似的问题，重研发，那么轻管理，权限的设置是不清楚的，甚至呢没有日志的留存呀，审这个离职的时候审计啊，流于形式。所以说呢，一旦后续发生侵权行为的时候，可能举证确实比较困难。
1: 嗯，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创业公司在起步的时候啊，确实会借鉴甚至直接使用之前的技术积累。员工离职创业，能带走什么？不能带走什么呢？
5: 员工离职的时候啊，就是说可以依法带走的就是他的知识、他的经验、他通用的技能，还有通过公开渠道可以获得的这些信息，包括他自己合法途径积累的人脉资源等等。但他不能带走的是原单位的这个商业秘密和这个职务技术成果，包括这个源代码、算法模型，然后训练数据，还有设计图纸等等，这些呢是属于商业秘密的范围。即便员工曾经参与过相关的研发，那么也不能因为他的创作或者贡献就取得了所有权或者使用权。那么职务成果的这个财产权益啊，是归属于单位的。如果说双方还签了这个竞业限制协议，那么限制期之内呢，还需要避免从事这种竞争性的业务，或者呢入职这个竞争对手的这种企业。所以作为员工来讲的话，那么一旦离职之后啊，创业的时候，那建议不要接触原单位的代码或者是非公开的数据，不要导入原单位的这个保密信息，完整的保留呢在新单位和创业的时候那独立的开发的日志，和来源说明还有授权记录，来证明它的技术来源是合法的。总体来讲就是说呢，使用个人的能力和经验，这个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复制和使用原单位的无形财产是违法的。
2: 嗯，那最后请您再分别对企业和员工两边说几句建议。手握核心技术的打工人离职的时候，哪几件事情绝对不要做？另外，掌握 AI 资产的企业最该注意和检查的管理动作是什么？
5: 对员工来讲，特别是这种掌握技术的员工来讲，那么离职的时候呢，有几种行为应当是避免的。一个是不能复制、下载、上传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转移公司的这个源代码啊，这种模型参数啊、数据啊，还有技术文档等等这样的保密信息。第二个就是不能删除、篡改或者销毁他的工作电脑中的这种数据、日志和其他的电子记录，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它就有可能构成单独的一个违法行为。还有就是不能。

0: 那这对员工来讲呢，那么对于企业来讲的话，那么是重点要检查呢这个几个管理动作哈，一个就是这个内部的这个权限分级啊，特别是一些商业秘密的这种权限分级，还有是实行这种开发测试和生产环境隔离。那么对于员工来讲，那么采取这种采取这种最小的授权的这种原则，另外就是日志留存，对于核心资产数据，那么访问的时候或者下载或者是有其他的使用行为都要进行记录，然后有这种技术上的一个自动的预警，特别是异常的预警。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在离职的时候啊，那么要进行离职的审计，而且不要流于形式，要固定电子证据，在审查这个拷贝和员工的拷贝和发送的，特别是对外发送的记录，那么以及在离职的时候要签一个这个保密的承诺，来尽大可能的去保护自身的这个商业秘密。
1: 好，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的解读，再会。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透过数据看亮点，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 0.6 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总体有所回升。
3: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4: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和上月持平。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49.5%，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总体有所回升。请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5: 八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平稳，增长动能相对稳定，整体增长潜力仍待进一步挖掘。其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3%，景气水平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认为，
7: 本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也是与上月持平，服务业景气水平还是基本稳定的。那么从服务业行业来看，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业务总量保持较快增长，批发、零售、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是均低于临界点，行业景气度偏弱。那么从市场预期来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是继续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

0: 预见，企业对未来行业发展前景还是保持乐观的。
1: 从建筑业来说，因部分地区受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建筑业施工进度放缓，商务活动指数为46.9%，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1.8%，与上月持平。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信心较为平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八月受天气因素影响，建筑业整体景气水平仍相对偏弱，但土木工程建筑业相关活动有所趋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6.9%，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上升近2个百分点，升至52%以上。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商务活动趋升外，土木工程建筑业需求侧上下游价格和市场预期均有所向好的表现。土木工程建筑业新订单指数仍在50%以下，但较上月明显上升。投入品价格指数和销售价格指数较上月均有不同程度上升，且均升至52%以上，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升至54%以上。
1: 刘宇航说，综合数据变化，土木工程建筑业对稳投资的支撑作用有所显现，预期9月份以后，伴随高温、洪涝等季节性天气扰动因素逐步消退，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将加快落地实施，六张网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持续提速。依托政策引导、资金保障与市场内生驱动三重力量，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加码，充分发挥稳增长关键支撑作用。
2: 综合来看，八月非制造业景气水平相对稳定，结构性积极因素有所显现。展望四季度，各项存量政策将加快落地转化，增量政策也将适度接续发力。在政策效应持续发挥的同时，市场内生增长动能也将加速释放。在多重驱动力量共同作用下，投资与消费相关的有效需求有望充分释放，我国经济具备平稳继续向好的有利条件。
3: 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明天结束，最近几天山东省日照市各沿海码头一派繁忙，相关部门积极为开海做准备，渔船检修、物资补给、安全检查、渔港秩序整治等工作有序开展。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张涛的报道。
4: 在山东日照市蓝山区中心渔港，渔民们抢抓开海前的黄金时间，缝补渔网、整理网具，为渔船加冰、运送生活物资等。渔民常杰介绍，
5: 6月1号码头开海了呢，我们和船员们在码头上忙前忙后整理网具，把开海前的淡水、干粮、柴油都备足了，和船员叮嘱码头干活包括出海时候劳资安全，操守正中。
4: 为护航海上安全生产，连日来蓝山区海洋发展局工作人员深入各渔港码头，对渔船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救生消防、通讯导航设备，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现场督促整改，筑牢海上安全作业防线。日照市蓝山区海洋发展局工作人员刘超，
6: 开海后，我们将加大海上巡逻执法力度，联合海警、海事等部门开展海陆联动巡航，强化重点海域巡查管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维护良好渔业生产秩序，同时做好气象预警、安全宣传提醒，全方位保障渔船作业安全，守护渔民群众的生产收益。
7: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9: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骑行过程中突然锁车，共享单车异常关锁隐患该如何杜绝？
10: 共享单车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扫一辆车骑上就走，到地方锁车，方便快捷的背后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过糟心事，车不好找，还车点定位不准，扣费异常，而比这些更让人担心的是骑着骑着车突然锁死了。最近上海的消费者王先生就经历了这样惊险的一幕。
11: 从地铁出来大概骑了500米，骑的还比较快的时候，突然之间前轮直接抱死，反正我也啥也没动，就突然就杀死，然后把我就是来一个倒栽葱摔下来，摔的其实挺重的，胸口也撞得比较痛，然后手掌和胳膊肘都出血了。
1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围绕共享单车骑行中突然锁止车轮抱死的情况并不少见。王先生遇到的是车辆前轮的机械故障，而更多消费者遇到的是另一种情况，骑行中车辆突然自动关锁。记者联系到一位发帖的消费者关先生，他告诉记者，自己平时经常骑共享单车，当时经过一个路口时，车辆突然发出锁车提示音，随后轮胎抱死。由于事发突然，他几乎来不及反应。
12: 骑车的时候就路过一个红绿灯路口，有一个滴滴声，然后突然就是轮胎就抱死了，根本就骑不动。然后我当时幸亏骑的不是很快，但其实还是摔了一下，锁的那个非常快，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10: 好好的车为什么会突然锁死？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共享单车平台客服。
13: 在骑行过程中它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只有用户有在手机端主动去触发关锁，然后系统这边的话判定这个车辆当前是不是在一个静止的状态内，只有静止状态内才会去关锁的。建议我们骑行的时候可以把手机呀配的装好嘛，就是咱们尽量这个屏幕的话也不要去开屏状态，或者就是说咱们车辆如果长时间没有骑行，我们可能就是检测到了这个车辆它没有骑行，在一个静止状态内，可能担心用户忘记关锁产生额外扣费，只有这种情况它也才会去关锁。
10: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车辆故障、系统识别异常之外，共享单车管理中的一些乱象也可能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城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在日常抽查中发现，部分共享单车存在一码多车问题，也就是一个二维码对应多辆车。据工作人员介绍，平台投放的车辆在运营前需要向城管部门提交备案申请，将车辆信息与车身上的二维码绑定，确保一车一码。但一些平台为了规避监管，超量投放来抢占市场，就采取了违规的手段。
14: 共享单车在骑行期间落锁的这个危险的现象，这可能跟一码多车的违规操作有关。在这种情况下，若出现多人先后扫描同一个码的共享单车的话，系统就容易发生订单的识别混乱，导致其误判骑行状态，并触发远程的关锁指令，这会对我们骑行人的安全产生威胁。
10: 骑行中车辆突然锁车致人摔伤，应当如何判定责任？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认为，
15: 消费者扫码骑行共享单车啊，那么由于平台之间呢就形成一个租赁合同关系，平台作为出租方和经营者，它负有双重的法定义务，一个是根据民法典关于租赁合同的规定，那么出租人呢应当保证租赁物要符合约定的用途，车辆在租赁期间处于安全可骑行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根据消法第十八条，那么经营者对于消费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像这个骑行中车辆突然锁车，那么导致骑行人摔伤的话，那就典型的属于是服务存在缺陷导致消费者人身损害的情形。如果这种锁车呢，它是由于车辆的这个机械故障，或者是锁控系统异常，或者是后台的这个误操作所致，那么平台呢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消费者呢他只需要证明就是说损害发生在自己骑行使用共享单车的过程中，而平台是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的话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9: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是九点播出的天天三幺五节目。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中国贸促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2，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上升2.4%，环比上升11.8%。
3: 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全都投产发电。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9: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专坑老年人的纪念币骗局。
3: 九月起，有关住房公积金、出入境等一批新规实施，影响你我生活。
9: 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家长、学生作何反应？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将怎么执行？
3: 国际财经观察，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举行，首批入境展品运抵南宁。
9: 二十国集团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即将举行，美国利率、债务、关税等经济政策间矛盾引发资本市场关注。
16: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奴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7: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8: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19: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18: 皮里茶器？
19: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18: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19: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1: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9: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来听详细内容。今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
9: 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此次新政策还在建立产品认证制度、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等方面出台了多项具体措施，让老百姓消费更有保障。
3: 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上，最近出现了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有商家打着央行发行限量绝版升值巨大的旗号，高价兜售纪念币。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专坑老年人的纪念币骗局。
23: 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 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不仅如此，这些直播间更是不断强调这类纪念币非常值得老年朋友收藏，无论自己收藏还是留给子女，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
0: 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
23: 在咱们直播间这样的一个福利，这个真是非常非常难得，拍一单少一单啊，铺在下方一号链接啊，抓紧时间去抢啊！说，那么真如商家所言，这些收藏品套装值得老年消费者投资，回报丰厚吗？商品链接显示， 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9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记者打开一款99元购买到的名为龙马精神的纪念币套装产品的塑料包装外壳后发现，纪念币套装中的两枚纪念币竟然只是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嵌入到金属外壳的凹槽内。 记者观察发现，纪念币的正面图案为中国人民银行10元字样，背面图案为生肖马和龙的形象。记者对这枚生肖马纪念币进行查询发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5第32号、2026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规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与现行流通人民币值能相同，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 2026年贺岁纪念币发行数量为1亿枚，公众可通过承办银行官方网站等线上渠道，或在营业时间内前往承办银行公布的预约兑换网点进行预约登记。原来，这枚马年贺岁双色铜合金10元纪念币是可以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预约，等额兑换的，发行量达1亿枚。 记者继续对与之配对的龙年贺岁纪念币进行查询，发行量更是高达 1.2亿枚。
0: 如此正常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却被商家们包装成稀缺珍品，在直播间高价肆意兜售。
1: 在咱们直播间这样的一个福利，这个那是非常非常难得。拍一单少一单啊，朋友们，全国只发行5000套，5000套拍完多一套都是没有，全国限量发行只有10000套，老板，所以说收藏嘛，共享这物以稀为贵，对吧？
23: 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揭开金属薄片可以看到内部做工十分简陋，还留有不少圆孔，痕迹一目了然。记者反复摩擦金属外壳的表面，更是出现掉漆现象。 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那么这些偏装纪念币直播间为什么会把老年人当成坑骗目标呢？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 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以及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话术文稿里，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强调，这些全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他们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 仅仅开播一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0000元。对方还告诉记者，直播话术里宣称的含金打造实为采用镀金工艺制作而成，产品表面只有微量黄金，但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他们就刻意使用模棱两可的话术来蒙骗老年人。工作人员坦言，在直播中只管营造产品的稀缺性和收藏潜力就可以了。
9: 从9月起，一批新规落地施行，涵盖住房公积金、出入境等多个领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实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含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的食物用纸袋，防变形或与内壁粘连的食物用纸餐盒，高温多汤汁餐品需使用特定密封结构包装，必要时才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等。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标准将于9月1号起施行。
3: 暑假即将结束，学生们就要告别悠闲的假期，回归校园生活了。最近几年，围绕学生能不能带手机上学等问题，各方争论不休。总台记者注意到，即将在明天施行的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明确提出，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
9: 其实不仅是重庆，福建、广东、河南等多地此前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里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做出了管控规定。那么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在这股校园禁手机的浪潮中，学校在执行层面面临哪些现实博弈？家长在管控过程中又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在未成年人接触智能终端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如果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退化，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 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 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2: 咱们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1: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晖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2: 不能够把大家手机收起来进行销毁，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 1.96亿人， 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4: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熄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手机
5: 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24: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智能手机的管理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2: 楚朝晖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中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能力，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1: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 到2026年3月份， 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 占全球国家的 58%。 尹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 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4: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捆绑。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举行，展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今天本届东博会的第一批入境展品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南宁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袁鹏的报道。
5: 这批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个国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共计1945件，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共59家。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展会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免税展品品类进一步拓宽，展商免税销售额度有所提升。为服务保障东博会顺利举办，南宁海关专门制定展会通关须知，为参展商提供清晰指引，设立东博会申报专窗，在光区陆海空铁各个主要口岸开通查验专用通道，实施预约通关，优先办理申报查验相关手续，同时加强与东博会主办方及物流服务企业沟通协调，动态跟踪展品运输计划，保障展品顺畅入馆，按期布展。物流服务商报关经理刘芳云：
6: 本届展品到港批次多，时间集中，对通关保障有较高要求，海关全程提供通关指引和咨询支持，口岸各环节衔接顺畅，有力保障了境外参展商品顺利来华参展。
5: 在提供便捷高效通关服务的同时，南宁海关严格落实进出口商品监管职责。随着东博会参展货物、参会人员陆续抵达，当前展会筹备已进入冲刺倒计时，各项保障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南宁海关所属雍州海关副关长陆宇：
7: 随着东博会影响力持续提升，本届具有持续参展的境外老展商也涌现不少拓展对华贸易的新企业，我们将优化享会办理流程，提供展品预审核服务，加强展馆驻场监管，实现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东盟各类展品顺畅参展。
3: 日前，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释放出更加关注通胀风险的信号，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也随之大幅上升。当地时间8月31号到9月1号，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在美国举行，美国利率、债务、关税等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详细内容来听 CNBC 记者叶文多的综合报道。
24: 尽管美国希望将即将召开的 G20， 也就是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焦点聚集在全球经济增长失衡和对伊朗的制裁等议题上，但是作为东道主，美国自身也是面临着越来越突出的政策矛盾。一方面，通胀持续高于目标，让美联储很难迅速放松货币政策；另外一方面，美国政府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长期国债收益率走高，又在不断地推高政府的融资成本。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在接受采访时，就再一次对美国长期债务风险提出了警告。
25: The biggest threat over, say, the next 5 to 10 years.
0: 未来5到10年间，最大的威胁其实来自内部，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要平衡预算。我认为，我们将面临某种形式的债务危机、金融压制、通胀问题，甚至可能出现更剧烈的状况。
25: Maybe something more dramatic.
24: 近期，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创下了19年以来的新高。与此同时，美国过去低利率时期发行的大量的债务正在陆续到期，新的债务则需要按照目前更高的市场利率重新的融资。这意味着，即使不考虑新增支出，随着旧债不断的被成本更高的新债替代，美国政府需要承担的利息成本仍然可能会继续的增加。路透社近期对全球债券投资者的调查显示，目前美国国债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买家罢工，投资者其实仍然愿意购买美国国债。 但是随着对通胀、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的担忧增加，他们正在要求更高的回报。也因此，美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目前面对着两个方向并不完全一致的压力。美联储需要控制通胀，而财政部则希望降低长期融资成本。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又给这一矛盾增加了新的变量。而这些美国国内的政策矛盾也将被带到本周的 G20 会议上。现在部分 G20 成员国正在面临美国加征关税的压力。对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而言，他不仅需要回应各方对于美国债务、利率和关税政策的关切，同时也希望推动其他主要经济体减少贸易失衡。如何在推动美国自身的贸易和外交政策的同时争取主要经济体的合作，也将成为美国作为这一次会议东道主面临的一项重要的挑战。
9: 当地时间8月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3: 有分析认为，这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也表示，政府尊重公民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9: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目前冰岛已经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外媒普遍分析认为，除非局势出现重大转机，否则此次公投结果对欧盟而言将是一次打击。在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看来，当前欧美出现显著战略分歧，本次公投也成为了检验欧洲能否团结对抗外部压力、捍卫自身利益的试金石。
8: 目前全球化的面临的逆流，地缘政治呢已经影响经济了。加入欧盟对冰岛来讲有两个方面的利益。第一个的话呢，在安全上，它可以在地缘斗争过程当中得到欧盟更多的支持。另外一个方面呢，全球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地缘政治的猛烈的冲击，因此呢，加入欧盟对冰岛的经济来说可以更加的有韧性。整个全球已有的安全的秩序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现在的美国呢已经成了一个全球安全秩序的破坏者、动摇者，特别是欧洲的安全受到了这个过程当中的巨大的冲击。现在欧洲的安全的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呢是来自于美国了。冰岛作为这样的一个小国家，如果不加入的话，也就意味着欧盟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欧洲的各个国家的吸引力还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欧洲的吸引力对各个国家来讲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大。
3: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易言、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导播崔佳明、求雪，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
23: 沈阳 93.5， 南昌 93.8， 昆明 89.8， 喀什 99.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 630-720-855。

0: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
2: 用你的方式分享，
3: 用你的方式战斗，
2: 用你的方式热爱，
3: 用你的方式梦想，
2: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3: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6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9: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骑行共享单车过程中，车轮突发抱死，导致摔倒受伤。事故发生后，他在 APP 内难以找到紧急求助入口，平台工作人员也没有到场处置。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消费者反映，曾遇到骑行过程中车辆自动落锁、车轮抱死的危险状况。共享单车平台客服人员表示，这类情况或许源于用户骑行时误触还车按钮，或是骑行了他人未完成还车操作的车辆。但记者实测发现，处于正常骑行状态下点击还车并没有直接触发关锁动作。城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平台超量投放带来的一码多车问题也可能引发系统订单识别紊乱，错误判定车辆骑行状态，并下达远程关锁指令，威胁消费者的骑行安全。天天315本期聚焦，骑行过程中突然锁车，共享单车异常关锁隐患该如何杜绝？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共享单车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扫一辆车骑上就走，到地方锁车，方便快捷的背后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过糟心事，车不好找，还车点定位不准，扣费异常。而比这些更让人担心的是，骑着骑着车突然锁死了。最近上海的消费者王先生就经历了这样惊险的一幕。
2: 大概9点多吧，从地铁出来，然后大概骑了500米左右，骑得还比较快的时候，突然之间前轮直接抱死吧，啥也没动，就突然间扎死，然后把我来个倒栽葱摔下来，摔得其实挺重的，胸口也撞得比较痛，手掌和胳膊就都出血了。我在里面使劲折腾一通找，然后才去找到那个，因为电话也找不到，后面在里面一通按钮上找，然后客服里面找到一个人工的，是真的是不方便。然后投诉了嘛，对系统嘛也是慢悠悠就拖着你。他们答复第一也没有跟我说，是第一关心的说承认说 OK 你这个是单车的问题，反正就这么拖着，就是这么拖着说啊，我过个3天我再答复你，然后说你再把那个之前的那个是受伤的照片再发一遍，就是这样的。
1: 消费者王先生认为自己遇到的是车辆本身突发故障，并不是正常骑行操作导致。事故发生后，他希望平台能够尽快核实车辆情况，给出事故原因和处理方案，但实际维权过程却让他感觉被拖延。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围绕共享单车骑行中突然锁止、车轮抱死的情况并不少见。王先生遇到的是车辆前轮的机械故障，而更多消费者遇到的是另一种情况，骑行中车辆突然自动关锁。记者联系到一位发帖的消费者关先生，他告诉记者自己平时经常骑共享单车，当时经过一个路口时，车辆突然发出锁车提示音，随后车轮抱死，由于事发突然，他几乎来不及反应。
3: 骑车的时候就路过一个红绿灯路口，有一个滴滴声，然后突然就是轮胎就抱死了，根本就骑不动，然后我当时幸亏骑得不是很快，但其实还是摔了一下，锁的那个非常快，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1: 那么好好的车为什么会突然锁死？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共享单车平台客服人员，客服人员表示正常骑行过程中车辆不会无故关锁，推测事故原因可能是用户没有关闭开关锁页面，手机摩擦误触还车按钮。客服人员同时提到，如果车辆长时间没有骑行，系统可能会担心用户忘记关锁而进行处理。另外，如果用户骑行的是别人没有完成还车操作的车辆，也可能出现后续关锁情况。
4: 在骑行过程中，它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只有就是我们如果用户有在手机端主动去触发了关锁，然后系统这边的话，它也是会判定这个车辆当前是不是在静止的状态内，只有静止的一个状态内才会去关锁的。建议我们骑行的时候也是可以把手机呀、就是配的装好嘛，就是咱们尽量这个屏幕的话也不要去开屏的状态，或者就是说咱们车辆如果长时间没有骑行，我们可能就是检测到了这个车辆它没有骑行，在一个静止状态内，可能担心用户忘记关锁产生额外扣费，只有这种情况它也才会去进行关锁。 好比别可能别人的骑行的车辆它没有关锁，然后您这边去扫码骑行，但是自己不知道这个车辆它是在是别人已经扫码过了，就算其他有用户他进线反馈自己车辆可能忘记关锁了，需要我们客服去进行个协助的话，我们也是需要确保这个车辆它是在静止的状态内，我们这边才会去进行关锁的，车辆没有在一个静止状态内也是没有办法去关锁的，先生，这个请您放心。
1: 记者对市面上常见的多个共享单车平台进行还车功能实测，在正常骑行场景中，记者尝试点击还车按钮，不同平台都弹出系统检测到车辆仍在移动，请在车辆静止后重新还车的提示，无法完成锁车操作。即使当车辆处于慢速推行状态时，单车仍会延续此前的安全保护逻辑，提示车辆未停稳，关锁失败。只有当车辆完全静止才能完成锁车，也就是说，根据记者的实测，骑行中用户误触还车按钮，正常情况下难以还车，把突然锁止的原因归结为用户误触似乎并不成立。共享单车本身具备远程落锁功能，正常情况下这一功能用于用户忘记还车、车辆长时间静止、订单异常等场景，但如果车辆中控、定位、通信信号或者后台识别出现异常，系统是否可能误判车辆状态，这成为不少消费者关心的问题。记者调查发现，除了车辆故障、系统识别异常之外，共享单车管理中的一些乱象也可能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城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在日常抽查中发现，部分共享单车存在一码多车问题，也就是一个二维码对应多辆车。据工作人员介绍，平台投放的车辆在运营前需要向城管部门提交备案申请，将车辆信息与车身上的二维码绑定，确保一车一码。但一些平台为了规避监管，超量投放来抢占市场，就采取了违规的手段。
5: 抽查当中，这一辆车它在8:55的时候出现在了我们东西湖区，然后在8:13的时候又出现在了我们武昌区，这两个之间的距离隔了几十公里，这是明显不合理的。所以我们通过多次的扫码，坐实了几十辆共享单车存在这种行为，共享单车企业也对这个予以了承认。
6: 共享单车在骑行期间落锁的这个危险的现象，这可能跟一码多车的违规操作有关。在这种情况下，若出现多人先后扫描同一个码的共享单车的话，系统就容易发生订单的识别混乱，导致其误判骑行状态，并触发远程的关锁指令，这会对我们骑行人的安全产生威胁。
1: 城管工作人员提到，如果多名消费者先后扫描同一个二维码对应的车辆，系统可能难以准确识别订单和车辆状态，进而误判正在骑行的车辆已经处于静止状态，触发远程关锁指令。对于骑行中的消费者来说，这样的误判可能直接转化为安全风险。从消费者王先生和关先生的经历看，遇到车辆突发异常后，首先面对的是人身伤害风险，而事故发生后，如何联系平台，如何固定证据，如何申请理赔，又是一道难题。王先生反映，自己在共享单车平台里寻找人工客服，耗费了较长时间。记者就用户紧急求助和客服响应问题，咨询了平台客服人员。
4: 我们这边现在也是有在去跟管理那边在反馈了，看后续能不能加强，就是我们在线以及电话的一个人力安排去改善这些情况。如果用户遇到了紧急相关的一个问题的话，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联系上我们客服，快速去进行和处理，也可以缩短我们用户反馈的一个时效性，也确实是希望能够再给我们一次改进的空间。
1: 共享单车不属于个人自行车，用户通过平台扫码租用，平台不仅提供开锁、计费和扣费服务，也应当对车辆维护、故障排查、锁控系统稳定性以及事故应急机制承担相应责任。尤其是在车辆突发抱死、疑似自动落锁等安全事件中，事故原因往往并不容易由消费者自行判断。记者注意到，一些共享单车平台的用户协议中虽提到出租方负责自行车的日常维护维修，但并不表示有实时保证所有车辆均处于无故障状态的义务。 协议同时说，若用户提车，即表明已认同锁定车辆本身的安全性和完整性。此时使用相关服务中发生意外或伤害事故，用户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如用户发生意外事故，除非能证明是因车辆本身的固有缺陷直接导致，否则平台也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共享单车为日常出行提供了便利，但便利不能以安全保障缺位为代价。车辆在骑行中突然抱死，疑似关锁，原因到底是机械故障、系统误判，还是平台管理漏洞？事故发生后，平台是否应当第一时间响应，到场处置，保存并提供后台数据？这些问题都关系到消费者的骑行安全。骑行过程中突然锁车，共享单车异常关锁隐患该如何杜绝？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邀请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律师一起探讨相关的问题。
7: 网络质量还行啊？
8: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9: 这手机给退了，
8: 这手机是假的啊！
10: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0: 天天315，
11: 让消费者投资。

者更有力量。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骑行共享单车过程中，车轮突发抱死，导致摔倒受伤。事故发生后，他在 APP 内难以找到紧急求助入口，平台工作人员也没有到场处置。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消费者

0: 但记者实测发现，处于正常骑行状态下点击还车并没有直接触发关锁动作。城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平台超量投放带来的一码多车问题也可能引发系统订单识别紊乱，错误判定车辆骑行状态，并下达远程关锁指令，威胁消费者的骑行安全。天天315本期聚焦骑行过程中突然锁车，共享单车异常关锁隐患该如何杜绝。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下面我们请出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律师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赵律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我们注意到消费者王先生在骑行中前轮突然抱死导致摔伤，关先生呢在骑行中车辆自动落锁摔伤。共享单车是消费者扫码租用的，平台既负责开锁计费，也应当对车辆状况和锁控系统来负责。赵律师请教您，这种骑行中车辆突然锁止造成的人身伤害法律上如何定性呢？
2: 首先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就是消费者这个扫码骑行共享单车啊，那么由于平台之间呢就形成一个租赁合同关系，平台作为这个出租方和经营者，它负有双重的法定义务，一个是根据民法典关于租赁合同的规定，那么出租人呢应当保证租赁物要符合约定的用途，车辆在租赁期间处于安全可骑行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根据消法第18条，那么经营者对于消费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提供的这个商品或者服务呢不得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风险。所以像这个骑行中车辆突然这个锁车，那么导致骑行人摔伤的话，那就典型的属于是这个服务存在缺陷导致消费者人身损害的情形。如果这种锁车呢它是由于车辆的这个机械故障，或者是锁控系统异常，或者是后台的这个误操作所致，那么平台呢就需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法律上来讲的话，这个规则原则呢是消费者呢他只需要证明就是说损害发生在自己骑行使用共享单车的过程中，而平台是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的话就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即便说存在第三方的因素，比如说这个，但是平台呢他作为这个服务的直接的提供方，那么他也很难难辞其咎啊。除非是他能证明是消费者自己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否则的话是不能免责的。
1: 如果平台跟我们消费者说谁主张谁举证，你说是我们车落锁导致你受伤了，所以那你举证，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2: 这种说法呢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就是说所谓消费者的这种原因啊，比如说消费者自己的他所谓的这个误操作也好，或者别人这个没有关车那你骑了这个车等等，这些理由的话呢它不能成为这个平台免责的理由，因为平台是需要拿出证据证明就是说确实首先是有消费者的误操纵，对吧？你比如说是这个后台的操作日志呀，或者锁车指令的这个触发的来源呀等等，来证明这个锁车确实有用户的操作引发的，仅凭推测是不行的，这个法律上是不能产生免责的效果的。另外就是说即便用户真的是这个自己误操作，那么操作这个还车的按钮，但是平台呢它仍然是有责任的，因为平台仍然有责任审视自己的产品的设计是否存在缺陷。那么刚才节目中这个记者的实测也表明，就是说有的平台在正常的骑行状态下，那么这个有人消费者比如自己误点击还车，那么这种情况下平台呢它应当通过技术手段能够检测到这个车辆当时是处于这个移动的状态，应当拒绝锁车。所以说如果说即便是用户的这个误操作，但是你平台没有这样的安全保护机制，也是说明是有设计的缺陷，有这样的安全漏洞，所以他也不能把这个风险转嫁给这个消费者。
1: 在前面的记者调查当中我们也听到哈，平台有各种理由，比如说用户误触还车按钮，骑了别人没关锁的车等等，这些解释都不能成为平台的免责理由哈。那这起事故的原因举证，刚才赵律师也提到了，是不是平台也是有相关的这种举证的义务的？消费者只要证明了他在骑行过程当中受伤了，这个就足够了。
2: 就说基础的事实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损害受伤了，那么这个是消费者来举证的。但是这个事故的原因，那么即使锁车的指令，就锁车的指令到底是如何触发的，系统是否存在误判呢，这些呢它是属于平台所单方掌握的技术的信息和后台的数据。那么根据消法第23条关于集中责任倒置的规定，就是说对于耐用消费品或者服务在6个月之内出现的瑕疵呢，

0: 由经营者要承担举证责任，这个举证责任是告知的，不应该由消费者来承担。所以呢，平台是应当主动提供后台的数据来证明具体的所涉的原因，否则的话才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这样一个不利的后果。
1: 我们再来说一说平台协议哈。记者注意到有一些平台的用户协议里写着出租方负责自行车的日常维修，这句话倒还算正常，后面还有啊，说但不表示实时保证所有车辆均处于无故障状态，还规定呢，若用户提车即表明已认同车辆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发生意外自行承担，除非能证明是车辆固有缺陷直接导致，否则平台不担责啊。这些说法，这类条款是不是属于平台排除自身责任的条款，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
0: 对，因为这些条款呢，它确实属于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条款，那么也就俗称的这个霸王条款，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是无效的。那么有三点理由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条款中说，不表示实时保证所有的车辆均处于无故障状态，这种表述呢，它实际上是试图架空民法典中关于出租人瑕疵担保责任，还有刚才所提到的消法中关于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这些规定，这都是强制性的规定。那么平台作为经营者，他对于车辆的安全状况，他负有持续检查和维护的义务，不能以这个无法实时保证以这样的理由来一概免除自己的责任。第二个就是说呢，这种条款中有一个是说，用户提车即表明认同车辆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这种表述属于典型的推定认同条款。那么消费者在扫码用车的时候，他不可能对车辆，比如说刮车呀、刹车呀，还有锁控系统啊，对这些内部的状况，他可能不会对经常进行一个检查，更不会进行专业检查。所以这种推进它呢，明显违背事实，不符合基本的这种事实。第三个就是这个，发生意外自行承担，除非能够证明车辆固有缺陷直接导致。那么这个约定啊，它实际上是颠倒了举证责任，将本来按照法律规定应当由经营者所承担的举证的责任，它转嫁给消费者。而且呢，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使用的表述叫固有缺陷，这个表述的概念呢过于狭窄。比如说像这种系统误判或者后台管理漏洞等等。这些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固有缺陷，但是同样是构成这种服务的缺陷。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呢，不合理的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等等，这样的条款是无效的。
1: 城管部门在抽查当中发现啊，部分平台超量投放，存在一码多车，也就是一个二维码对应了多辆车。赵律师请教您啊，部分平台的这种违规经营管理漏洞带来的安全风险，要不要承担比一般车辆故障更重的责任呢？
0: 应该的，因为这个一码多车呢，它是部分平台啊，它是为了规避监管，超量投放所采取的一种违规经营行为。那么它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呢，那么平台应当承担比一般的这种车辆故障更严格的责任，因为一般车辆的这种故障它属于偶发的或者管理疏忽层面的问题，而这个一码多车呢，它是平台主动明知道违法而实施的这种操作，而且它主观过错程度是更高的。所以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故意规避监管的这种行为啊，它直接导致的这种系统订单直接紊乱，然后导致的这种风险，那么平台对这种风险它应该是有预见能力的，包括他有相应的防控义务的，而且这些义务呢，这些能力，它是远远高于普通的消费者。
1: 比如说消费者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摔伤，怎么去认定和证明呀？
0: 这个就是因果关系的这个认定啊。那么消费者他需要证明的就是说，我扫描的这个二维码呢，要存在着这种一码多车的情形，那么他的摔伤是车辆在骑行中被远程这个锁车所导致的，那么他由于一码多车，包括这种订单识别紊乱之间呢，它是存在一个高度概然性的一种关联。那么城管部门已经确认这种问题存在的前提之下呢，那么如果说起诉的话，那法院就可以依据这种民事诉讼中这种高度概然性的标准来推定因果关系成立的。所以你平台呢要否认这点，要推翻这点，就需要证明在具体的事故中，这个锁车呢并非是系统的误判所引发的，并非是由于一码这个
1: 不是一码多车，平台要证明这件事儿。
0: 对，所以关键的就是举证责任它转移给消费者，转移给平台了。
1: 这样的话对消费者来说是利好的。
0: 对的。
1: 也就是说不需要我们消费者去证明你一码多车了，而是平台要举证说明自己没有一码多车。
0: 就平台首先它需要就是提供后台的数据，提供这些证据来证明具体事故的原因。如果它有充分证据证明它说不是一码多车，是其他的，那么再来判断它的责任。
1: 我们注意到消费者王先生摔伤之后呢，在 APP

0: 找不到紧急求助的入口，联系人工客服人员呢，一个多小时这才联系上啊。共享单车平台对正在使用车辆的用户是不是负有安全救助和事故应急处理的这种义务呀？那客服响应就不能慢吧？
1: 对，确实有这样的义务，这个义务是来自于消法的第19条，就是经发现他所提供的服务存在缺陷，有危及人身安全的危险的时候，他应当立即采取比如说停止服务啊、警示等等措施，包括这民法典中关于经营场所要安全保障的义务等等。所以平台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啊，在用户骑行的过程中，它不仅要提供一辆自行车，更要通过这个软件手控系统包括后台数据，它形成一个持续运行的一个服务的链条。所以当用户在骑行中发生事故，那么平台理应有能力，那么也有义务在第一时间提供这样的帮助。那么像消费者有的是在 APP 中难以找到这种紧急入口，或者说找这种人工客服这个时间很久，这个反映出就是平台在应急建设上那么它的这种严重的不足，包括平台这个软件之内缺少醒目的紧急求助的功能，包括响应的这个迟缓，甚至呢没有工作人员到场来处置，这些缺陷呢它导致受伤的用户无法及时的获得救助，那么车辆的事故的车辆呢也无法及时的封存，包括关键的证据呢也无法及时的固定等等。所以呢平台对此啊它应当承担因此导致扩大的这种损失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那么还应当用就它本身存在这种应急机制的这种缺陷缺失不足，那么也要承担一个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好的，非常感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编辑于锦林，导播杨富江，我是主持人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 96.6， 上海 91.4， 天津 98.0， 重庆 100.0， 拉萨 104.3， 杭州 97.9， 福州 94.9， 成都 100.3， 武汉 97.8， 石家庄 97.2， 西宁 105.6，银川 107.8， 南宁 93.6， 太原 99.0， 广州 106.6， 合肥 104.7， 长沙 87.6， 海口 87.8， 哈尔滨 88.1， 西安 103.0， 洛阳 97.0， 长春 104.7， 兰州 88.3， 贵阳 105.6， 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身为罗马帝国的执掌者，马可·奥勒留为何会被后世尊为哲学皇帝？这份独树一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传世著作《沉思录》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奥勒留流传后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本期节目聚焦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创下2007年以来新高，黄金价格逆势走强，这背后究竟是避险情绪的脉冲，还是一场对美元信用的深刻重估？对 A 股而言，这场美债异动又意味着什么呢？
5: 5.1%怎么样？4.9%怎么样？它更多的是个市场心理的关口。
6: AI 这一块最直接，这一块确实在美债异动的时候会连带着受到海外科技股的这个影响而有些波动。
5: 我们的 A 股绝对有能力走出自身的独立行情。 A 股的仓位啊，不要因为美债的波动大幅调整，还是要聚焦在国内产业趋势和政策受益方向。
4: 大家好，我是国华。最近两周，一个指标让全球投资者关注，那就是美债收益率。8月18日，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冲破5.3%，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球股市震荡，黄金连续上涨。接下来美债将会如何演变？对资本市场及投资者个人有何影响？本期节目对话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广发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陈立青，一起来为大家拆解这一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美债。
7: 美债问题它有深层次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短期内能够解决。那对于我们中国市场，尤其对于 A 股啊等等的而言，其实它的冲击带来的实质性的并不大，只是因为情绪影响所以产生了一些影响，对吗？
5: 我的观点很鲜明，第一呢就是这个情绪影响，第二呢这个情绪影响啊，因为它是金融，是资本市场，是股市，当大家都心情不好的时候，它真的结果就是往下跌，
7: 对，
5: 而越往下跌就越心情不好，而跌得太狠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对上市公司的这样的扰动。所以很明确，短期来看这个话必须得这么说，短期就是情绪扰动为主，实质冲击非常有限。那么我们希望啊，这个 A 股对于这个美债波动的离我们实际上较远的一个事儿，希望这个敏感度很快的要钝化下来，不能够啊这个时候导致，哎，因为7月份啊有过这么一大波，这个8月份再来这么一下，不能够啊直接导致会来影响到我们的最后影响到上市公司，影响到国内的基本面，国内的流动性。你要看到我们的 A 股它的核心定价逻辑就是国内的基本面，就是国内的流动性，不是美债。美债影响我们 A 股只有两个渠道，一个呢是外资的流动。如果美债它这是涨得非常好，那么外资啊可能不投资中国了，就通过各种管道它流出去了，那么钱往外流，哎，这个股市因为这交易流动性往下走，这个可以理解。但是现在实际上人家是不看好美债，只有付出5.3%我才敢买你，而这个美国政府很不想付这个5.3%，所以这时候外资并不是看好美债。第二个呢是这个风险偏好，如果是全球市场都在跌，大家会担心这个实体经济啊，我给刚才也讲这个出口啊等这些链条啊都会受到影响。那个时候有一个实质上的一些影响，但是啊，当前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事情啊，这个是 A 股的中长期趋势没有变化。为什么说是这个钝化应该很快的钝化？因为我们要有三大支柱。刚才讲啊，我们 A 股看的是国内的流动性，国内的流动性是宽松的，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完全独立的，没跟着美联储收紧啊。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完全独立的，和美联储政策哎是各唱各的调，各走各的路。美联储哎前一段时间在议论哎要怎么变化，那么我们有的就是根据国内经济，国内经济啊现在来看国内低利率的这个态势不会变化，而这个利率啊长期来看还很可能继续走低，这是 A 股最核心的支撑。如果这个无风险利率往下走， 股市就是应该往上涨啊。第二呢，从汇率上来说，人民币汇率是有韧性的，没有无序贬值，实际上可能还有点升值的势头。大家来看啊，哎，这个时候美元啊可能信用是这个下降一些，大家反而是看好这个人民币，因为这个欧洲有欧洲的问题，日元问题更大，那么哎，这个外资流出的压力啊现在是减弱的。再有一个更重要的，国内的产业趋势现在非常的明确，我们的 AI、我们的高端制造这些方向啊，形成了自身产业发展的逻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他们绝对不会因为美债的波动去改变这个赛道的前景。而且实际上也从这个真正的专业机构的操作来说啊，恐怕他们已经经历2022年以来多轮的美债冲击啊，普通的散户哎，这个可能一见这个，特别是自媒体一传，哎呦，这个5%以上的这个美国长期国债，从某种标志意义上来讲，就是美国出现危机啊等等这样。实际上啊，我们的专业投资者呢，应该是说经历了多轮美债的冲击，对于这一块来说 ，A 股市场应该是逐步适应了美债的高波动，应该是我们内资的定价权越来越强了。这一轮实际上你要看到，光看这个美债创收益率创17年新高啊，光看这一件事情的冲击啊 ，A 股的调整幅度比以前是小的，这是钝化的一个变化。所以一句话吧，这个美债波动只会影响 A 股短期的节奏，不会影响我们长期中长期的运行方向。短期的节奏也是情绪的影响，只要国内政策持续落地，经济逐步企稳，只要我们的投资者对我们的经济、对我们的企业充满信心，我们企业又确实是高质量企业，能够回馈投资者，通过分红啊，通过自己的盈利啊，我们的 A 股绝对有能力走出自身的独立行情。
6: 首先呢，我觉得美债这一次的问题，它还是最直接的，就是影响这个美国的这个科技股，就美国的这个市场。然后 A 股的话，它主要就是影响这个，因为我们这一波这个 A 股它很多涨的品种是海外AI 在做资本开支过程里面供给端释放不了嘛，我们有一个硬件的优势，有一个制造的一个优势，所以呢这一块可能还是会连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会有一定的风险性，会有一定的波动性但是中国其实股票的这个层次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你的股票里面除了有 AI 相关的，还有比较广谱的这个高端装备的制造业啊，就是整个新质生产力它领域里面所覆盖的这些行业啊，包括医药，它也是属于新质生产力里头的一个分支，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品类还是比美国的这个品类要更加的丰富一点啊，所以呢你 AI 这一块最直接这一块确实在美债异动的时候会连带着受到这个海外的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影响而有些波动啊，但是其他方向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更加聚焦于自己产业端的这个变化和宏观基本面的这个变化，跟这个美债的这个波动可能影响不是那么大啊，免疫程度还是比较够的啊，这个也能看到，就是在这一波美债的这个波动当中啊，中国首先海外是承压的，但是中概股和中国的港股啊，其实反而是有一些反弹的，反而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不错的。A 股的话呢，它也是偏震荡嘛，总体上也没有说像海外那样调整的比较的明显啊。
7: 对，就是美银的哈奈特，他也提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无法下行至5%以下，美元将面临大幅下挫，那市场将迎来系统性风险资产抛售。那您怎么看这条5%的红线呢？
5: 我们的这个学者专家呢，有的时候因为这些可能更多的关注在这个一些概念上面来说，那么说这些具体的事实呢，很简单，5%它不可能是一个有严格学术共识的阈值，5.1%怎么样，4.9%怎么样，它更多的是个市场心理的关口，但是它背后的逻辑啊是个债务可持续性的观察线。那么实质的这个东西为什么5%关键呢？美国联邦这个债务啊34万亿美元，如果长期融资成本维持在5%，每年利息的支出啊1.7万亿美元，每联�邦财政收入1/4以上，负担非常重啊，那拿到个钱啊，税收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事物，拿到个钱之后1/4 还这利息去了，还不是还债，只是还利息就得还四分之一。如果收益率啊长期在5%以上呢，那么这种利息的支出啊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财政呢越来越难以为继啊，美元的信用基础就会动摇，就会长期来看就会引发美元的贬值，资产的抛售啊。但是啊，你说这个5.7万亿4.9%究竟有差多大？实际上差的不很大。美国这个经济债务太高，就是出现了这个实质性问题，大家就是一直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存在担心，存在这个心理的警戒。那么当前啊，这个30年期冲到5.2%，甚至偶尔还会到5.3%，这确实啊是在高风险的区间。但是这个算不算这个踩在这个核心边缘的事情啊？你看刚才所说的那个事儿啊，它必须是一年下来你才能得到这个乘以这个5%才得到这个1.7万亿嘛？你得看它持续时间，它要是就这么几天啊，说句心里话，对实体经济这块影响不大，一两周就回落，那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波动。啊，不会有实质性的风险，但是一到5%，人们就纷纷的抛，股市帮的就崩盘了，那就会产生很实质的影响。是，哎，所以呢，这个5%啊，这个哈奈特提的这个东西是一个观察的标志，但是别把它真的奉为神明。如果真把它奉为神明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讲这个世界就要出现这个问题。说，哎，但是如果连续2-3个月都在5%以上，较长的时间，我们怀疑一年5%以上，我们真。怀疑美国经济要不要出大问题，美元是不是还该拿着，是不是美国银行会出现严重的浮亏，美国企业的债务会大量的增加，美国财政的压力会集中性的爆发。那个时候我刚才讲了这个话，世界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出现了这种情形啊，那确实意味着这个世界经济啊就要接近这种危险的边缘。但是就几天啊，在5.2%也好，5.3%也好，5%也罢，是一个市场正常的波动，不要太害怕。但是我们确实也怕另一件事，这就是行为金融学。怕另一件事，大家都信这个哈奈特说话，那个时候大家都开始抛售，那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啊，包括美国财政部的这个手段，包括更多的学者专家出来讲这个真实的逻辑所在哪里，大家不会出现这种集体的抛售，不会出现这种集体的抛售，就不会出现踩踏，不出现踩踏，单是美国国债30年期5.2%徘徊一个一两周，没什么事儿。
7: 嗯，您判断后市？
5: 我倒是认为啊，这个短期啊会延续这个回撤，中期呢会是高位的震荡，长期啊会是逐步的回落，市场情绪啊应该是逐步的修复，收益率呢会从当地前的高点啊会出现一定的回撤，30年期啊大概率事件啊会逐步的回到5%以下，因为刚才讲了5%以上对美国经济来说承担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我刚才讲5%以下的财政供给压力还在那儿，通胀粘性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这实际上是个关键，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情如果不解决，那么通胀的粘性啊是消除不了的，如果消除不了，美联储就不会降息，美联储不会降息的时候啊，那么美债的收益率啊也不会大幅下行，美国的股市特别是那些科技股呢，因为它背后经常是有长期的大笔的资金的投资，现在是重资产啊，这些科技股，那么他们啊也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压制，所以在目前来看，还回到美债这个话题上吧，它会是在这个4.6%啊到5.2%这个区间啊，我估计是会震荡一会儿。通胀呢，如果是明确回落了，这个油、石油是这个工业之母，如果它往上涨价，这个是严重性是很大的。那么如果它明确回落了，美国就业形势还行，那么意味着经济下行的压力啊会减少了之后啊，因为实际上这个刚才讲沃什啊，它是一个，实际上它是一个表面鹰，实际上是鸽。什么叫鸽呢？鸽就是想通过降息的方式激活经济。什么叫鹰呢？鹰呢就是怕出事儿啊，想通过加息的方式啊防范通胀，落实他自己本身的工作，那个叫鹰。那么呢，实际上这个沃什因为讲他是经济高手，那么呢他很可能啊实际上是偏鸽。如果是有条件的时候， 美联储会开启降息的周期。一旦开启降息的周期啊，美债长短收益率这个时候会打开真正的下行空间，那个时候会回到4%左右啊。现在呢，我估计也就是4.6%啊，5.2%啊，甚至偶尔还会冲高到5.3%啊，走一走。急涨之后啊，在高位磨一段时间，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它才会慢慢往下走。
7: 那我这两天看到达利欧给了一个配置建议，说整个配置的比例是15%持有黄金。那您觉得他的这个配置比例您认同吗？以及说结合当下的一个情况，给普通投资者提一些建议吧。
5: 如果说真正的普通投资者啊，恐怕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资金，真的去切出来那么一小点去买这个黄金。但是说这个一般的投资者吧，或者是说这种相对净资产较高的投资者呢，如果是说讲你要考虑啊这个长期的这个稳定啊，黄金呢、啊、它确实是可以作为一个底仓。一句话来说，在经济正常运转的情况下，黄金给你挣不了太多的钱。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经济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所说的5%以上的这个30年期的美国国债利率连续持续了3-4个月，那个时候意味着实体经济真要出问题了，那美元真要出问题了，那个时候黄金它真的就要出现一个长期上涨的事情。否则短期来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黄金啊和其他资产一样，也是涨涨跌跌，它也不是就像这个货币一样这个稳定。而且它如果是正式的变化的话呢，那么可以讲，它是一个正常经济下面啊，它是一个没有利息的这个资产，它也是有这个成本的。达利欧实际上啊，是对当前的这个金融走向啊，当然它主要是指美国，它是持悲观态度的。那么即使是在它一个相对悲观态度的状态下呢，它仍然是看的只是这个做一个底仓配置。所以我认同啊，你如果确实很有资金，那么拿一点黄金，对于你来说是出现个极端事件的时候的一个绝对性的一个这个兜底儿的一个资产。但是呀，你要拿黄金拿做底仓，你不要期望它挣太多的钱。但是短期来看啊，黄金是应该有一轮往上走的这个趋势了。但是炒作黄金啊，炒作白银，如果把握不住这些贵金属，它们波动很剧烈的，那么很有可能就会看着挣钱，那么过后可能还会亏进去。所以啊，少的配置，但是不要，千万不要全仓进去啊，除非你是黄金的专家。具体的这个建议呢，就是一呢，手里面拿着的长久期的这个理财啊，债券基金啊，因为你拿的应该是中国的理财，中国的债券基金，不用恐慌赎回。我们投资到美债那一块的是很少的。那么就是讲普通老百姓。那么本轮的收益率啊，即使是在那块机构投资到那块的本轮收益率冲高，刚才也讲了，实际上已经接近尾声了，超出5.2%的情形不会太多，因为刚才讲美财政部已经很着急了，已经很担心了。那么相信啊，美联储更多的是配合，而不是说美联储这时候要教训美国财政部啊，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形。所以后续的回落会带动净值的修复。如果是长钱闲钱，你长期配置的这个长久期的理财是债券基金持有就好，不要再低点割肉啊。但是那个时候你会让你的浮亏去兑现。二呢，就是刚才问到的黄金，黄金呢可以配，但是不要追高。作为家庭资产啊，配置5%甚至高到10%就足够了啊。那个时候配置要逢低布局，用来对冲啊极端的风险，但是不要当做一个怎么说让你挣大钱的一个品种。三呢 A 股的仓位啊，不要因为美债的波动大幅调整，还是要聚焦在国内产业趋势和政策收益方向。普通投资者呀，追涨杀跌乱了节奏，会让自己该收获的收益也收获不到。普通投资者该做的是逢低布局优质的标的，相信中国经济，相信中国在上市公司当中那些有产业前景、有公司治理、有盈利能力的好公司。
6: 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全球市场上大家是看不清的啊，看不清的，就是大的趋势上面这两个路径是有比较高的不确定性的，所以你压住任何一个单边啊，其实你都在选择一个风险。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至少你是不能够特别去压住单边的，在一个总体是偏分散偏均衡的方案里面做一些小的倾斜。就比如说你觉得美债确实崩不了，不像达利奥那样比较的悲观， 那么你可能在黄金的仓位上可以不保留那么多，但是你不能够像过去啊，以巴菲特的那种框架，觉得黄金不升息，没有这些新的时代的变局，你就完全不持有黄金。因为你从很多人的理念来讲，黄金不升息，整体上它是一个这个负收益的一个资产嘛，然后美债这一块又给到你一个比较固定的这个稳健的这个票息，所以这最大的一个方向上面，我们先不说哪个资产会受益，最大的一个方向上策略上面，你这个时候就不能去压住特别单边的这个资产，即便这个资产确实经历时代的考验之后，比如说像 AI 资产经历时代的考验之后，它会有一个大的这个趋势仍然是向上，但是期间的波动你是受不了的，因为这个东西大家有分歧，就会导致这期间走向一个向上的这个弹性的过程当中，会有人卖，有人买，会有大家的这个换手和交易。你期间的话，你是需要做好一个路径的风险的管控的。所以最大的一个方向上的策略是需要保持均衡的一个配置，保持一个分散的配置。这个其实跟过去的上一个时代，就和平时代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所以现在资产配置里面，海外啊，以往的话，大量的这个美元体系里面的这种配置型的这个资金，它是不会买特别多的黄金的。那么现在这个观点呢，其实被很多的人是越来越认可的，所以呢，会有越来越多的，包括巴菲特自己现在也开始去承认黄金的一些价值，所以这个就会带来资产配置的一个这个改变，你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黄金的主要的这个买家，它不再局限于过去最关注黄金的那些存量的投资者。他以前不在黄金主要的这个头寸上的这个资金，现在也开始关注到黄金身上，只是他们需要去择一个很好的价格位置去买黄金，但是关注度肯定是先过来了，那你择好的位置呢，就是因为对于资产配置的这个人来讲的话，这个很好的价格位置对他们来讲会更加的重要，因为你如果金价特别高的话，短期里面他们可以再等一等的。就是你如果说特别高的时候去买进去，那黄金的波动率啊，本身也会对于组合来讲会是一个破坏。现在这种风险管理越来越难之后呢，你有一个最最安全的这个风险管理的方式，就是做仓位管理。所以呢，现在很多资产，这个配置的一些方案当中啊，反而会把流动性的部分的这种保护垫看的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因为你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之后，你的仓位管理才会让你在每一次波动放大的时候有好的价格可以去捡一些特别便宜的筹码啊，才有子弹去捡一些特别便宜的筹码。就是你永远都保持着七成的仓位或者是半仓啊，这样子的话，你在每一次波动放大的时候，你这个大的趋势的这个资产你是看得对的，大的方向看得对的。但是这个波动当中你承受不了这个特别大的波动，但是每一次波动也是给你这种永远具备着半仓的有子弹的人来讲，它是一个入场的好的这个机会。所以现在资产配置大家是这么做的，比过去更加注重仓位管理啊，也就是这个流动性现金的这个子弹的储备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说是一根静止曲线头也不回的往上走的，那你做什么仓位管理嘛？你就是每天到钱了之后你就直接定投就完事儿了，对吧？对，你只有说你这个净值曲线是跟狗啃的一样，你没很难做到一个这个往上走的这种，你才是一直要保留子弹。然后呢，你这个过程当中人家是净值曲线大的回撤，对吧？你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买点啊，那个时候你就不用拍大腿说自己手上已经没有钱了，没有办法再进了。所以这是一个资产管理的一个转变的方向。你在风险性的这个资产上，你最看好的时代的主资产上、主线上，当然要保持参与、保持关注度。但是呢，你还是要维持一定的这个资金。你可以在期间不要浮盈加仓，而是在对的方向上波动放大的时候要勇敢一点，要去拿一些便宜的筹码，然后把这些筹码慢慢的去捡起来，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位置，最后呢你就不是那么害怕这个回撤了。然后与此同时呢，就是可以做一些这个分散，可以做一些分散。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饮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毛姆曾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这一句话就道尽了阅读最动人的意义。生活中我们都有困顿琐碎的时候，也常会遇到各种世事的纷扰，那么我们拿什么去化解精神上的困扰，作为我们战胜平庸的底气呢？或许答案就是阅读。当我们沉浸在阅读中的时候，我们就能搭建起独立的精神天地，在很大程度上挣脱了平庸，安放了情绪。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阅读能解决太多问题。首先，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把自己放进白纸黑字里，作者闫红。我妈有两个舅舅，我喊他们舅老爷，他们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老兄弟两个相依为命，一个特别能干，一个有点窝囊。能干的是大舅老爷，家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当过货郎，进城给人看过大门，还有一手好厨艺，村里人办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帮忙。他长得也庄重，眉目间不怒自威。相形之下，小舅老爷就太逊色了，笨嘴拙舌，笨手笨脚，稍稍复杂一点的事情到他那里都成了高难度。有一个笑话在他们村流传了很多年，说是有一次大舅老爷让小舅老爷赶集的时候买点红玉叶子，晌午集散了，小舅老爷拎着个口袋回来了，大舅老爷看到那口袋就觉得不妙，打开一看，根本就是一包糠。大舅老爷勃然大怒，脱了鞋子朝小舅老爷扔去。小舅老爷一边躲一边嗫嚅着辩解，人家说了，这是好红玉叶子揉的糠。两个舅老爷生活上一分钱也舍不得乱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常年累月咸菜下饭，把我爸送的旧衣服都穿到褴褛。在我们看来，这两个舅老爷当然是很惨，很值得同情。但是有一次在我家，大舅老爷说起小舅老爷，叹了口气说，哎，也算活了一辈子呀。言语间很不以为意，还有点恨铁不成钢，让我突然意识到，在比惨的世界里，小舅老爷处于最末端。也是，大舅老爷好歹还有一份骄傲支撑着，小舅老爷呢，就少了这份自我认同，他似乎很容易就被他的命运摆布了。我打小爱和姥姥去乡下，总见小舅老爷愉快地进进出出，有时挎着篮子下地割草，有时像带着队伍似的领着羊群回家，更多时候他歪在床上看书。那会儿乡下还没通电，煤油灯的影子摇摇晃晃，他看得忘我，大舅老爷没法使唤他干活，颇有怨言，他总是一笑了之。有一次我凑过去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封面用旧报纸整整齐齐地包着，上面有四个毛笔字《封神演义》。我于是跟他借书，正看得入神的小舅老爷舍不得，打开床头那个箱子让我另挑一本，整整一箱子书， 有《三侠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等，每一本都包了书皮，毫无破损，只是被摩挲出了一种包浆般的油润感。我拿了一套《三侠五义》去看，看完再换别的。那个暑假，我掉进了各种演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还有一个熟人，就是小舅老爷。不管是饭桌上，还是他在用铡刀铡猪草的时候，一聊起书里的人和事，一向寡言的他眼睛不由得发亮，话也多了起来。他对曹操、刘备的认识也不超出《三国演义》提供的内容，但是他对那个世界非常认真，王侯将相、三教九流仿佛都住在他家隔壁。他更熟谙那些刀枪剑戟，知道有神通广大的人如急火流星，与各自的命运狭路相逢。两者对照，很难说他对哪个世界更投入一点。我猜就是这种投入，让他不为现实中的不如意所伤。我曾把小舅老爷的故事写下来，投稿给一家报社。当时他们在举办一个主题为“阅读改变人生”的征文活动。最终我的文章没有入选，刊登出来的都是各种励志故事，比如通过阅读，他们当上了老师，做起了生意，去了外面的世界，他们的人生被阅读确切地改变。这些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改变，但我不认为小舅老爷的那种改变就没有意义。贫困固然是一种不幸，平庸乏味也是。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这是个好比喻。阅读如同一束光，能够瞬间化平庸为神奇，像一根救命稻草，将你从各种不幸的泥潭里打捞出来。它还可以是一种外援，让你在风暴中站稳脚跟，安排好现在与未来。至于我自己，我灵魂不强大，又非常情绪化，时刻准备怒从心头起，一不小心就万念俱灰。好在我还有阅读这样的爱好，它像一个最好的中间人，将我与纠缠的难分难解的生活拉开，片刻隔离之后，回头再看，什么都是浮云。阅读能治百病，更妙在成本低廉。只可惜此身非吾有，明知道读书是这么好的事，却无法全情投入。活到这把岁数，我渐渐不再羡慕别人的生活，唯一羡慕的是站在公交车站牌下也能读得进哲学书的人。周围喧嚣嘈杂，人人都在翘首望向远方，公交车照例迟缓得让人绝望。唯有那个把自己放进白纸黑字的人，掌控着自己的节奏，时时刻刻都在天堂。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阅读能解决太多问题。毛姆说，阅读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书架便是一个人灵魂的具象缩影。于书架间读懂他人，也安放自己，在文字搭建的天地里寻得一份内心的柔软与安宁。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偷看书架》，作者胡心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偷偷看了他的书架。这种奇妙的感觉，就像钻进了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切下一块来，蹲在角落里细细品尝。我看着他买的书与阅读留下的痕迹，这些都让我更好地理解他是如何成为他的。他很喜欢买书的时候把一整个系列都买回来，而且大多连塑封膜都没撕掉。一个爱买系列书的人，大体上也更注重仪式感。当我看到博尔赫斯全集和里尔克诗全集码在那里站了一整排的时候，他赶紧过来用身体挡住书架，脸上闪过一丝难为情。那一刻我与他共情了一下，这跟有人钻到我的脑子里，把大脑中的每一个抽屉都拉出来翻看几乎无异，换作谁都会难为情。这个时代大家已经不太常看纸质书了，这很可惜，因为那本该是将我们灵魂的一部分轻轻陈列在房间中的载体，少了这个环节，走进对方的房间也就变得无趣起来。朋友跟我说，他本来只是对一个男孩有好感，后来去了他家，站在他巨大的书柜前，突然这份好感就变得无比强烈，连他自己都感到恐慌。他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藏书重合度极高，甚至一些小众而老旧的书，需要专门从二手市场翻找的那种，他居然也和自己有同一版。抽出其中一本翻开，发现他也有用铅笔画线做笔记的习惯。这段关系早就是过去式了，但不管过了多久，他向我讲起那个时刻的时候，还是会激动。他本以为在那个男孩的书柜上捕获的是他的全部灵魂了，可是后来才知道，那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落。或许他们之间适合很多种关系，但唯独相爱这件事放在他们身上无比糟糕。所以当我站在他的书柜前的时候，并没有为我们之间的不同而感到紧张，我甚至想象我们是在背对背看世界，眼前所见的东西完全不同，可我们始终紧贴着彼此。有一次，他从书架上取下了卡尔维诺的《帕洛马尔》，跟我讲起为什么他喜欢这个名字。他上大学的时候读到这本书，书里面写到主人公的名字来自帕洛马尔山，山上有加利福尼亚著名的天文观测台，那里曾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卡尔维诺为创造出的人物起名帕洛马尔，也是希望记录一个人在宇宙的全景中看到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最小的事情。随后我们坐下来，我请求他为我读书，像哄孩童睡觉那样读这本书，他照做了。从第一章《帕洛马尔在海滨》读起，读完阅读海浪那一小节，很多瞬间，我觉得他已经笃信自己就是帕洛马尔先生了，就像大学时第一次读到那样，觉得这个虚拟的人便是他。我从未奢求爱人能为我带来什么，但他总是会给予我特别的感受。此刻我们在一起，书没有再读下去，我们仿佛进入了帕洛马尔的假日里，走在那浪漫的海滨。

读与被读总是相伴相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独属于自己的精神对话。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分享文章《读与被读》，作者刘文飞。

多年前我在耶鲁大学访问，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学生主办的报纸《耶鲁每日新闻》上看到一个醒目的短句，翻译成中文就是“读与被读”。这句话的对象大约是新入学的学生，或是像我这样首次看到这份报纸的读者。它既是广告词，也是约稿信，请你阅读我们的报纸，或者请你给我们投稿，让你的文章被大家阅读。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震，读与被读其实就是读书人每天要做的事情，这原本就是读书人存在方式的全部。读与被读是相关联的，是相辅相成的。读是被读的前提，被读往往是读的结果。世上或许有绝对的纯粹的读者，他始终在不懈地阅读，读到老，读到死，却从未写下一个字。但世上恐怕没有绝对的纯粹的作者，他一直在拼命地写作，写到老，写到死，却从来不读任何一本书。读书的人自然就是读书人，但汉语里的读书人显然不仅指阅读者，也指写作者，甚至泛指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人。读书人之称谓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是带有褒义的，无论是指正在埋头读书的人，也就是学生时带有的温情，还是指已经读书成功的人，也就是文人的时候带有的敬意。但关于读书人的一个形象比喻，在中英俄文中都是一致的，就是书虫。一个读书人埋头于书的海洋，终日咬文嚼字，读得久了也难免变得迂腐木讷，于是又有了书呆子之味。这个意象表明，读与被读都是与书分不开的。然而作为读与被读之主要媒介的书本本身却一直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甲骨、泥板、树皮和羊皮，到沙草纸、线装书和印刷书，再到手机和电子书阅读器，书的形式千变万化，读书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但读书这一行为本身一如既往。阅读媒介、阅读方式的变化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一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这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但读与被读作为人类的情感和思想表达行为，恐怕永远不会消失，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唯一前提和全部根基。读是一种汲取，被读是一种表达，但有的时候读也是一种表达，因为你读什么书，如何读，这已经构成一种生活方式。有的时候被读也是一种汲取，因为对有心的作者而言，你被什么样的人阅读，你被如何阅读，这绝对是一些需要接受的信息，也是一个个不断的收获。一个人读不读书，一个人喜不喜欢阅读，是可以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来的。有经验的读书人甚至能判断出他的某位同行是读诗的人还是小说的读者，是现实主义的读者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读者，是偏爱古籍还是偏爱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似乎一个人所读到的东西就像他每日三餐吸收的营养，会以各种复杂的生物学、生理学、营养学、消化学的方式作用于他的机体，最终通过某些微妙的路径体现出来。俄国有一个说法，文字是文化的衣裳。如果说文字也是一位写作者的衣裳，那么读就是他的内衣，被读就是他的外衣。1988年5月，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的布罗茨基在意大利都灵图书博览会开幕式上做了一次

演讲，题目就是怎样阅读一本书。他一开始就抱怨书比作者更长寿，他说甚至连那些糟糕的书籍也能比他们的作者活得更长，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比作者占据着更小的物理空间。在作者本人早已变成一把泥土之后，他的书还常常披着尘土站在书架上，而这又恰恰构成了促使一个人拿起笔来写作的动机。一个作家要想写出一本好书，他就必须阅读大量不好的书，否则他就难以获得必须的标准。一位读者要想读到一本好书，则必须培养起良好的阅读趣味，而这可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于是布罗茨基直接给出了他的答案，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就是阅读诗歌。他还为大家描绘了这样一幅漫画，一位读者两手都捧着翻开的书，左手上是一本诗集，右手上则是一部小说，他会首先放下哪一本书呢？十有八九是小说，因为他左手上的书比右手上的书更轻。读与被读，说到底还是个人的事情。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每一场开学典礼的谆谆寄语都是时代交付青年的成长答卷，每一句校长的真诚嘱托都是穿越迷茫抚平浮躁的人生良方。财经阅读特别策划赴时代新城，聆听开学季的人生寄语，萃取青春成长智慧，解码时代奋斗真谛。愿每一位追光者步履从容，向阳生长，昂首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征程。
0: 8月24日，西安工程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隆重举行，4000多名本科生、研究生齐聚校园，开启全新求学旅程。校长张晓辉以“乘势而上，织就新城”为题，结合学校百年办学底蕴与 AI 时代成长命题，为新生送上真挚的成长寄语。作为深耕教育多年的师者，张晓辉校长以谈心交流的方式和新生们分享了3点成长感悟，为青年求学与人生成长指明方向。第一，深耕成长，建立专属的认知坐标。中学的学习大多有标准答案，有固定路径，而大学的成长核心是构建自我的逻辑体系、认知框架、思辨能力与价值尺度。步入新阶段，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往往没有现成答案，甚至需要学生们主动发现问题、定义问题。张晓辉校长勉励本科生跳出等待答案的被动思维，学会自主探索、主动求知，鼓励研究生深耕研究、知行合一，不止于知晓表象，更要探明本质、寻求突破。学校崇祯尚美、经纬天下的校训是青年成长最好的标尺。崇祯是坚守学术诚信、尊重客观事实，尚美是心怀善意、体察生活、摒弃功利，经纬天下是胸怀大局，将个人成长融入社会发展。校长希望同学们毕业之时收获的不仅是一纸文凭，更是一套能够辨别真伪、权衡取舍、立身行事的完整认知体系。第二，顺势而为，在 AI 时代守住学习主动权。人工智能的普及极大提升了知识获取的效率，繁杂的文案、数据、图文工作皆可快速完成，但工具的便捷永远无法替代深度思考与亲身实践。答案易得，思辨难得，工具高效，沉淀可贵。一旦将学习、推理、验证、思考全部依托 AI，看似提升了效率，实则掏空了学习的核心内核。张晓辉校长提醒全体新生， AI 是绝佳的学习助手，却无法替代人类的思考与担当。新时代的核心学习能力不再是机械记忆知识，而是提出问题、溯源求证、辨别真伪、理性判断、跨界融合的能力。校长鼓励不同专业的学子打破学科壁垒，拓宽认知边界，主动拥抱前沿技术，贴合行业实景，同时坚守科技伦理、学术诚信的底线，善用工具而不依赖工具，借力科技而不被算法裹挟，始终牢牢掌控自己的学习节奏与成长主动权。第三，直面挫折，在风雨磨砺中锻造成长韧性。多年从教经历让张晓辉校长深知，人与人成长的差距从不取决于起点高低、单次成败，而取决于面对困境的心态与选择。求学路上，专业课晦涩、考试失利、专业迷茫、科研遇阻、论文受挫，都是青年成长的常态。张晓辉校长叮嘱新生，永远不要以一时的成败定义自己，不要把一件事的暂时失利等同于自我的全盘否定。真正的韧性不是咬牙硬撑、独自承压，而是懂得复盘调整、灵活变通、主动求助。规律作息、坚持运动、有序生活是成长的底气， 同窗互助，师者引路，借助学校心理帮扶与育人平台是前行的底气。所谓负重奋进，是不逃避责任，不畏惧困难，在彼此支撑中稳步前行，踏实成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六集，18世纪后期的经典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藏在一次次探索与创造里，从跨越山海的通信技术，到便利日常的居家好物，从颠覆出行的交通工具，到助力医疗的硬核科技，每一项小小的发明都在悄悄重塑我们的生活，改写世界的模样。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那些经典发明，探寻藏在器物背后的趣味、历史与智慧。
4: 亚历山大·贝尔出生于苏格兰，19世纪70年代他一直专注于电报技术的优化改良。在那个时候呢，电报已经是一套成熟的远程通信方式了，但是有一个短板，就是只能单信道传输。那这个局限性一直没能突破。刚开始呢，贝尔的研发目标是打造一款谐波电报，就是谐，和谐的谐啊，打算通过多频音调的这种方式实现多条信息并行传输，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传统电报的缺陷。贝尔在持续的研究试验过程当中，就萌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说我既然都做到这一步了，我能不能研发一套通信系统，不只是传递摩斯电码，还能直接传输人的声音。1876年3月10号，贝尔和他的助手沃森完成了通信史上第一次通话。那句经典的通话内容就是，沃森先生，请过来，我需要见你。不过这次通话的距离特别近，只隔着一面房间的这个墙壁。据贝尔本人回忆，当时必须对着设备大声呼喊才能正常接收声音，也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贝尔先生，请过来，我需要见你。谁知道那是话筒传出去的，还是隔音不太好传过去的呢？所以那个时候呢，贝尔本人也不是特别满意，之后就不断的完善。到了第二年，贝尔电话公司正式成立，在之后的短短10年的时间里，整个美国有超过150,000户的家庭安装了电话。当然了，早期的电话系统并不完善，第一代电话设备需要搭配酸液蓄电池来用，但这项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想象，很快就迭代升级了，成为了现代通信的重要载体。那它的电信号传输原理也奠定了其他通信系统的技术基础。那既然我们提到了电话，提到了家用电话的普及，也说到了奠定了其他通信系统的技术基础，那就必须得说一说接下来这个发明了。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种家用电话的普及，让固定场景的远程通话成了常态。但如果我们外出的时候，我临时想通个电话，有什么急事儿，我也不可能找人家别人家敲开门，你让我打个电话吧，对吧？你必须得满足这样的需求。为了填补这个通信空白，公用电话登上了历史舞台。那这个公用电话亭，它的诞生初衷就是为了满足人们临时的紧急的通话需求。在手机出现以前，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美国发明家威廉·格雷在1889年设计出了第一款投币式公用电话。那这款初代公用电话采用的是先通话后付费的模式。产品刚推出的时候呢，大众对这款通信设备并不是很感兴趣，市场反响平平。那为了推广产品，格雷主动去各大电话公司，还有宾馆、商铺各种推广。随着社会发展，跨区域出行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对公用电话的这种需求也慢慢的上涨了。随着时间发展，移动智能手机逐渐普及，那私人通信也变得更便捷更高效了，公用电话的使用率也在持续锐减，慢慢的淡出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公用电话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捷。
3: 从点对点的私人通话到随处可用的公用电话，通信技术一步步打破距离和场景的限制， 但人类传递信息的探索从未止步，不止于双向对话，更广阔、更普惠的大众传播方式即将颠覆整个时代。
4: 接下来的这项发明对我来说那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的，我必须隆重的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广播。无线电波呢，主要有两种调制方式，分别是调幅，也就是 AM 和调频 FM， 也就是现在大家听到我们节目的两种接收方式。那我们今天聊的调幅技术呢，它的原理是改变无线电波的发射强度，放在波形图里面来看，就是调整波峰的高度，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信号编码。那这项技术是谁发明的呢？是加拿大发明家费森登，他在1906年首创的。费森登研发的广播系统工作原理呢，之前是这样的，首先呢，通过麦克风把人声、音乐这些声波信号给它转化为电信号，再把转化之后的电信号和持续发射的无线电波进行一个合成调制。那这种调制电波呢，会通过发射天线向外远距离传输，再由接收天线来捕获信号，之后接收设备会把电波重新转化为电信号，最后再输送到扬声器里面，还原成我们能听到的声波。这个呢，就是广播传输的全过程。1906年，费森登完成了第一次调幅广播实验，他把自己的人声和录制好的音乐信号成功传输到了几百里外大西洋海域的船上面。随着时间的发展，收音机和广播也逐渐地走进了千家万户。所以现在能把我的声音，我们高丽说书节目通过电波的方式传递到您的家里、您的身边、您的耳边，我必须要隆重感谢一下费森登先生啊。那通信和广播技术让声音得以留存和传播，而人类同样渴望来定格和记录那些光影，记录那些美好的瞬间。繁琐笨重的传统摄影技术亟待一场轻量化、便捷化的革新。1874年，美国企业家发明家伊士曼迷上了摄影术。那当时的摄影技术繁琐，而且设备很笨重。为了优化摄影体验，1889年，伊士曼推出了一套全新的照相系统，就是新型胶卷。之后，伊士曼打造出了品牌柯达。早期的柯达相机结构是很简单的，是一款木质手持盒，搭配简易透镜和短时效的这个快门，机身内部呢可以预先装支持100次曝光的这种胶卷。那另外呢，伊士曼研发的柔韧透明胶卷还成了新兴的电影工业的基础。从1891年开始，这款胶卷呢就用在了活动电影放映机当中。1935年，柯达推出了搭载三层染色层的彩色胶片，从此我们的世界又变了，彩色摄影流行起来了。摄像技术让我们得以记录外在世界的画面，而一项偶然发现的特殊射线是让人类第一次拥有了透视人体、探索物质内部的能力，颠覆了现代医疗诊断的格局，这就是 X 射线。X 射线呢是一种波长在 0.01 到10纳米之间的电磁波。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在研究射线的实验过程当中，偶然发现阴极射线在撞击玻璃管的管壁之后呢，会产生一种未知的射线。因为在数学领域 ，X 通常用来代表未知量啊，所以呢，伦琴就把这个全新的射线命名为 X 射线。经过反复的实验研究，伦琴发现 X 射线拥有极强的穿透性，它能穿透纸张、布料这些软性的材质，还能在感光板上呈现出清晰的荧光影像。后续呢，他和妻子就把手放在了感光板的上面，成功拍摄出了第一张骨骼影像。那这一张影像清晰记录了手部骨骼和戒指的阻光画面，直观展现出了 X 射线的穿透成像能力。那讲到这儿呢，我们要特别备注一个信息，就是 X 射线呢，它属于电离辐射，它的危害性在问世初期并没有被人们认识到，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才证实 X 射线呢会损伤人体的活性细胞。 那自打发现之后 X 射线也快速的在医疗领域落地应用，为医学诊断带来了非常重要的改变。那它的放射性特质经过开发利用，衍生出了放射治疗技术，也为现代医疗还有材料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 X 射线的发现让人类解锁了透视万物的医疗科技，拓宽了科学探索的边界。当医疗科学不断突破，日常民用的电气技术也在加速迭代，一项点亮整个人类社会的关键改良悄然到来。
4: 各位，我不知道您在平常我们聊天，就是文字聊天过程当中啊，或者在一些文化语境当中，会不会用灯泡这个符号来表达你突然迸发的这个灵感。这是我们现代文化的语境里面的一种改变啊，或者说一种革新，一种比较有趣的这种呈现方式。但是真实的灯泡在研发历程当中可并不是某一位发明家他的灵光乍现，而是历经了几十年，集结很多位研究者的心血，逐步优化迭代而来的。很多人呢都把实用灯泡的发明全部归功于一个人，就是我们熟悉的托马斯爱迪生，但其实不严谨。在灯泡发明的早期阶段，对他做出关键改良的是另外一个人，化学家欧文·朗缪尔。朗缪尔呢是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个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呢是灯泡内部钨丝的各类化学反应。当时公司已经完成了技术迭代，用钨丝替代了传统的这种碳丝，一定程度上延长了灯泡的使用寿命，但它依然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说钨丝工作的时候很容易气化，长期使用呢会让灯泡发黑，透光变暗。那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呢，朗缪尔找到了一个改善的方法。他把灯丝呢做成卷曲的结构，同时在灯泡内部加入化学性质稳定的碳气。那这么一来呢，就有效地缓解了钨丝的气化速度，也解决了灯泡容易变暗的问题。这套改良之后的灯丝结构和灯泡设计在1916年正式获得专利。现在我们用的传统的白炽灯泡，它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跟朗缪尔当年的设计基本是一致的，只是把填充气体换成了性质更稳定的氩气。照明设备的升级完善了电器应用体系，而工业发展和日常生活都需要一种耐腐蚀、耐用、稳定的新型金属材料。那这个时候，另外一项改变我们人类文明进程的发明就诞生了，就是不锈钢。不锈钢是一种铁铬合金，也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实用材料。它最大的优点呢，就是耐腐蚀，不管是长期接触空气还是清水都不容易生锈，能保持表面的光洁，还能反复的打磨抛光。那它之所以拥有这种特殊的性能，就是因为金属铬和氧气的亲和性是非常强的，它可以在钢铁的表面快速形成一层保护层，隔绝空气和水分，这样呢就避免内部的铁基体发生氧化生锈。1913年适配工业应用的不锈钢被正式研发成功，研发者是来自英格兰的一位科研人员，名字叫布雷尔利。当时他在的公司呢，接到了一项研发委托，需要专门开发一款抗腐蚀钢材。于是呢，布雷尔利就注意到铁铬合金的熔点要高于普通的钢材，具备很好的耐高温特性。那他就围绕着这款材料展开了很多次的实验。在实验过程当中，布雷尔利不断地尝试和调整材料的配比，最终他就发现铬含量 12.8%， 碳含量 0.24%， 按照这样的配比出来的合金呢，抗腐蚀性表现的就非常的出色了。除此之外，布雷尔利还敏锐地发现这款合金非常适合用来制作家用刀具，这也给不锈钢的适用拓宽了方向。是的，新型工业材料为各类设备制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人类出行领域，一场彻底告别传统人力蓄力的交通革命正在悄然发生。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汽车是我们每天通勤路上重要的代步工具。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项发明吧。它诞生于19世纪80年代。188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成功研制出了三轮汽车。 第二年的八月份，德国人戴姆勒和迈巴赫合作，把传统马车进行了改造升级，造出了四轮汽车。卡尔本茨呢也洞察到了汽油燃料的应用潜力，那他研发的三轮汽车搭载了单缸四冲程的这种发动机，最高时速是16千米。1886年1月份，本茨推出了本茨维洛车型，面向市场去销售。但那个时候的社会呢，并不认可这款汽车，大家都觉得靠谱吗？这玩意儿加上油，然后你就让它在路上跑，出了事儿找谁呀、对吧？各种质疑。那为了打破偏见，推广产品，本茨的妻子贝莎策划了一场实测宣传。1888年，贝莎亲自驾驶这款三轮汽车，完成了全程100千米的长途试驾。这次长途实测成功向人们证明了汽车的实用价值和它的可靠性。1926年，本茨公司和戴姆勒公司正式合并，成立了家喻户晓的戴姆勒奔驰公司。随着时代的发展，大众收入水平逐渐提升，汽车也慢慢地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出行工具。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4: 棉签的诞生来自发明家葛藤桑格的一次日常观察。当时他看到妻子给宝宝清理耳朵的时候呢，把棉花粘在牙签的顶端来使用。那这个简单的操作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让他萌生设计一款专用清洁棉棒这样的想法。为了让工具更安全，适合婴幼儿来用，葛藤桑格对棉棒做了很多调整。他改用硬纸板制作棉签棒，避免普通的木棒产生碎屑划伤宝宝。接着呢，他调整了制作工艺，让棉棒两端的这个棉花均匀饱满，使用过程当中的棉花不会脱落，那这样用起来更稳定更安全。之后葛藤桑格成立了专属的婴儿产品公司，生产和销售自己研发的棉棒产品。到了20世纪50年代，葛藤桑格进一步拓宽了这个棉棒的使用场景，把它推广到了美妆领域。凭借这个精细的小巧的特点，棉棒很快就成了好莱坞专业化妆师的常用工具。它的应用范围呢，也从最开始的婴幼儿清洁延伸到了美妆还有日常清洁很多的场域。小小的日用工具装点了精致的生活，而随着电力逐步普及，人们也开始依托电力技术研发能改善基础生活环境的家电设备，电扇就是其中之一。夏天的高温酷暑一直都是人们比较困扰的问题，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电力刚刚普及没多长时间，很多发明家就开始研发电力消暑的设备，电扇的研发工作就此开启。美国工程师惠勒博士在22岁的时候成功发明了双叶片台扇。对于夏天长时间在室内工作的人来说，这款电扇真的是非常好的实用工具。这款初代电扇整体是由黄铜打造的，外观呢，在当时真的可以说是又精致又新潮，但是它在设计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它没有给叶片加装防护装置，所以即便是它很精致很新潮，它的实用价值很高，但是同时也有比较高的风险。那电扇依靠电力驱动，在诞生之初，美国的电力成本和设备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普通家庭是根本没法承担的。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风扇叶片开始实现规模化量产，售价呢也慢慢的打下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电扇开始进入到了寻常百姓家。那既然讲到了惠勒博士，我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惠勒博士除了给我们发明造福人类的这个电扇之外呢，他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让后人比较感动的，就是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 视力正常的员工在缠绕线圈的时候，往往不会特别专注观察自己手上的操作。那为了验证视力会不会对这个工作形成干扰，是不是做这项工作的必要条件，他呢亲自蒙上眼睛尝试去绕线。他就发现，你只要把这个活稍微的给他练习一下，你只要熟练了，不靠视力也能顺利地完成这项工作。于是惠勒博士呢，特意在自己的工厂设立了专属部门，专门聘用失明员工参加工作，并且给予他们和正常员工完全同等的薪资待遇和福利保障。
3: 电风扇的普及，用电能解决了夏日纳凉的生活难题，让家电开始走进千家万户。随着居家生活品质不断提升，人们不再只满足于降温消暑，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成为了新的生活需求。
4: 1901年，机械工程师布斯在伦敦的一个车站亲眼目睹了工作人员用高压气泵清洁列车车厢的全过程。这个场景让他有了灵感，哎，我可不可以研发一个全新的清洁设备？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布斯在一次晚宴上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他用沾湿了的手帕捂住口鼻，然后紧贴着椅子面用力的吸气，于是这个手帕的外侧截留了很多的灰尘。这次实验让布斯很笃定一个事情，采用负压原理并且配备过滤装置的设备能有效的捕获并储存灰尘，于是他就开始着手研发吸尘器。在设备研发完成之后，布斯和他的朋友成立了公司，推出上门清洁除尘的服务。1902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在举办加冕典礼的前夕，这款电动吸尘器完成了礼仪地毯的清洁工作，它的效果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哎，打这儿之后呢，它就慢慢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清洁完地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让我们穿的衣服更加的整洁。哎，就来说一说熨斗。熨斗发明出来之前呢，古人清洁完衣物之后呢，要怎么来把衣服上的这个褶子给它抚平呢？其实在古代，我们的祖先就会用装木炭的这个容器来熨烫衣物。其实这个场景我们现在在很多古装的影视作品里面都能看到。那这个方法其实一直沿用了很多年。那到了17世纪就出现了铸铁熨斗。这种铸铁熨斗呢，是需要依靠明火直接加热才能使用。到了19世纪末期，熨斗的加热燃料变得更多样了，煤油就是其中之一。在那个年代，熨衣服是一件又脏又累的体力活，因为熨斗需要持续保持高温才能正常使用，所以熨烫工人每天都要长时间接触很灼热的煤炉和滚烫的熨斗，工作环境也是非常的艰苦。随着电力时代的到来，各类工具开始逐渐用电来赋能，所以在1882年，美国的发明家亨利率先研发出了电熨斗。这款电熨斗运用的就是电阻加热原理，依靠电流通过电阻产生热量，再把热量传导到加热板上。那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熨斗加热板大多采用的是铝或者是不锈钢的材质，再搭配专属把手，携带和操作起来呢都比较便捷。但是早期的电熨斗呢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温度没办法做到精细控制，所以使用过程当中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到了20世纪30年代，可调控温度的恒温器出现了，它可以通过接通切断电源来精准控温。那在这个之后，更贴合家用需求的现代蒸汽熨斗也随之诞生。那在洗衣服这件事情上，其实人们很早就想出了很多好的办法，像是搓衣板啊、压干机这些工具的发明，都让洗衣服这件事变得更轻松更快一点。但这些工具说到底还是需要人工来操作的，只能算是给我们减轻负担吧，你没法从根本上解放双手。一直到洗衣机被发明出来，1858年，发明家史密斯拿下了滚筒洗衣机的发明专利。在这个之后，很多厂商进行了升级改良，推出了自带甩干功能的洗衣机。但是呢，这些早期的洗衣机并不是自动的，它是需要人 全程手摇来驱动的，一直到了燃油电动马达技术的出现，洗衣机才迎来了重要的升级。20世纪初，赫尔利公司推出了第一款量产电动洗衣机托尔。那这款机型它一个最大的创新亮点就是搭载了自反转变速箱，能够有效地避免在洗涤过程当中衣物缠绕打结。不过呢，这一款电动洗衣机在刚开始出现市场的时候并不是很理想，主要有两大原因。一个就是早期洗衣机的电机它是暴露在外面的，一遇到水就会出现故障。第二呢，就是当时家里通电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你就是照明都成问题，还拿这个通电洗衣机那更不可能了。后续随着电力的普及，电动洗衣机也不断的优化，洗衣机也慢慢的成了千家万户都在使用的家电产品，也让我们的家务生活变得轻松省心。
3: 从电话 X 射线到电扇、洗衣机，本期这些看似寻常的发明历经百年迭代更新，从新奇创意变成了我们离不开的生活刚需。每一项发明的诞生都不是偶然，而是无数发明家的坚持、尝试与突破。文明的迭代从未停止，创新的脚步一直向前。更多改变世界的神奇发明，我们下期继续。
4: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5: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未来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从装机容量和资产规模转向人工智能的规模。人工智能主导下的能源大模型将终结同质化的内卷竞争，实现产业良性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5: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3: 欢迎两位。历史上提到秦国，必然想到两个人，一个是秦始皇嬴政，一个就是商鞅。他们一个是千古一帝，一个是千古一帝的铺路人。然而后世对他们两个人都争议巨大。关于商鞅，司马迁点评他天资刻薄。史记记载，商鞅本是魏国的公子，名鞅，姓公孙，入秦之后封地在商，所以后世对他的称谓有公孙鞅、魏鞅、商鞅。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这个魏国是保卫的魏，和他后来去工作的魏国不是一个诸侯国。商鞅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刑名之学，到秦国之前在魏国工作，给当时魏国的国相公叔痤做侍臣。公叔痤十分清楚商鞅的才干，但却在临终前才向魏惠王推荐，并且说这个人天纵奇才，你可以将所有的国事都交给他处理，如果大王不用此人，那就杀了他，绝不能让他离开魏国被别国所用。公叔痤如此强推，却并没有打动魏惠王。事后魏惠王对身边左右说，多令人悲哀啊，如此贤明的国相到了这个时候也犯糊涂了，竟然让我把国事都交给商鞅，荒谬。20年后，魏惠王为当初自己这个愚蠢的决定后悔不已，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彼时秦国在商鞅变法下国力大增，秦魏两国多次交战，魏国连续战败，不得已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求和。那从被推荐人的角度来看，公叔痤的这番推荐是对商鞅的高度肯定，但是为什么就没能够打动用人单位的一把手呢？
4: 魏惠王不用商鞅啊，表面上看可能是一个个人的决策失误，但他实际上背后蕴含的是很深层次的，包括魏国的政治生态、战略方向和时代趋势等等一些原因。首先，肯定魏惠王自己有原因啊，战略短视。

0: 势和决策局限。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略短视？首先我们要确认的是，魏国在当时不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小国，不是一个需要等待强人政治拯救的国家，魏国是数一数二的强国。魏惠王甚至在这个冯泽之会中自封天子，大建宫室，制作什么七星之旗。他认为魏国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非常高程度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之下，很难把一个国家交给一个不认识的人来打理。现在这个国家井井有序，欣欣向荣，纵使天纵奇才，来一个新人，国家就能给他呢？确实让人很难信任。第二点，在战略重心上，魏惠王在位时期啊，其实是频繁发动战争的，包括对韩国、赵国、齐国等等。这种军事扩张的霸权之下，让魏惠王肯定认为他这种重军事轻内战的治理方向，让商鞅这样的人才，或者说这种内政为主的治国人才，而不是军事人才，可能相对来说被忽视。而且魏国是一个贵族势力垄断与排外非常重的国家，在这儿贵族势力根深蒂固。之前的理亏变法是一种改良式的变法，虽然它废除了世卿世禄制，但是并没有对魏国公室成员等等触碰和打击的。在这种之下，商鞅作为一个保卫的位的魏国的一个庶公子，又是公叔痤门下的一个普通的门人，在这种身份之下，凭什么就能一步登天？这个也是突破了当时的这样一种人才认知的，包括对改革路径的认识等等。这时候魏惠王也没有认为这个国家需要一个颠覆性的改革，所以公叔痤在临终之时的这种推荐，让魏惠王听来就会觉得莫名其妙。
1: 一定要站在当时魏惠王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就如同刚才王兴老师提到的，你在这么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环境下，你突然推荐一个政治素人来，那对任何一个组织，对任何一个集体来讲都是很难以接受的。且不说魏惠王同不同意，即便魏惠王同意，当时他身边的那些已经有功之臣，那会怎么想？这都是魏惠王考虑的。那么我们可以再把魏惠王的这个视野聚焦一下，就魏惠王他一生活了80多岁，他在战国时候其实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啊，他经历的事情很多，能够信手拈来的一些故事啊，都跟他有关系。比如像这个孙膑和庞涓，就是发生在魏惠王时代，包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典故，就是魏惠王跟这个齐威王一起去打猎去，齐威王说你有什么宝啊，魏惠王说你有什么宝啊，我有夜明珠啊，齐威王说我有人才呀，结果魏惠王很羞愧。这么一个经历了大大小小很多事情，见过很多人才的人，不能说他是个心胸狭隘或者有偏见的人，而是在彼时彼刻，魏鞅没有足够的筹码，或者公叔痤并没有把这个推销把这个局做好，所以我们不能够以现在的角度回过头来看，哎呦，错过了一个人才，这个人是不是很傻，不是那么一回事情，而是反过头来我们要想，就是作为一个组织，作为一个集体，你有没有另一套选拔人才的机制，可能会能够有些奇功能够建立，那其实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2: 按推论，这个时候的商鞅大概是30岁左右，长期被雪藏对这样一个充满抱负、能力超群的人可能带来的影响。
0: 我觉得首先对商鞅来说啊，心理层面上他肯定是有这种长期怀才不遇的这种心态的。长期作为一个政治边缘人，在公叔痤的那儿当门人，实际上是没有直接参政的。哪怕到了公叔痤晚年，这个临终之前，终于愿意推荐他了，但是也受不到魏王的认可。所以在他来看，包括他的一些内心的变化，后期他有了那种刑罚要重其轻者轻其重者，有这种非常杀伐果断的，甚至我们现在看来有些极端的刑罚思想，可能就跟他当时的一些认识有关，就是不靠绝对的权力那是推行不了自己的想法的，绝对权力如果对他不予认可，那所有的想法都是一纸空谈。包括在行动上，之前你看商鞅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没有任何这种想要出头了做一些动作的行为，就等着，终于等到自己的所谓的贵人能够推荐他的，还是不行。所以你看后来商鞅基本上，尤其是去了秦国之后，主动出击破釜沉舟啊，不再待价而沽，不能坐以待毙。所以他这种后期的主动推销自己，甚至我们后来会讲到还用了很多小技巧小手腕，可能也跟这一次挫折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1: 刚才小婷姐的问题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语，就是这个时候商鞅可能20多岁或者已经将近30岁了，那在那个年代平均人寿命是40岁左右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其实你到了三十， 如果你还没有建功立业，尤其是对于一个人才来说，他自己的机会成本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不能说他性格可能会发生扭曲，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急功近利的一些想法。魏国当时是一个就喜欢大开大合，比如兴修水利啊，选拔这个五族啊，大肆的扩军，对于内政不太重视。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时间段，作为一个内政非常强，或者从后来看来觉得商鞅是一个改革派的话，

0: 那他肯定会有自己一股脑的想法，甚至包括一些手段一直想堆上去。那最后作为相国的一个这个角色公叔痤，他给你推荐你都失败了，那很有可能这是压垮商鞅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尤其是对于身怀抱负的年轻人，一定要给自己设一个时间点，就如果那个时间点你发现你的很多想法没有实践，那可能并不是你不是个人才，而是你的想法跟这个组织的味道可能不太契合。
1: 公叔痤很快就对自己提出的建议感到后悔，叫来商鞅向他道歉，并且催促他抓紧时间离开魏国，以免遭到毒手。商鞅听后不以为然，理由是魏王如果不接受您的建议重用我，又怎么会接受您的建议杀了我呢？随后的事情果然如商鞅预判的一样，无事发生。等到公叔痤去世，正好秦孝公向天下广纳贤士，商鞅这才离开魏国，踏上西去秦国的道路。对事态发展的判断往往是基于对人的判断啊。怎么来看30岁左右的商鞅对人性的深刻认知？
2: 其实刚才徐老师也说过了，30岁在古代不像现在了，可能才刚踏入社会不久，在那时候平均寿命40多岁的情况下已经是一个老社会人了。其实我们后来看商鞅整个变法的内容，核心就是对人性的把握和控制，如何用利弊来衡量人性。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当时不同的学说对人性的认知是不一样的，道家强调就无为啊，我本自然，而儒家呢是有分歧的。你比方说荀子说化性其伪，人性本恶，但是孟子又提出性善论，皆有恻隐之心、羞耻之心等等啊，所谓的四端之心。而法家其实在这一块是非常统一的，就是人心是所有法家实现治理的一种工具，我们不是要教化人心怎么样，我们是要利用人心，一套制度要顺人心而为，不是要把人心捏造或者改变成人心，不是一个橡皮你想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的啊。当然他可能也要教化人，法家的教化人更多靠的是你通过利弊权衡去比较，让人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所以这套所谓的人性好利恶害，实际上哪怕到现在，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说法的作用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等等，实质上还是商鞅当时认识到的叫厚赏而信，行重而弊这么一个原则。人总是趋利的，他只要把握住这一点，实际上他很多时候对人性就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他为什么能对魏惠王做出这么准确的判断，实际上他料定了魏惠王但凡把他当回事一定用他，不把他当回事也没必要杀他，所以他其实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透彻。
0: 对，我就经常说一句话，这个历史上来看没有什么所谓的料事如神，都是料人如神。那我们看商鞅这个例子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强调就是你解决一个问题一定要以更高的维度来看待这个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并不是指的是因为魏王没有听您的话所以他没有用我，同样他也不会听您话来杀我，他本质上不在于杀不杀，而是魏王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回事情，所以他看的是底层逻辑。再举个例子，就比如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孩子，哎，上课怎么迟到了，你问他为什么你迟到，他一定会回答，哦，因为我错过车了，或者因为我起晚了，但答案不是这个，真正的答案是他不重视上课这件事情。所以我经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一个问题，魏鞅给我们看到的是方法论而不具体的方法。历史上有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啊，一个老和尚问一堆小和尚们，你说老虎脖子上挂个铃铛，你怎么能把它摘下来呀？有的和尚说，你把它用力取下来，你把它打晕了摘下来，你把它射箭射下来。但真正的答案不是这些，这都是方法而不是方法论。方法论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其实魏鞅就是一个更高维度来看待事情所发展，这也其实也能看到他后来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大变革的事情。因为像刚才王新老师所提到的，他对人性的把控还是非常精准的。
1: 虽然不相信魏惠王会杀他，但是商鞅还是等到了公叔痤去世之后才动身离开魏国。怎么来看他离开的时间？
2: 首先如果啊他在公叔痤还在世的时候就跑了，那对魏惠王来说这事儿一定是走漏风声了，我说的这话一定是有人转告给他，不然在这干了这么多年老老实实待着，一有人给我进言说要杀你就跑了，谁把这风透的？最后很难不查到公叔痤头上。那么作为春秋时期啊，虽然这个士的流动已经很普遍了，但也有基本的伦理规范，叫士为知己者用。人公叔痤对你这么好，提了这样的建议之后又内疚回来告诉你，我觉得这是严重违反当时的政治伦理，甚至完全要可能会触怒魏惠王的。但是他还这么做，如果商鞅还跑了，那恰恰是所谓的背主， 那么这样一种伦理框架之下的这种政治觉悟，我觉得商鞅还是有的。第二点，也要等到公叔痤去世之后，我觉得你还要再观察当时新的政治变化，没准还有机会，可能在政治流变当中，魏惠王需要一个新的素人帮手，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帮手，这种是很存在的。皇帝需要孤臣，这是很常见的情况。如果出现政治局势的动荡，商鞅难免也有获得机会的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冷静观察是最好的方式。既然商鞅内心已经打定了，魏惠王不会杀他，那他就完全没有。

0: 确实你需要时间去观察，你要去看，你要等公叔痤去世了以后，魏王的态度有没有改变，那这个时间点其实机会成本是比较小的。那另一点就是政治伦理，就是在那个时间段，你就想想看，那个时候人是会把这种政治的伦理看得非常的重要，那是你最大的机会成本。比如我们另一个变法者吴起，他杀妻这一件事情伴随了他一生的噩梦，是所有人攻击他的这个点。那其实你这件事情，你在公叔痤还没有去世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正当理由背叛你的主子。那如果你这个时候你离开了，你背叛了，你对公叔痤死了以后，你没有任何的政治依靠了，你离开的时候你是什么政治筹码都没有，并且你可能会终身被人诟病。所以我认为商鞅是基于一个利弊的考量，选择了一个自己最优的解。
1: 商鞅从魏国离开的时候带了一部法经，而之前魏国的强大就是依赖法经的作者李悝实施变法，再加上前后各国变法的法家背景，怎么来看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下法家成为了各国变法的主要选择？
2: 不是说法家这个学说更优秀，而只能说在当时的时代困境之下，尤其是争霸战争和这种社会的阶级重构之下，对高效治理有着迫切的需求，而法家恰恰能够契合这个需求。首先到战国和春秋其实不一样的，诸侯国从这种尊王攘夷的争霸变成了完全的灭国兼地的兼并，以前的很可能讲那些贵族战争的礼仪点到为止，现在就完全是你死我活的争斗。在这种时候，国家的这种治理就要要求人力物力财力要快速整合，要实现中央集权，要编户齐民，要奖励耕战，要有这种多位一体的整个模式。国家只有变成战争机器，才能在这种丛林法则之下生存，这是国家的第一需求。而法家这种刚性的治理，相比于什么以德化民这种柔性教化，它的效率是要更高的。你可能说长远来看它有很多隐患，但它起码快，见效快。而在这种竞争模式之下，大家都在比快的情况下，所谓比长效的慢慢来的可能就会被淘汰。第二点，在社会治理的时候，中央集权与现在产生的新阶级是一种利益上的合谋。铁器牛耕的普及使井田制瓦解了，这时候有很多新的贵族、新的地主，而中央集权就是所谓的像魏惠王这样的王，他们俩中间是庞大的旧有的勋贵贵族阶层，而贵族阶层是他们俩共同的敌人。这个时候你一方面你要通过变法，实际上就是找最这个新兴的最有生产力的最活跃的阶级和现在最顶端的阶级相联合，把中间这些贵族怎么样尽量的压缩，把他们原来的血缘纽带转向利益纽带。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双方合谋，既能让新兴的地主阶级掌握铁器牛耕这样生产力的阶级能获得新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又能让想实现中央集权的这些王真正能够实现对贵族的打压。所以他们俩一方面握着权，一方面握着钱，新的能量新的能力不断地挤压中间的旧贵族，实际上是这一场法家变法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力量。而这样的政治力量之下，法家崛起就实现了所谓的时代困境、国家需求、阶级需求、思想变化之下的多方共振，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就会成为很多国家的一个新兴的必然选择。
0: 王兴老师是毕竟是法学专业出来的呀，就是讲的东西其实我还是学了很多，但我是学经济学出来的，我只能用他最后那一段话了，就是当这个组织当这个王魏王或者别的王他有需求的时候，那么这个工具就应然而然产生了。就在春秋到战国这个时间点，慢慢礼崩乐坏，就你过去我是把你打服了，大家只要尊王就行了，所以春秋的时候讲究会盟，但是战国的时候不一样了，我要把你干掉。那那个时候一个是生产力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第二个在物质层面呢，大家也会看到就是利于法家推广的这些基础设施开始有了，就比如在战国时候就已经开始推类似我们后来的秦国土银的这个度量衡，这种标准的推广是非常利于从上到下建立这种法律的意识，因为法律本身就是一个标尺，所以大家是有这个概念的萌芽。那另一方面，我如果要继续扩大我的规模，那很有可能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相冲突，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把这个利益阶层打破，所以类似未央这样的角色，他就通过变法的来重构这个利益的集团，那其实这个是对国家是有益处的。
1: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秦国，此时的秦国早已经没有当年秦穆公在位时的辉煌，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御之，国家内忧，魏皇外室，三晋攻夺河西地，诸侯悲秦，丑末大焉。史书中的这些描述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秦国的境况被各个诸侯国所轻视。21岁的秦孝公刚刚继位，血

0: 李方刚以改变秦国落后面貌、恢复祖上霸业为己任，于是一纸求贤令广招天下贤士，献计献策，凡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个时候是公元前362年啊，咱们来看21岁的秦孝公所面对的秦国与天下局势。
1: 用诸葛亮的话说，可以叫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时候秦所面对的挑战是多方面的。第一个是地缘政治上的危机。我们都知道春秋时代它是霸主，但是在战国时代，这个时候基本是二流国家。你像魏国通过李悝变法，吴起的军事改革已经成为中原霸主，在整个的陕西东部修筑了像少陵、临晋等等一些要塞和长城，不断的在地缘政治上给秦国以压力，把秦国压到洛水以西，阻断了向东发展的通道。当时向西发展没有耕种条件，也没有人口，所以向东的整个战略纵深已经被压缩得很紧迫了，而且这种经济资源包括人口啦、土地啦等等是不断在流失的。魏国的西境的军事威胁始终存在，而且像刚才主持人说了，秦国长期被人鄙视，敌戎之国，你上不了桌，上不了台面，国际地位非常的低下，被排除在各种诸国的政治交往当中。所以他在求贤令中也用了一句话叫诸侯卑秦，他们都看不起我，所以你们谁能出奇迹强秦的，我与之分土，我愿意把我的土地分给他。可见当时在地缘政治上的威胁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其次，内部治理也比较落后，秦国保留了很多的这种旧的宗法制度，社会结构也比较松散，叫父子无别同室而居，这是史记商君列传的原话，就是这个地父子都没有差别，都住一块，也不讲什么这个家族礼仪，生活上也没有什么质量，这种非常落后的习俗，包括落后的农业方式、井田制、商业手工业欠缺等等，这种所造成的财政薄弱，其实也是秦国积弱的一个原因。包括秦孝公现在继位之前啊，我们都知道秦国的四代乱政导致这个国家的贵族势力盘根错节，21岁的新君继位也没有稳定的利益圈层，也急需像商鞅这样的所谓的外来户，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没有什么本地的背景，没有什么本地的诸侯势力，这人全靠这个秦孝公一人，除了秦孝公之外不可能受哪一方势力的影响，这样所谓的孤臣才是秦孝公真正需要的变法人才。
2: 可以看到在秦孝公求贤若渴的时候，刚才两位也都提到了，就是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啊。咱们把时间倒回200年，当时是秦穆公春秋五霸的时候，那确实很辉煌，只辉煌了一段时间。而到了后来像春秋的时候，楚国那自己已经称王了，认为跟周朝我们是南北相距，所以楚庄王是称王，跟你的周朝是一样的，我乃蛮夷，这当年楚庄王的原话。但是到了这个时间点，秦孝公继位的时候，楚国人已经把秦国当成蛮夷了，认为你是蛮夷的，你是蛮荒的，我是先进的力量，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秦其实他的整个的这个改革是非常滞后的，很多地方的诸侯是从春秋末期就开始改革了，而秦这个时候还跟200年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比如那个时候对于耕地这个收这个实物税是国家重要的这个收入来源，但是这方面鲁国是要比秦国提前了180年。那个时候啊，农民是有自身的这个保护的，就是农民你作为个体你是有合法性的，这个郑国改革要比秦国早160年，所以秦国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制度是非常不健全。这个时候他就需要一股像刚才王鑫老师提到的一股外来的力量来刺激你，那旧有的这个力量确实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不好再动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商鞅也是应然而生，也是横空出世。
0: 秦孝公一腔抱负，商鞅一身才华，或许他们相遇时都未曾想到秦国这片土地将在他们手上发生巨变，因为这对君臣的初次见面并不那么愉快。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初次见面不欢而散？一无背景、二无光鲜履历的商鞅最终又是如何打动秦孝公，成为秦国改革的最佳人选？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5: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3: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公元前362年，21岁的秦孝公为了改变秦国内困外忧的落后局面，昭告天下，访求贤士。在魏国不被重用的商鞅得知这个消息，奔赴秦国寻找发展机会。上一期我们也讨论了当时秦国和天下的局势啊，相比其他六国，秦国劣势非常明显。面对其他的发展机会，你们怎么来看商鞅选择去秦国的理由？
4: 可以说秦国是他最合适的一个选择。咱们上一期讲到的秦国的种种劣势，反成了改革的空白机遇。因为改革，其实大家都知道，纵观历史上所有的改革，最害怕的是什么？是阻力，是既得利益者，是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而秦国虽然很落后，这国家落后的同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那些贵族势力，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也很落后。春秋以来，这个秦国长期和西戎杂处，它的这种宗法制度了，世卿世禄制度了，远低于其他六国。而且这种敌戎之俗反而为打破传统提供了很多便利。商鞅作为一个外来人，他在这儿没有盘根错节的势力，没有贵族的根基，也很容易获得秦孝公的信任和权威。第二个，法家的思想本质与秦国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契合的。因为秦国的核心问题是积贫积弱，农业落后，粮食不足，军事涣散，战斗力低下。法家主张的最核心的废井田、开阡陌，就是激发农业生产力，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其实就是打造职业化军队，和秦国的需要是完全匹配的。而且秦国有很多的自身优势和法家的集权逻辑是天然适配的。秦国这个地方啊，过去常年战争，但是民众呢，勇于私斗，怯于攻战，就是给自己家打架的时候厉害得很，战斗力爆表，但是一旦给国家打仗，大家都不卖命，说明什么？战斗力强，意愿弱。而这个时候法家的这种行赏二柄，这种严刑峻法和这种军功爵制这种制度，就能让这个战争机器开动起来。大家不是没能力，是没刺激。而且秦国君主对于集权的需求也很高，秦国只有通过霸权整合，才能与河西的这些国家在争斗之中脱颖而出。而且这时候秦孝公本身对于权力的控制其实也不是那么稳定的，他也需要一个强力的一个清除所谓这种贵族势力的一个工具。所以在种种的机遇之下，秦国这样的弱国的求贤若渴，要比其他国家要更有诚意。这个咱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小企业可能招人的时候给待遇要比大企业还舍得给，为什么呢？平台小，挑战大，风险就大，你要吸引人才就需要拿出更大的诚意来。所以像战国时期，很多强国包括齐国啦、魏国啦，他们也设那个叫招贤馆，但是更多时候是装点门面用的。怎么可能我随便招来一个外人就掌握核心权力呢？不可能，我这儿贵族排队都排不上呢。弱国的逆袭往往要比强国要更加容易，所以秦孝公对商鞅一开始可以叫听之任之，在变法初期给予的权限和信任是非常之大的，这在其他的强国是不敢想象的。最后做个总结，这种是冒险，因为信任一个你不熟悉的一个人，可以说是一场冒险，也可以说是一场弱弱联合。但他这个冒险背后本质上是制度创新和秦国本身资源禀赋的一场联合，这种联合之下的逆袭其实不是别无选择，更多的是风险收益的一种精确的计算。
6: 在那个时间点的话，
5: 刚才王琴老师用了个词叫做弱弱联合啊，这里面的弱我认为是个相对的弱势，而不是一个绝对的弱势。就比如以当时秦国来讲，战斗力潜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只不过那个时候秦国人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你没法把你的战斗力激发出来，但是你的底子是有的。第二个，你的地理位置其实也是有优势的，并且在那个节骨眼有这么一个秦孝公愿意干这个事情，不光是你来了之后给你权力，而且你干得好我给你分封土地，这是别的地方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创始初期的企业，他不仅给你工资，他还给你高股权，说是高期权，将来如果一旦上市的话，那就不是翻几百倍的问题了，那其实给你一个非常优厚的待遇，而且是个长期的粮票。这都是体现了秦孝公作为一个公司的创始股东的他的一个决心。那另一方面来看的话，商鞅把他比作成一个投资人，是一个躬身入局的人。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后来的话，像吕不韦看到了秦艺人，奇货可居，好的交易一定要低买高卖。那我会看到，如果你是去别的地方，很有可能比如像齐国像楚国甚至包括魏国，你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才，你可能就是千万分之一或者百万分之一，但是当你带着你自己的一套体系化的思路能够打动秦国的话，你就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也经常对比另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诸葛亮三顾茅庐选择了刘备，因为孙权那边不缺人，因为曹操那边不缺谋士，所以你选择一个最契合的时候，这是一个他发现了这个机遇，当然你有匹配这个资源的能力。举一个故事的例子啊，两个同样是卖鞋的人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岛上，一个人发现，哎呀，这里面都没有人穿鞋，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机遇。另一个人说，哎，这里岛上的居民没有一个人穿鞋，这是非常大的市场。为什么后面那个人敢说这句话？因为第一个，他敢拥抱风险。第二个，他有办法，他有一套系统的工程，可以让这帮岛上的人听他的去买鞋。所以两个筹码是不一样的，而商鞅就属于那种他不是一个投机分子，他是一个有智商有能力有系统打法的一个投资分子。
3: 那么从商鞅的选择哈，如何给我们今天的一些年轻人职业选择方面做一个借鉴吧，比如说如何发现这个公司的筹码。刚才许俊明说到了这个公司他不是真的弱，他是相对弱，所以怎么样透过表面现象看到实质，这是一个相对弱的公司而不是一个真的弱的公司。
5: 对，你作为一个年轻人，即便像商鞅那样，你没有深入接触到秦国内部的这个生态的话，你也很难下决定。但是我觉得是有那么几点是可以注意的。第一个，这个公司的文化，很多时候你会能感觉到这个文化它到底是利于一些比如年轻人有想法的人去愿意实干苦干去愿意发展，还是他比较利于那种比如说是中生代的人，他可能求稳，那可能两者就不一样了。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公司所处的行业它是不是有前途，这个其实它是个产业的比喻。但是我们发展到秦国，你的路径比如秦国你是想守稳，你是想偏安一隅做一个割据的一个财阀，你还是想进去想图谋中原，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路。而这一点其实可以通过我们面试或者外部调研是可以看到的。那最后我想说一点，就是这个世界是遵循达尔文主义的，它既不是一个强者生存的逻辑，更不是一个弱者生存的逻辑，而是一个适者生存的逻辑。商鞅具有变革的这个想法，同时你还有一堆工具包，你有一些思维的人，你正好匹配了你的股东秦孝公的需求，所以你二者是相互适应的，这是一个比较契合比较完美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岗位。当然回过头来那句话，大家不要把自己完全带入到商鞅，因为没有几个人作为商鞅，但是选择的话其实你还是要谨慎一点，你还是要谋在前想周全。
3: 到了秦国之后，商鞅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孝公，这可以算得上是史上著名的面试名场面之一了。这次面试一共经历了三次，面试官都是秦孝公，面试题都是关于强秦计划的方案。第一次面试，商鞅提交的方案核心两个字：地道。商鞅这边阐述方案滔滔不绝，秦孝公那边听的是昏昏欲睡，能把面试官讲睡着了，这次面试当然以失败告终。事后秦孝公对景监介绍的人选非常不满，斥责商鞅是个妄人不可任用。景监责备商鞅都跟孝公讲了什么，商鞅说，我跟他讲述地道，可惜他不开窍啊。怎么来看揣着法经来秦国面试的商鞅他的第一轮的输出？
4: 地道源于儒家的这种五帝之治，它更多讲的是德治啦、仁政啦，通过这种道德感化啦、民生修养啦，它从长期上来看能够实现所谓的长治久安。这种理念呢，你不能说不对，

0: 但它可能更适合于这种陈平之治。但是现在的这种战国，尤其是秦国这个地位，它不允许。整个天下当时状态就是弱肉强食，秦国刚经历河西之战的惨败，割地求和，急需是生存图强的现实危机的解决，而不是所谓的长远之治。这个时候秦孝公继位的时候自己说了，诸侯悲秦嘛，他内心渴望的是马上富国强兵，扭转颓势，重新实现这种秦国富强的这种历史荣光。在这个时候他肯定是对地道这种柔缓的长期的缓慢的是听不进去的。但是不得不佩服秦孝公啊，他居然还听完了，可见他这个人对这种人才的尊重也是发自内心的，哪怕你说的不对我听不进去，我让你讲完话。我觉得这个对上位者来说，可见他对人才的尊重是非同一般的。很多你别说这种一国之君了，很多人在面试求职者的时候说的不在心坎上，也会很快的打断，这个也是很常见的。所以秦孝公当时真的是对求贤若渴这种状态是人人都可见到的。其次呢，为什么商鞅做了这么一个选择呢？明明自己也不认同，也明明知道老板不认同，为什么还要跟老板讲呢？我觉得是他在找工作的时候第一步是要做双向选择，他也要看这个老板是不是一个值得我付出的。如果你这个企业的整个的思路将来的发展模式和我不匹配，我虽然内心揣的是法金来的，结果你是走如金路线，那我也就别在这儿耽误功夫了啊！未来对咱们双方都是一种浪费。所以他的第一步本身双方是一个互相了解增进互信的一个过程，知道大家的需求是什么。而且他这次虽然没有得到秦孝公的认可，但是很有收获的，他起码确认了这个国家的整个的发展方向和自己的想法是有一致性的。你如果真的对地道很感兴趣，那我可能就没有第二次了。其次他也是一种分层输出，回去之后他还要有第二次第三次，实际上是一种一开始降低预期，后来逐步的引人入胜，我觉得也是一种饥饿营销的方式和手法。
1: 这个所谓的地道其实是完全不适配的，就即便我们今天不开上帝视角，就靠秦孝公那篇招贤令，你就知道他根本不想听这个。而且地道这个东西，它是适用于各个环境，只要你长治久安，那你放之四海皆准。就跟看病一样，看病一定是对症下药，你不可能跟一个人说你这个身体现在阴阳不调，你需要保重身体，天天锻炼，这个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地道肯定是个必错题。但为什么既然是必错题，为什么商鞅还要跟秦孝公聊这个事情？就是刚才王鑫提到的，我们要双方试探一下。这也其实我是强调一个比较细节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年轻人或者刚毕业的学生，实习也好，工作也好，在面试的时候请记住一点，你并不是一个被动的，你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乙方，你不用做一个讨好性的人格，你要不卑不亢，你同时也要问对方问题，这其实一个很好的加分项。所以商鞅其实是站在秦孝公的这个立场上，然后也给自己做了一些试探性的工作。当然了，这里面我也特别认可王鑫提到的，就是秦孝公是个非常有胸怀的人，那后面的故事也能看到哈。
2: 嗯，两位详细分析了首轮面试招聘方和应聘方关于地道这套方案不同的表现啊，但我觉得这一次面试结束之后双方给出的评价更有意思。秦孝公说商鞅是个妄人，商鞅说秦孝公不开窍。哎，你们怎么来看首轮面试结束之后双方各自给出对方的评价？
0: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啊，商鞅我们知道他是法家，但他一定在讲儒家的地道的时候一定讲的是头头是道，非常了解的非常深刻。这就是之前郭德纲说的，你要改革相声你得是我们内行人改革，你别相声都没听过没说过，把炒票一放是说我要革命相声，那是不现实的。所以你看商鞅哪怕是对儒家的学说不那么认可，但是他了若指掌，你要改变一个旧有的制度，你一定要对他熟悉，你要比那些维护他的人还要熟悉他，你才有机会推翻他。其次秦孝公为什么说商鞅是个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讨论治疗方案呢，秦国现在癌症必须要动手术了，你有什么手术方案呢？商鞅来说你要早睡早起啦，勤加锻炼啦，这个就不是这个时候要说的事儿。你当然你说的没错，锻炼肯定是对身体好，你给我开个食谱按这个吃对身体也好，但是他确实是不救命啊，在这种时候你说这种无意义的废话，所以是个妄人。而商鞅为什么说秦孝公不开窍呢？我觉得他是为未来再次能够面见秦孝公重新推销自己的新的方案留一个扣子，也是咱们刚才讲的饥饿营销的方案。我有这种评价在，如果传到了孝公耳朵里，那他也要听一听你对我这个评价到底有什么道理。所以可以看到双方其实在通过这一次的碰撞之中各自对对方都有一定的了解，同时也留下了更进一步的空间，这种空间有时候往往是最吸引人的。
1: 虽然双方一个称对方为妄人，一个称对方为不开窍， 并且商鞅说自己聊的是地道，但是我们不妨脑补一下，还原当时的场景，就是我们知道这只是第一场的面试，为什么后面还会接二连三？那我猜测，商鞅如果他纯粹是聊地道，那可能是一个非常无聊的话题，那确实要昏昏欲睡。但是秦孝公最多会回复一下，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不会轻易的说这个人是个妄人。所谓的妄人，就是指的是你狂妄自大，你可能很多东西无知。所以我斗胆猜测，他可能会留一个尾巴。我虽然聊了这么多地道的事情，但是其实你看，地道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哇，完全推翻。因为法家有个特点，法家是一种否定的学说。按照老子的说法，你是道家，退一步变成儒家，儒家再退一步变成法家。如果前面两个是中药的话，这就是一个强行针。所以他一定会留一个尾巴，这是我猜测。那留一个尾巴是什么呢？那就是请听下文分解。那就好，你如果觉得地道不感兴趣，我告诉你还有别的方法要比地道更好。那这个时候秦孝公可能会觉得，啊，你真是个妄人呢，你敢否定先贤。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可能会更自圆其说一些。
2: 原以为这次面试只是一轮游，没想到五天之后，商鞅通过景监再次争取到了面见秦孝公的机会。这一次商鞅拿出的方案两个字啊，王道。虽然这次谈得更加深入，不过秦孝公依旧不满意，事后呢也是再一次埋怨景监，景监转而向商鞅表达不满。商鞅回复他说，王道之术国君也听不进去，那我就再换套方案，烦请再帮我争取一次面见的机会。就这样，商鞅第三次见到了秦孝公。这一次商鞅阐述的方案内容孝公很满意，但是呢也并没有当即录用。面试结束后，孝公对景监说，哎，你推荐的人不错啊，可以安排时间再好好的谈一谈。景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商鞅，商鞅说，这次我向孝公讲的是罢黜，看来他对这个感兴趣，那下次再见面我就知道说些什么了。后世有人分析啊，说景监一定是拿了商鞅的好处，才能这么不遗余力的去推荐。
0: 开句玩笑说啊，这景监也是收钱真办事儿。当然他肯定核心原因啊，我们不管他有没有拿钱这种好处，景监也是做了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政治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景监是秦孝公的宠臣中庶子，是近臣侍从，他的所有权力来源都是君主的信任。只有当他所推荐的人掌握了国家的核心政治权力啊，被董事长认可成为了 CEO， 那么他的地位才能更进一步。而且在战国时候，贵族常见的这种，比如信陵君仰视了，李斯推荐韩非了等等，这种成功的前行者推荐后辈者，从而形成政治同盟，实际上是符合战国官僚体系特点的，也是常见的一种政治联盟的模式。而商鞅之前这个找工作跟老板谈之前，就肯定跟景监谈过，景监也肯定对商鞅的各种说法都有了认可，他才会冒这样的政治风险。我们都知道，老板已经三番五次的说这人不行了，你还重新推荐来，对景监来说冒的风险是很大的，这个风险不是金钱能够打动的。虽然秦国弱，但景监这样的身份绝对不缺钱，所以我更多的认为他应该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量，而非单纯的经济上的考量。
1: 这种政治投机的分子的话，其实他很多考虑的问题可能会更为长远。景监其实在历史上记载他的事情非常的少，甚至可能他一辈子的记载只跟秦孝公和商鞅是挂钩的。而且有一种说法，他是芈县啊，芈月传的芈，所以很有可能是楚国到这边的贵族啊，并且他跟秦孝公只差一岁，所以两个人可能是发小，就两个人一起长大的，一起而且都是年纪轻轻一直想干点事情。所以景监我们如果把他当成一个中间人，可能会有我们传统的逻辑觉得啊，他是可能是受人恩惠，不管是这个真实的实物价值还是情绪价值，可能就是帮商鞅说句好话，做一个攒局的人。但我更愿意把景监认为成秦孝公的一个合伙人。那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景监他更愿意以真诚来找这么一个人。所以我相信景监在接触商鞅的时候，以及听到他絮絮叨叨说了很多的说辞，就类似《三国演义》里面鲁肃在把诸葛亮请见周瑜的时候，也跟诸葛亮说了一大堆的这个牢骚话，要嘱咐他怎么怎么做。尽管最后诸葛亮说的跟周瑜不太一样，但是侧面能打动他。而且景监要知道，他也是一个贵族，商鞅他也是当年魏国的这个贵族，所以双方其实更容易产生共情。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是景监他不仅仅是一个投机主义者，他可能更多的还是基于秦孝公的立场，认真的选拔一个他觉得合适的人才。
2: 地道、王道、霸道，以商鞅三次面试提交的这个方案顺序啊，怎么来看他的改革构想？这是否也是商鞅对秦孝公的反向考察？
0: 其实这也是一次非常完美的思想营销和需求匹配。你看秦孝公的反应。

0: 从一开始的昏昏欲睡、斥责，到最后的史记记载叫与数日不厌，说好几天都不厌烦，对他的评价也从望人到了国士。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整个是层层递进的，第一次可能是通过互相试探来明确秦孝公的需求到底是哪方面的，他的需求和我的能力是否相匹配。第二步逐步地抛出了自己思想中的很多影子，就像很多电视连续剧一样，演到关键的节点上他就停了啊，你请听下回分解。他有这种钩子不停地勾着秦孝公，越来越多地去展示出自己的核心诉求。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这种观点输出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你不光要说你还要听，你如果只说其实你是无法形成互动的。当你这个互动形成的时候，当这种所有的需求和这种你能够提供的能力能够达成匹配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递进式的思想营销。我相信商鞅一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营销策略和营销方法，其实更多的还是打铁自身硬，方法是一方面，更多的还是他营销本质的这个内容是完全符合秦孝公的需求。
1: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商鞅提到地道、王道和霸道，他不仅是三次面试，同时也是三次权谋的这个提供者。那我们在历史上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案例，就是一位谋士给他这个君主提到上中下三策，三国演义啊，还是这个隋唐英雄传里面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他知道哪条路最好或者最适合君主吗？不一定，但是他知道如果我是君主的话可能我会这么选择，但君主不一定知道。所以就像刚才王兴老师提到的，这是一个双方交流共识的机会，达成共识我就知道我要给你输出我的核心的产品了。那为什么会有上中下三策呢？那就是我要比较看哪个药最合适你。那上中下三策同时也面临着你要匹配不同的风险，你要承受不同的压力。所以其实要知道法家的变革是最痛苦的、最彻底的，那同时也是最急功近利的，你要面临的阻力是非常大。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几乎全都是阻力，无论是好是坏，因为你要动的东西太多了，你是一对多谈判，不是一对一谈判。这个时候你必须需要你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甲方、最大的股东，他要给你全心全意的支持。所以向中向三策也是帮助他最完美的权衡利弊的一个手段。
0: 我过去其实经常有一个疑问，历史上很多谋士在给君主建言献策的时候经常说我有上中下三策，我二君主就说那你就别说中下了呗，难道我选下策呀？这是我觉得谋士在做方案的时候给到的一个自己的价值评判。其实我后来审视，我觉得这种价值评判是合适的。
2: 嗯，说出上中下三策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价值判断了。
0: 对，
2: 从他的维度来讲，我的上策就是我的价值判断嘛。不过站在另外一个人的角度上啊，也许这个方案的下策恰恰他认为是上策。
1: 关键其实就在于你衡量上中下，你背后所需要承担的风险或者你最大的收益是什么。比如回到我们这个场景，地道也好，王道也好，它的终局一定是要比法家治理国家可能更为理想、更为完美，但是它有一个天然的缺陷，这个缺陷是秦孝公不能接受的，那就是时间。这个时间成本极其的高，而秦国当时面临着什么情况？是存亡之秋也，你别的国家都不跟你玩了，跟你关系最好的楚国都把你当成蛮夷，如果你这个时候不进行一个快速的改革，你是没法翻身的。所以最后还是以法家这种霸道来治理国家可能是最对胃口的。那还是那句话，这个没有所谓的真正的上中下，而是那个环境下有没有最适合你的这个计谋，那其实最适合你发展的这个战略，此时此刻这就是最合适的。
2: 那就像许俊明所说的，秦孝公等不及啊。在商鞅和秦孝公畅谈数日之后呢，商鞅对景监就说啊，说我劝国君采纳帝王之道，成就盛世基业，但是国君认为时间太长，说贤明之君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就名扬天下，如何能等上几十年几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呢？根据国君的需求，我提出了强国之术，这个方案正中他下怀，所以他极为高兴。只是这套方案无法实现殷周盛世的仁德景象，然亦难以比得于殷周矣，这是史料当中的原话啊。所以你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似乎是能听出商鞅的遗憾的。
0: 首先时代背景啊，当时这个崇古的思想还是很重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句谦虚，就是无论这个国家再怎么改善，和这种最理想的殷周，就是最理想的国家的完美状况，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觉得更多的它是一种自谦的表述，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商鞅来说啊，不可能这种地道王道是他的核心思想。你别看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他所做的这些废井田、奖励军功、推行郡县，这和殷周的治理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可能形容的是一种国家的治理的高度，而不是治理的模式，难以比肩殷周。其实哪怕我们后来以这个儒家为主的这种封建体制之下，也很多的掺杂了，比方说德主刑辅，刑辅是怎么加进去的，其次礼法并用，这在过去也是不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商鞅变法所把这个法家基因实际上是注入到了中国传统的这种治理的模式当中，这个基因也是一整个封建时代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1: 这里面其实可以提一嘴，就是为什么商鞅作为这么一个务实的人，他会表露出南比殷周这种情况，你说他有没有遗憾呢？可能会有，但我觉得可能他会预测到自己未来的结局，那就是你的甲方需要你当一把利刃，那这把刀一定是双刃剑。我聊个轻松一点的话题啊，就是我们翻开这个春秋战国时代，你能当孔孟这样的贤人，你就去当这样的贤人，比较安全。千百年以来都被尊崇为圣人或者亚圣。退而求其次是什么呢？是苏秦张仪这样合纵连横家，你就攒局的人，攒局的人不会无伤大雅，你输出的还是你的智慧。最惨的是商鞅吴起这样下场的人，就是你要把你的理念真的去实操，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就好像讲创业故事的这种商学院的教授，活的是非常好的，去哪里讲都不会有错。其次呢，是做咨询的，帮你创业做做咨询，做做中介服务，你也不会有太大的伤害。最惨的是自己掏钱创业的人，那真是九死一生的。所以其实也能看到，可能商鞅真的是预测到了自己最终的结局不太好过。
2: 这次谈话最终促成了君臣的旷世合作，很快一场雷霆之势的改革席卷秦国大地。这场改革不仅改变了秦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然而万事开头难，改革究竟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商鞅变法的第一步又该从哪里入手？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爸，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一轮明月照彻中国文学史上千年长夜，一篇赋文写尽诗意文人人生的挣扎与解脱。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皎皎明珠，苏轼的《前赤壁赋》将诗情、画意、哲学三者统一，犹如一幅空灵的山水画卷，展现了一个超脱的美学境界，令后人赞叹吟唱，百读不厌。当年被贬至黄州的苏轼，明月映照泛舟赤壁，虽明知此赤壁非彼赤壁，却仍以历史的错位为入口，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生命与永恒的内心独白。而他留下的这篇《前赤壁赋》亦成为一轮照明后世的明月。那么，青少年时期顺风顺水的苏轼，在为官时期究竟经历了什么，让他在这样一个秋夜发出了如此的慨叹？而又是对人生怎样的超然境界，让这篇文章成为了探寻苏轼性情风骨与生命哲学的永恒坐标呢？中国人民大学蔡丹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前赤壁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的《前赤壁赋》。《前赤壁赋》呢，是写在元丰五年。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时候写下的作品。那在这篇赋之前啊，欧阳修写过一个《秋声赋》，曾经呢是开创了宋代文赋的先河。那这一篇苏轼的《前赤壁赋》呢，是继承了欧阳修的这种以文为赋的手法，而且呀，把这种新手法是推向了无法企及的高度。那这篇赋呢？还有一个姊妹篇是《后赤壁赋》，还有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他们仨就共同构成了苏轼在黄州的时候精神的三部曲。所以后来呀，大家就管这一批作品呢是叫赤壁系列。后代的评论家对这篇赋的评价，那几乎是一致的推崇啊。清代的古文家方苞，他的评价呢是最为凝练。他说呀，所见无绝书者，而文静渺不可盘。那意思是呢，苏轼说的那些道理，你仔细想想，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新发明。水在流，月在变，天地万物本来如此。问题在于，那为什么是他就能够把这人人都能说一说的道理写得让后人读了一千年每次都像第一次读到那样新鲜，那样觉得有力量呢？这就是所谓的文静。渺不可攀这四个字不是恭维啊，它是一代代的写作者共同的叹息啊，就是够不着人家前赤壁赋的那种艺术高度啊，那种思想高度，那更是可望不可及啊。前赤壁赋呢，它不仅仅是一篇美文，它其实呢更是一部关于一个人如何在绝境当中重新站起来的完整的心灵档案。这是他超越文学史，抵达到每一个普通人内心深处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这篇文章啊，它有分量，而且它的分量呢很重。我们读它的时候，不要只把它当作一篇美文来赏析，我们要看到它背后的人生重量。他是一个人走过了风雨之后，从自己的所有坎坷崎岖当中淬炼出来的那种生命的凝思，那种生命的哲学。所以我们在读他之前呀，必须先要重新来认识一下那个站在赤壁江边的46岁的中年苏轼。苏轼在40岁之前呢，那是握着一手人间的好牌啊。 他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20多岁就进士及第。主考官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对同僚脱口而出：“读世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在那个时代，文坛盟主的这句话呢，几乎就等于一道神谕啊！整个世界都在为这个年轻人让路，他的才华、门第、师承、人望，所有金光闪闪的词都堆在了他的前半生里，仿佛上天呢要把最好的牌倒给他，然后再笑眯眯地看着他怎么把这些牌都打烂了。等待他的最大挫折呢，就是在元丰二年。这一年，御史台的官员从苏轼的诗文里面搜罗出了一些所谓的善谤朝政的证据，就把他呢从湖州知州任上索拿进京，关进了乌台大狱。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那么这个地方呢遍植柏树，乌鸦特别多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叫乌台。那其实这个诗意十足的名字底下，是北宋最令人心寒胆战的政治审判场。苏轼被审了103天，昼夜不停地逼问，与他诗文唱和过的好多友人数十位吧，那都被牵连了。在狱中，苏轼不止一次绝望，他呢是写下了"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这样的句子。一个名满天下的才士，他恐惧到了何等地步，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待宰的鸡。幸运的是他最后没有死，但结果呢也是把他贬到了黄州，做一个挂名的团练副使，这是一个不准参与公务，而且限制了很多行为的，比如说要报到啊，限制他的居住条件啊，可以说是半个囚徒上的官员。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离京赴黄州。那个科场得意的少年进士，那个名满天下的文坛奇才，那个曾经以为凭才学和操守就可以在政治上有所为的士大夫，其实已经死在乌台的狱中了。可是恰恰就是这个死了的苏轼，他在黄州的江水和月光里又活了过来，而且活得比从前更透彻更辽阔。元丰五年7月16日的这个晚上，苏轼和几个朋友泛舟赤壁之下，他游的不是真正的赤壁，真正的那个赤壁呢在蒲圻。黄州城西北江边有一处赭红色的石壁，被他当成了赤壁。苏轼知道这是一场错位的游历，他不是不知道，但是这个事情他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夜晚的风水月光，以及在这个夜晚他终于有勇气直面自己内心的深渊，并且在坠入渊底的那一刻反而重新望见了天光。这篇《前赤壁赋》结构并不复杂，那也有学者呢也将这一结构总结为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一个思维过程。那下面就让我们从第一句开始，走进文学史中这个极为特殊的夜晚。壬戌之秋7月既往，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壬戌年这个年号落在纸上，那就是元丰五年，宋神宗正锐意变法的多事之秋。在五行里面呢，人为水，虚为土，水土相克。我们不必说苏轼刻意的在此暗藏玄机，但是这两个字呢，它到底是像一枚隐隐的水印压在了全文的纸背之上。七月既往，16日的月亮最圆最满，苏轼选在这一个晚上出门，他是去赴约的，去赴一场和月光和江水的约会。苏子与客这个称呼呢落笔很轻，这个里面呀也有机关啊，整篇文章从头到尾呢就两个声音，那就是苏子和客。那这两个声音并不是说就只有两个人去了，你可以想象为是同一个苏轼内心的两种人格，他们是被文学劈成了两半。一个呢是从乌台案之后侥幸活下来又重新站稳了脚跟的今日之我， 一个其实还陷在过去的痛苦里，是没有走出来的昨日之我。今日之我叫梭子，昨日之我叫柯。整个夜晚的这一番问答，其实呢，就是一场自己对自己的逼问，自己给自己的回答。用中国古典哲学的话来讲，这叫内证，不假外人，自己和自己死磕，直到一个把另外一个说服。我们继续来看正文：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送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这些字啊，太平静了。清风徐徐吹来，水面不起一丝波纹。可是一个刚刚经历了乌台大案，又在黄州这个孤城当中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的人，一个被流放到江边的罪臣，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平静？那这个平静呢，不是天生的，是苏轼自己挣来的。苏轼初到黄州的那半年啊，他呢也曾堵门不出，连朋友的信都不敢回，甚至在写完这篇赋的一年之后，有朋友派人来索要这个稿子，苏轼呢只抄了一份寄过去，文末还特意叮嘱，是去岁作此赋，未尝清出已是人，多难为事，亲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你看啊，多难为事，他很怕呀，他真的非常的害怕文字狱再度降临。所以呢，面前这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八个字，他不是轻飘飘的风呀，他是一个经历过恐惧的人，他好不容易在这个偷来的安宁里面，他品出了生活和自然原本的那一点点的甜。他给客人倒酒，苏轼一生呢都喜欢喝酒，他酒量很差啊。苏轼就说自己喝半两的可能就倒了。那一个酒量这么差的人，偏偏呢杯不离手，为什么会这样？他要的不是醉，他要的呢是凭着这个酒去寄托自己心中的种种情思，是借着那些微醺让恐惧减轻，让那心中不断浮起的往事再被自己压下去。平日里呢不敢说的那些话，在这种微醺时刻也敢对人讲了。那他们歌颂的是《诗经·晨风·月出》里面这一篇：月出皎兮，皎人寥兮，疏遥皎兮，劳心敲兮。一个男子在月下苦苦思念一位美人，情调幽怨婉转，这是中国文学当中的望月怀人最古老的源头。苏轼此时此刻吟诵着这样的诗，他不是说我随手一拈我应景，他呢其实还是心有所寄，望月而思，在这个赤壁的月光之下，他也有一个望而不得的美人。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意味之所如，林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我们先看第一句，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月亮从东山上升起来了。那在后来后赤壁赋里依然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可紧接着的却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一上来就带来了冬天万物收敛的含义。而在这一夜，月出却温柔的多了。月亮会徘徊吗？当然不会，徘徊的是苏轼自己。他在诗与隐、进与退之间反复摇摆，已经摇摆了大半生。他把徘徊这个词安在了月亮身上，其实把自己的犹疑不决也投射到了月光之中。这一夜，连月亮都在替他犹豫。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意味之所如，林万顷之茫然。白茫茫的水汽横铺在江面上，水光抬升起来，接到天上。苏轼用的是最最朴素的字儿，写的是最绮丽的景象，这就叫大将不着， 七月中的江面，水汽蒸腾，月光一照，天地之间一片迷蒙。他所做的呢，只

0: 了，我也不掌舵了，我把一切交给风和水。一个被贬谪的罪臣，在前尘尽毁、归期无望的绝境之中，竟然说出了纵意为之所如，这不是自暴自弃，这是一种至高的精神自由。我不再抵抗命运了，我接受它，把它当作江流，而我那是江流上的一片苇叶。危险，但是也自由，随时可能翻覆，却也终于不再与自己为敌。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浩浩荡荡仿佛凌空乘风飞起，不知飞到哪里才停下，飘飘扬扬仿佛离开人世，长出羽翼飞升成仙。凭虚御风呢，那是庄子里面的典故，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那是一种彻底的摆脱尘世束缚的境界啊。那羽化登仙呢，更是精神完全从肉体桎梏当中解放出来的极致的想象。
1: 在赤壁将信的夜色中，没有暗独劳行的牵绊，却有一叶扁舟、一江清风；没有乌台善闲的声望，却有举酒煮客、诵明月之诗的片刻安宁。月下泛舟的苏轼，暂忘了贬谪的屈辱、前路的渺茫，沉浸在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幻境中。然而，世间好物从来难久，箫声一起，所有的超脱便如薄冰般碎裂，瞬间将苏子拉回深渊的边缘。为何苏轼笔锋一转，要用箫声把整篇赋骤然拉入如泣如诉的哀怨？在这悲声之下，在此刻偏偏提起曹操的那首《短歌行》，又是怎样穿越历史与苏轼此刻的孤独相遇的呢？
0: 快乐在这里被推到了顶点，可是我们在顶点呢，必须问的是，苏轼此刻真的有这么快乐吗？也许有，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他在用极度的快乐来压住内心的那种对生命的极深的恐惧。正因为他知道这个快乐他不会持久，所以他才要把它写到极致，就像在黑夜里拼命地吹旺一堆篝火，以此驱逐四面八方的寒冷。那他越是把快乐写到极致，接下来他要摔下去的那一下就会越重，因为箫声响起来了。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徐怀，望美人兮天一方。酒喝到最酣畅的时候，苏轼拍着船舷唱起歌来，桂木做的棹，兰木做的桨，击破了映在水底的月亮，船跟着月光呢逆流而上。这里的意象真的美到极致，可是紧跟着的是什么？是渺渺兮徐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心念渺远的天边，那个思念的人远在天的那一边。好，美人是谁？屈原啊，他以美人喻君王。苏轼在这里呢，很有可能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在此刻望的应该就是那个远在汴京的宋神宗。这个时候的苏轼希望能为神宗所用的希望，那是渺茫如天边流云呐。这拍弦而歌哪里是风雅的酒酣耳热，这是一群被时代扔到江边上的人，用最漂亮的意象去包装自己那个最挖心的那种想念。他不是不想回去，他是明明想回去，却知道自己回不去了。客有吹洞箫者，以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离妇。吹箫者呢，或为道士杨士昌。苏轼啊，在黄州的时候结识了一些方外之人，那不妨呢，同时也可以视作是苏轼在文学当中虚设的一个分身，那个还陷在

0: 苦闷当中没有走出来的自己，箫声呜呜而起，低沉呜咽，像是幽怨，又像是思慕，像是哭泣，又像是倾诉。怨的是已失去，慕的是不可得，气的是自身遭际，诉的是心里不平。呜两个字叠用，嘴型它是紧紧的收着，迟迟不散开，仿佛那呜咽不肯走，一直在唇齿之间打转。这就是全篇情绪下沉的第一声。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箫声停了，余音还在空气当中缭绕，像是一根细到几乎要断，但是始终又不会彻底断掉的丝线。这是一种极为惊觉的痛感。音乐本是用耳朵听的，丝线呢，它是用眼睛看的。可是苏轼他把听觉转化成了视觉，让我们看见了声音在那虚空里飘荡的那个形态。那么五幽壑之前郊，弃孤舟之离赋，我们来看这一笔啊，他把悲感推向了神话与人间的两重天。蛰伏深水的蛟龙闻箫起舞，孤舟上的寡妇听之落泪。蛟龙是神话里面的，它蒙冤蛰伏，待时而飞，恰如被贬黄州的苏轼自己。孤舟离赋呢，那是人世中最无依无靠的形单影只，天与地，神与人，都被这一声洞箫同时穿透了。苏子悄然震惊，微坐而问客曰：何为凄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苏子悄然震惊，微坐而问客曰：何为凄然也？苏轼的脸色变了，他收敛了刚才的兴高采烈，他端端正正坐下来，沉默良久，才憋出五个字：何为凄然也？为什么会吹成这样？为什么我突然之间如此伤感？这短短五个字呢，就像是一道门，一路铺排的乐景，那在这个瞬间啪就关上了。客没有回答，他忽然提起了两个人，曹操、周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是曹操《短歌行》里的名句。《短歌行》全诗非常苍凉，非常深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里面呢还有一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个里面站着一个志在天下的雄主，也站着一个清醒的知道自己终有一死的中年人。
1: 当箫即将消散的余音如一根细若游丝的线，将苏轼与近千年前的曹操悄然勾连的时候，他枉然发觉，那一位曾志在天下的雄主，如今也不过是江水与月光中一缕消散的余响。而他而今安在哉的叩问，既是对英雄成败的苍茫追忆，也是乐极与悲声的转折中对人类永恒的困境与解脱之道的叩问。那么当苏轼既浮游于天地的悲叹，遇上横槊赋诗的雄主曹操，当周郎破曹之地衬映在历史错位的赤壁江中时，苏轼究竟要如何从生命短暂如朝露的悲叹中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呢？
0: 那关于这首诗的背景啊，有件事要澄清一下。后来到了明清的时候啊，三国演义啊，三国戏啊，他们呢都会把这个地方呢啊是归入到曹操攻打吴国之前。比如说在三国演义第48回，宴长江，曹操赋诗，让曹操呢在赤壁战前举起长槊横江而歌。那这是罗贯中天才的小说笔法。短歌行不是写在赤壁之战的前夜，它其实真正的是写在了建安13年的9月。它的主题呢是关于一个圣主和他的人才在相逢之后如何能够得到天命的眷顾，共同完成大业的那种生命焦虑。罗贯中他让时间错位了，他选择把这首诗呢搬到赤壁，那也许呢就是和前赤壁赋啊有关系啊。苏轼在赋里边就引了这个月明星稀这一句，

0: 用这一句呢，是牵出了曹操的身影。所以后来小说家就借助这样的一种联想来重新编织故事。从此以后，曹操、横槊、赤壁、月光就再也分不开了。客问：西望夏口，东望武昌，那这蒙络、摇坠、苍翠、浓密的群山，不就是当年曹操被周瑜困住的地方吗？这里不妨多记一笔，困住曹操的其实是孙刘联军，不是周瑜一人之功啊。但是苏轼只提周瑜，那是因为在长江这里，周郎的名字是最响的，是江南人谈古论今永远绕不开的人物。方旗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竹庐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曹操破了荆州，取了江陵，大军顺流东下，战船绵延千里，旗帜把天空那是遮掩起来了。他把酒洒到江里面，他横握着长矛赋诗，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可是而今安在哉？现在他在哪里呢？他的百万大军，他的统一之梦，他的横槊临江的英姿，如今连一丝痕迹都没有了。曹操那个被中国历史反复放大过的极限版的成功者，他也失败了，他败给了周瑜的一把火，败给了赤壁的一场东风。而今安在哉？这五个字问的是曹操，但是戳痛的却是自己，我怎么就到了这儿呢？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妙沧海之一粟。曹操况且这样，那我们呢？我们在江边打鱼砍柴，和鱼虾作伴，和麋鹿做朋友，驾着一条树叶大小的小船，端着葫芦瓢互相劝酒，这不是隐士的恬淡，这是被迫的一种边缘化。我们是被这个时代扔到江边的人，寄蜉蝣于天地，妙沧海之一粟。蜉蝣朝生暮死，它的整个一生呢，就是我们的一昼夜，而我们的一生寄托在天地之间，也不过就是那样的一昼夜。至于我们所占的空间，不过是沧海里头的一粒小米。苏轼把它摊开给我们看，平静到一种近乎残酷的程度啊。你看，我就是这样的一粒粟，连我自己都找不着自己在哪儿。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之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哀叹生命短暂，羡慕长江永远奔流，想要拉住神仙去遨游宇宙，想要抱着明月长生不老。可心里明镜似的，怎么可能做到？只能把这腔悲音交给秋风，让它随风消散。一个绝望的人在这里自言自语，苏轼自始至终是清醒的，他没有用酒来麻醉自己，也没有用愤世嫉俗来回避问题，他只是很诚实地说，我害怕无常，我也不想死掉，可是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死，我真的不想离开这一切，可是我也知道自己什么都抓不住。那么这一大段的独白，从月明星稀再到托遗响于悲风，是全篇当中最漫长最完整的倾诉，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苏轼让他充分地想了下去，是因为他很清楚，不把这个声音想透，那么后面的回答就没有真正的力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 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全篇最紧要的关头到了，克已经把人类的恐惧呢推到了谷底，英雄要消亡，自己要死亡，一切都没有意义。苏轼必须在深渊的最底处给自己找到一个能够踩住脚的支点，他必须回答那个最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终将消失，那么我们此刻活着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苏子曰：克义之福，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苏轼没有讲大道，他呢就看着眼前的江水和天上的月亮来打起了比方。你看这江水，孔子站在川上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看见的是水的流逝，每一滴水都在流逝，没有一丝停歇。可是苏轼把孔子的叹息翻了一面，是的，水在不停地奔走，可是长江本身从来没有消失过。前一秒流走的那滴水被后一秒紧接而至的另一滴替代，整条江一点都不少。你看这月亮，它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可是月亮本身从来不曾真正的变大或缩小。盈的时候是它，虚的时候也是它，万物时刻在变，但是正因为它时刻在变，它才时刻的存在。一个东西之所以活着，那恰恰是因为它在不断的死去和重生。苏轼在这里呢，是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视角翻转，可是从自己这个渺小的客体出发去看宇宙的，他看到的是我的短暂，宇宙的永恒。那这鸿沟大到无法跨越，所以绝望。我作为个体会消失，但是我作为大化运行的一部分不会真正消失。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江水里，它没有消失，它变成了江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有何限乎？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天地万物连一眨眼的功夫都停不住，刹那刹那都在刷新。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宇宙无尽，你我皆无尽。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去羡慕长江呢？长江是无穷的，你我也是，只不过长江呢是以江的形式存在，而你以人的形式存在，形式不同，存续却是相同的。这就是苏轼的答案。他不否定死亡的客观事实，他也没有去鼓吹来世和轮回。这段话之所以震烁千古，在于他是用庄子的那种天人合一为骨，又暗暗的与色空不二这样的智慧是遥相呼应的。水在流走是空，长江人在是不空，月有阴晴是空，月亮人在是不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在流变的事物同时就是那恒常的本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不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天地之间，每样东西都有它的归属，如果不是我的，哪怕一根毫毛我也不拿。那这句话呢，很容易被人读成是消极的退让，可是你看他接下来说了什么？什么是我的？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的就是音乐，眼睛看到的那就是图画，这些东西谁也抢不走，什么时候都可以有，永远也用不完。造物者把它们藏在了时间的缝隙里，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可以随时取用。这不再是隐士的清高，这是一种极其刚健的自信，它是讲的云淡风轻，骨子里呢却是在说这样的话：我不需要封侯拜相也能找到美，我不需要被朝廷召回我也可以好好活着，我不需要锦衣玉食才能感到富足， 因为我有一双眼

眼睛，一对耳朵，一颗心，而整个宇宙的风景都是我的。此后苏轼被一贬再贬，从惠州再贬到儋州，在最荒凉的海南椰子树下，他搭草棚教书。他写下了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他年谁作余地志，海南万里真无乡，这样的句子。这些就是他被人称作无可救药的乐天派的那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在哪儿，他都能找到造物者藏在那里的清风与明月，那是人间真正的宝藏。这个时候，这篇赋就进入到了它的尾声，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盒寂静，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这是全文当中最后一段寥寥数语啊，他把之前所有的那些万钧之力，仿佛呢就是轻轻地泄进了江水的夜色之中。洗盏更酌，那洗清那些酒杯，重新倒酒。之前喝酒是为了逃避，现在喝酒，那是因为苦已经被消解，不再需要逃了。同一件事换了一个态度，那这就是精神的自由。肴盒寂静，杯盘狼藉，菜肴果品一扫而光，杯盘七歪八倒，一点雅相也不顾了。苏轼从来不是那种端着的圣人，他爱吃肉爱喝酒，他吃完了不收拾，横七竖八倒在船上就睡，那这就是一种毫不掩饰的粗朴。所以苏轼的哲学他也不是一种悬在空中的那种高论，他是要落在人间的，要落在人生实践当中的，他是用这样的日常的智慧完成自己的精神救赎。相与枕藉乎舟中，他们互相靠着枕着，在江心的一叶小舟里面沉沉睡去。那这个时候苏轼和他那个吹箫的客不再是两个角色两种声音，而是重新又融合成了同一个人。那场内心里的拔河已经分出了胜负，代表哀痛的自己终于被说服了，而那个负责说服的自己也耗尽了力气，他们最后是合于一处沉沉睡去。这就是人间最美的和解，不知东方之既白，天亮了都不知道。经历过最深黑夜的人对天亮往往有一种本能的麻木，他太累了，那个夜晚太长太重，他需要把所有的伤口重新打开来查验一遍才能真正的愈合。等他做完了这一切，天已经悄悄亮了，他没有看见天亮的那一刻，但是天亮确实来了。前赤壁赋结束在天明，苏轼写到这里再也没有要去做什么升华，他就是留下了一个画面，长江之上一只小船泊在茫茫的水波之中，几个人呢横七竖八的在那睡着，天亮了都不知道。那些把酒问月的人，那些扣弦而歌的人，那些在深渊里照见了自己的人，他们终于可以沉沉的睡去，拥有一个甜蜜的梦。江水兀自地流着，月亮兀自地照着，他已经把最重的东西放在了那条小船上，然后让它随水漂流。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如果提及霜和月亮这两个意象，大家是不是多少都会感受到几分凉意呢？那么居处在其中的青女素娥，在品格上又具有怎样的共性呢？今天我们不妨就来读一首李商隐的《霜月》：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这首诗首句从秋夜闻雁落笔，听到南飞大雁的啼叫声时，已经听不到蝉的鸣叫了，可见霜降时已是深秋。从秋夜初闻雁声而联想到蝉鸣已绝，言外之意似乎对深秋的高远辽阔、清静绝轩怀有一种欣赏的感情，揭示出全诗的情感主调。而水接天指秋空明净，月色澄清，月光如水，和天边连成一片。这种霜华、月光似水一色，在诗人眼中引起了幻觉似的感受，从听觉转向了视觉，从实写转向了虚写，一种摇落高寒之态，空明澄澈之境。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这青女就是指神话传说中主管霜雪的女神，而素娥大家已经知道了，那就是嫦娥，月色洁白如不施粉黛的美女，所以嫦娥又被人们称为素娥。耐就是守得住，耐得住。而婵娟本来呢是指美好的姿容，在这里就特别喻指一种高洁清雅的风姿。这两句将霜月交辉的景象想象为霜神、月神在竞妍斗美，意思是霜神青女、月神嫦娥都能耐得住孤独、守得住寂寞，各自在清冷的环境中呈现自己的本色，仿佛在比赛谁更美丽一般。今天这里我们要向大家简单地讲讲霜神青女的故事。这青女啊，她本来是月中吴刚大仙的妹妹，名叫吴洁，在广寒宫里她是专司降霜洒雪的仙子。她下凡来到了人间，站在青腰山中心最高峰上，手抚一把七弦琴，清音徐出，霜粉雪花随着颤动的琴弦飘然而下，霜冻雪风掩埋掉世间一切不洁。于是邪气污秽、山张毒物顿时消失，人们的灾灾病病也就全都没了。这首霜月诗将霜月交辉的自然美幻化为霜神、月神的品格美，不但使美好的自然景象具有生动的意态风貌，而且摄取了霜月的精神魂魄。同时呢，李商隐还进而想象霜月之神具有特殊的品格修养，那就是耐冷。他们在清冷的环境中不仅可以生存毫无瑟缩畏惧，而且倍增生气精神，充分展示出坚毅的品格。青女素娥是霜和月的象征，他们耐冷的精神就是霜月的精神，他们的品质非常坚贞，因为他们耐得住寒冷，守得住寂寞。这份巨耐冷的品质是诗人发掘出来的，不但青女素娥可以在月中霜里这种极端孤寒的环境里生存，而且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品格、目标和理想，所以他们可以在孤寒的环境里依然斗婵娟，朝着自己的理想奋斗与拼搏。 大家从这首小诗中是否也获得了一份追求美好、向往光明的力量呢？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北宋的太平宰相晏殊，7岁时

就展现出写作的天赋。14岁啊，他以神童身份参加了考试。考试的时候，晏殊发现考试题目竟然是自己先前做过练习的，于是就主动向考官提出，这个题目我前些天做过了，请帮我换一个题目来考吧。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于是就赐给他同进士出身。宋仁宗期间，晏殊更是身居宰相的高位，他是一位智者，对生活、对人事、对悲哀、对困苦都有着理性的思考和反省。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读一首晏殊的代表作《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亦销魂，九言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开篇一向年光有限身，其实就代表着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都是如此匆促，如果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我们感受到的都是美好甜蜜，所有的愿望都能达成，所有的理想都能实现，可以跟我们相亲相爱的人永远相知相伴，那么这短促的年命犹可说也。接下来第二句就给我们带入了更深一层的悲哀，等闲离别亦销魂。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又要经历多少的悲欢离合，又要面对多少的生离死别，而且这个离别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太常见了，所以是等闲离别。等闲这两个字殊不等闲，因为离别那么轻易的、寻常的就来临了，这是更令我们沉痛悲哀的。晏殊身居宰相之位，除了具有文人对于苦痛的锐敏感受，更有士大夫排遣慰藉悲哀的办法，所以上阙末句是九言歌席莫辞频。九言歌席都是人生中的美好，饮酒呀、唱歌啊，这都是欢乐的情景。莫辞频就是我们不要推辞，有酒的时候不要推辞，能听歌的时候也不要推辞，因为人生本来就是短暂而充满苦痛的。但痛苦无益，词人唯有强自宽解，不如对酒当歌，自遣情怀。因此要珍惜当下欢聚的美好和欢乐，酒宴歌舞就不必推辞了。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浣溪沙的下阙三句有着理性的光辉和智者的思考，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满目山河是希冀将来，但是空念远，于是终会落空。落花风雨是留恋过去，于是是更伤春，终将无益。无论是希冀将来还是留恋过去，都不如怜取眼前人，立足当下，努力现在，因为只有眼前是可以把握的。所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个不如用得很好，表明了对于命运、精神、情绪的一种反省、节制和掌控。这首浣溪沙虽然是一首小令，但里面蕴含的却是无限的人生感慨。它不是写一件具体的情事、一场具体的离别或是一次具体的伤春，而是在里面比较集中地涵盖了我们人生中一种烦恼困境。晏殊作品中的这种理性的思考和圆融的智慧，依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学习。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3:00。

0: 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饮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毛姆曾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这一句话就道尽了阅读最动人的意义。生活中我们都有困顿琐碎的时候，也常会遇到各种世事的纷扰，那么我们拿什么去化解精神上的困扰，作为我们战胜平庸的底气呢？或许答案就是阅读。当我们沉浸在阅读中的时候，我们就能搭建起独立的精神天地，在很大程度上挣脱了平庸，安放了情绪。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阅读能解决太多问题。首先，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把自己放进白纸黑字里》，作者闫红。我妈有两个舅舅，我喊他们舅老爷，他们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老兄弟两个相依为命，一个特别能干，一个有点窝囊。能干的是大舅老爷，家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当过货郎，进城给人看过大门，还有一手好厨艺，村里人办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帮忙。他长得也庄重，眉目间不怒自威。相形之下，小舅老爷就太逊色了，笨嘴拙舌，笨手笨脚，稍稍复杂一点的事情到他那里都成了高难度。有一个笑话在他们村流传了很多年，说是有一次大舅老爷让小舅老爷赶集的时候买点红玉叶子，晌午集散了，小舅老爷拎着个口袋回来了，大舅老爷看到那口袋就觉得不妙，打开一看根本就是一包糠。大舅老爷勃然大怒，脱了鞋子朝小舅老爷扔去，小舅老爷一边躲一边嗫嚅着辩解，人家说了这是好红玉叶子揉的糠。两个舅老爷生活上一分钱也舍不得乱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常年累月咸菜下饭，把我爸送的旧衣服都穿到褴褛。在我们看来，这两个舅老爷当然是很惨，很值得同情。但是有一次在我家，大舅老爷说起小舅老爷，叹了口气说，哎，也算活了一辈子呀。言语间很不以为意，还有点恨铁不成钢，让我突然意识到，在比惨的世界里，小舅老爷处于最末端。也是，大舅老爷好歹还有一份骄傲支撑着，小舅老爷呢，就少了这份自我认同，他似乎很容易就被他的命运摆布了。我打小爱和姥姥去乡下，总见小舅老爷愉快地进进出出，有时挎着篮子下地割草，有时像带着队伍似的领着羊群回家，更多时候他歪在床上看书。那会儿乡下还没通电，煤油灯的影子摇摇晃晃，他看得忘我，大舅老爷没法使唤他干活，颇有怨言，他总是一笑了之。有一次我凑过去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封面用旧报纸整整齐齐地包着，上面有四个毛笔字《封神演义》。我于是跟他借书，正看得入神的小舅老爷舍不得，打开床头那个箱子让我另挑一本，整整一箱子书， 有三侠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等，每一本都包了书皮，毫无破损，只是被摩挲出了一种包浆般的油润感。我拿了一套三侠五义去看，看完再换别的。那个暑假，我掉进了各种演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还有一个熟人，就是小舅老爷。不管是饭桌上，还是他在用铡刀铡猪草的时候，一聊起书里的人和事，一向寡言的他

眼睛不由得发亮，话也多了起来。他对曹操、刘备的认识也不超出《三国演义》提供的内容，但是他对那个世界非常认真，王侯将相、三教九流仿佛都住在他家隔壁。他更熟谙那些刀枪剑戟，知道有神通广大的人如疾火流星，与各自的命运狭路相逢。两者对照，很难说他对哪个世界更投入一点。我猜就是这种投入让他不为现实中的不如意所伤。我曾把小舅老爷的故事写下来投稿给一家报社，当时他们在举办一个主题为阅读改变人生的征文活动。最终我的文章没有入选，刊登出来的都是各种励志故事，比如通过阅读他们当上了老师，做起了生意，去了外面的世界，他们的人生被阅读确切地改变。这些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改变，但我不认为小舅老爷的那种改变就没有意义。贫困固然是一种不幸，平庸乏味也是。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这是个好比喻。阅读如同一束光，能够瞬间化平庸为神奇，像一根救命稻草，将你从各种不幸的泥潭里打捞出来。它还可以是一种外援，让你在风暴中站稳脚跟，安排好现在与未来。至于我自己，我灵魂不强大，又非常情绪化，时刻准备怒从心头起，一不小心就万念俱灰。好在我还有阅读这样的爱好，它像一个最好的中间人，将我与纠缠的难分难解的生活拉开，片刻隔离之后，回头再看，什么都是浮云。阅读能治百病，更妙在成本低廉。只可惜此身非吾有，明知道读书是这么好的事，却无法全情投入。活到这把岁数，我渐渐不再羡慕别人的生活，唯一羡慕的是站在公交车站牌下也能读得进哲学书的人。周围喧嚣嘈杂，人人都在翘首望向远方，公交车照例迟缓得让人绝望。唯有那个把自己放进白纸黑字的人，掌控着自己的节奏，时时刻刻都在天堂。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阅读能解决太多问题。毛姆说，阅读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书架便是一个人灵魂的具象缩影。于书架间读懂他人，也安放自己，在文字搭建的天地里寻得一份内心的柔软与安宁。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偷看书架》，作者胡心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偷偷看了他的书架。这种奇妙的感觉，就像钻进了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切下一块来，蹲在角落里细细品尝。我看着他买的书与阅读留下的痕迹，这些都让我更好地理解他是如何成为他的。他很喜欢买书的时候把一整个系列都买回来，而且大多连塑封膜都没撕掉。一个爱买系列书的人，大体上也更注重仪式感。当我看到博尔赫斯全集和里尔克斯全集码在那里站了一整排的时候，他赶紧过来用身体挡住书架，脸上闪过一丝难为情。那一刻我与他共情了一下，这跟有人钻到我的脑子里，把大脑中的每一个抽屉都拉出来翻看几乎无异，换作谁都会难为情。这个时代大家已经不太常看纸质书了，这

很可惜，因为那本该是将我们灵魂的一部分轻轻陈列在房间中的载体，少了这个环节，走进对方的房间也就变得无趣起来。朋友跟我说，他本来只是对一个男孩有好感，后来去了他家，站在他巨大的书柜前，突然这份好感就变得无比强烈，连他自己都感到恐慌。他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藏书重合度极高，甚至一些小众而老旧的书，需要专门从二手市场翻找的那种，他居然也和自己有同一版。抽出其中一本翻开，发现他也有用铅笔画线做笔记的习惯。这段关系早就是过去式了，但不管过了多久，他向我讲起那个时刻的时候，还是会激动。他本以为在那个男孩的书柜上捕获的是他的全部灵魂了，可是后来才知道，那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落。或许他们之间适合很多种关系，但唯独相爱这件事放在他们身上无比糟糕。所以当我站在他的书柜前的时候，并没有为我们之间的不同而感到紧张，我甚至想象我们是在背对背看世界，眼前所见的东西完全不同，可我们始终紧贴着彼此。有一次，他从书架上取下了卡尔维诺的《帕洛马尔》，跟我讲起为什么他喜欢这个名字。他上大学的时候读到这本书，书里面写到主人公的名字来自帕洛马尔山，山上有加利福尼亚著名的天文观测台，那里曾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卡尔维诺为创造出的人物起名帕洛马尔，也是希望记录一个人在宇宙的全景中看到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最小的事情。随后我们坐下来，我请求他为我读书，像哄孩童睡觉那样读这本书。他照做了，从第一章帕洛马尔在海滨读起，读完阅读海浪那一小节。很多瞬间我觉得他已经笃信自己就是帕洛马尔先生了，就像大学时第一次读到那样，觉得这个虚拟的人便是他。我从未奢求爱人能为我带来什么，但他总是会给予我特别的感受。此刻我们在一起，书没有再读下去，我们仿佛进入了帕洛马尔的假日里，走在那浪漫的海滨。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阅读能解决太多问题。读书是向内丰盈自我，写作呢是向外传递思考，读与被读总是相伴相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独属于自己的精神对话。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分享文章《读与被读》，作者刘文飞。

多年前我在耶鲁大学访问，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学生主办的报纸《耶鲁每日新闻》上看到一个醒目的短句，翻译成中文就是“读与被读”。这句话的对象大约是新入学的学生，或是像我这样首次看到这份报纸的读者。它既是广告词，也是约稿信，请你阅读我们的报纸，或者请你给我们投稿，让你的文章被大家阅读。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震，读与被读其实就是读书人每天要做的事情，这原本就是读书人存在方式的全部。读与被读是相关联的，

是相辅相成的，读是被读的前提，被读往往是读的结果。世上或许有绝对的纯粹的读者，他始终在不懈的阅读，读到老，读到死，却从未写下一个字。

汉语里的读书人显然不仅指阅读者，也指写作者，甚至泛指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人。读书人之称谓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是带有褒义的，无论是指正在埋头读书的人，也就是学生时带有的温情，还是指已经读书成功的人，也就是文人的时候带有的敬意。但关于读书人的一个形象比喻，在中英俄文中都是一致的，就是书虫。一个读书人埋头于书的海洋，终日咬文嚼字，读得久了也难免变得迂腐木讷，于是又有了书呆子之谓。这个意象表明，读与被读都是与书分不开的。然而作为读与被读之主要媒介的书本本身却一直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甲骨、泥板、树皮和羊皮，到沙草纸、线装书和印刷书，再到手机和电子书阅读器，书的形式千变万化，读书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但读书这一行为本身一如既往。阅读媒介、阅读方式的变化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一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这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但读与被读作为人类的情感和思想表达行为，恐怕永远不会消失，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唯一前提和全部根基。读是一种汲取，被读是一种表达，但有的时候读也是一种表达，因为你读什么书，如何读，这已经构成一种生活方式。有的时候被读也是一种汲取，因为对有心的作者而言，你被什么样的人阅读，你被如何阅读，这绝对是一些需要接受的信息，也是一个个不断的收获。一个人读不读书，一个人喜不喜欢阅读，是可以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来的。有经验的读书人甚至能判断出他的某位同行是读诗的人还是小说的读者，是现实主义的读者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读者，是偏爱古籍还是偏爱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似乎一个人所读到的东西就像他每日三餐吸收的营养，会以各种复杂的生物学、生理学、营养学、消化学的方式作用于他的机体，最终通过某些微妙的路径体现出来。俄国有一个说法，文字是文化的衣裳。如果说文字也是一位写作者的衣裳，那么读就是他的内衣，被读就是他的外衣。1988年5月，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的布罗茨基在意大利都灵图书博览会开幕式上做了一次演讲，题目就是怎样阅读一本书。他一开始就抱怨书比作者更长寿，他说甚至连那些糟糕的书籍也能比他们的作者活得更长，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比作者占据着更小的物理空间。在作者本人早已变成一把泥土之后，他的书还常常披着尘土站在书架上，而这又恰恰构成了促使一个人拿起笔来写作的动机。一个作家要想写出一本好书，他就必须阅读大量不好的书，否则他就难以获得必须的标准。一位读者要想读到一本好书，则必须培养起良好的阅读趣味，而这可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于是布罗茨基直接给出了他的答案，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就是阅读诗歌。他还为大家描绘了这样一幅漫画，一位读者两手都捧着翻开的书，左手上是一本诗集，右手上则是一部小说，他会首先放下哪一本书呢？十有八九是小说，因为他左手上的书比右手上的书更轻。读与被读，说到底还是个人的事情。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每一场开学典礼的谆谆寄语，都是时代交付青年的成长答卷，每一句校长的真诚嘱托，都是穿越迷茫抚平浮躁的人生良方。财经阅读特别策划赴时代新城，聆听开学季的人生寄语，萃取青春成长智慧，解码时代奋斗真谛。愿每一位追光者步履从容，向阳生长，昂首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征程。
0: 8月24日，西安工程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隆重举行，4000多名本科生、研究生齐聚校园，开启全新求学旅程。校长张晓辉以“乘势而上，织就新城”为题，结合学校百年办学底蕴与 AI 时代成长命题，为新生送上真挚的成长寄语。作为深耕教育多年的师者，张晓辉校长以谈心交流的方式和新生们分享了3点成长感悟，为青年求学与人生成长指明方向。第一，深耕成长，建立专属的认知坐标。中学的学习大多有标准答案，有固定路径，而大学的成长核心是构建自我的逻辑体系、认知框架、思辨能力与价值尺度。步入新阶段，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往往没有现成答案，甚至需要学生们主动发现问题、定义问题。张晓辉校长勉励本科生跳出等待答案的被动思维，学会自主探索、主动求知，鼓励研究生深耕研究、知行合一，不止于知晓表象，更要探明本质、寻求突破。学校崇祯尚美、经纬天下的校训是青年成长最好的标尺。崇祯是坚守学术诚信、尊重客观事实，尚美是心怀善意、体察生活、摒弃功利，经纬天下是胸怀大局，将个人成长融入社会发展。校长希望同学们毕业之时收获的不仅是一纸文凭，更是一套能够辨别真伪、权衡取舍、立身行事的完整认知体系。第二，顺势而为，在 AI 时代守住学习主动权。人工智能的普及极大提升了知识获取的效率，繁杂的文案、数据、图文工作皆可快速完成，但工具的便捷永远无法替代深度思考与亲身实践。答案易得，思辨难得，工具高效，沉淀可贵。一旦将学习、推理、验证、思考全部依托 AI，看似提升了效率，实则掏空了学习的核心内核。张晓辉校长提醒全体新生， AI 是绝佳的学习助手，却无法替代人类的思考与担当。新时代的核心学习能力不再是机械记忆知识，而是提出问题、溯源求证、辨别真伪、理性判断、跨界融合的能力。校长鼓励不同专业的学子打破学科壁垒，拓宽认知边界，主动拥抱前沿技术，贴合行业实景，同时坚守科技伦理、学术诚信的底线，善用工具而不依赖工具，借力科技而不被算法裹挟，始终牢牢掌控自己的学习节奏与成长主动权。第三，直面挫折，在风雨磨砺中锻造成长韧性。多年从教经历让张晓辉校长深知，人与人成长的差距从不取决于起点高低、单次成败，而取决于面对困境的心态与选择。求学路上，专业课晦涩、考试失利、专业迷茫、科研遇阻、论文受挫，都是青年成长的常态。张晓辉校长叮嘱新生，永远不要以一时的成败定义自己，不要把一件事的暂时失利等同于自我的全盘否定。真正的韧性不是咬牙硬撑、独自承压，而是懂得复盘调整、灵活变通、主动求助。规律作息、坚持运动、有

续生活是成长的底气。同窗互助，师者引路，借助学校心理帮扶与育人平台是前行的底气。所谓负重奋进，是不逃避责任，不畏惧困难，在彼此支撑中稳步前行，踏实成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0: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六集，18世纪后期的经典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藏在一次次探索与创造里。从跨越山海的通信技术，到便利日常的居家好物，从颠覆出行的交通工具，到助力医疗的硬核科技，每一项小小的发明，都在悄悄重塑我们的生活，改写世界的模样。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那些经典发明，探寻藏在器物背后的趣味、历史与智慧。
1: 亚历山大·贝尔出生于苏格兰，19世纪70年代，他一直专注于电报技术的优化改良。在那个时候呢，电报已经是一套成熟的远程通信方式了，但是有一个短板，就是只能单信道传输。那这个局限性一直没能突破。刚开始呢，贝尔的研发目标是打造一款谐波电报，就是谐，和谐的谐啊，打算通过多频音调的这种方式实现多条信息并行传输，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传统电报的缺陷。贝尔在持续的研究试验过程当中，就萌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说我既然都做到这一步了，我能不能研发一套通信系统，不只是传递摩斯电码，还能直接传输人的声音。1876年3月10号，贝尔和他的助手沃森完成了通信史上第一次通话。那句经典的通话内容就是，沃森先生，请过来，我需要见你。不过这次通话的距离特别近，只隔着一面房间的这个墙壁。据贝尔本人回忆，当时必须对着设备大声呼喊才能正常接收声音，也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贝尔先生，请过来，我需要见你。谁知道那是话筒传出去的，还是隔音不太好传过去的呢？所以那个时候呢，贝尔本人也不是特别满意，之后就不断的完善。到了第2年，贝尔电话公司正式成立，在之后的短短10年的时间里，整个美国有超过150,000户的家庭安装了电话。当然了，早期的电话系统并不完善，第一代电话设备需要搭配酸液蓄电池来用，但这项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想象，很快就迭代升级了，成为了现代通信的重要载体。那它的电信号传输原理也奠定了其他通信系统的技术基础。那既然我们提到了电话，提到了家用电话的普及，也说到了奠定了其他通信系统的技术基础，那就必须得说一说接下来这个发明了。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种家用电话的普及，让固定场景的远程通话成了常态。但如果我们外出的时候，我临时想通个电话，有什么急事儿，我也不可能找人家别人家敲开门，你让我打个电话吧，对吧？你必须得满足这样的需求。为了填补这个通信空白，公用电话登上了历史舞台。那这个公用电话亭，它的诞生初衷就是为了满足人们临时的紧急的通话需求。在手机出现以前，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美国发明家威廉·格雷在1889年设计出了第一款投币式公用电话。那这款初代公用电话采用的是先通话后付费的模式。产品刚推出的时候呢，大众对这款通信设备并不是很感兴趣，市场反响平平。那为了推广产品，格雷主动去各大电话公司，还有宾馆、商铺各种推广。随着社会发展，跨区域出行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对公用电话的这种需求也慢慢的上涨了。随着时间发展，移动智能手机逐渐普及，那私人通信也变得更便捷更高效了，公用电话的使用率也在持续锐减，慢慢地淡出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公用电话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捷。
0: 从点对点的私人通话，到随处可用的公用电话，通信技术一步步打破距离和场景的限制。但人类传递信息的探索从未止步，不止于双向对话，更广阔、更普惠的大众传播方式即将颠覆整个时代。
1: 接下来的这项发明对我来说，那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的，我必须隆重的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广播。 无线电波呢，主要有两种调制方式，分别是调幅，也就是 AM 和调频 FM， 也就是现在大家听到我们节目的两种接收方式。那我们今天聊的调幅技术呢，它的原理是改变无线电波的发射强度，放在波形图里面来看，就是调整波峰的高度，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信号编码。那这项技术是谁发明的呢？是加拿大发明家费森登，他在1906年首创的。费森登研发的广播系统工作原理呢，之前是这样的，首先呢，通过麦克风把人声、音乐这些声波信号给它转化为电信号，再把转化之后的电信号和持续发射的无线电波进行一个合成调制。那这种调制电波呢，会通过发射天线向外远距离传输，再由接收天线来捕获信号。之后，接收设备会把电波重新转化为电信号，最后再输送到扬声器里面，还原成我们能听到的声波。这个呢，就是广播传输的全过程。1906年，费森登完成了第一次调幅广播实验，他把自己的人声和录制好的音乐信号成功传输到了几百里外大西洋海域的船上面。随着时间的发展，收音机和广播也逐渐地走进了千家万户。所以现在能把我的声音，我们高丽说书节目通过电波的方式传递到您的家里、您的身边、您的耳边，我必须要隆重感谢一下费森登先生啊。那通信和广播技术让声音得以留存和传播，而人类同样渴望来定格和记录那些光影，记录那些美好的瞬间。繁琐笨重的传统摄影技术亟待一场轻量化、便捷化的革新。1874年，美国企业家、发明家伊士曼迷上了摄影术。那当时的摄影技术繁琐，而且设备很笨重。为了优化摄影体验，1889年，伊士曼推出了一套全新的照相系统，就是新型胶卷。之后，伊士曼打造出了品牌柯达。早期的柯达相机结构是很简单的，是一款木质手持盒，搭配简易透镜和短时效的这个快门，机身内部呢可以预先装支持100次曝光的这种胶卷。那另外呢，伊士曼研发的柔韧透明胶卷还成了新兴的电影工业的基础。从1891年开始，这款胶卷呢就用在了活动电影放映机当中。1935年，柯达推出了搭载3层染色层的彩色胶片，从此我们的世界又变了，彩色摄影流行起来了。摄像技术让我们得以记录外在世界的画面，而一项偶然发现的特殊射线是让人类第一次拥有了透视人体、探索物质内部的能力，颠覆了现代医疗诊断的格局，这就是 X 射线。X 射线呢是一种波长在 0.01 到10纳米之间的电磁波。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在研究射线的实验过程当中，偶然发现阴极射线在撞击玻璃管的管壁之后呢，会产生一种未知的射线。因为在数学领域 ，X 通常用来代表未知量啊，所以呢，伦琴就把这个全新的射线命名为 X 射线。经过反复的实验研究，伦琴发现 X 射线拥有极强的穿透性，它能穿透纸张、布料这些软性的材质，还能在感光板上呈现出清晰的荧光影像。后续呢，他和妻子就把手放在了感光板的上面，成功拍摄出了第一张骨骼影像。那这一张影像清晰记录了手部骨骼和介质的阻光画面，直观展现出了 X 射线的穿透成像能力。那讲到这儿呢，我们要特别备注一个信息，就是 X 射线呢，它属于电离辐射，它的危害性在问世初期并没有被人们认识到，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才证实 X 射线呢会损伤人体的活性细胞。那自打发现之后， X 射线也快速的在医疗领域落地应用，为医学诊断带来了非常重要的改变。那它的放射性特质经过开发利用，衍生出了放射治疗技术，也为现代医疗还有材料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0: X 射线的发现让人类解锁了透视万物的医疗科技， 拓宽了科学探索的边界。当医疗科学不断突破，日常民用的电气技术也在加速迭代，一项点亮整个人类社会的关键改良悄然

0: 到来。
1: 各位，我不知道您在平常我们聊天，就是文字聊天过程当中啊，或者在一些文化语境当中，会不会用灯泡这个符号来表达你突然迸发的这个灵感？这是我们现代文化的语境里面的一种改变啊，或者说一种革新，一种比较有趣的这种呈现方式。但是真实的灯泡在研发历程当中可并不是某一位发明家他的灵光乍现，而是历经了几十年，集结很多位研究者的心血，逐步优化迭代而来的。很多人呢都把实用灯泡的发明全部归功于一个人，就是我们熟悉的托马斯爱迪生，但其实不严谨。在灯泡发明的早期阶段，对他做出关键改良的是另外一个人，化学家欧文·朗缪尔。朗缪尔呢是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个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呢是灯泡内部钨丝的各类化学反应。当时公司已经完成了技术迭代，用钨丝替代了传统的这种碳丝，一定程度上延长了灯泡的使用寿命，但它依然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说钨丝工作的时候很容易气化，长期使用呢会让灯泡发黑、透光变暗。那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呢，朗缪尔找到了一个改善的方法。他把灯丝呢做成卷曲的结构，同时在灯泡内部加入化学性质稳定的碳气。那这么一来呢，就有效地缓解了钨丝的气化速度，也解决了灯泡容易变暗的问题。这套改良之后的灯丝结构和灯泡设计在1916年正式获得专利。现在我们用的传统的白炽灯泡，它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跟朗缪尔当年的设计基本是一致的，只是把填充气体换成了性质更稳定的氩气。照明设备的升级完善了电器应用体系，而工业发展和日常生活都需要一种耐腐蚀、耐用、稳定的新型金属材料。那这个时候，另外一项改变我们人类文明进程的发明就诞生了，就是不锈钢。不锈钢是一种铁铬合金，也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实用材料。它最大的优点呢，就是耐腐蚀，不管是长期接触空气还是清水都不容易生锈，能保持表面的光洁，还能反复的打磨抛光。那它之所以拥有这种特殊的性能，就是因为金属铬和氧气的亲和性是非常强的，它可以在钢铁的表面快速形成一层保护层，隔绝空气和水分，这样呢就避免内部的铁基体发生氧化生锈。1913年适配工业应用的不锈钢被正式研发成功，研发者是来自英格兰的一位科研人员，名字叫布雷尔利。当时他在的公司呢接到了一项研发委托，需要专门开发一款抗腐蚀钢材。于是呢，布雷尔利就注意到铁铬合金的熔点要高于普通的钢材，具备很好的耐高温特性。那他就围绕着这款材料展开了很多次的实验。在实验过程当中，布雷尔利不断地尝试和调整材料的配比，最终他就发现铬含量 12.8%， 碳含量 0.24%， 按照这样的配比出来的合金呢，抗腐蚀性表现的就非常的出色了。除此之外，布雷尔利还敏锐地发现这款合金非常适合用来制作家用刀具，这也给不锈钢的适用拓宽了方向。是的，新型工业材料为各类设备制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人类出行领域，一场彻底告别传统人力蓄力的交通革命正在悄然发生。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汽车是我们每天通勤路上重要的代步工具。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项发明吧。它诞生于19世纪80年代。188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成功研制出了三轮汽车。第二年的8月份，德国人戴姆勒和迈巴赫合作，把传统马车进行了改造升级，造出了四轮汽车。 卡尔本茨呢也洞察到了汽油燃料的应用潜力，那他研发的三轮汽车搭载了单缸四冲程的这种发动机，最高时速是16千米。1886年1月份，本茨推出了本茨维洛车型，面向市场去销售。但那个时候的社会呢，并不认可这款汽车，大家都觉得靠谱吗？这玩意儿加上油，然后你就让它在路上跑，出了事儿找谁呀、对吧？各种质疑。那为了打破偏见，推广产品，本茨的妻子贝莎策划了一场实测宣传。1888年，贝莎亲自驾驶这款三轮汽车，完成了全程100千米的长途试驾。这次长途实测成功向人们证明了汽车的实用价值和它的可靠性。1926年，本茨公司和戴姆勒公司正式合并，成立了家喻户晓的戴姆勒奔驰公司。随着时代的发展，大众收入水平逐渐提升，汽车也慢慢地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出行工具。
0: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1: 棉签的诞生来自发明家葛藤桑格的一次日常观察。当时他看到妻子给宝宝清理耳朵的时候呢，把棉花粘在牙签的顶端来使用。那这个简单的操作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让他萌生设计一款专用清洁棉棒这样的想法。为了让工具更安全，适合婴幼儿来用，葛藤桑格对棉棒做了很多调整。他改用硬纸板制作棉签棒，避免普通的木棒产生碎屑划伤宝宝。接着呢，他调整了制作工艺，让棉棒两端的这个棉花均匀饱满，使用过程当中的棉花不会脱落，那这样用起来更稳定更安全。之后葛藤桑格成立了专属的婴儿产品公司，生产和销售自己研发的棉棒产品。到了20世纪50年代，葛藤桑格进一步拓宽了这个棉棒的使用场景，把它推广到了美妆领域。凭借这个精细的小巧的特点，棉棒很快就成了好莱坞专业化妆师的常用工具。它的应用范围呢，也从最开始的婴幼儿清洁延伸到了美妆还有日常清洁很多的场域。小小的日用工具装点了精致的生活，而随着电力逐步普及，人们也开始依托电力技术研发能改善基础生活环境的家电设备，电扇就是其中之一。夏天的高温酷暑一直都是人们比较困扰的问题，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电力刚刚普及没多长时间，很多发明家就开始研发电力消暑的设备，电扇的研发工作就此开启。美国工程师惠勒博士在22岁的时候成功发明了双叶片台扇。对于夏天长时间在室内工作的人来说，这款电扇真的是非常好的实用工具。这款初代电扇整体是由黄铜打造的，外观呢，在当时真的可以说是又精致又新潮，但是它在设计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它没有给叶片加装防护装置，所以即便是它很精致很新潮，它的实用价值很高，但是同时也有比较高的风险。那电扇依靠电力驱动，在诞生之初，美国的电力成本和设备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普通家庭是根本没法承担的。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风扇叶片开始实现规模化量产，售价呢也慢慢的打下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电扇开始进入到了寻常百姓家。那既然讲到了惠勒博士，我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惠勒博士除了给我们发明造福人类的这个电扇之外呢，他还有一件事情也是 让后人比较感动的，就是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视力正常的员工在缠绕线圈的时候，往往不会特别专注观察自己手上的操作。那为了验证视力会不会对这个工作形成干扰，是不是做这项工作的必要条件，他呢亲自蒙上眼睛尝试去绕线，他就发现你只要把这个活稍微的给他练习一下，你只要熟练了，不靠视力也能顺利地完成这项工作。于是惠勒博士呢，特意在自己的工厂设立了专属部门，专门聘用失明员工参加工作，并且给予他们和正常员工完全同等的薪资待遇和福利保障。
2: 电风扇的普及，用电能解决了夏日纳凉的生活难题，让家电开始走进千家万户。随着居家生活品质不断提升，人们不再只满足于降温消暑，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成为了新的生活需求。
1: 1901年，机械工程师布斯在伦敦的一个车站亲眼目睹了工作人员用高压气泵清洁列车车厢的全过程。这个场景让他有了灵感，哎，我可不可以研发一个全新的清洁设备？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布斯在一次晚宴上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他用沾湿了的手帕捂住口鼻，然后紧贴着椅子面用力的吸气，于是这个手帕的外侧截留了很多的灰尘。这次实验让布斯很笃定一个事情，采用负压原理并且配备过滤装置的设备能有效的捕获并储存灰尘，于是他就开始着手研发吸尘器。在设备研发完成之后，布斯和他的朋友成立了公司，推出上门清洁除尘的服务。1902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在举办加冕典礼的前夕，这款电动吸尘器完成了礼仪地毯的清洁工作，它的效果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哎，打这儿之后呢，它就慢慢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清洁完地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让我们穿的衣服更加的整洁。哎，就来说一说熨斗。熨斗发明出来之前呢，古人清洁完衣物之后呢，要怎么来把衣服上的这个褶子给它抚平呢？其实在古代，我们的祖先就会用装木炭的这个容器来熨烫衣物。其实这个场景我们现在在很多古装的影视作品里面都能看到。那这个方法其实一直沿用了很多年。那到了17世纪就出现了铸铁熨斗。这种铸铁熨斗呢，是需要依靠明火直接加热才能使用。到了19世纪末期，熨斗的加热燃料变得更多样了，煤油就是其中之一。在那个年代，熨衣服是一件又脏又累的体力活，因为熨斗需要持续保持高温才能正常使用，所以熨烫工人每天都要长时间接触很灼热的煤炉和滚烫的熨斗，工作环境也是非常的艰苦。随着电力时代的到来，各类工具开始逐渐用电来赋能，所以在1882年，美国的发明家亨利率先研发出了电熨斗。这款电熨斗运用的就是电阻加热原理，依靠电流通过电阻产生热量，再把热量传导到加热板上。那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熨斗加热板大多采用的是铝或者是不锈钢的材质，再搭配专属把手，携带和操作起来呢都比较便捷。但是早期的电熨斗呢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温度没办法做到精细控制，所以使用过程当中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到了20世纪30年代，可调控温度的恒温器出现了，它可以通过接通切断电源来精准控温。那在这个之后，更贴合家用需求的现代蒸汽熨斗也随之诞生。那在洗衣服这件事情上，其实人们很早就想出了很多好的办法，像是搓衣板啊、压干机这些工具的发明，都让洗衣服这件事变得更轻松更快一点。但这些工具说到底还是需要人工来操作的，只能算是给我们减轻负担吧，你没法从根本上解放双手。一直到洗衣机被发明出来，1858年，发明家史密斯拿下了滚筒洗衣机的发明专利。在这个之后，很多厂商进行了升级改良，推出了自带甩干功能的洗衣机。但是呢，这些早期的洗衣机并不是自动的，它是需要人 全程手摇来驱动的，一直到了燃油电动马达技术的出现，洗衣机才迎来了重要的升级。20世纪初，赫尔利公司推出了第一款量产电动洗衣机托尔。那这款机型它一个最大的创新亮点就是搭载了自反转变速箱，能够有效地避免在洗涤过程当中衣物缠绕打结。不过呢，这一款电动洗衣机在刚开始出现市场的时候并不是很理想，主要有两大原因，一个就是早期洗衣机的电机它是暴露在外面的，一遇到水就会出现故障。第二呢，就是当时家里通电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你就是照明都成问题，还拿这个通电洗衣机那更不可能了。后续随着电力的普及，电动洗衣机也不断的优化，洗衣机也慢慢的成了千家万户都在使用的家电产品，也让我们的家务生活变得轻松省心。
2: 从电话 X 射线到电扇、洗衣机，本期这些看似寻常的发明历经百年迭代更新，从新奇创意变成了我们离不开的生活刚需。每一项发明的诞生都不是偶然，而是无数发明家的坚持、尝试与突破。文明的迭代从未停止，创新的脚步一直向前。更多改变世界的神奇发明，我们下期继续。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零点。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6: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王鑫。
8: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1: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秦孝公3次面试商鞅，最后经过数日长谈，最终确定启用商鞅，行霸道之术，改变秦国现状。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孝公小范围高层次的开了一个讨论会。这次会议召开的前提，史记是这样描述的：孝公既用未央，央欲变法，恐天下异己。秦孝公准备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但是又害怕天下人去议论他，反对他。而《资治通鉴》是这样描述的：未央欲变法，秦人不悦；商鞅准备变法，秦国人不高兴。怎么来看这1000年后表述的变化？
7: 其实啊，他们俩有一个共性啊，汉代啊一定是否认秦代的，对于他来说一定是对秦的这种根源性的政治体制要做批判的。我们都知道汉代树立了新的价值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一定要强调德治优于法治，是要对商鞅变法做批判的。而《资治通鉴》是谁写的？是司马光写的。司马光对变法是什么态度？这跟王安石死敌嘛，这边要变法，什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王安石这一套，司马光怎么说？一派胡言，死磕到底。虽然啊，史书啊我们讲叫秉笔直书，但是你很难不掺杂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我相信司马光满脑子都是王安石，可恶。宋代当时面对的这种内忧外患等等，司马光对商鞅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了他，你确实强国有功，另一方面对其这种埋下种种隐患，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对王安石的批判。所以说这两者本身的批判都是带有个人目的，因为历史嘛，除了史实就是史观，而史观我们刚才说了，你是无法抛开著史人当时的时代背景、个人价值选择来做评判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史记和资治通鉴的评价，虽然它表述上有变化，但它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诉求和当时的时代环境的，那么一定对商鞅变法是否定性的。
8: 两司马其实他们是有共性的，也有不同的呀。共性的其实就是刚才王鑫老师提到的，对于整个这个变法，他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少部分肯定你变革的这个成功，但大部分通过否定你商鞅甚至秦孝公这个为人，觉得你很刻薄，觉得你很心胸狭隘，觉得你考虑的问题不周全，通过这个来打击你，这是一个维度啊，一个层面。但另一个层面我想聊另一个事情，那就是资治通鉴的这个作者司马光跟司马迁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资治通鉴它本身是当时给这些皇帝学习的一个读本，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内参，或者把它当成一个教科书，所以它里面不会有太多模棱两可的条件状语从句，比如像《史记》上面说商鞅可能要变法，所以你会不会担心别人来讨论你啊、议论你啊？他会把孝公描述成一个瞻前顾后的人，但是《资治通鉴》不会，商鞅要变法，秦人不悦，就直接给你下了判断，你面临的阻力很大，所以可能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它有一种半恐吓、半威胁的性质，是把自己的这个私货夹杂在里面，通过这种读本，通过这种教科书来告诉太子们陪太子读书的这帮人呢，你要小心一点了啊，你要怎么怎么做，否则你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后果。那其实它是有一种夹杂私货在里面。
1: 参加这次小范围高层次会议的一共四人，秦孝公、商鞅、甘龙、杜挚。甘龙和杜挚史料记载不多，他们都是秦国的资深大臣，同时也是传统世家大族的代表，两个人都坚定地反对变法革新，因此这场讨论会更像是一场辩论会。那首先怎么来看秦孝公这次讨论会的人员安排？
7: 这次人员安排很讲究啊，你看改革派代表有商鞅，保守派代表甘龙、杜挚，包括决策者秦孝公是裁判员，其实是他不是一个公允的裁判员，他是运动员，他也要下场助拳的，包括他的议题设置了，包括他的很多时候的一些提问了，都是和商鞅我觉得应该是设计过的，都是一步一步的引出他们的目的的。你这种会议首先第一次一定要和最核心的保守派代表进行接触，而不能直接通过这种广而告之的大范围的形式来进行这种政治碰撞。很多时候大范围会议往往是宣布结论的，而不是结论的讨论方式，核心的一些关键的节点一定是通过小范围的核心会议讨论出来的。这种讨论模式效率高，可能面对阻力也小，有很多没法拿到台面上来做的政治交换可能也方便在这样的形式下提出，所以这次人员安排其实是很讲究的。
8: 成大功者是不谋于众啊，论智德者不合于俗啊。刚才王鑫老师提到的，在做这件大事情，尤其是整个国家治理层面，你是要战略的这个改革啊，你是不能够广而告之，你是不能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你聊一万年你也达不成共识。那这个时候你挑人就很长智慧，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就把这个事情干了，否则你一定会反噬，一旦失败的话也没有人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次会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会，这两个反对派其实也是很有代表性的，那就是我们什么问题就在会上解决，只要能够达成共识，只要能够说服得了你，那我们再推演，将来在执行过程当中你就不要再给我碰钉子了。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无论在做一个计划或者再做一次战略的讨论会呀、务虚会呀，你是一定要做一个事情，一定让大家充分的讨论，只要确定了共识就继续往前推进。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这场更像是辩论会的讨论会。秦孝公一开始就抛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吾欲变法，恐天下人议我。商鞅回复他说，无论多高尚的人，多正确的事情都会被非议，所以不用去附和世俗的看法，只要能让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过去的老一套，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甘龙立刻表态说，我反对，有能力的人啊，不用变法也能治理国家，沿袭旧法，官吏们都熟悉，百姓们也安定，换言之就是变法扰民，增加行政成本，恐引非议，不可行。商鞅一听这个话呢，火力全开，说甘龙说的全是一些陈词滥调，夏商周三代都没有遵循上一代的旧礼，但都做了天下的帝王，春秋五霸法度也各不相同，但是都能够称霸诸侯，那些只知道墨守成规的人根本不配讨论变法。对方二辩杜挚此时站了出来，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采用新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旧器，效法古代没有过错，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这番话呢，换言之就是变法是否能达到十倍百倍的收益，如果没有，那么当下不改不动不出错就是最稳妥的。商鞅再次反驳说，历代的法令各不相同，效法哪个古代呢？各代帝王的礼教也不一样，遵循哪个帝王的礼呢？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还有周文王、周武王，他们都是根据

0: 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礼法，所以制度和法令都要适应时代的要求。治理国家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好。你们怎么来看这场辩论的议题以及深意啊？商鞅的辩论言辞非常犀利，不光论事，还论了甘龙、杜挚为代表的一类人。你们怎么来评价双方的辩论？
1: 这样一场辩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在真正做决策中有没有作用？我个人认为作用是很低的。辩论这种形式在重要议题的讨论当中往往是难以承担很沉重的议题责任的。第一，辩论这种形式它本身冲突矛盾很激烈，但是深度往往有限，很多时候它强调的是语言技巧、逻辑技巧等等，但实际上这个东西能否推行那是另一回事。其次，永远你无法说服一个持方和你不同的人，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做决策？裁判做决策。裁判是谁？是秦孝公。秦孝公是被辩论说服的吗？不是，他是带着答案来的。所以这场辩论你可以说他是走形式，但这个形式不得不走，你必须得给人说话的机会。通过交流之中，他触发了改革、触发了变法这么一个机关，可以说它是一个启动按钮，从思想上的转变开始，逐渐迈向政策上的转变。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场谁要说服谁的游戏，实际上是一次刺刀见红，是亮剑的一次行动。
2: 这种辩论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般我们辩论会有一个主席嘛，作为中立的一个类似裁判员的角色，那秦孝公扮演这个角色，但是要知道这种人他不会亲自下场当反派的，坏人一定是商鞅来当，这是一个更高维度来看这个事情。那其实商鞅的角色是干嘛呢？是让杜挚啊、甘龙这帮人把所有的风险暴露出来，然后一一来说服他们。因为对于秦孝公而言，他也要考虑，就是商鞅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我们看不到的风险，所以我要听一些不同的意见。如果这个风险能承受，那就好说；如果不能承受，那很有可能秦孝公打退堂鼓了。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要把甘龙和杜挚当成两个相同的人，都是反对派。不是，甘龙其实有个特点，它是一种政治哲学里面的一种惯性思维，就是只要我延续过去的，我依然可以治理好。那当然了，商鞅给予了一一的反驳。这种惯性思维其实在秦国200年以来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为什么最后落到诸侯悲秦的一个结果是有关联的。那另一方面，杜挚是相反的。杜挚其实说的很像孙子兵法的一套，就是说你没有百倍的利益、十倍的利益，你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它是什么呢？它不是惯性思维，不是保守主义，它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它是要跟秦孝公来权衡利弊，告诉你这个事情如果我改，我可能有相关的风险。那其实这两派是不太一样的，那这里面反倒是衬托出来商鞅这个人是非常的有智慧的，他一一反驳，并且准备了相当充分的反驳的这个论据。那所以这一点你叫辩论其实不常见，但是我们议题讨论只要你在工作当中是经常会遇见的，那你就一定要准备充足的这个弹药包和工具箱。你要想办法你说服的人是谁。答案，商鞅说服的并不是甘龙和杜挚，而是秦孝公最后一点点的防备。
0: 那就像许俊明说的，我们投射到工作的环境当中啊，怎么样去面对反对的声音？
1: 我觉得首先要识别反对者的类型，这些人是为什么反对，他们在反对什么。简单概括几种，可能有一种是利益受损型，他们可能涉及到岗位调整啦、权限削弱啦，那么可能就会需要一些的补偿机制、退出机制来缓解他的抵触情绪。第二种可能就是这种观念保守型或者叫风险厌恶型。还有一种反对者呢，可能是信息缺失型，他也听不明白，这种人可能就更多的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所以你看，反对者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是要分化瓦解的。就是有的时候虽然认为我们就秦孝公、秦国你说的不算吗？你还要分化瓦解他们，你一拍桌子他们都听你的不就行了吗？很多事儿没这么简单，权力不只来源于上层，往往也来源于中层。包括在企业里也是，这些中层是真正各个业务条线说了算的人，他们的意见和他们是否真心和企业的高层在一条线上、一条心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要通过刚柔并济、明确目标的方式来把这些反对者一一化解。
2: 这个公司的制度改革，参与的讨论方有一个叫做管理上面的一个逻辑啊，叫做 N-1， 就你一定要跟你的下一层要充分的沟通。就比如这个公司做了年度这个预算报告，不是只是公司的 CEO 和 CFO 一拍脑袋就行了，而是一定要把中层叫上。那同样，每个中层之间部门的预算一定是要把你最下面的财务经理啊、这个项目经理啊，让他们知道知情。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的信息是充分对称的，你就更好做决策，你就知道，哦，其实我们改革的阻力有哪些，有多大，那其实剩下的就是你该怎么做。那另外有一方面，无论是公司制度改革，还是你要提一个新的议案，可能这个议案跟过去的不太一样，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你一定要明确一点，你的对手方到底是谁。这不是一场我们可以公开的辩论赛，我们知道敌人在哪里。公司的制度改革或者公司的议案讨论，往往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比如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就是秦国这次四人的讨论会，我还是相信甘龙和杜志他本身两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工具人的代表，而真正讨论的依然还是商鞅和秦孝公。秦孝公把自己想改革的话交给商鞅来说，而秦孝公内心的顾虑以及他内心恐惧这种秦国当时既得利益的这种他的想法，那是由甘龙和杜志来说。所以最终你要说动谁，这是很重要。就跟我们打辩论赛，其实最终不是要说动对手，而是要说动我们的裁判。
0: 这场辩论商鞅大获全胜，最后秦孝公总结陈词，今后你们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吧，变法革新我是干定了。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秦国先颁布推行了垦草令，一共20条，其中有行政制度、地税制度、商品税制度、徭役制度、刑罚制度等等，所有规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督促鼓励人民积极耕垦土地。例如第一条就要求官员的政务工作不能过夜，这样那些官员里的害群之马就没有时间去骚扰百姓，为自己谋私利。如果官员们的工作都不拖延，老百姓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那么他们就有时间安心务农，荒地就能被更多的开垦。那所有的规章制度第一条都非常重要啊，咱们来看垦草令的第一条，因为它并没有直接要求老百姓去垦荒，而是将第一刀开在了官员的工作效率上。
1: 首先它直击了旧体制的一个痛点，就是官僚这个整个的低效体系其实是农耕受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春秋以来贵族政治之下，秦国的官僚体制本来效率就很低，不管是拖延还是贪腐还是盘剥都很重。所以商君书的垦令里后来也提到了，农商关系本身和利商关系一起作为了多种矛盾的一个结构，导致很多农业劳动力是流失的。这时候他这种刀刃向内的改革逻辑，其实就是从官僚体系破局，让农民真正意识到这种官僚政策的变形，这种政务不过夜这种方式，能够真正打通这所谓的咱们现在叫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我的政令有多好，到了下一步他就是执行不下去，那也没用。所以他先解决的是政令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其次，吏治革新是树立权威的最好方式。怎么样才能立威？你打最弱的，不证明你厉害。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方式是，我打的就是官僚系统，打的就是这种贵族的官僚体制。因为很多时候辩论虽然结束了，但很多贵族还对变法是观望态度。你这个变法到底怎么个变法，是不是动真格的？因为很多变法只是嘴上喊喊而已，实际上落地的时候对既得利益者是有收敛的。历史上很多变法的过程，实际上他只是希望重新洗牌，把我变成利益获得者，我只是进来分蛋糕，而不是重新做蛋糕。而他通过对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个翻天覆地的政策变化，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人不是想吃一块蛋糕而已，他是要彻底的重做利益格局。最后他以这种效率革命的方式，其实是更多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因为很多时候你只要把政策铺平，像商鞅我们之前讲到，他对人性的利益的了解是很深的，按他的逻辑大家都是趋利的，只要现在种地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老百姓为什么不种呢？肯定是因为有种种的阻碍，他只要把这条阻碍铺平了，强调以效率为核心。所以垦草令实施之后，历史书记载叫秦人皆趋令，就大家都干，因为有好处，我为什么不干呢？很多时候你不只要有大棒，很多人说法家就是大棒，其实法家背后隐藏的是大棒那个后面的胡萝卜，让大家都能得着好，同时干坏事要有大棒的惩罚，这是一套相辅相成的逻辑。
2: 商鞅之前是在魏国呀，看着比如像公叔痤这些人其实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那商鞅非常清楚，都是我打蛇一定要打七寸。就本质上垦草令下来之后，他打击的就是你过去的管理的成本太高了，你并不是一个生产力不足的问题，你是生产关系错配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方面可以看到，商鞅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给秦孝公画大饼，他只能聊一些战略的问题，他是可以实实在在拿得出手，能令竿见影的问题。其实我愿意从一个更大的一个角度来聊这个事情，那就是我们聊战略不是聊明天要做什么，而是聊今天我们做什么，明天才能有变化。而垦草令这件事情 恰恰就是目前秦国最容易立竿见影的事情。就像刚才王兴提到的，我是可以有效的来打击官僚制度下你的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那所以也能看得出来，第一个是商鞅他是非常有战略远纲的，而且非常接地气；第二个，商鞅也是通过这个来测试一下官僚制度改革这个压力。
0: 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垦草令实施了3年。今天来看呢，这20条很多不尽合理啊。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怎么看这其中的创新与智慧，以及为之后的改革所进行的蓄力？
1: 他一开始的这个政策是为后续政策做很多的实验的。比方说在经济上，他只引入了一种量化思维，这个是很新颖的。过去甚至以后往后的这种封建体制，经常是根据土地面积、人头来征税。他提出了一点叫自粟而税，是根据粮食产量而征税，实际上这个征税难度是

0: 能够实行下来，其实很高的能够提升大家的这种生产积极性的。其次，行政体系它也有了新的这种流程，不光是刚才提到的政务不过夜，其实它是阻断了很多这种行政当中的贪腐的这种根源。最后呢，他对整个的社会控制，他做一些精细化的一些尝试。以前的社会治理是粗放型的，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基层治理。我们经常说封建时期叫王权不下县，更早的分封时期那王权都不下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民无德不得善徙，就是不经过批准不得擅自迁徙，他希望把人口和户籍固定下来，防止劳动力流失。那么这个背后劳动力不流失，慢慢的就会造册，造完册之后可能就为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不管要管官，还要管钱，还要管民，还要管兵，你一切的都需要你的整个的行政政令得下到基层去。他已经开始做这种基层管理的精细化尝试了，包括对军队的一些纪律性啊等等一些需求。可以看到他的改革是全方面的，而且很多是由易而到难的，他埋下了很多伏笔，包括我们现在叫这个叫低烈度改革。面对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是避其锋芒，他没有直接提什么废除世袭制啊，剥夺特权，没有在这些敏感阶层上直接动手，反而是通过这种边缘的逐步往前逐步试探，一方面完成了物质基础，因为你通过农业改革要有钱国家才能富强，一方面完成了组织基础，咱刚才提到了重塑了整个的组织流程、官员架构，包括基层治理体系，最重要的其实是思想上给大家灌输的一种变法的可行性，包括变法的这样一种思维和思潮，让大家为未来的大幅度动作有一个思想准备和思想惯性。
1: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我们通过垦草令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商鞅他的长远布局，他并不是做一些修修补补的皮毛。比如拿垦草令来讲，他虽然很细，但是他也聊到了比如像这个徭役的制度啊，比如像这个刑罚的制度，其实都是为后来秦国全民皆兵，然后论功行赏，赏罚分明，这一整套系统工程他是做铺垫的，他是让人慢慢来习惯你这套工作的流程。
2: 作为整个大系统，他并没有大动干戈。一开始啊，在垦草令实施三年的这个时间里面，绝大部分老百姓是享受到了初步改革的红利，而且也没有动这些贵族的既得利益，没有瓜分他们原有的蛋糕。商鞅非常巧妙地寻找到了增量。
0: 其实对于商鞅来说，他的增长点在于我没有本事在生产力上做突破，我没本事开一台这个粘合收割机进来，那怎么提升生产效率？其实最早大家是课本上都学过的，叫生产关系要和生产力匹配。这句话很形而上，很抽象。什么叫匹配？说白了，让最能吃的人去吃蛋糕，而不是让握着蛋糕的人去吃蛋糕。他是在重新改变蛋糕的切法。这个时候谁是手握蛋糕的人？就是那些贵族。为什么大家在生产上不给力，在打仗上不给力？说白了，打了也不是我的，粮食种了也不是我吃，我为什么这么使劲儿？这就是最直观的一个逻辑。要付出生产力的人却享受不到生产的红利，那自然生产的意愿、生产能力就会降低。所以商鞅其实做的是一个切蛋糕的重新动作。
1: 其实我认为啊，作为一个组织、一个企业改革的话，如何寻找一个增量，这里面一方面是静态的问题，一方面是动态的问题。那何为静态的问题呢？就是很多组织上面有些人，他是权力义务不匹配。权力如果大于义务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权力是空的。义务大于权力的话，就比如像有些组织越来越大，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领着非常高的工资，但是每天没什么产出，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重新来分配，重新来设定自己的这个 KPI。 这是一个静态的组织。那更多其实是动态的组织，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比如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技术日新月更，然后发展得很快，并且很多的模式也越来越多。那比如说过去你做一款产品，可能你的用户就是这些，比如你做一个激光雷达，你的客户其实就是像这个汽车，那可能你就有自动驾驶，但是现在发现有具身智能，有这个机器人，也需要你这个机器视觉，那你的客户又变得多了，那怎么办呢？你需要重新调整你的这个部门的矩阵。比如过去你有销售部，那现在你有销售一部对汽车，你有销售二部对机器人，那这就是组织架构随着你环境变化的调整。那这方面是鼓励大家出去，你要去抢蛋糕，以前的蛋糕是这么多，那你会发现有另一个赛道，还有别的蛋糕，你需要把你的这个组织变得灵活一点，这个在管理学上叫做你的柔性的生产，你需要一个柔性弹性的组织，那可能你的活力会更为有效的激发。
2: 因为垦草令的成功实施，三年后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商鞅变法正式开启。然而在当时秦国的大环境下，尽管有了垦草令的成功，之后的改革也绝非一纸政令那么简单。 面对贵族

势力的阻挠，普通百姓的怀疑，商鞅如何破局？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见矣，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那些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5: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7: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5: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说到，作为秦国全面变法的序幕，实施3年的垦草令大获成功。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实行第一次变法。不过在新法准备就绪之后，商鞅最担心的是公布之后无人相信。他思索再三，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著名的洗幕立信事件。史记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只有短短67个字，但是它却重塑了秦国治理的底层逻辑。洗幕立信可以看作是2000多年前的一场街头实验。商鞅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竖了一根3丈长的木头，发布告示，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这件事引来众人围观，大家议论纷纷，却无人敢上来挑战。商鞅见状，宣布将赏金增加到50金。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出来挑战，将木头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商鞅言出必行，立刻奉上50金。这件事轰动一时，商鞅借此向大家表明，秦国政府令出必行，绝不欺骗。启幕立信之后，新法颁布。你们怎么来看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整体的诚信环境？
6: 其实谈到中国的信用体系啊，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有一段描述，我觉得特别经典。他这个描述说的是，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大家并不是有一个成文的约定，而是说对发生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的一种可靠性。很多时候我们说中国传统是熟人社会，这个时候的信用体系靠就是我认识你，你说的话我信，你要是骗我，将来你在这块没法混了。这是当时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这种宗族瓦解之后，你这时候需要的不是血缘信任，不是宗族信用，也不是基于贵族尊严的那种信用，你需要的是老百姓即使不认识你，你作为一个施政者，你说话我就相信，你说的不算，我又能把你怎么样？这是大家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秦国地处于西部，在中原诸侯对他鄙夷的这种环境当中，他也没有条件形成一套成熟的行政的信任体系。而这次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希望来塑造一种普通人与行政体系之间的一种信用，而旧贵族与君主权力的博弈当中啊，其实也会削弱了一定秦国过去的公信力。因为秦国在历经数代的这种君臣动荡，其实很多政令是朝令夕改的。为什么在国家治理层次，哪怕在企业治理层次，我们强调不能朝令夕改呢？因为实际上这是对信用体系的一种破坏。 而秦朝过去的四代乱政，实际上信用体系崩坏了，老百姓没法相信了，所以这个时候政令多变，贵族专权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商鞅变法第一个，你要让你的法令让大家相信它是可靠的，是能够执行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法令的出台本身才能在文字之外形成实施上的意义。
1: 诚信如果把它作为具体的一个社会活动的一个载体的话，它其实在秦朝或者说是咱们古代封建王朝，它是一个分散性的，它是一个结构化的，大家是血脉是姓氏。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当成生产工具的一部分，你要让大家知道你这个国家是讲信用的，那完全是结构性的分化。廉颇蔺相如传里面讲这个将相和的故事，当时蔺相如是拿着这个和氏璧是骂秦王的，几百年以来你们的秦王的君主个个不讲信用。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确实秦国可能给人的印象是相对比较蛮夷，那这种状态下老百姓可能会对你的这个判断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就好比我们在一个楼里面坐着，可能十层楼我们不害怕，为什么呢？周围都是有建筑物。但如果这是一个完全透明的楼，你可能会害怕，因为你没有参考系。在经济学上讲一些经济的政策，比如像货币政策呀，那么其实有两派非常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指的是相机抉择，就是经济热的时候你就降降温，经济冷的时候你就刺激一下。还有一侧叫做什么呢？叫做坚守规则，就是你不要轻易的改变，让大家控制好预期。我认为回到这个故事的话，商鞅他做的事情就是要控制好大家的预期。
5: 作为街头实验，怎么来看商鞅对这个事件的各个环节的设计啊？比如说行走的路线、搬的东西、距离远近等等。
6: 其实它的深层逻辑就是用一件可验证的小事儿建立一个信任的基点。它的这个木头也没多重，走的路线也没多远，但是呢它营造了一种这个事儿很简单，我不依赖任何的贵族的身份做背书，你看得见摸得着，干了钱就给，而且绝不是我请的托。这种其实在传播上啊，是一种非常好的传播裂变。搬木头、赏金、围观、议论，其实是一套完整的传播链，有点像现在的这种自媒体传播模式。这种信任的节点，有的时候通过这种模式更能辐射到乡村，达到全国知晓的地步。有时候你去贴一个公文，识字的都没几个，而且这不是一笔小钱，这是一笔大钱，可能比现在中500万还多。老百姓就看到切切实实发生在眼前了，而且他不依赖于任何的身份背书，他依赖的就是这么一套，可以说他们当时很陌生的一个词，这叫法。对这个词的初次接触是给他们一个非常深的震撼。
1: 刚才王鑫老师用的是这种裂变，那我用另一个词，其实这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一个事件营销，因为它具备了所有事件营销甚至是一个成功的宣传的所有的要素。比如这个事情非常的简单，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公式，所以妇孺老小都可以把这个故事代代相传，传播的成本极低。第二个，它是远超过人的认知，甚至颠覆性的认知，那大家就会想，你要么就是个傻子，要么你是实打实真的愿意干这个事情。这个实验对于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借鉴意义，那就是你想要博得大家的信任非常难的，但是你是否可以通过一件非常典型或者重要的小事来打动大家。就比如我老鼓励我们现在的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你想谋取大家的信任或者想跟大家一起融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早到办公室半个小时，扫扫地啊，清理一下桌子啊，其实就可以了，见个人打个招呼，这种小事反倒是会让你脱颖而出。
5: 商鞅在徙幕立信的时候，起初大家只是围观，于是商鞅就把赏金从10斤一下子上升到了50斤。怎么来看这种超量兑现承诺对构建新的认知体系的影响？
6: 其实是一种超预期的兑现啊，打破了过有的官民博弈的那种心理平衡。大家过去认为官府只管罚我呀，什么时候赏过我呀？这次说要给钱，大家没见过呀。后来说给50斤，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总有人要试一试嘛，没想到还真成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打破了百姓对这种官民博弈的固有印象，对他的冲击是很大的。这有点像心理学上一个叫风中定律，就是峰值的体验，50斤绝对是峰值，而且这个结束时刻，哎，拿了钱人就走了，而且这人可能我们都认识，他绝不是托。在这种情况之下，风中定律就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记忆，未来官府推出任何政策的时候，他们都会想到这一件事儿，就是我只要执行一定能得到好处。
1: 大家不要从经济账上觉得你从10斤提升到50斤，商鞅是不是做错了买卖？错，这50斤的对价不是找一个人拎着木头从南门立木，这50斤是最低的成本换得了大家的信任。所以大家一定要考虑这个对价的筹码，也是春秋战国时候的故事，叫做千金买马骨。你千金买的是那个马骨吗？ 不是谁那么傻呢，是告诉大家传递一个信号，这个千金是涵盖了你找马找人找贤才的这个成本，所以如果这样算账的话，这是一个成本最低的一个选项。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那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一定要算长账，算总账。
5: 当时的信任体系更多的是依赖血缘、宗族，甚至是鬼神震慑。商鞅可以说开启了一种新的信任制度，信任怎么来看这种治理的底层逻辑的重塑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6: 这个影响两方面看啊，一方面它对中国传统的基层的宗族上的影响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直到费孝通先生写乡土中国在做调研的时候，依然发现很多乡村依然靠的是熟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但是它对整个的统治模式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因为制度信任的突破实际上是超越了人身依附关系，超越了身份政治上的一种公共秩序，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是很难得的。以前的信任是依赖于贵族的身份，或者说一个有钱人啊，一个当地乡绅的这样一种身份，它本质上还是血缘，还是等级，只有血缘的亲疏、等级的尊卑，才能让人获得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对道德的完全的这样一种依赖，而是对于一种惩罚机制的相信。而过的惩罚机制是什么？是说谎的人在这片没法混了。但是全国的政治陌生人的协作，它依赖的是公共秩序，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才是整个国家变法的一种核心上的前提。第二个，其实对后世的影响，开创了我们叫法信合一的治理模式。国家要取得民众的信任，你要提供新的法治模式，首先是要对你的民众有一个基本的相信的一个这样关系。经常说信心比金子还珍贵，这50斤能够买到民众对国家对法律的信心，其实是很难得的。唐代的唐律疏议里面也将这种信赏必罚制度化，哪怕后来儒家作为了整个的思想核心，但是法家的这一套信赏必罚的体系已经非常深刻地植入到了中国传统封建的治理基因当中去，使这种公共秩序的存在和咱们过往的亲疏远近的这种儒家秩序的存在实现了一个并存和共治。这种共治其实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儒家文化在法律推行上效率上的一些缺陷。
1: 这种商鞅所想构建的超脱于血缘呢、宗族甚至这种鬼神震慑的这种制度的信任，它是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怎么建立，这是需要耗很大的成本，刚才我们算过账了，这是需要50斤啊，开个玩笑说，那所以让大家信任你这是非常难的，但商鞅目前做到了。第二个制度的成本，那就是你如何去维系这一套制度。如果没有秦孝公的支持，如果没有同僚的配合，以及如果没有老百姓对你前置的基本的信任，你这个推行下去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换过头来，我们以一个比较功利的角度来看，这一套制度信任恰恰是商鞅后续改革它是最重要的一个前置条件。所以这里面还是要想到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还是让秦国从经济到军事一定要快速的变大变强，而做了一件我们看似其实付出了很大的成本，但实际上算总账算长账是最小成本的一件事，那就是建立和维护整个制度的信任。
5: 在闹市针对老百姓进行的这场诚信实验后，商鞅又开始了一场司法实验，只是这次针对的是秦国贵族。公元前355年，新法实施整一年，百姓们都在议论新法带来的不便。就在这个时候，太子触犯了新法。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意思就是新法不能顺利推行，就是因为公室贵族的干扰。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商鞅准备按照新法法规处罚太子，但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另外一位老师公孙贾。向太子老师动刑，这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秦国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秦国老百姓老老实实地开始遵守新法。根据各种史料分析啊，太子这个时候非常年幼，应该远不到能够触犯法律的年龄。你们怎么来看？是记录有误，还是商鞅有意为之？
6: 这个记录应该主要参考的是《史记·秦本纪》里的记载。这个时候记载着秦惠文王生于公元前356年，按照太子犯法公元前355年新法实施的第一年，那就是1岁。 一岁能犯啥法呀？刑事责任能力都没有。更多的来看，我认为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记载上确实出现一些失误。但我的观点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一些道理或者做一些宣传的时候，并不要依赖一个完全符合客观情况的事件，因为太子本身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你这时候不能拿这个秦孝公开刀嘛，就连曹操自己的马踩了青苗之后也割自己头发。但这么搞的话呢，可能会削弱君主的权威，这时候你要搞中央集权，君主的权威动不了。那君主的权威不动，谁是二号人物呢？就是太子。那么拿这个故事来做传播，其实传播效果最好的。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商鞅做的很多工作，你不只要真正把工作做好，也要把自己的工作说好。这个说本身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功绩，而是为日后的大动作铺平路。所以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是向所有人宣告，我的这个变法的逻辑是要打破刑部尚大夫的旧制的，是要树立绝对权威的。无论你是谁，只要你触犯了法律，就一定要做处理，要树一个典型。而这个典型，太子可能是最高的层级，所以他就会用一些更夸张的方法和手腕。但是他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要用最震撼人心的故事方式，最峰值的体验，像那五十斤一样，这样来强调这个法律的这种符号意义要远大于讲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案件。
7: 这种其实故事在历史上很常见，包括刚才王青老师提到了像曹操马踏青苗，包括像这个孙子给这个吴王阖闾的这个两个贵妃给斩了。那这种事情其实干嘛呢？简单两个字，都是为了立威。如果五十斤来找一个平民百姓去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这是推广制度信任。那这一次把太子的老师上刑的话，那就是我们用最低的成本来维持这个制度信任。那维持有的时候其实比建立还要更困难，因为你一旦开了这个先河用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米尔森的一句这个比喻，就像这个小孩子学写这个香蕉的英文单词 banana， 它是 B-A-N-N-A，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他不知道那个 NA 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就不断的写下去了。那如果你一旦开了这个先河，下一个是谁，下下个是谁，你不知道，但是总有特例。那所以一上来我给你一个顶格的，把上限给你突破了，那你就再也不要想再往下走的事情了。那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维系整个制度信任的，也是一个最低的成本。
5: 从刑部尚大夫到刑上大夫，怎么来看这件事在中国古代法治进程中的意义？
6: 意义很大，但我先泼个冷水，它并不是完全的强调法治的公平性，并不是完全的说这个封建的贵族要突破原来的这种贵族体制，它更多的是服务于这个所谓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可能是我一个个人观点，因为中国封建的中央集权是从这时候起一直到清朝一直在不断的加强，它的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过去的，有一大批利益阶层和贵族阶层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特权，但现在只有皇帝能享受到。所以它的核心逻辑是把特权只留给最顶端的人，把这些贵族踢出去，这是他的核心逻辑和玩法。他不是说要完全制造公平，是让享受这种不公平特权的人越变越少，这是核心逻辑。其次呢，他有很多正面作用，因为毕竟特权的人变少了嘛。周礼的那一套所谓的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本质上是通过礼来维护贵族这一个圈子的特权，来区别于用刑来统治平民。而现在是顶端的皇权王权用刑来统治贵族，本质上是拉开这样一个差距，形成了礼法二元的这样阶级壁垒。就是贵族以后犯罪了，过去是用八义，什么义亲了、义故了等等，可能就减免刑罚了，尾大不掉。第二，其实他这个事儿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古代法治是有非常深远的这个影响的，他为中央集权其实奠定了法理基础。中央集权的很多的时候是要打破贵族垄断，权力集中在皇帝手里，直接用法律的武器或者说法律的形式来控制官僚和民众，削弱了地方宗族势力、贵族势力等等，所以秦国才能从贵族政治转向官僚政治，从所谓原来的这种分封制转为真正的皇权能下到县，能下到一个具体的统治方式里。而且这个法贵严明的这样一种理念啊，起码让法律高于特权成为一种共识。韩非子后来形成的法不阿贵神不绕曲嘛，后来曹操也说宁以百首不坠青云。很多时候在过往上大家都说这贵族不受罚，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自此以后你说因为我身份尊贵我要游离于法律之外，这话说起来恐怕就没那么这个理直气壮，没那么敢面对众人了。它是一套彻彻底底的思维方式的和价值观的改变。
5: 商鞅第二次变法的时候，公子虔又犯了新法，被判处异刑，从此八年闭门不出。这个异刑呢，就是等于说把鼻子给割掉了，
6: 残忍了，肉刑了。
5: 新法这个时候已经执行很多年了，从公子虔第二次犯法的时间以及对他的处罚手段，怎么来看商鞅和秦国贵族之间的博弈？
6: 其实时间点上有很浓的政治意味，因为这个异刑啊，侮辱性更强，过去四个字贵族尊严被践踏了，但现在鼻子都割了就更明显了。而他这个时间点发生在新法执行多年以后，这个时候用咱们的话说，就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这贵族集团的利益被进一步压缩，甚至已经被压缩到核心利益圈层，退无可退了。比方说废除井田制，推行郡县制等等，这其实是完全把贵族阶层最后的一滴都榨干了。而这个时候就是深水区，必须通过更重的威慑来对他们开刀。而异刑的震慑这个作用是很强的，因为第一次处罚的时候啊，太子还很小，用墨刑作为这种及时惩罚监护人，有点像现在的，本质上是杀鸡儆猴。而第二次这个异刑其实已经表明了刑部尚大夫被完全打破了，过去可能啊还是因为你的贵族身份给你一个比较轻的处罚，给你一个侮辱性的处罚，而现在是真正的用肉刑来处罚了。本质上讲它是逐步升级的，反映了背后遇到的抵抗肯定是越来越激烈，他的手法也越来越酷烈。
7: 就是商鞅整个在秦国变法到改革到最后建立工业二三十年的时间，它是一个过程的，尽管史书上面是寥寥几笔，就是我特别认可王兴老师提到的，这个时候是改革进入了一个深水区，那就是很多我既有的这个存量的产能已经释放到了最大，那我现在还想继续使这个国家存量怎么办呢？那就你继续还要动一些存量的利益，就比如像贵族这些势力，那你必须要动的话，还是找那个上线去突围，比如像公子虔，我自己认为它的象征意义可能比实际意义还要更大一点。那这其实也是为整个商鞅的这个人生悲剧奠定了一个伏笔啊。那另外来讲，就是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有这么一个案例，一方面给老百姓，给一些中下层的官僚提了一个醒，就再次加码，你要注意啊，你即便是太子的老师啊，你即便是皇亲贵族，你依然免不了这个刑罚。那另一方面，他做了这件事情也是为后来甚至后代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先例，我们讲这个法律的话有判例法，那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引军据点，那也就是断了所有贵族希望通过别的手段来迂回绕过法律监管的这个道路。所以这方面其实商鞅也是有他长远的布局的。
5: 从诚信实验到司法实验，怎么看商鞅的这两套体系所针对的不同群体，一个是普通百姓，一个是秦国贵族，他所拿出来的不同的工具？
6: 其实他对百姓偏重于利诱，对贵族偏重于行威，本质上就是法家那套工具理性的体现，就是他本身不具有咱们现代法律理性的正义观、公平观，其实有点像缺什么补什么。以前对老百姓可能罚的太多，赏基本不赏，对贵族来说谦让太多，基本不罚，那现在给你们缺什么补什么，一边补利诱，一边补行为，一边给胡萝卜一边给大棒。他通过这种席慕立信和行上大夫，这是一套组合拳，从这个信任构建了、权力构建了两个维度同时瓦解了原来的秩序，用这种市井实验其实是能够激活社会活力，用这种咱们现在看来这种暴力的肉刑司法，实际上是打破了贵族垄断，实现了法家这种刑法赏的统一。在这种治理模式之下，也开创了这个律令制国家整个的这样一套形成和未来发展的路径。这套组合拳我觉得打下来之后，更多的体现了在当时，一个是你要信我，信我什么呢？第一，我一定愿意赏你；第二，我一定敢罚你，又愿意又敢，这种行为对不同的人有威慑有激励，那么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才能真正让这套法令得以推行。
7: 这两个群体，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秦国的贵族，他用两种不同的招数，但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怎么通过我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叫这个行为学上叫做这个激励，来改变你的行为，来给你纠偏，那通过负向的激励让你接受惩罚，让你不要再去做错误的事情了，通过正向的激励引导你完成哪些正向的行为。但这里面其实我想聊的是什么呢？就这是秦国整个这个信用制度的这个完善呀，包括怎么从一个人治的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法治的国家，商鞅自己亲自下场打造的这个一个制度。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两个故事的话，会发现是谁在老百姓当中完成了这个信用的背书？是商鞅。是谁去动了贵族的蛋糕？是给公子虔留下了异刑？大家都认为是商鞅，并不是 秦国的制度，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商鞅这个人的形象跟秦国这个制度的形象反倒是合二为一了，这其实是一个无奈的一个悲剧，这是受时代的限制，我认为这也是最后商鞅悲剧的一个必由的一个前提吧。
5: 启幕立信，行上大夫，这两记重拳为新法推行打开了局面，一个全新的秦国随之诞生。史记记载，此后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那么这些新法新在哪里？是否都是商鞅的原创？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击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七集，20世纪20年代，那些跨越时空的科技发明，人类科技的进步，从来都是一场循序渐进、层层迭代的探索之旅。从丰富精神生活的影音设备、文娱乐器，到便利日常起居的居家家电，再到探索微观世界的科研仪器，开拓高空领域的航空设备，一系列发明落地生根，改写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认知边界。本期我们就穿越百年时光，细数多项改变世界的经典发明，解锁藏在岁月里的科技蜕变故事。
3: 我们先从1926年的电视机说起。早期的电视机呢，是20世纪20年代由贝尔德研发的。那这个时候的电视机主要是依靠电机来带动旋转的穿孔扫描盘，用这样的方式来记录和生成画面影像。到了1928年，这套初代的电视系统成功的把第一幅影像传送到了大西洋彼岸。电视机的成像原理源自于人脑的视觉特性。我们的大脑呢，可以把一连串差别很小的静态画面给它拼接成连贯的动态影像，也就是视觉暂存原理。只要画面的传输速度超过每秒15张，我们就能看到流畅的动态画面。反过来，如果传输速度低于每秒15张，那这个时候画面就会出现什么呢？卡顿呢、不连贯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如今使用的电视机采用的是阴极射线管的相关技术。哎呦，这里面的技术成分可高了。说这个阴极射线管呢，被电子束撞击之后呢，表面的磷光剂涂层就会发光，涂层后方能够把画面拆解成一个一个像素点。1926年，凡斯沃斯研发出了全球第一套全电子化的电视机系统，和现代电视机的原理基本是一致的。它的摄像扫描和接收扫描全都采用了电子模式。1936年，英国电视机借助这套系统拍出了拥有405根横线的高分辨率画面，用咱现在的话说就是 405P 啊，在当时已经算是高分辨率了。1953年6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仪式通过电视转播播出，当时收看直播的英国观众数量创下了英国阶段性的峰值。1926年，电视技术实现了动态影像的传播突破，而只用了2年时间，声音记录的技术呢，也迎来了关键革新。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1928年诞生的磁带录音技术。在19世纪末，波尔森发明了录音电话机。这款设备主要靠磁性钢丝来录制声音，但它的缺陷也比较明显，就是录制出来的音质很差，而且钢丝容易卡在这个机器里面，录出来的音频资料是很难长期保存的。1928年，德国工程师波佛劳姆博士攻克了相关的技术难题，他成功的把磁粉固定在细纸带上，让音频录制技术有了一个新的进展。这种磁粉纸带的信号录制效率呢，远远高于之前的磁性钢丝。1930年，柏林通用电力公司启动了这项磁带录音机的研发项目。为了打造专属的录音磁带，公司选择和塑料行业的巴斯夫公司来合作。巴斯夫凭借自身的塑料技术，研发出了一款全新的录音媒介。就是用非常窄的醋酸纤维素作为基础，表面再涂抹一层氧化铁，那这样的磁带能够非常好的完成磁化录音。1935年柏林无线电展上，这两家企业联合展出了 K1 磁带录音机和配套的磁带。
2: 音频存储与录制技术的迭代升级， 让声音得以被清晰长久地留存。而一项技术的普及落地，往往离不开配套辅助工具的支撑。在音频存储技术逐步走向实用化的同时，日常封装收纳的便民辅助工具也迎来了革新。同样是1930年，胶带正式诞生。
3: 胶带的雏形呢，最早是可以追溯到1676年，当时的刘特勤工匠会用涂胶的这种小纸片来固定乐器零件。到了20世纪初，医用胶带还有橡皮膏这些产品陆续的出现了，但这些和我们现如今用的这个胶带都不一样。现代的胶带是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很多面包店、杂货铺，包括肉铺的商家开始用玻璃纸来包装商品，但当时呢是没有合适的封口工具的。包装之后的商品容易受潮，食材呢也容易变质，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工程师理查德·德鲁，他和他的团队开始着手研发合适的工具。经过1年多的研发，1930年，德鲁和他的团队成功研制出了透明胶带。这款胶带分成了4层结构，最外层呢是粘性涂层，第二层呢是底漆层，作用呢是把粘胶固定在玻璃纸上面，第三层呢就是玻璃纸了，第四层是隔离涂层，能避免胶带卷收纳的时候粘连自身。那在胶带问世之后呢，很快就有企业研发出了玻璃纸的加热密封技术，普通大众也慢慢地发现了胶带的很多用途，它的实际使用场景也远远超出了研发者德鲁他最初的设想。1930年，轻巧便捷的胶带走进大众的生活，时隔一年，乐器门类也迎来了一项新的发明，这个大家族又有一个新成员加入了，就是1931年诞生的电吉他。吉他这种乐器形式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是一项比较普及的室内乐器。在19世纪的时候，吉他呢曾经尝试走进音乐厅里面，但是长期以来它大多数还是用于独奏或者是小型的合奏。20世纪20年代，西方爵士乐崛起，吉他是爵士乐的核心组成乐器之一，但是随着爵士乐队的规模越来越大，管乐器的音量更强了，那吉他的声音就慢慢被掩盖了。为了解决吉他音量不足的问题，很多人开始研究怎么把它的声音放大。早在1924年左右，一位工程师，他的名字叫洛尔，他就构思出了磁性拾音器的设计思路。原理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吉他琴弦的下面加装一个磁性拾音器，形成一个稳定的磁场。琴弦在震动的时候会打乱磁场，产生的这种磁场干扰呢，会转化成电流，再通过扬声器把这个声放大。那关于第一把电吉他的出现时间，大多数人认为就是在1931年，是由李肯巴克研发的尖锅吉他，就是咱用的小尖锅，那个尖锅吉他。在当时呢，为了适配夏威夷风格的演奏，李肯巴克呢，他就用铸铝打造了吉他琴身，同时加装了大尺寸磁性拾音器。之后，他和团队又研发出了电子西班牙吉他，也就是加装拾音器的原声吉他。那至于第一款商用化电吉他，其实业内一直存在着争议，但这两款早期电吉他初期呢都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可，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查理·克里斯蒂安这些爵士乐演奏大师的演绎之下，电吉他的音色和演奏优势也被大众熟知，这个时候才算是真正的流行开来了。
2: 音乐乐器的革新点亮了大众的精神生活，让艺术表达更加多元鲜活，而科学技术的突破则不断拓宽人类认知世界的边界。接下来这项发明可以说改写了整个电子行业的发展轨迹，它就是晶体管。
3: 晶体管算得上是20世纪极具代表性的一项发明了。在晶体管问世之前，几乎所有电路板都是依靠笨重、可靠性又差的这种真空管来搭建。于是巴丁、肖克利和布拉顿用晶体管替代了当时性能并不稳定的真空三极管。 这项发明诞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贝尔电话实验室。科学家约翰·巴丁、威廉·肖克利，还有就是瓦尔特·布拉顿，他们一直在研究锗晶体的各项性能和稳定程度，希望把它作为半导体材料用来替代真空二极管。完成这个目标之后，三位科学家又着手难度更高的工作了，研发固态锗三极管，用它来替代当时各类电子设备普遍使用的真空管器件。在20世纪早期呢，真空三极管是各类电子设备的核心部件，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明显的短板。你比如说工作的时候耗电量很大，还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同时它和真空灯泡类似，使用寿命也是比较有限的。1947年12月16号，巴丁、肖克利和布拉顿合作做出了世界上第一支晶体管。晶体管这个名字取自发射器和电阻器两个词的部分词根。一个星期之后呢，他们对外完成了第一次公开展示，所以呢1947年12月23号也被普遍看作是晶体管的诞生之日。那晶体管体积小巧，耗电量很低，工作的时候几乎是不会发热的，工作状态还可以做到精准可控，所以也就过了十年的时间，它的前辈真空管就逐步退出了各类商业设备的实际应用。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2: 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3: 在没有厨房通风设备的年代，烹饪过程会产生油烟和有害气体，而且呢，这个异味也会扩散到全屋子里面，油烟油脂会附着在墙面厨具上，体验感是非常差的。1933年，旺德堡品牌研发出了第一款厨房抽油烟机，这款设备可以捕捉烹饪产生的大部分的废气，而它的不足呢，就是没法过滤油脂。早期的抽油烟机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那些没有被捕捉的油脂附着在设备和灶台的周边，遇到高温就容易引发火灾。那后续抽油烟机新增了金属滤网，用来拦截油脂，但是过滤的效果也是比较有限的，差不多也就1/4左右吧。1937年，旺德堡公司对产品进行了升级，在抽油烟机的内部加装了专用风机，通过加压气流把油脂液化，降低了厨房起火的风险。现如今，我们家用的抽油烟机主要是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收集废气的集气罩，还有油脂过滤装置和通风的风扇。那市面上的抽油烟机主要分成两类，一类呢是外排式的，是通过管道把油烟还有废气直接排出室外，另一类呢是内循环式，依靠活性炭吸附异味和烟尘，净化之后的空气重新回流到厨房里面。那随着抽油烟机的普及，它改善了传统厨房的烹饪环境，也让我们的厨房更洁净了，更安全了，烹饪产生的油烟也得到了有效的处理。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发明也是来自于咱的厨房，微波炉。可以说微波炉的诞生属于一次偶然的科技发现，发明者名字叫斯宾塞，他呢是一个电子设备专家，主要从事雷达设备的设计研发工作。在一次工作当中呢，他站在雷达的核心元件，也就是磁控管的旁边，意外发现，哎，我兜里揣的这个巧克力怎么好好的给化了呢？出于好奇，他开展了一系列的测试，陆续的把不同物品放在磁控管周边进行实验。实验过程当中，他成功的把玉米粒儿爆成了爆米花，之后又尝试加热鸡蛋，还亲眼看到了带壳的鸡蛋在加热之后的变化。这次偶然的实验让斯宾塞发现了微波的这种加热价值，所以他着手研发专用的食物加热设备。1945年，斯宾塞正式提交了微波炉的专利申请。1946年年末，首款微波炉样机在美国的一家餐厅完成测试，没多长时间就投入了商业化生产。 那初代微波炉的市场体验其实并不理想，设备高度达到了1米8，售价呢也非常的高，5000美元，还需要配备专用的水管为这个磁控管降温，使用起来是很不方便的。于是经过了长期的技术优化，微波炉的体积造价也不断的降低，安全性和实用性也持续提升，慢慢的适配了普通家庭的使用需求。当然了，微波炉也存在一定的短板，你像这种快速加热的模式很容易导致一个情况，就是食物受热不均匀，就会出现一些食材呢外面熟了里面还是生的这样的情况。但即便有这些不完美，微波炉依然凭借它的便捷性成为了我们常用的厨房电器。
2: 微波炉的问世让食品加热烹饪变得高效便捷，极大解放了人们的厨房劳作，大幅提升了日常生活的便捷度。当民用家电技术趋于成熟，科技研发开始向智能化、自动化领域进阶，智能机械设备迎来起步发展阶段，为现代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奠定基础。1948年，具备自主感知能力的早期机器人原型正式诞生。
3: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两项发明，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总是默认它们是非常现代的产物。如果我不说，您一定猜不到它们在大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第一个就是机器人儿。机器人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1495年，达芬奇曾经设计出了一款机械骑士机器人。而具备科研价值推动行业发展的首个机器人原型诞生于1948年的美国，是一对外形酷似乌龟的机器人，被命名为埃尔默和埃尔西。这两款乌龟机器人是由美国神经物理学家发明家沃特博士研发的，他们在仿生行为模拟上有着不错的表现。机器人搭载了光传感器、触觉传感器，配备了负责前进和转向的发动机，同时用真空二极管模拟了基础的运算功能，相当于是一个简单的车载电脑。那依靠着简单的电路系统，这款机器人能够感知光线，自主朝着光源或者远离光源来移动。电量不足的时候呢，人家还能自己去找充电站。很多年之后，索尼公司推出了机器狗，也沿用了这项核心的技术。通过调节光线的识别参数和电机的功率，乌龟机器人可以实现4种基础的运行模式。沃特博士还做了一项实验，把光源放在机器人的前面，让它产生镜面视觉错觉，用这样的方式来测试它的自主反应能力。研发这款简易机器人主要是为了辅助研究神经联系和生物行为的关联理论，而这两款初代机器人也为现代机器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现代化的发明，我们大多数看到它的使用、它的场景都是在超市。关于它的诞生也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条形码。条形码技术的发展起源于1948年美国发生的一场谈话，说呢，有一位餐饮连锁店的董事长找到了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的院长，希望对方能研发出某一种系统，在结账的时候呢，就不用我们人一个一个的去给他算了，他就可以自动收集产品的信息。但当时这个院长对这个事儿完全不感兴趣，你说啥呢？这都忙成啥了，有谁有功夫给你整这结账的事儿？正好呢，有一位叫做希尔佛的研究生无意当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人家又觉得这事儿是有意思的、有价值的，决定跟朋友伍德兰一起接手这项研究课题。这对搭档呢，把电影音轨技术还有就是摩斯电码技术结合到了一起。人家伍德兰呢，对这件事也表示出了极大的谦虚和低调，他就说呢，我不过是扩展了点化技术，在他们的基础上推移出细线和宽线。你看，之前我们讲过了，电影胶片的边缘有变化多端的透明图案，当光打上去的时候，另一边的感应设备就把这种亮度的变化转化成了电波，然后形成声音。伍德兰呢，采用了这套系统，通过光对于宽窄线的反射，达成传感器和示波器的这种耦合。那接着两个人就发明出了第一个能读取印刷数据的电子阅读器。
2: 随着生活科技不断精进的同时， 高端工业与航空科技也在飞速突破，人类探索天空的梦想持续推进。1939年，实用型直升机技术逐步成熟，开启了航空飞行领域的全新阶段。
3: 人类首次载人直升机的试飞是在1907年完成的，驾驶它的是法国人保罗·科尔尼，他驾驶着自主研发的双旋翼飞行器离地飞行了20秒，不过飞行器在落地过程当中也损坏了，没法继续用了。1936年德国生产的第一款具备实用价值的直升机试飞成功了。1939年英国研发出了两座版直升机，依靠机身两侧的一对旋翼提供动力。在早期直升机的研发过程当中存在比较多的飞行控制难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

0: 直升机的飞行稳定性。那这个发现也解决了一项很大的飞行难题。现在呢，直升机大多应用在军事领域，民用场景的普及度还是比较低的。那随着航空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发明同样和航空有关。从1948年开始，雷达这项技术被放到了航空器上，用来帮助研究人员探测具有潜在危险的积雨云系统。那么气象雷达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气象雷达站呢，有一根不断旋转着扫描天空的这种天线，这根天线呢，会向云层定向发射脉冲微波。微波的波长一般是在1到10厘米的范围内，那这个范围大概是它要探测的雨滴、冰雹、雪花这些物体直径的10倍。那么从天而降的微粒分散在微波当中，雷达站就接收到了回波信号。研究人员通过回波信号可以计算出5个数据，根据脉冲接触到分散微粒的往返时间，就可以计算出降水的这个距离了。那回波的多普勒位移是提供了云层移动的方向和速度，多普勒信号的变化会显示出降水的程度，那这个线索就能帮助工作人员判断它会不会发展成为雷暴。回波的强度是说明了特定的某些云的含雨量，而透过回波的形状，工作人员能区分出是雨呀、是雪呀、还是冰雹啊。要是想要得到一张结合了云层高度的 3D 动态气象云图，就需要把地面上分布的气象雷达相互给它连接起来。那么我们国家现在的气象雷达常规观测更新频率是每6分钟出一张。我们最后聚焦一个贴近日常、迭代千年的生活用品发明，什么呢？就是咱坐的椅子。大约是在公元前2800年，古埃及人给简易的凳子加装了一个靠背儿啊，这椅子就诞生了。现如今我们生活当中的椅子种类也很多呀，吊椅啊、转椅啊、躺椅、折叠椅、按摩椅，啥椅子都有，功能款式很丰富。但是在4800年前刚刚诞生的时候，这个椅子人家设计是相当简单的。其实就是在椅子出现的1000多年以前，人类发明了凳子。这种没有靠背的简单坐具，就是人们当时的日常休息用具。古埃及人不但是对凳子进行了精致的艺术化装饰，还特别注重他们的实用功能，率先发明了可折叠凳子。那到了埃及第三王朝，也就是公元前2650年到前2579年，匠人继续优化凳子的结构，给凳子加了一个靠背儿啊，人们直立坐姿的时候呢，这个背部能得到有效的支撑，人就舒服多了。最初的靠背呢，只是支撑腰部，后续高度不断提升，高靠背椅子也就此诞生了。那到了中王国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1世纪到前18世纪，古埃及人们为椅子加装了坐垫，大大提升了舒适度，高靠背椅的这种工艺呢也越发的成熟了。当时的椅子呢，大多是通过弯曲这种塑形的木板制作而成，这椅子腿呢是很细的，有的上面还画着仿兽皮的精美的花纹。那进入到新王国时期之后呢，公元前1540年到前1070年，这个椅子又添加了一个新的设计，让人坐上去就更舒服了。您猜猜是什么？哎，答对喽，就是扶手。
1: 从1926年电视机突破影像传播壁垒，到1948年气象雷达、早期机器人、条形码技术相继问世，短短20余年，人类的科技创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些诞生于百年前的发明，有的解决了人类生活的痛点，有的拓宽了人类探索自然的视野，有的奠定了现代科技的发展根基。每一项发明的背后，都是科研者的坚持、探索与创新。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

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本期节目聚焦当 AI
1: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逻辑怎么变？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呢？谁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要素，谁就拥有了一个财富的分配权。你的能力边界其实是由你能够运用的算力的边界来决定的。 所以它总是会经历从怀疑到证明到狂热再到破灭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此往复。
0: AI 这一轮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它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两极分化。
1: AI 给个体的财富创造能力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无限的可能性。
0: 大家好，我是国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 铁路、电力、互联网，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一次财富座次的重排，旧时代的赢家掉队，新规则的先行者拿走超额回报。 AI 这一轮财富的逻辑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谁是赢家？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博时基金多元投资部投资总监郑征。郭华你好。 一起聊聊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的逻辑到底怎么变？首先第一个问题来请教一下张所，从过去技术革命我们会划分为说从铁路到电力再到互联网，那为什么每一轮的技术革命其实最终都会变成一次财富的重新分配？而回顾历史，各项技术具体它又是如何重塑财富的呢？
1: 这个问题展开讲的话可能会比较复杂，实际上是对那个经济史的一个回顾吧。就这个回到我们这个问题来讲，就每一轮技术革命呢，它所依赖的那个生产要素是不一样的。 每人的技术革命里面，就是生产要素对于技术革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谁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要素，谁就拥有了一个财富的分配权，是这么个概念。所以呢，就是说技术革命，我们既然称它为技术革命，那么它一定会带来一个财富的一个 指数级的增长或者是爆发式的增长。第二点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同的人他掌握的那个生产要素以及对生产要素的截取权吧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分配到了不同的那个财富。我们比如说我们举你刚才说到了电力，铁路到电力吧，就铁路时代实际上是 它是伴随着什么？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然后这个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比如说你像铁路时代，就是那个运输格局是被改写了，那么你就跟铁路相关的，就是铁路资本家、金融资本，因为造铁路它需要那个叫什么？它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本，它是一个典型的重资产行业，就拥有这些资本的，那么它就会快速的暴富。 那么过去的话，就是你依赖于就是河流运输的依托马车运输的那些小企业主们，受到一个那个巨大的一个冲击。然后电力的话，你像电力革命，电力革命以后呢，它实际上出现了什么？它就出现了一个大型的拖拉机。那电力它实际上改变了什么？改变了我们的能源传输方式，就说你的那个生产布局啊， 不再依赖于能源，不再依赖于那个传统的那个能源生产地，你不再依赖于煤矿，你再不依赖于石油。这样的话，它那些靠近交通运输便利的地方，就是更接近于那个市场的那些土地的拥有者，他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财富。比如说我们大城市里面的一些， 就是随着那个电力出现以后，电力革命推动了我们大城市的形成，而这个在大城市周边拥有土地的人，他又会拥有财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就拥有技术和资本的工厂主，他也是就所我们所谓的那个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他也是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财富。这是这个回顾历史。 然后到了互联网革命，其实呢，因为互联网革命和前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蒸汽机革命，第二次呢是我们的燃气机革命，第三次呢是电力革命。互联网时代呀，我们如果称之为革命的话，它是不带来能源革命的一次科技革命。这种革命的特点是什么？这种革命的特点就是说， 能源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发挥主导作用的，数据、流量、网络效应，你就成为一个新壁垒。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平台企业是获得了一个巨额的红利。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就是因为互联网它是带来了一个那个整个的那个就是对劳动素质的一个增加，就是说所谓的那个拥有编程能力的高技术工人，这波工人他也是享受到了财富的分配。然后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互联网革命，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所有的金融资本，因为所有的技术革命背后推动都是需要资本在推动的，早期的银行到互联网的 PEVC， 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是享受到了技术革命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红利，是这么个过程。
2: 那 AI 这一轮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1: AI 这一轮的话，不一样的地方它出现了一个叫什么，它其实跟后面的问题有点关系啊。它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一个两极分化。AI 的发展首先是对一个大企业，因为 AI 革命跟互联网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对于能源资源的需求是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就需求是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呢，我们那个郑总肯定也知道，过去有一段时间，资本市场比较追捧的那个 HALO， 就所谓的重资产行业，那些重资产行业它是有一些那个财富分配权。第二个呢，就是说在 AI 的投入过程中，只有过去拥有大量资本和对新技术掌握的企业，就是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互联网大厂。他能够有资本去进行一个海量的就是资本开支，这些企业他可能是进行算力基础设施，有能力进行算力基础设施的企业他是掌握了话语权。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越大越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有因为 AI 以前那个它本质上来讲呢，它对行业的当然对传统行业的提升，对我们那个劳动效率的提高肯定是有帮助的。它也促进了什么？促进了一个理想化，就拥有一些创造力能够熟练应用 AI 的劳动力，它本身来讲呢它是收益的。
2: 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问问郑总。就首先大家现在有一个广义的说法，说 AI 其实是一个新的基础设施， AI 这一轮革命和前几轮有什么样的区别？那财富的逻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3: 这轮 AI 技术革命跟以往革命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一轮的这个 AI 革命呢，其实是让个体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扩展。就是说我们过去可以看到，就机器革命其实是让个人的体力劳动然后通过机器进行放大，然后信息革命呢其实是让这个信息的流通速度变快，对吧？然后能够让信息更快的传播。而让这个 AI 呢其实是什么？其实是让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知识结构或者说每个人的知识边际发生了这个极大的这个扩大化。那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过去我们可能知道某一个知识点是你的这个竞争的核心优势，而现在呢这种单一的这个知识点不再构成这个竞争的这个优势，被 AI 所组织了以后，使得这些知识点能够很轻易的融入到这个工作过程中，那么它极大的提升了个体的这个生产效率，这也是使得导致的说这个这一轮的 AI 革命，它让这个财富的流转和分配方式发生了极大的这个差异啊。我们看到就是 AI 给个体的财富创造能力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无限的可能性，对吧？那么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就是我们可能听到的是这个基于组织架构的这种财富的这个故事，而在 AI 的这种叙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有技能有技巧的个体能够把它个体的技能和技巧用 AI 的形式啊把它给资本化了，对吧？然后它能够出来实现这种收益。啊，那么他的每一个人的获取财富的边界呢，其实就被极大的扩大化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轮的这个 AI 革命跟以往的这些所谓的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他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是极大扩展了一个个人能力的这个边界，那对应的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他的这种属性和这种特征，啊，使得每一个个体对于 AI 的需求或者说对于算力的需求。 啊，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膨胀，对吧？就是你的能力边界其实是由你能够运用的算力的边界来决定的。
2: 嗯
3: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使得这种算力基础、这种 AI 基础变成了，对吧？整个的这个群体啊，那它的这个甚至是国家，甚至是组织架构啊，它能够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就会说，把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基础设施啊，认为说是一个又一次的重大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的这种革命范式。所以说刚才前面张总也说到了这种包括前面资本市场对这个 Hello 的这种定价，对这种资产这种定价，其实都来自于这种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外延性的这个扩张带来的这种投资机会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跟以往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2: AI 作为新的基础设施，它对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路径又是什么样的？
1: 首先第一个呢，就说那个现在对这个整个 AI 的发展啊，对那个生产力的提高肯定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呢，我想用那个传统的一个生产方程，我们宏观经济学嘛，那个国华也是学过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公式就是那个科道方程嘛 ，AKL 嘛，是吧 ？A 是什么 ？A 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然后 K 是资本，然后 L 是那个叫什么 ？L 是劳动力嘛。首先第一点呢，我们会发现大家都看好 AI， 然后进行一个叫什么？进行一个大量的资本开支，包括比如北美的大厂，包括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包括我们的国家。然后这种资本开支的提升呢，肯定是直接影响到就是那个你的算力集群啊、数据中心啊、大模型研发所带来的这种大规模资本开支啊。直接就是带动什么？直接就是提升了你的那个资本存量，就是把那个 K 呀、提高了，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你 AI 的提升以后，它本质上来讲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对全要素生产率啊，就是并没有太大的提升，本质上是一个叫什么？本质上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活。你现在所有的资本开支没有渗透到应用端的时候，它对这个全要素生产率是没有提升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你有了 AI 基础设施建设以后，然后呢大家开始用，就说那个刚才郑总其实提到一个点我是特别认同的，就是你的人的认知能力是提高了。你的人的认知能力提高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 L， 就你的总劳动力不变现快，我还是100万人，但这100万人他的认知能力提高了，实际上提高了你的那个生产效率。就那个 R， 那个 AKL K 上面有个 Alpha， 然后那个 L 上面是个 Beta， 劳动产出系数是增加了，就是你的劳动效能提高了。第三点呢，就是说你的 AI 整个渗透到我们每个行业，就各个行业，包括我，比如说我的那个电力行业也好，我的传统行业，比如说像那个医药行业吧，医药研发开始采用 AI 来给我做药物筛选。一下子我的那个生产效率就提高了，实际上是提高了什么？提高了我的那个全要素产出。实际上从三个方面，资本开支、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我全要素能力的提高。同时呢，如果我们再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的有的会有新的业态出现，会有新的那个生产模式的出现，这个呢也是提高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叫什么经济增长。提高我们经济增长，但这个过程中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和我们整个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又提高了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我们把那个生产方程啊 AKL 拆分出来以后，就很清晰的看到现在发生最大的就是说我们整个资本开支增加对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带动影响。其实从一到七月份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跟 AI 相关的投资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快速的增长，这就是所谓的 K 型经济里面的上一端吧。
2: 嗯，那这一轮 AI 革命对于资本市场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普通投资者又意味着什么？郑总，
3: 其实我觉得这轮 AI 革命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命题，在现在这个时间来讨论啊，因为我们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面已经经历了这个 AI 是不是真的啊，然后 AI 能不能挣钱，对吧，以及 AI 是不是泡沫，好几轮的这种讨论了，对吧。那么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我觉得资本市场核心关心的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庞大的 AI 的资本的这个开支最后啊到底落到了这个收入和利润 啊，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尤其是这个 AI 投资 AI 的整个的资本支出之后啊，对于各个行业，那它是如何进行扩散的，对吧？那么只有当它有了实际的应用、实际的回报了以后，那么整个的这个逻辑链条才被打通啊。所以从这个最开始 AI 从聊天工具

0: 啊，大家给了它一次估值，之后呢，大家又因为这个 AI 的编程能力，又给了它一次估值。那么到现在呢，其实是在对 AI 的这个所谓的 agent，就是 AI 的这个智能体啊，AI 的各种的这个 skill 又给了它一次估值。那么最终呢，我们还是要去看这个 AI 在各个的实体行业里面，它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落地啊。那么它每一次新的应用的扩展啊，都会是重新对这个行业以及 AI 的这个投资和 AI 行业本身进行一次新的定价和新的估值。所以资本市场关心的就是它的一个扩散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肯定不是这个单方向线性的一个运动，它一定是呈现一个高波动的这个状态，啊，因为这个每一个新事物的这个诞生都是之前没见过的、没想到的，对吧？所以它总是会经历从怀疑到证明到狂热再到破灭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此往复啊。所以对于资本市场上面的这个反应来说，我觉得它会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高波动的这个状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投资的这个过程中需要去考虑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说在投资的时候呢，可能还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到底是要买什么的一个问题，而是要以一个我们到底是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是资本市场现在的一个核心矛盾。
1: 那您刚刚说现在资本市场可能对 agent 这个智能体来估值，其实今年在人工智能，大家都在讨论一个，就是它要进入物理世界，就世界模型，就是让人工智能对于物理世界真正有理解。那资本市场上有相应的什么样的动作吗？
0: 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就很凑巧嘛，对吧？这个语数占事了，对吧？基本上大家现在有一个非常一致的一个预期，就是这个AI 大模型跟这个机器人这个进行结合了以后，我们把它叫具身智能，对吧？那么在这个中间有一个桥，这个桥就是真实世界模型。一旦这个 AI 进入到这个真实世界模型领域了以后，它跟机器人一旦结合，那么它就真正的实现了这个 AI 在这个私域经济领域的这个应用，对吧？那么机器人就会进入到很多的这个生产领域，对吧？进入到很多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里面去了，对吧？那么它会极大的解决所谓的老龄化的这个问题，对吧？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医护啊、养老啊，还有这种危险环境下的工作，对吧？以前很多地方可能人是没有办法进行长时间工作的啊，甚至是不能工作的。那么具身机器人出来完了以后，那么在这些地方，对吧？你就这些机器人可能就是能够替代人类去进行工作。其实这个在这个领域上面来说，就是它会极大的扩展这个生产力的这个边界，对吧？就是使得很多不能开发的资源变得可开发，很多不能到达的领域变得可到达，所以这个其实是资本市场现在在观察的这么一个进程，对吧？就是机器人跟 AI 的这两条这个所谓的投资主线如何和在什么时间点然后来实现这个汇合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这么一个问题。
2: 我想补充两点，一点就是说，那个我们得对资本市场来讲啊，我们得认识到，就是在 AI 的发展过程中，就中国和美国啊，它实际上是那个有不同的要素和禀赋的。比如说像美国的话，它最后呢，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刚开始就讲过了一个财富的一个重新分配。对美国来讲的话，它实际上是那个一个大力扶持地，然后呢，同时呢，有一个用户啊，有一个付费的习惯。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大模型训练以后，能够提供大模型的那些企业，就是包括大家都很熟悉的几个巨头企业吧，它会在这个过程中掌握比较大的一个财富话语权，在财富分配过程中。第二个，对中国来讲呢，其实它有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那个模型训练啊、算力基础设施啊，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国内的芯片做一些训练和推理。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优势就是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所以呢，我们有可能会在那个一些生产领域，就垂类模型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不仅仅是包括我们刚才郑总提到的像语数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具身智能，实际上呢，很多行业它运用了 AI 以后，一些垂类的模型在一些领域的一些发挥的作用，其实呢，跟美国可能是有些那个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就是他们更强调通用，我们更强调垂类，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 对资本市场来讲呢，中国的资本市场，我们讲 A 股的话，它实际上分为很清晰两类。一类呢，就是说我能够搭上那个英伟达，搭上那个谷歌，就向外求的一些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的那个光模块啊、PCB 啊，还有一些呢是跟我们的中国发展相关的，像我们的自主可控的一些 GPU 啊，像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些那个大模型啊，它是向内求的一些资本市场的一些那个投资方向。然后对普通投资人来讲呢，其实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实际上是实现了 AI 平权。什么叫 AI 平权呢？就是你利用 AI 工具啊，能够很快的梳理出过去一些专业研究员才具备的就是基础性的信息和资料吧。这样的话对个人的投资啊，可能它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就过去的话，这种是投基金经理，我们看卖方的报告，其实我们现在通过 AI 来一些，尤其是一些专业性的垂类模型投研平台，其实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帮助啊，就普通投资者也能获取。这是我做的一个补充吧。
3: 财富诞生于时代浪潮的方向中，成长于产业链的轮动节奏里，最终兑现于每一份经得起验证的基本面中。情绪可以点燃热情，但只有认知和耐心才能让这份热情结出果实。读懂时代的方向，理解轮动的节奏，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财富终会在你坚守的价值里悄然到来。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1: 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6: 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地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啊。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
1: 嗯
6: 啊，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
1: 嗯
6: 啊，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1: 是
6: 更卷了。本质上说就是更卷了。
1: 更卷。
3: 移动互联网普及后，投资资讯触手可得，信息传递效率大幅提升，信息获取变得便捷高效，会让市场整体运行特点、普通散户的交易心态与操作习惯产生哪些新变化？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拼斗博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话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

0: 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 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

0: 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 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沟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筑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 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国伊朗再度交火，布伦特油价站上每桶90美元。
1: 今日财经头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记者观察，上合示范区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物流周转效率大幅提升。
0: 热点财经报道，商务部等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专家解读，推动商品消费向高品质、绿色、智能方向迈进。
1: A 股半年报成绩单亮眼，超过70%公司盈利， AI 算力、半导体等硬科技赛道盈利爆发式增长。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度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截至当天收盘，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那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播出的《天下财经》8点时段。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请听报道。
4: 日前，满载汽车零配件的中级务工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从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发车，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这条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通道大幅提速我国机电产品对上合组织国家的出口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同时，我国持续扩大上合组织成员国特色农产品进口，丰富国内消费市场供给。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胶州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科长杨柳：
5: 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呢，上合示范区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辆973车次，货运量1.5万吨，总货值近7亿元。
1: 位于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是我国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近年来，示范区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物流周转效率大大提升。
4: 近日，满载水果蔬菜、日用百货、轻工产品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在上海示范区整装待发，车队将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7天左右即可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传话上合。青岛国际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全文：
6: 回程带回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坚果等商品，与铁路相比，国际公路运输大约可以节约一半的时间。
4: TIR 国际公路运输凭借门到门的优势，解决了短途跨境高时效货运的难题，尤其适配生鲜农产品、高附加值小件货物的跨境贸易需求。青岛上控跨境电商运营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梁天笑：
7: 以往进出口货物主要依赖海运，不仅周期长，还可能因为吊装、换柜等环节造成货损。现在通过国际公路运输线路，货物一次性封箱，原车原箱，大大提升了物流周转效率。
4: 目前，上合示范区共开通了8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可通达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老挝、泰国等8个国家。胶州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科长杨柳：
5: 我们设立了快速通关专用窗口，可以为企业提供7×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子金的报道。
8: 实施意见明确了4方面重点任务，
5: 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认为，这次出台的政策的针对性非常强，精准聚焦民之所需，直面消费领域现存的痛点和短板。
8: 比如说在大宗消费方面呢，针对二手车流通不畅、废旧家电回收体系薄弱、充电设施布局不均，那么这些痛点、这些堵点来着力破除不合理的一些消费的这方面的限制。在民生领域聚焦一老一小这些短板，来扩大银发经济、婴童方面的优质的产品供给。在升级消费上呢，又提出了像智能家居互联这种标准，培育绿色、智能、健康消费这些新的赛道。
5: 此外，实施意见还提出了健全城乡消费载体，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加强消费品牌建设，强化财政金融支持，规范商品消费市场秩序等五方面支撑保障措施。李明涛认为，政策落地后将推动国内消费结构

0: 转型升级。
1: 他提出的很多的目标包括措施并不是一个短期的刺激性政策，而是面向实物时期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做出了一个中长期的顶层部署。政策的落地实施一定会从多维度的来提振整个的消费市场。短期来看呢，通过破除流通壁垒，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来降低居民的换新成本，释放像汽车家电这种大宗消费的潜力。那么中长期呢，又通过优化供给结构，完善行业标准，继续培育绿色智能健康这种十万亿级的新的消费赛道，来创造新的消费增量。所以呢，整体上我们看呢，政策呢将推动国内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向高品质、绿色、智能方向去迈进。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稍后将为您带来 A 股半年报成绩单亮眼，超过七成公司盈利， AI 算力、半导体等硬科技赛道盈利爆发式增长。暑运收官，飞驰旅途见证流动的活力中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至后世的名篇。
6: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随着最后一批上市公司披露半年报， A 股2026年半年报季正式收官。数据显示，5550家 A 股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收37.74万亿元，同比增长7.09%，规模净利润3.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57%。专家表示 ，A 股上半年的各项财务数据比过去几年有显著的提升和改善 ，AI 需求爆发成为了本轮 A 股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7: 从总量数据看，上半年 A 股公司营收同比增长7.09%，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8.57%，第二季度单季规模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20%，环比增速较一季度继续上升，印证了 A 股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持续改善。5550家公司中，盈利家数4137家，占比74.54%，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0%的公司达512家，超过50%的有808家，超过20%的有1317家，扭亏为盈的有346家。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表示，2026年上市公司的半年报非常亮丽，从各项财务数据来看，都比过去几年有显著提升和改善。
8: 就拿加权平均每股收益来看，同比增长了16%，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了12%，这两项指标在近五年来都是比较罕见的数据，也就是同比出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而此前2026年的一季报，这两个数据同比增幅只是4%和0.6%，也就说明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上市公司整体业绩的增长幅度便出现了明显的加快迹象，同比增幅出现了显著的扩大。
7: 分板块来看，科创板尤为突出，总营收1.01万亿元，同比增长38.56%，规模净利润1448.87亿元，同比大增437.6%。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认为，科技行业已经从 A 股上市公司里相对较低的体量，变成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因为科技行业的整体高速增长，它所带来的高估值和股价高增长的趋势呢，对于未来整体市场的估值的体系啊和整体估值的水平的话，都有比较直接的影响，有可能会一定程度上逐渐的去改变之前长久以来已经形成的这套估值的体系。未来的话，成长性跟增长的预期在估值里面和在上市公司的股价影响因素里面的话，所占到的比例跟所占到的体量可能是会越来越重要的。
7: AI 产业链是本轮业绩增长中最亮眼的主角。AI 算力需求爆发，带动半导体、通信、电子等硬科技业绩井喷。上半年，电子、有色金属、石油石化、基础化工等行业净利润增幅居前。其中，电子行业企业合计净利润同比大增 195.11%。利润结构深刻重塑，512家净利润翻倍公司高度集中于 AI 算力、半导体、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兴赛道，利润增长含科量显著提升。刘云龙说， AI 产业链的整体增长速度还不会很快减缓，有非常强的持续性，不过产业也出现了明显分化的趋势。
0: 现在的投资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比较优秀的上市公司里面，从今年上半年的行情来看的话，它主要集中在了极少数的 AI 科技的层面。那未来的话，随着 AI 科技的业绩的分化，它可能会越来越向头部的一些核心品种和核心的上市公司集中。
7: 今年上半年 A 股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持续加大，5550家公司合计研发投入超过8133亿元，同比增长 7.38%。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高强度研发为硬科技长期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9: 大规模研发投入说明上市公司已经把技术创新当成生存竞争的核心抓手。虽然研发不等于立刻转化为利润，但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一定掌握在研发强度较高的企业当中。往后看，半导体设备材料国产算力业界呢是兑现确定性相对更高，那其次呢是 AR 配套的硬件、先进封装、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政策加持的新兴方向有望获得资金的青睐。
6: 2026年暑运昨天结束，客流涌动的两个月里，铁路、民航持续发力，新枢纽投用，新线路开通，便民服务升级。据国铁集团预测，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实际统计结果将于近期发布。暑运期间，热门出行省份的暑运客流量保持高位运行。为应对大客流，一些火车站在暑运前完成客运提质改造，推出一系列便民举措。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0: 今年暑运，国铁沈阳局日均发送旅客70万人次，预计总发送人数将达到4336万人次，单日最高发送旅客86.7万人次。探亲返乡、避暑出行等需求叠加，沈阳、大连、长白山、丹东等城市客流集中。沈白高铁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共发送旅客175.2万人次，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
11: 国铁沈阳局沈阳站客运营销科副科长徐斌：
12: 沈白高铁开通以后，去长白山方向旅游的客流是有所增加的，再有一个就是去像山海关、通辽方向客流都是比较不错的。
10: 为应对大客流，沈阳站在暑运前完成客运提质改造，安检口从2楼集中安检分流至1楼和地铁换乘厅，旅客再不用扎堆排队。同时取消安检前置实名制验证，全面推行验检合一，也就是说刷一次身份证就能进站，提升了旅客的进站效率。同时在车站的候车室新增18块三角立式信息屏，方便旅客从各个角度都能快速找到检票口。
12: 这个屏幕上就是写了一些车次、车厢之类的，这样就能对应我的车厢快速找到我该去检票的位置。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工作，会议提出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结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 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13: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6: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7: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9: 啤里茶器啊。
18: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9: 啤里茶器啊。
18: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9: 啤里茶器啊。
20: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2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2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5: 北京时间8点整。
2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27: 报时中国经济。
2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